0: 在，没有时间。
1: 哎，可诺，冰激凌店推出了新口味，我请大家吃好不好？
2: 好主意，石头，我给你手动点赞。
0: 我真的没时间，你们去吃吧。
3: 可诺，你可是学霸，区区奥数肯定不在话下，偶尔也得放松放松。
0: 我必须专心备战比赛，真的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3: 可是，
0: 还有，以后关于萌宝战警的任务，也只好暂时退出。
2: 可诺，你说什么？
1: 退出这种话怎么可以随口说呢？
0: 我想了好久了，对不起，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决定了。
2: 那好吧，祝你比赛顺利。
3: 豆丁，
2: 石头，可乐，我们走吧，巴布还在等我们呢。
3: 可诺，
0: 对不起。
4: 萌宝战警，你们缺少了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就等着乖乖认输吧。蛮牛飓风，去把萌宝战警给我消灭掉。
2: 可诺怎么这样，为了自己比赛就可以丢下我们。
1: 没错，我以前真是看错他了。
5: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误会可诺了。
2: 哎，他可是亲口说要退出萌宝战警，
3: 只是暂时退出，等比赛结束他就会回来的。
2: 喂，萌宝战警可是肩负着守护小师城的使命，怎么能够说退出就退出，说回来就回来呢？
1: 我觉得豆丁说的对。
3: 可是
4: 我们大家都是跟可诺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伙伴，所以大家应该相信可诺，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的。
3: 巴布，
1: 巴布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2: 切，早就知道你们都会帮他说话。
4: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2: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6: 我是蛮牛飓风，萌宝战警，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了。
4: 可诺，发现破坏者入侵，快来跟我们会合。
2: 还没联系上可诺吗？
7: 可诺，听见没有？回答我，可诺，可诺，
4: 可诺，
2: 怎么了？
4: 回答我，可诺。
2: 哎呀，大家准备战斗了！
8: 召唤超能机甲！

0: 召唤，虚拟战场。
1: 蛮牛风暴！
2: 坚持不住了！
3: 可恶啊！面对这么大的风暴，根本就没法战斗啊！
2: 要是我们能组合成超能战警的话，根本就不惧怕这点程度的风暴。
3: 别说没用的了，战斗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的！
1: 就跟挠痒痒一样。
4: 那我给你加点热。

0: 挡住他。石头，哼！雷光炮！大家都怎么样了？
1: 我们没事。
2: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3: 萌宝战警，看到我的厉害了吧？再吃我一记蛮牛风暴！
0: 还来，石头，赶快使用防御壁垒！
1: 看我的，防御壁垒！总算是勉强挡住了，
4: 可总躲在这里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1: 要是可诺在就好了。
4: 可诺，你在哪儿啊？我们需要你。
0: 笨蛋，你就算再怎么叫喊他也听不见，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奥数比赛。
5: 谁说我听不见？
0: 这是谁在说话？
4: 可诺，是可诺的声音。
1: 我也听到了，可诺在哪儿？
5: 我现在在虚拟战场的外面，巴布，快将我召唤进来。
2: 明白，召唤霞光号进入虚拟战场。
5: 嘿，不许伤害我的伙伴。
4: 哼，太好了，可诺，你终于来了。
5: 抱歉，我来晚了。
1: 可诺，你果然没有丢下我们。
0: 可别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得到原谅。
3: 可恶，竟然敢偷袭我，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2: 大家先解决了眼前的敌人再说。
4: 没错，让敌人见识一下我们萌宝战警的真正力量。
6: 召唤超能战警。

0: 好强！
1: 蛮牛飓风，你不是我们的对手，劝你乖乖投降吧。
0: 哼，别瞧不起人，看我的蛮牛突破！
1: 超能电子脉冲弹！
0: 怎么不能动啊？
2: 豆丁、可乐，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3: 大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1: 没有的事，你最终还是赶来了。
4: 没错，你还是我们的伙伴，对吗，豆丁？
5: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怀疑你，克诺。
2: 谢谢你，豆丁。

0: 小希同学今天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1: 唉，
2: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3: 而不是每当遇到危险就只会躲起来的吹牛大王。
1: 唉，
4: 是啊，我根本不是什么神探，更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吹牛大王。
5: 说的没错。
6: 小声点。
4: 是谁在说话？
7: 嗨，
8: 你好。嘿嘿嘿嘿，喏，两张解体怪。
6: 哈哈，两个米洛。两个火车怪，两个鲨鱼怪，两个铁皮怪。
9: 嘿嘿，这是最后两张，我赢了。嘿嘿，哎呦。
8: 够啦。赢了我，你们就这么高兴吗？
10: 丢丢，
11: 我本来可是要称霸小石城的男人，
8: 而现在却只能躲在这里玩纸牌，都怪你们，怪你们连几个小家伙都对付不了。你们俩现在就去给我打败萌宝战警，打不赢就别回来。
3: 遵命。
10: 丢丢丢。
4: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5: 放心，我们会保密的，不会告诉唐小希姐姐的，对吗豆丁？
3: 这是男人间的秘密，我们不会告诉女生的，对吗巴布？
5: 是唐小希姐姐。
3: 喂，唐小希姐姐。
4: 别喊呐、

0: 真巧啊，唐小溪。
1: 你们在做什么呢？
2: 阿汤哥有话要对你说。
0: 啊？
1: 啊？
3: 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排练要对唐小溪姐？
4: 喂，你不是说好了要帮我保密的吗？
1: 喂。
3: 憋死我了。
1: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别一副婆婆妈妈的样子。
0: 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我
3: 说呀，
2: 说呀，
0: 我其实我，唐小心，我
5: 大家小心，神破坏者。
0: 哎呀，
6: 丢丢，嘿嘿，
1: 哼，胆小鬼。
2: 哼，看我这就打败你们。
5: 小心点，
2: 石头，准备战斗。
3: 早准备好了，
7: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哟。
2: 召唤超能，
7: 不会让你们召唤出超能机甲的。嘿嘿，我真聪明。
6: 丢丢。
2: 不能召唤超能机甲，
3: 快想想办法，
7: 给你们加点力吧。
2: 不好，

0: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1: 你说的没错，从前的我只是一个躲在他人背后的大花王，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次真正的英雄给你看看。会放弃的，你抓稳了。你们怎么样？
2: 你说呢？
3: 丢丢，
0: 阿汤哥，你在做什么？阿汤哥，你要干什么去？
1: 我不想做大话王，我会是个英雄。
0: 阿汤哥，
1: 看我的，
0: 阿汤哥，
4: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豆丁、石头，你们怎么样？
0: 阿汤哥，
5: 好像堵住了呢。
0: 是阿汤哥救了我们，
4: 好像是这样的。
3: 丢丢，
5: 这是个垃圾吗？我要扔掉它。
0: 阿汤哥，
5: 疼疼！
0: 小心点，快带阿汤哥去安全的地方。
6: 终于赶到了，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0: 来的刚刚好。
5: 丢丢，丢丢，他们来了！丢丢，丢丢，丢丢！
7: 萌宝战警，
8: 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我就是个驾照服务员，真的，刚才开玩笑的。
2: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0: 超能雷光炮！
1: 天哪！
3: 超能高温雷炮！
1: 的。
4: 还想溜？
2: 电子脉冲弹！
1: 饶了我吧！
5: 唐小溪，我想要对你说。
6: 我有过山车的票，要一起去吗？
5: 这……
6: 没勇气就算了。
7: 哎，等等我，

0: 等等我，我当然有勇气了，不过我可不可以坐最后一排？
1: 第一排多刺激啊。
0: 第一排
2: 在阿汤哥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敌人。
3: 今天的阿汤哥终于成为大英雄了。
4: 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哦。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嘿嘿，战斗百科全书已经全部输入完毕了，出现吧，我的最强兵器，小次郎。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小次郎呢？我的终极兵器小次郎在哪里？小次郎。小次郎，我知道是你干的好事儿，趁我还没发脾气，赶紧给我出来！
1: 我在这儿呢。
0: 你在我身后干什么？
2: 我在练习招式。
0: 笨蛋，谁叫你将百科全书里的招式对我使用了？利用你的本领，把萌宝战警们给我通通收拾掉。
3: 是。
4: 真的太好吃了。
5: 你是我的仆人，
4: 是
5: 听命于我，臣服于我。
6: 我是你的主人，
5: 你是我的仆人，
6: 是听命于我，臣服于我。
5: 我是你的主人。
7: 是谁？
6: 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7: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6: 你尝我的催眠术吧。
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这个低头。
6: 思故乡。
8: 低头思故乡，多谢。你是谁？
6: 豆丁，就差你了，乖乖听命于我吧。逃不过我的催眠术的。
0: 破坏者，休想伤害豆丁！哪儿去了？豆丁，你没事吧？豆丁。看我的，嘿，清醒吧，豆丁！
7: 好麻呀！巴布，刚才发生了什么呀？
0: 你刚刚遭到破坏者的偷袭，被催眠了。
7: 破坏者？哦，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破坏者。糟了，其他人会不会有危险？得赶快去通知大家。石头，可诺，可乐，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们。你们听我说，刚才
0: 豆丁他们看上去不太对劲。
7: 不对劲？
0: 看他们的状态跟你之前一模一样。
7: 怎么办？他们肯定也被催眠了。石头，石头，快醒来，看看我，我是豆丁啊。
9: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啊，把豆丁抓起来。
7: 是谁？谁在说话？有本事就出来！
10: 召唤超能机甲！
0: 不好，豆丁，准备战斗，进入虚拟战场。豆丁，还等什么？快召唤雷霆号！
7: 可是，召唤雷霆号！

0: 不，现在怎么办？我总不能伤害大家呀。
1: 见机行事，想办法唤醒大家。
2: 烈焰号向雷霆号发动高温射线。
0: 可乐，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
3: 没用的，
2: 他们不可能抗拒我的命令。烈焰号攻击。
0: 可乐，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能攻击啊。
1: 没错，我们现在只能躲避，寻找唤醒他们的机会。
3: 对呀，豆丁，你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开枪呢？
2: 大地号攻击。
0: 石头，石头，你看清楚呀，是我豆丁。哎呀，你们不要啊。
2: 他们是听不到你说的话呀。换你上场了，霞光炮。雷霆号给我控制住。
0: 这巴布，我该怎么办呀？
1: 豆丁，小心前面。
0: 我被困住了，
1: 想办法脱身啊。
0: 都不了了。
3: 好吧，烈焰号，
2: 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吧。
0: 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快点，烈焰号，这是最好的机会。
4: 不可以。
2: 烈焰号还在等什么？快攻击。
4: 不可以。
0: 可乐，
2: 这怎么可能？烈焰号竟然违背了我的命令。
3: 大地号
2: 狠狠地给我打。大地号，快点服从我的命令。
5: 不可以。
2: 为什么？为什么抗拒我的命令？霞光号，
4: 不可以，不可以。豆丁是伙伴。
0: 可诺，大家。
1: 豆丁，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与催眠术做抵抗了。
0: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1: 趁现在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0: 能刺激大家？有了，石头，开饭了。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乐，队长的职位就要我豆丁来当了。
5: 开饭了，饭在哪儿？
6: 考试成绩公布了，自我入校以来连续36次考试通通第一名，这次也不例外。
7: 豆丁，你少做梦了，我才是队长的不二人选。
0: Yes， 完美解决。
5: 我记得我在吃冰激凌，怎么跑到虚拟战场里来了？
7: 我想起来了，我遭到了破坏者的偷袭。
6: 看来是豆丁唤醒了我们。
2: 佩服，
3: 佩
1: 服，大家都已经恢复了。
0: 破坏者，你的催眠术失效了。
8: 真没想到，我的催眠术竟然会被破解，不愧是萌宝战警，值得称赞。不过下一次你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会亲自打败你们。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你

0: 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两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3: 要去找大人帮忙，
4: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他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4: 露露求婚，露露
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5: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6: 没有啦，
7: 会有的。
8: 还好有何老师在。
9: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5: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0: 不知道怎么抢婚
3: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7: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1: 小点吧，明哥。
3: 你要来给我准上班了，说了你。
7: 对不起，对不起，
12: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3: 不好意思，我想上。
14: 死都不出来。
8: 妈的，还不来，我急死了。
15: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8: 太粘了，太粘了。喂，
3: 喂，压力老大了，
8: 完蛋了，咱们这个。
16: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3: 不行不行不行不
16: 行，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2: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8: 兰心流产都是因为我，
0: 这事你不能瞎说的。
17: 我不想听你说话，
0: 你放开我
17: 啊。兰心啊，兰心，
0: 兰心是从楼梯上滑下来的，怎么会这样啊？可是兰心她没说和你在一起啊，他说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正好碰到你，然后你把他送到医院。兰心这么说的。啊，兰心这么恨你，他不应该袒护你啊。他为什么撒这个谎啊？
8: 也许是怕事情闹大了，怕爸爸和你离婚。兰心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18: 不行，我得去趟医院，我不能在家等着。你说这兰心好不容易怀上孕了，怎么说流产就流产了呢？
19: 妈，您就坐下歇会儿吧。
18: 你去把司机给我叫过来。
19: 他们不都说了吗，等兰心好点就回家，您这刚回来又折腾过去，是不是看见兰心了又得抹泪儿，也勾得兰心伤心，您说呢？
18: 我坐在家里边也得抹泪儿啊。你说这兰心这好好的闹什么离婚呢？他要不跟张扬闹着离婚也没有这档的事儿啊。
19: 是
18: 哟，兰心，兰心，兰心，哟，孩子，你说你怎么不小心呢？啊，怎么从楼梯上滑下来了？哎呦，我的孙女儿，我的好孙女儿啊！
19: 嫂子，
1: 明明，
18: 夏琳，
1: 妈，是我。
18: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今天刚回来。
20: 妈，兰心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夏琳来陪陪她。
18: 玉晴，你先带兰心到楼上休息休息。兰心， 夏丽，你还有脸回来？当初你跟明觉吵了一架，就跟他离婚了。到了美国，你十几年没有音讯。现在兰心已经长大了，要做妈妈了。你想回来抱孙子是吗？
4: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明觉离婚的。
18: 太年轻，不懂事儿。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后悔。南星给我打电话，无力可就回国了。
4: 你现在回来，我们邓家没有你的位置了。我们邓家的媳妇儿现在是李晴，你现在是个客人。你要是到家吃顿饭，那也行。可是明觉呢，已经结了婚，你现在不适合到我们家常来常往了。我明白您的意思。 现在的邓家不欢迎我，这点颜面我还是要的。但是您别忘了，南星刚刚才留完产，又面临着离婚，我是她的妈妈，我不能不管。要管早点管呢，现在管是不是晚了点啊？
20: 夏琳，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样，南星我都会好好的照顾她的。
4: 明觉，你别忘了，是南星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你虽然是他的爸爸，但你毕竟也是个男人。南星不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的。至于那个李琴，你认为他跟南星有亲热感吗？南星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吗？妈，明觉，你们不必对我有戒心。我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南星。南星恢复了健康，我就走。
20: 他还是没变，跟十年前一样，我行我素。明觉，夏琳的事儿，你看怎么办呢？妈，我觉得夏琳说的也蛮有道理的。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男人，兰心，他一定有很多也不方便跟我谈的，那么他一定也更不愿意跟李晴说，所以我想，让夏琳来陪陪兰心一阵子吧。

0: 兰心，多吃点啊。嗯。我看你恢复了挺好的，心情也不错了，是不是？
1: 人总得要往前看，奶奶，你说不是吗？
0: 是是是，是应该往前看，是应该往前看。
2: 看来兰心真的是长大了啊。
1: 爸，我不想离婚了。
2: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1: 因为我看到你和妈妈这样，我不想我跟张扬以后也跟你们一样。而且我很需要他，爸，我很难过，我需要他陪在我的身边。
2: 好啊，其实爸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们离婚，如果你能想通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当然好了，这不离婚呢当然好。你说这白白的把孩子给弄掉了，不离婚好，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

0: 见到我，你不太高兴啊？兰心流产了，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她。你还有脸提兰心流产的事儿啊？告诉你好消息啊，兰心原谅我了，我们和好了。她
1: 原谅你了？
0: 很意外吗？还是很失望？跟你妈说一声，千万别惹兰心，我们的命运都在她手上握着呢。

啊，对不起，我没有把兰心照顾好，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你知道教训就好了。这次流产，兰心也挺难受的。有时间你就多陪陪她，开导开导她。我也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只能说这个孩子跟我们家没缘。 没关系，等兰心身体养好了以后，你们再努力努力就是了。今天你也就别上班了，回去陪陪兰心吧。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喱饭。
1: 咖喱饭，走了。
2: 小馋猫就知道吃。那我们先去超市吧。
1: 好好。
2: 来，上车。
1: 来。
3: 张扬，你自己犯下什么错，你自己心里明白。要是以后还让兰心伤心，不用我们赶，你自个儿就应该离开邓家了。
4: 我知道了，奶奶。
5: 老公，你来了。
4: 兰心，你身体好点了吧？
5: 我好多了。
3: 就是嘛，两口子就该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支持。张扬，以后你要定下心来，不要在外面给我搞什么幺蛾子的事儿。
4: 放心吧，奶奶，我不会了。
5: 姑姑，嗯，晚上让阿姨做几个张扬喜欢吃的菜吧，他好久没回来吃饭了。
6: 好，知道了。
5: 奶奶，我们上二楼待会儿。
3: 好。
4: 奶奶，我们走了。
3: 哎，去吧，去吧。
6: 哎妈，你觉得这个兰心是真的想和张扬复合吗？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太像啊。
3: 这年轻人的心思，你怎么能猜得到呢？哎呀，这要不复合呀，张扬能回来吗？总之啊，不离婚就行。你说这好好的日子，离什么婚呢？
7: 嗯，忙点什么？大家，这个趣多多怎么样？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就不骑。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
2: 哎呦，这两个真不错。
8: 还想吃什么？
7: 要不要玩具？咱们看个玩具好不好？好，走。

老婆，谢谢你，谢谢你原谅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的。

0: 我爱你，把以前不开心的事情忘掉吧。咱们重新开始，好吧？好啊，我相信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张扬，你忘得掉，我可忘不掉。家家
1: 钦点的咖喱饭。
2: 来喽！嗯，好香啊！来，叔叔帮你尝啊。嗯，叔叔为你好不好？嗯，好。小心烫啊！啊，
0: 好嘞。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吃，比妈妈做的还要好吃。哟。
1: 这么快就被人收买了，我生气了啊！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搬过来跟向晨叔叔住啊？佳佳，嗯，那个等向晨叔叔跟妈妈结婚之后，你就可以搬过来住了。
2: 妈妈，快要跟向晨叔叔结婚了。
1: 说得好，林叔小姐，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 咱明天早上就可以举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婚礼，如何？
3: 什么？
1: 当然是开玩笑的。再吃点，佳佳。用小嘴擦一擦，小花猫。一会儿吃完之后，叔叔收拾完了，咱俩去洗个澡，怎么样？
0: 得了吧你，你会洗吗？还是我来吧。
1: 还瞧不起人了？当然会洗了。
0: 啊，快点吃，自己拿着吃。
4: 大强，你行吗？
5: 行。
0: 多吃菜啊。干嘛？我又不是佳佳，我自己会吃。

谢谢你啊！你跟我说谢谢，林叔同志，我得批评你，你越来越退步了，你还跟我说谢谢？不行，我得马上跟你结婚，跟你结婚了，你就不会跟我做起来了，对不对？

0: 喂，妈，怎么了？
1: 还记得明天晚上约了林叔来家吃饭的事吗？
0: 我记得。
1: 既然你们打算结婚，有些事情啊，还是把它商量好，别搞得跟上次一样啊。
0: 好啊，我知道了，我明天晚上带林叔回去。啊，就这样啊，拜拜。
2: 明天晚上记得我来我家吃饭啊。
3: 知道了。
4: 等见完我妈之后，咱们改天去见李阿姨还有邓伯伯。咱俩结婚的日子也该定下来了。
3: 嗯。好了，回去吧，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喂，兰心。

0: 安心，跟向晨哥分手了吗？我好像说过，除了这件事，不要再联系我了。
1: 我想过跟他分手，然后呢？安心，为了向晨，为了佳佳，可不可以放过我？ 就算是我跟向晨分手了，他会跟你在一起吗？这就不用你管了。兰心，你可以打我，可以折磨我，可是向晨犯什么错误了？你放过他行吗？你曾经不是也很爱他吗？因为我，他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不想再伤害他了，不想再让他失望了，真的真的不想了。
0: 兰心，你没有看到他跟佳佳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俩就像是父子一样。佳佳，李叔，你想的只有自己的儿子，那我的孩子呢？你想过吗？你把我推下楼梯的时候，你想过吗？
2: 兰心，我没有推你，
0: 就是因为你。 我的孩子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空气，连他自己的妈妈都没有看见就走了。李叔，你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拿走了我的一切？你还想自己拥有一切？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好，你不想跟向晨哥分手，那好啊，那我就拆穿所有的一切，让爸爸和奶奶知道你妈是一个多么无耻的人。
1: 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怎么骗我们一家人的，大家一拍两散，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好了。兰心，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跟向晨哥分手了，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他分手还不行吗？我求你放过我妈。 就算是为了爸爸和妈妈的幸福，我求求你了，放过他吧。
0: 那你就兑现你自己的承诺吧。

0: 林叔这孩子今天竟想成你妈妈。哎呦，得加点。哎呦，林叔。
1: 喂，哎呀，妈准备去你家带佳佳呢。
2: 妈，您别过来，我今天休假，想带佳佳出去。
1: 哎，不用不用，我去带佳佳，你呢就做做头发呀，美美容啊。啊，
2: 不用了妈，您别费心了，我先挂了啊。
1: 还真挂了，神神叨叨这孩子。
3: 回来了，妈妈。
4: 哎，姐，今儿回来这么早
2: 啊？啊，我今天调休了。
4: 哎，姐，我听说今天晚上你要去见向晨哥的妈妈。
5: 嗨，就是走个形式，是不是？
2: 向晨，我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带佳佳去游乐场玩吧？
4: 好啊，佳佳，游乐场去不去？
3: 去。
4: 好，那就不玩了。
3: 来，
4: 走你。一二三，哟！
3: 走，
4: 走。好，我呢？
2: 你
4: 跟
2: 佳佳开门。
4: 收拾好。其实我不想去。
6: 走，一二三。一二三，走！
4: 一会儿想玩什么呀，佳佳？
3: 我想那个汽车。
4: 好，汽车。
6: 你会不会怕？
3: 不会。
6: 好。
3: 妈妈，我想吃冰激凌。
2: 冰激凌太凉了，吃了会拉肚子的，不吃好吗？
3: 我要吃嘛。
4: 佳佳，你想吃冰激凌啊？
3: 嗯。
4: 叔叔给你去买去啊。
3: 嗯。
4: 来，小心点啊！一二三，跳。
2: 慢点。哎。
4: 老实吧。
2: 佳佳，
3: 嗯，
2: 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好吗？
3: 嗯。
2: 嗯，我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3: 换个地方？什么意思呀，妈妈？
2: 就是去别的城市，不住在这儿了。
3: 向晨叔叔跟我们一起去吗？
2: 向晨叔叔不去，他有工作。
3: 那我也不去，我妈妈向晨叔叔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
6: 哎，冰淇淋来了，来，你的。
2: 我不吃，你吃吧。
6: 来来来，我帮你弄，我帮你弄，别着急。
4: 好嘞，慢点吃啊。
2: 小口咬啊。
4: 佳佳。
3: 嗯。
4: 刚才你跟你妈聊什么呢？
3: 夏天叔叔。
4: 嗯。
3: 妈妈要把你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
4: 是吗？
3: 嗯。

0: 妈，别难过了，啊，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兰心也原谅我了啊。可我心里过不去，你这只好端端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好不容易怀上，我这心里头。
1: 以后再要一个呗，我们俩还都年轻呢。
0: 说的容易啊，孩子是想要就能要的嘛。就这个都好不容易怀上的，现在可好，孩子没了，还差点离婚，完了家家的事儿也被发现了，你说妈能不担心吗？想想不说了。哎呀，好在你还有佳佳呀。 也算有个后。对了，最近好长时间没看到佳佳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最近，
1: 妈，你最近消停一点啊，事情刚过去，你别又捅臭娄子了。
0: 你这叫什么话？佳佳是我的亲孙子，我能不想她吗？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林叔都拦着，都拦着的。林叔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想这辈子都不让佳佳认我们了呀？
1: 孩子是我的，不是说他想不让认就不认的。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啊妈。我走了，我今天得回邓家呢。
0: 去吧。

0: 秘书，刚才佳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童言无忌，佳佳是不会撒谎的。你肯定是跟她说什么了，她才那么说的。
1: 。没什么，
0: 林叔，你有什么就跟我说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1: 我前夫，
0: 他来找你了吗？
1: 没有，不是不是，是。向晨。我真的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说。
2: 游乐场？今天不是林叔要去见向晨他妈妈吗？怎么去游乐场了？
3: 不知道。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看着我姐，挺有心事的吧。
2: 行，我来打给她啊。好，挂了。
0: 没事儿，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林叔，我们一直能在一起吧？
1: 我妈，喂，妈，
2: 林叔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带佳佳去游乐场了？
1: 妈，是佳佳非要来，所以我们就带她过来了。
2: 哦，佳佳想去游乐场，你就带她去了。你今天不是还要去见何玉的吗？
4: 这是什么？这小事分不清了。
1: 妈，我想。
2: 你想什么呀？
1: 我想跟向晨分手。
2: 你说什么？分手？为什么呀？
1: 妈，我现在
5: 也没办法跟你说太多，
1: 但我一定有我不得已的理由。
2: 妈不同意。
4: 虽然你从来也不听妈的，
2: 妈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但是这一次，妈不同意你跟向晨分手。
1: 妈，
4: 不用跟我解释。
2: 妈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妈知道，你要是这辈子跟向晨分开了，你是不会快乐的。
1: 我快不快乐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我？
2: 傻孩子，怎么没人在乎呀？妈在乎啊。
4: 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都不能轻易的跟向晨说要分手，
2: 因为妈知道你爱他的，对不对？你说，你爱他的。
1: 是，我非常爱他。
4: 你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爱他，
2: 你就不能轻言放弃。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困难，你都要想办法去克服。
4: 现在兰心的亲生妈妈回国了，
2: 她就住在我们家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可是妈没有办法，妈从来没有想过要回避，因为有些事情我们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林叔，你说妈说的对不对？
1: 对。
2: 好，你现在就把佳佳给送回家去，我现在赶过去看佳佳。哎。一会儿还是要和向晨去见何宇的，
4: 听见没？
1: 我知道了，妈。

0: 放心吧，再见。
1: 林叔，怎么样了？
0: 走，我们去见何阿姨。
1: 真的？你刚才不是说……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去见何阿姨的。走。

0: 您这是要出去啊？对啊，去给我女儿看孩子。丽琴，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么住着挺怪的？
1: 被你这一说，我还觉得真挺怪的。已经离了婚了，还要住在前夫家里，这能不怪吗？我纠正一下，我现在住在我女儿家里，并非只是前夫的家。
0: 夏琳，那如果你回国是为了照顾兰心的，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要是为了抢我的名爵，那我劝你还是省省心。行啊，邓明觉挑的这个女人，还挺泼辣的。
2: 妈，
3: 哎呦，兰心，你回来了。兰心。
2: 你说你身体刚恢复，怎么能到处乱跑呢？来，坐下。我知道了，妈。
0: 那兰心，你先休息，我先出趟门哈。
2: 对了，妈，李晴她要去哪儿？
0: 她说她要去给她的女儿看孩子。我想啊，是因为她不喜欢跟我住的原因吧。

0: 夏晨啊，你今天就带着林叔好好的跟你妈吃顿饭啊，佳佳我来照顾。那就谢谢阿姨了。来来来，来来来，外婆。哎，佳佳，你告诉叔叔这是什么？嗯，战斗飞机，战斗飞机，战斗飞机，战斗飞机。林叔，请你去好好的啊，不管怎么样都不用怕，向晨在呢。嗯，你真的不打算跟妈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妈，我自己会处理好的，不用替我操心。嗯，是不是因为来信的事儿？妈，你别瞎想了。
1: 我走了。佳佳，佳佳，来来来，
2: 走，拿着。跟外婆，跟外婆走了。
1: 来哦，
0: 好，走吧，走吧。
1: 拜拜，
3: 拜拜。
1: 听话哦。
2: 慢点开啊。
1: 好嘞。
2: 嗯。
1: 林叔，今天怎么了？感觉不对劲儿。
2: 没有啊，可能是因为要见你妈妈，心里紧张。
1: 不是心里紧张的问题，我感觉你有心事儿。
2: 向晨，
1: 我明白，等你心里准备好了，然后再告诉我。

0: 经过我们家，他就上来看看我，我就留下他跟咱们一起吃饭。
1: 早知道今天林叔姐来见婆婆，我不应该过来的。
0: 说什么呢？我跟林叔又不是第一次见面，见婆婆只是走个形式。你要是不来，我那大桌子菜怕还吃不完呢。
1: 那何阿姨，我就真不客气了。
2: 不许客气，
0: 走吧，不然菜都凉了。
3: 好，
0: 快来。
3: 走吧。没事吧？
4: 没事啊，走，尝尝阿姨的手艺。
0: 林叔啊，这些都是阿姨亲自做的，味道好不好都别嫌弃啊。
4: 谢谢阿姨。
0: 兰心，你自己吃，跟在自己家一样啊。
1: 我知道何阿姨。
0: 兰心跟我们向晨呢，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特别好，跟亲兄妹似的。你的向晨哥哥终于要结婚了。阿姨呀，也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要不是林叔姐上次逃婚，说不定现在孩子都已经有了。
3: 兰心，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不要再提了好吗？
0: 哦，对对对，兰心，都过去了，别说了。哎，吃菜啊。
1: 也是啊，都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来说说现在吧。对了，林叔姐，你跟你那个前夫现在还有来往吗？
0: 什么？跟前夫？
1: 啊，林叔姐跟她那个前夫这几年一直都有来往。听说她前夫的老婆知道以后，还上门大闹过呢。兰心，怎么了，姐？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兰心，你瞎说什么呢？过分了啊！
1: 我没有瞎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你的未婚妻，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4: 何阿姨，向晨，我先走了，对不起。
3: 林叔，林叔，
0: 林叔，
3: 林叔，哎，林叔，你等
1: 等去。哎，阿姨。阿姨，
3: 妈，你扶好我妈，我妈有高血压，我去拿药去。
1: 阿姨，

0: 阿姨吃了药应该很快就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夏晨哥，对不起啊。
1: 没什么事，我做。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
0: 我只是怕他骗你。
1: 他骗我什么？
0: 他跟他的前夫一直都有联系，6年了，他们俩的联系一直都没有断过。
1: 你胡说！
0: 我没有胡说。你的眼睛里只有林叔。 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那如果是我在胡说的话，他为什么不反驳？他为什么要逃走？你告诉我啊！小陈哥，这就是事实。事实是林叔一直都在骗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找他去对质。走啊，我们去找他对质啊！
1: 放开我！
0: 怎么了？不敢去了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接受，可是就是事实。林叔他在骗你，林叔他一直都在骗你。
1: 闭嘴！我不要听你说什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出去！

0: 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他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我好有历史感。
8: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9: 很多小摊位，
7: 这挺好可爱，
9: 好看的。
7: 哇
9: 哦，
7: 哇，好漂亮，
9: 真的很美。
8: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7: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8: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7: 不是这个方向，
10: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9: 车哪哪儿呢？
11: 谁会说俄语啊？
12: 完了，取消行程吗？
13: 我们现在就30000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4: 咱们也没钱买。
9: 好看的。
7: 没钱、啊。
9: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5: 但是手很烫哎，
9: 腰疼。
7: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8: 我就只想在这儿。
7: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6: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7: 走。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7: 我们也一箱。
18: 哥，这边要两箱。
19: 啊，五箱 ，OK。
20: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7: 还有耳饰这边。
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7: 快跑！
8: 来了，
19: 完了。
8: 18号站台，走。
7: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8: 对，就是上去。哦，
17: 看见了，看见了。
2: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21: 叔在家过夜呢，哎呦，这可不行，这当妈的还没同意呢。是不是在家外婆还没同意呢？电话。哎，哎，电话在哪儿响啊？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亲家母吵电话。吵半天，
22: 啊！你女儿林叔到底怎么回事？都要跟我的儿子谈婚论嫁了，还在跟他的前夫藕断丝连。
21: 亲家母，哎，说什么呢？
2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替你的女儿在瞒着我们？
2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2: 从现在开始，我会看好我的儿子，也请你管好你的女儿。我们两家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关系。

0: 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我今天去向城见了，兰心也在。他去干嘛？
1: 不知道，可能是有意要让我难受吧。是他告诉何玉，你和张扬的事儿。
0: 他只是说，说我和前夫一直都有联系，可是何阿姨还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张扬。
1: 这兰心，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妈，我考虑了，我还是跟向晨分手吧。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兰心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到那个时候，不单我和向晨不能在一起，也会导致你和爸爸也不能在一起的。我可以牺牲我的爱情，但我不希望你和爸爸分开，爸爸他很爱你。
0: 明叔啊，
1: 妈，我没事的。 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做错了，我不应该瞒着大家我和张扬的事情，只是包不住火的。也许现在该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妈，只要我和向晨分手了，兰心就会放过我们。到那个时候， 你和爸爸就会开开心心的生活，只要你们开心，我就高兴。我没事的。 睡吧。

0: 我想见见林叔。
1: 你还是改天吧，林叔回家之后我一直在哭，听说在你家连饭都没吃完。
0: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1: 你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想成啊，虽然我不知道在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作为阿姨，我想跟你说一句：如果你爱林叔的话，那请你相信他，好吗？
0: 阿姨，你相信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林叔。
1: 过两天再来看他吧，我先走了。

0: 妈妈这么晚才回来，这是去哪了呀？
1: 去林叔姐家了吧？林叔姐说什么了吗？啊，对了，林叔今天要去见何玉阿姨。怎么样，顺利吗？出什么事儿了？您的脸色不太好看，你是在跟我生气吗？
2: 来信，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和林叔？如果你想让你妈妈回到这个家里，我可以退出，我可以离开你爸爸，但是我求你不要再去折磨林叔了，好不好？
1: 李琴，我妈妈在美国过得很好，她回来只不过是为了照顾我而已。你难道以为我妈回来是要回这个家？
2: 那你到底要什么呀？
1: 我想要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我让林叔离开向晨，我要林叔在向晨面前永远永远的消失。
2: 林叔已经是一个很苦命的孩子了，所以我求你，求你放过他，好不好？
1: 我放过他？那谁放过我？我的爸爸，我的丈夫，还有我最爱的向晨哥，他都要跟我争，都要跟我抢。李琴，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
2: 我对天发誓，林叔从来没有想过抢任何东西，
1: 可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还害我失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你觉得我只是要向晨哥回来，这过分吗？李琴，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别说了，没用的。以后你在我们的家，最好也夹着尾巴做人。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被我赶出去。
3: 李琴，回来了。
4: 爸。
3: 哎，怎么了？
4: 爸，刚刚外面起了点风。妈妈眼睛里进了点沙子，我帮她吹了吹。
3: 哦，你看，以后晚上风大还是少出门了啊。哦，对了，今天林叔不是跟何玉见面了吗？怎么样了？
4: 啊，妈说挺顺利的，是吧，妈？
2: 啊，挺顺利的。
3: 啊，顺利就好。你看看，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另外一个女儿也要出嫁了，啊？哦，对，风还是很大，我们还是早点上楼休息了啊。你也早点休息了。
4: 嗯，爸爸好好休息。
3: 好，好，好，走，走，走。晚上还是少出门啊，你看风大了，小心感冒了啊。
4: 妈，
5: 哟，兰心，怎么那么晚还过来啊？
4: 妈，
5: 哎，
4: 我今晚想和你一起睡。
5: 好啊，可妈妈害怕张扬有意见啊。
4: 他才不会呢。妈，
5: 哎，
4: 我想跟你聊聊。
5: 好啊，来坐下聊，我们有什么心事啊？啊，跟妈妈好好聊聊。
4: 孩子大了都会有自己的心事，妈妈你说不是吗？
5: 好好好，我的孩子长大了，妈妈不问。但是这次妈妈回国，觉得你很不开心啊。
4: 妈妈回来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妈，你是真的想回来吗？
5: 回来？啊，你是说回国吗？
4: 回到我们这个家，跟爸爸复婚。
5: 啊，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回到这个家？
4: 这里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家。
5: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李锦？
1: 没有啊，谁说的？
5: 别骗我，跟我说真心话。
1: 是，我是不喜欢他。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抢走了爸爸，现在又理所当然的住进了我们家。我难道还要假装很喜欢他？
5: 你这孩子不是这样的。李琦没有抢走你爸爸，是妈妈自己放弃的。
1: 可是妈，我想要你回来好不好？是我很讨厌李琦，我现在想他立刻滚出我们家里。你才是我妈，你才是应该在这个家里的人。
5: 孩子，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吗？
1: 啊，妈，你回来吧好不好？你跟爸爸复婚，我们在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
5: 就算妈妈愿意回来，你爸爸也未必愿意呀。
1: 愿意的，他一定愿意的。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说服爸爸。
5: 李琴怎么办？李琴怎么办？啊？

0: 哥，我出一趟啊，佳佳快放学了。哎，等等等等，我去接佳佳吧。我跟佳佳说好了，下午跟她一起踢球的。还一块踢球啊？嗯，行。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0: 那你去吧。
1: 那你工作吧啊。
2: 好像长高了耶，宝贝。奶奶的好孙子，给奶奶亲一个。嗯，奶奶亲。
3: 您是
4: 张扬的妈妈吧？之前在邓伯伯的结婚的时候看见过您。
2: 对对对，张扬的妈妈。
4: 你也是来接孩子的？
2: 啊，没有，我有个朋友住这边，请我过来玩，就路过。那我先走了。
4: 走，回家去。看车。

0: 明叔，你多吃点，这道菜特别棒。嗯。你昨天没生气吧？没有啊，就是有点不舒服。哎，你别生兰心的气，我知道他是胡说八道的。我已经决定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怀疑你，都误解你，我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身后支持你、信任你。兰心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她应该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她为了拆散咱俩，还发假的照片给你看？嗯。 兰心这丫头从小到大就是这个脾气，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这样不行啊！哎，要不是这样吧，咱俩赶紧结婚，等我结婚了，她自然就打消念头了。赶紧结婚？啊！我妈为了兰心的话都生气了，我劝劝她，等我妈气消了，咱俩就结婚。嗯。
1: 香辰，我该怎么跟你说？我该怎么说？

0: 哎呦，
1: 再等。
0: 哎呦，好了，
1: 来下来。
2: 小家伙，
3: 一会儿早点休息，不许熬夜啊。
1: 你也是，慢点开车啊。
3: 好。佳佳，睡觉之前一定要洗脸刷牙哦。
1: 听见了吗？跟叔叔说再见。
4: 叔叔再见。
3: 拜拜。
1: 那我们走了。
3: 嗯，
1: 走。
3: 林叔，啊，忘了跟你说了，我今天碰见兰心的婆婆，她还记得佳佳，她特别喜欢佳佳，还摸佳佳的头呢。
1: 哦，那我们进去了。
5: 嗯，
1: 你回去吧。
3: 好。

0: 回来了。
1: 哎，姐，回来了。
2: 哦，林成。
1: 嗯。
2: 你去给佳佳洗澡。
1: 啊，行。
2: 书包拿下来。嗯。去吧。
1: 早，洗澡，早去了。

0: 喂，你现在能出来吗？我有事要跟你说。好，凌城，
1: 哎，
0: 我出去一下啊，
1: 啊，好，
0: 一会儿回来。

0: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会生气吗？
1: 我不会生气啊，你有什么就说嘛。
0: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心里很乱，但是就这一两天，我一定告诉你，好吗？

0: 什么事儿？向晨今天看到你妈去幼儿园找佳佳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不要再让你妈出现在佳佳面前了，她现在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在佳佳的眼里，向晨才是她的爸爸，而不是你。
1: 佳佳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你不想待在邓家了，不想继承阳光了吗？别拿这事儿威胁我。兰心什么都知道了，但她原谅我了。你把我跟兰心的孩子弄流产了，我妈就这么一个孙子了。
0: 这样吧，一个星期你带佳佳见我妈一次，行吗？不行，你们现在想认孙子了？你们曾经为他负过一个当爸爸、当奶奶的责任吗？你们唯一为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把他打掉。
1: 对啊，那会儿让你把孩子打掉，对你、对我、对佳佳都有好处，我到现在也这么认为，没错。
0: 哦，你现在把孩子生出来了，
1: 佳佳见我叫姨父，多可笑啊！她连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要给她的人生吗？
0: 张扬，你真的不配做一个父亲。
1: 但我现在已经是了，你让我是的。我妈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孙子，她有权利探视她的孙子吧？请你高抬贵手吧。

欠谁都没关系。但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这孩子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呢？晨，晨，哟，你这是怎么了？向晨，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跟妈说说啊！
1: 妈，
0: 怎么了？
1: 妈，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又因为那个林叔？ 妈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女人一沾她就麻烦。分手了？好，分了更好。我儿子这么帅又有才，咱家啥都不缺，找个比他强的女人随便找。
1: 别说了，
0: 别难受。
1: 妈，你别说了。
0: 向晨。

喂，妈，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您放心吧，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哥，哥，
1: 怎么是这样啊？
2: 喝那么多酒？
3: 现在几点？
0: 八点半。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在这儿啊？
3: 那你先帮我看着，我回去洗个澡，换套衣服。
0: 啊。

0: 喂。
1: 哎，姐。啊，向真哥不知道怎么了，昨天晚上就没回家，然后现在满屋子。

0: 喝点什么？我不用了。向成哥，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我没事，就是昨天喝多了，脑袋有点疼。
1: 怎么又喝多了呀？
0: 喝醉了好。喝醉了，就不用那么难过了。向成哥，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一说吧，南希。那天你来我家吃饭，跟我说那些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向成哥，你相信我，我是绝对不会胡说的。
1: 那林叔的前夫，你知道是谁吗？向成哥。
0: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没事，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歉。以前我那么对你，对不起。你不要这么说，
1: 向成哥，我是不会生你的气的。我现在才知道。
0: 其实每个人都会骗你，你最爱的人，你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也在骗你。
1: 向成哥，你相信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骗你的。
0: 谢谢。南希，我有点不舒服。

0: 喂。
1: 坐吧。
0: 你跟向晨哥怎么样了？跟他提出分手了吗？
1: 还没有。
0: 如果向晨哥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向晨哥已经看出你们的事情了。
1: 什么？
0: 看来是不知道了。你真的以为能够瞒过他一辈子吗？
1: 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0: 不是我说的。
1: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我都已经说了，是他自己看出来的。
1: 他自己怎么会看出来呢？一定是你告诉他的。
0: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你真的把向晨哥当成傻子吗？你真的很自私。你为了自己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骗了那么久。

0: 妈，张扬，哎，快坐。
1: 好久不见。啊，哎呦妈，您这越来越年轻了，我都没敢认您。是吗？啊，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是在美国的时候吧。哎，时间过得可真快。嗯，
0: 我其实早就知道您回来了，我想看您。您说您也不常回家看看。嗯，
1: 我这也怪我。
0: 我这最近跟兰心闹了点别扭。我知道，可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别人了，我想要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谁说的呀，妈？在我跟兰心心里面，您才是邓家的女主人。你这孩子，嘴就是甜。这本来就是。难怪我们家兰心会跟着你。嗯。
1: 可是我听说，你回国以后很不安分呢。妈，我是犯了一次错误，但是因为喝醉了，但是我改了，就我痛改前非了，就再也没犯错。<笑>知道错能改，还有的救啊！<笑>
0: 谢谢妈，所以我。
1: 那一是想您啊，另外一个就是约您来，就是想让您找个机会看看，劝劝兰心。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其实打心里面特别想跟她好好过日子。我能帮你说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帮你。哎，不过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好啊，
0: 妈，您跟我还客气什么？您说。
1: 我想和你岳父复婚，没听明白吗？明白。<笑>我这次回国，就是想和邓明珏复婚，很为难，是不是啊？我想到了，哎呀，可惜呀，我要是回了邓家。
0: 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一定就是你。哎呦妈，你看您这说的，我又不图这个，我刚才是不是为难，我是在想怎么帮您。嗯，你看您回来，那得把李晴弄走，对吧？哦，对了，咱得从奶奶那下手。
1: 奶奶？
0: 啊。
1: 她不喜欢李晴吗？
0: 应该不喜欢吧。
1: 关键是，奶奶想要一个大胖孙子，李晴肚子不争气啊。您说您回来跟爸生生，我这么大岁数的女人，难道还要给邓明珏生儿子不成？再说了，我要是生了儿子，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未必就是你。啊，那个。
0: 妈和你开玩笑的，我知道，瞧你那样子。你放心，我真要是回了邓家，少不了你的好处。妈，我打心里面希望您早点回来，快点回来。<笑>那你就尽快想办法，帮我赶走李晴。赶走李晴，邓明珏像中了他邪一样。 赶走他哪那么容易？现在李青走不走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兰心和向晨，绝不能让他们搅和到一起。

0: 喂，徐总啊，哎，你好，你好，我是阳光酒店的张扬，啊，对对对，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过去拜访一下您。好，好，我马上过去。哎哎，一会儿见，好。
1: 小林，我不需要你施舍的怜悯，整个酒店迟早要落到我的手里。

0: 安心啊，妈让我给送杯苹果汁。啊，给我吧。
1: 什么？你想跟明觉生个孩子？是，妈。这怎么可能啊！现在明觉的妻子是李晴，不能开这玩笑啊。夏琳，你真的想跟明觉生一个儿子？
2: 是，妈，我现在呀特别想要个儿子。
1: 儿子好，儿子好，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正好是一个好字。
3: 夏琳，你年纪也不小了，你确定你还能生吗？别到时候又骗我们一次。又骗你们一次？你们被谁骗过呀？
1: 没有。
3: 你说什么呢你？
1: 可是妈，
3: 如果你想给爸再生一个孩子的话，你是不是得跟爸爸复婚啊？
1: 哎，那这个问题啊，就看你爸爸的意见了。他不反对，我没意见。

0: 妈，他居然在偷听，让他偷听好了。我倒是很想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我。妈，你真的准备再生一个？
1: 怎么，他妈妈生个小弟弟出来跟你分家产呀？
0: 说什么呢？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1: 还是我的女儿孝顺。不过你放心，妈的身体好着呢。
0: 虽然你回来了，我特别的开心，但是我是真的很担心你啊。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对了，妈想问你件事情，你得跟我说实话。
2: 什么事啊？
0: 你对那个张扬到底什么态度？不瞒你说，张扬他找过我，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 想要改过自新，好好的跟你过日子。他说的，
2: 是啊。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想问问你。
0: 妈看啊，他说话做事还算是诚恳，算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吧。
2: 可以依靠的男人。
0: 怎么了？
2: 没什么。妈进屋吧。

0: 我们家家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

0: 小伙子，我看你在这儿喝了一天的闷酒，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遇到难事儿，你就钓钓鱼，在这儿坐一坐，什么都想开了。我想不明白，
1: 是感情的事儿。嗯，
0: 是拿不起还是放不下？
1: 放不下。
0: 我老汉也是过来的人。 你别看我现在是一个糟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很多的漂亮姑娘也惦记我喽。小伙子，听我老汉一句话，如果真的放不下，那你就和他在一起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现在放弃了，等到我这个岁数，你可就后悔喽。那时候要后悔，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好想想吧，小伙子。

0: 哎，姐。
1: 喂，林城，向城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向城哥今天没来上班。
2: 没事，姐，你先别着急啊。
0: 他一有信儿，我就跟你说。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3: 妈，我们走吧。
4: 好，
3: 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跟我爸约好了一块吃午饭。
5: 哥同意了。
3: 爸当然同意了。爸不同意的话，我们跟谁吃去啊？
6: 你们在说什么呢？
4: 妈，兰心说她中午要和她爸妈一块吃午饭。
6: 哦，不就是吃顿饭吗？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
7: 谢谢妈。
3: 那奶奶，我们走了啊。
6: 去吧，
7: 再见。
6: 走吧。
7: 哎，
3: 妈，吃完饭了以后呢，你就跟爸爸一块购物看电影。我们还约了朋友。
4: 妈，这也太奇怪了，哥怎么会同意和夏琳一起吃午饭呢？

电话也不接，估计又是和小玲吃饭去了呗。

0: 说啊。
1: 妈，你怎么来了？
0: 心情不好，我出来走走。
1: 怎么回事啊？
0: 夏琳和兰溪约着你爸出去吃饭了。
1: 什么？
0: 林叔，夏琳说他可以跟明爵生孩子。我觉得奶奶对我的态度都变了。林叔，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个家还能待多久。
1: 妈，妈，你别哭啊。
0: 你说你哭什么呀？啊？不哭不哭不哭，妈没事啊。别哭了别哭了，说点别的。你跟香晨分开之后，他有没有怀疑你什么呀？
1: 啊？
0: 林叔，你怎么还哭上了？你别哭了，啊？
1: 妈。

0: 咻咻咻咻。
1: 佳佳，做好了啊。
0: 好的，妈妈。

0: 妈，怎么了？
1: 没事儿。我今天遇见向晨妈妈了。
0: 你遇见向晨妈妈了？她是不是为难你了？
1: 她有点误会，还以为我跟张扬在一起。

0: 妈，哎，妈呢？
1: 妈不是刚出去吗？
0: 出去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奇怪，都要吃饭了，能去哪儿啊？
2: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
3: 何玉，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家林叔之所以在阳光酒店上班，是因为……
2: 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任何的解释，出去！
3: 我就说两句我就走，何玉，
2: 我不想听你出去，
3: 何玉，
0: 何玉。
4: 没事吧？
1: 那何阿姨太过分了吧！我找她。
4: 哎，林晨，你找她干嘛？
5: 姐，她把咱妈推倒了。
3: 林晨，这事儿不怪人家，要怪怪我，我们也不该瞒着她，是不是？
4: 妈，没摔疼吧？
1: 林叔，李阿姨，你们。林叔，
6: 没事吧？啊。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妈会那么做。向晨，我们还是分开吧。我不想看到你和阿姨那么痛苦，也不想看到我妈痛苦。不是说好了一起扛的吗？
1: 我妈那边我来负责，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0: 陈公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我好有历史感。
4: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5: 很多小摊位，
6: 这挺好可爱，
5: 好看的。
3: 哇
5: 哦，
3: 哇，好漂亮，
5: 真的很美。
4: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7: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4: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7: 不是这个方向，
3: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5: 车呢？哪儿呢？
8: 谁会说俄语啊？
3: 完了，雪橇行程吗？
9: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3: 咱们也没钱买。
5: 好看的。
9: 没钱、啊。
5: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0: 那你手很烫哎，
5: 腰疼。
7: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4: 我就只想在这儿。
9: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5月4日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市县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现场救援、人员搜救、排查转移、伤员救治等工作。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市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将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截至5月5日8时，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现在，事故现场救援和排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记者白云龙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情况。
2: 目前我们是已经来到了事故的核心区，那么大家往我四周看呢，现在是已经是夷为平地了，完全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厂房。那么您看这个钢梁，这么粗的一个钢梁的话，已经被爆炸冲击的扭曲了起来。那么大家看啊，在我左手边，消防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个废墟进行清理，同时呢消防人员是对这个隐患的这个火点呢进行喷水降温，防止它们复燃。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可以闻到很浓重的这种火药的这个味道，那么时不时的还能有一些这个烟花的这个爆炸响声。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这边看，大家看整个的这个树木啊是已经被冲击波给推倒，连根拔起，逐渐当时的这个爆炸的这个力量是有多大。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呢，省市县市三级呢是及时响应，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然后5个救援单位的480多人 投入了救援。当地的也是组织了1000多人的这个民兵力量，对我们这个现场进行救援搜寻。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来看记者王瑶稍早前从官渡镇卫生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啊就是在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卫生院。现在啊，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的院内是停留着多台的救护车辆，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我们现在了解到，此次事故受伤的人员会被安置到官渡镇卫生院、浏阳市人民医院以及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那同时呢，省里面也是组织省市县的这个专家进行集中的这个会诊。比如说在浏阳市的人民医院，那就有来自湘雅二医院和长沙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来进行集中会诊，同时对这些受伤的伤者呢进行一人一侧的这样的这个救治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外科、骨科和烧伤科等科室。那同时呢，对这些受伤的人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每一位伤者都能够得到精心妥善的救护。
1: 近日，2026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榜单发布，株洲位列全国第43位。这里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坚持10年以上的技术攻关，也有政府一起一策的精准托举。
4: 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那些在细分市场里钻得够深、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小企业，他们技术含量高，也舍得投入。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过去这类装备长期依赖进口，一台就要上千万元。维尚科技组建研发团队，累计攻克了超高压增压器、智能控温控压等多项核心技术，研发出的产品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4: 另一家小巨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做的是汽车传动系统核心部件，瞄准齿轮精密制造这个细分赛道，依托株洲齿轮产业原有的技术积淀，他们把齿轮精度从毫米级做到微米级，凭借多项发明专利，在螺散智能化生产线、近齿形锻造等细分工艺上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技术壁垒，车子跑起来更平稳，噪音更小。产品不仅配套3一重工、中联重科，还远销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从毫米级变成微米级。
4: 为什么株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能百花齐放？这里有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硬质合金产业销量占全国42%，同时完整的培育梯队给企业提供全程成长路径。株洲还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把1米宽的市场挖到100米深，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
7: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4: 目前株洲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已达96家，省级突破600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前列，提前2年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1: 今年1季度，郴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0.8亿元，同比增长40.8%，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133.2亿元，增长39.5%，规模居全省第一。
4: 在郴州宜章县顺义玩具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赶制一批销往欧美市场的车模模型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压铸、注塑、喷涂、组装各道工序有序衔接。 原来一些订单由于设备工艺达不到要求，产量一直提不上去。政府以旧换新的补贴给了企业产业升级的动力，他们投入400多万元完成了自动喷涂生产线和移印机器设备更新，六月将投入使用无尘组装车间。目前企业产品从研发到设计，从制模到成品都可以自主完成。
8: 我们的来势非常好，外贸出口额达到6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主要销往欧洲、美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
4: 郴州不断推动加工制造业破零倍增，在贵阳县冲林江镇天顺祥陶业公司，每天都有5-6千件陶器从工厂运往市场，工人手里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的陶罐货品。以往产品主要销往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去年开始从内销向海外市场拓展。接到第一批订单后，当地商务部门立即开辟绿色通道，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外贸额超过1700万元。
9: 商务局，他们那边呢，协助我们公司把相关的手续在一周之内就帮我们办好了，也完成了这个零的突破吧，就很顺利的把第一车货发出去了。
4: 贵阳县为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商务局部门组建了专项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办理好进出口资质备案、电子口岸卡等各项手续。截至目前，累计为贵阳企业提供包括咨询、备案、退税、物流等15项服务798条，成功帮助多家企业实现外贸出口破零。今年第一季度，贵阳县完成进出口总值5.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6.3%，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10: 我们围绕企业进出口全流程，依托外贸综合服务中心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打造备案、报关、物流、退税、信保、咨询、闭环服务模式。
4: 此外，今年郴州创新实行出口货物的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外贸进出口企业能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大幅精简申报手续，压缩中转时间，降低物流成本，真正实现海铁联运一通到底。今年一季度，郴州加工贸易进出口133.2亿元，增长39.5%，增速居全省第一。
11: 今年一季度，郴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0.8亿元，同比增长40.8%，新三样产品出口7971万元，增长65.1%，机电产品、农产品、农机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 CBA 第9轮4场比赛率先开赛，长沙、株洲、岳阳、娄底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
12: 昨晚长沙队主场对阵张家界队，比赛开场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阵容实力拉满，打出9-0的强势开局。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迅速做出暂停调整，改变场上防守阵型，同时进攻也更加耐心。上半场结束，张家界队以27-46暂时落后。换边再战，长沙队发挥依旧强势。张家界队虽然拼抢每一次篮板，但最终以57-92输给了长沙队。
13: 很荣幸有跟长沙这种强队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接下来要继续努力吧，然后能展现我们自己的拼劲。
14: 我们现在就是保障在常规赛阶段的场次，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打拼好每一场球。
12: 此前株洲队已取得8连胜，谁能终结其不败纪录成为焦点。本轮客场作战，身穿蓝色球衣的株洲队依旧气势如虹，2分球命中率61.5%，3分球命中率33.3%，均高于常德队。火热的手感让球队从第二节起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常德队最终以65-89败给株洲队，株洲队继续以9轮全胜领跑积分榜。昨晚身穿红白球衣的娄底队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攻防两端极具压迫性，半场结束时以44-37保持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尽管郴州队丁超状态火热，全场砍下最高的20分，多次为球队止血，但未能扭转局势。最终经过4节激战，娄底队以93-88战胜郴州队，巩固了进入季后赛的希望。
15: 对方出手数比我们更多， 在这种回合制的游戏里，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说篮板球是生命线。
16: 所以我们跟球员们制定的是说不胆怯，敢于发挥，敢于防，敢于对抗。
12: 在昨晚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的比赛中，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率先进入状态，岳阳队及时调整部署，多次采取三分线内中投，逐步将比分追至43-40，半场战局焦灼。一边再战，岳阳队一号苏景维接连命中两记三分，一局将比分拉大至12分。在高强度的逼抢下，衡阳队多次出现失误，最终比分定格在86-72，岳阳队取得主场3连胜。
17: 大家多次就是助攻啊，大家相信队友，然后成功的把比分反超，然后取胜了，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18: 虽然说比赛失利，但是我们回去一定会总结今天比赛中表现的不足，在接下来的比赛，我们都会通过每天的训练去改变。
0: 湘 NBA 的赛场上，既有球员奋勇拼搏，也有球迷为热爱奔赴。湘西水电工马远康自费追赛，组建球迷联盟，从零做起开赛事直播，以朴素的坚守与热忱，成为湘 NBA 赛场外一道暖心风景。
12: 马远康这位自带烟火气的湘西大叔，主业是修水电的手艺人，副业是湘 NBA 的忠粉。见到他时，他正麻利地收拾着渔具，这可不是要去摸鱼休闲，而是趁着球赛空档期抓鳝鱼，给自己添点球迷装备，攒点追赛路费。
19: 衣啊、网啊、桶啊、水鞋啊，那基本上我都带齐。因为这段时间球赛的周期比较长嘛，用于这个空档时间去挣点生活费吧。
12: 湘 NBA 的比赛，无论主客场、路途远近，马远康场场不落。他牵头组建起湘西球迷联盟，拉着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19: 只要有我们湘西队出去打比赛的情况下，只要有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不管在意我都会去。
12: 助威旗帜、喇叭、锣鼓等道具都是马远康和球友们自费购置，一路随行奔赴各大赛场。为了让在外务工的湘西老乡也能实时关注家乡赛事，马远康从零开始摸索直播运营。如今账号粉丝已达6.2万，一部手机、简易支架，连同千里乡情，也让他收获了天南海北的球搭子。在马远康看来，热爱本身就无关输赢，球队只要拼出了精气神，打出不服输的劲头，就值得大家认可与尊重。
19: 输球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也是一种胜利。只要你把自己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打出来，你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会得到对手的尊重。
0: 去年永州湘超夺冠出圈，今年五一永州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推出生态文化等五类文旅产品，景区客流消费双双攀升。
12: 五一期间，双排阳明山10万亩高山杜鹃进入盛花期，景区举行湘超冠军花车巡游、山林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吸引江苏、广东等地游客打卡。
20: 是好看，好玩，好拍，这个体验感呢是特别特别好。
12: 为留住游客，永州打造多元文旅项目，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里书写教学、DIY 沙画等互动体验，让非遗可触可感。祁阳无锡碑林运用高清成像、AI 等技术，让千年摩崖石刻活起来，成为研学热门地。消费方面，宁远、江华等地推出景区门票打折、民宿降价等优惠，游客们还免费观看民俗演出。蓝山县依托云冰山生态资源与瑶寨风情，实行一票通玩，还发放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截至5月4号，五一假期，永州累计接待游客127.43万人次，其中接待省外游客30.09万人次，占比23.6%。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好，五月夏日的画卷正徐徐铺展，当春日的繁花接触累累夏果，当新生的嫩绿渐成浓浓的绿荫，立夏节气如约而至。立夏时节，北方多地仍驻留在春天，在西北边还时有风沙，东北边则需要防范干热风，而南方则更多的投入到夏日的怀抱。不仅高温滋长，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趋于活跃，当前的天气趋势正是如此。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之下，近两天全国大部维持升温模式，长江以北气温还将大面积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不过从明天晚上开始，南方地区新一轮降水过程将上线，后天进入到降雨最强时段。受其影响，湖南的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15到29度；长沙岳麓山晴，18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晴，18到30度；湘潭市韶山晴，18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18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15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18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16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晴，18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14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晴，18到32度；桑植县金藏晴，15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16到30度；长沙松雅湖晴，18到32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3: 心情不好啊？
2: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4: 你是梦想吧？
2: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5: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1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4: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
6: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3: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2: 好，有感觉啊！
7: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9: 我是看着我们相城的份上，给你个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10: 不是，这事真的不关林叔的事，这是我的事。
9: 我让你走，你听见没有？
10: 恒毅，你让我解释一下好不好？恒毅，
9: 你扯着我干什么呀？你让开！
11: 妈，
12: 没事吧？
13: 没事吧？
12: 这胡阿姨太过分了吧！我找他。
13: 哎，林晨，你找他干嘛？
12: 姐，他把咱妈推倒了。
13: 林晨，这事不怪人家，要怪怪我，我们也不该瞒着他，是不是？
14: 妈，没摔疼吧？
12: 林叔，李阿姨，你们林叔。
15: 没事吧？啊。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妈会那么做。向晨，我们还是分开吧。我不想看到你和阿姨那么痛苦，也不想看到我妈痛苦。
1: 不是说好了一起扛的吗？我妈那边我来负责。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0: 谢谢你，香晨。
1: 有人是贪婪，
0: 还是算了吧。
1: 午餐却这么一点点。

0: 兰心在呀，你知道吗？那个向晨啊，和林叔分手了。向晨呀，醉得一塌糊涂的。向晨这孩子呀，怪可怜的，怎么偏偏选上这个女人，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1: 终于还是肯跟向晨哥分手了。向晨哥一定很难过吧？不过会好起来的。向晨哥只要离开林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说。
1: 啊。爸，咱们离开这儿吧。
0: 离开这儿？
1: 去一个新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是因为向晨吗？你跟他分手了？
1: 嗯。妈，我真的快受不了了。贺阿姨是不可能接受我的，我不想让向晨跟我一样痛苦。
0: 真的想好离开了吗？你舍得吗？
1: 我不舍得，可是不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就不属于我，难道我还能去抢吗？
0: 你说，你觉得明觉属于我吗？
2: 我觉得他属于我，所以我不会离开他的，哪怕他的前妻回来，我也不会退让，因为我爱他，我不会选择逃避。我以前欺骗过他，我只会好好的弥补我的错误，而不是一走了之，像个懦夫一样。你说，你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得想清楚了再决定，好不好？

0: 你还找我干嘛？
1: 空气挺好的，找你吹吹风。
0: 吹风？张扬，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思跟你吹风吗？你有什么话直说吧。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回哪个家？邓家吗？好像那是我邓兰心的家，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1: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可以等你，等到你气消了为止，行吗？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只有对在乎的人才会生气。你现在在我的眼睛里面，跟一只恶心的蟑螂差不多。有人会跟蟑螂生气吗？至少我不会。张扬，夫妻一场。 你准备一下离婚的事情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1: 有什么好挽回的？离婚对我来说是解脱，对你也是。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你可以回去找你的前妻，给你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你真的应该庆幸，上天还给你这么无耻的人留了一个孩子。

哎，徐总，你好，你好。我想了一下，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这两天我把你要的资料准备好了。

是啊，你那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可是除了离开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你来了，那个向晨，要是想跟我说复合，那就不要开口，听我说好吗？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要知道自己该面对什么，别再勉强了，好吗？答应我，不要折磨自己。这世界上除了我。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要等着你做，忘了我吧，
1: 林叔。
2: 我唯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

0: 你怎么来了？我想跟儿子吃个饭，你看行吗？儿子，他不是你儿子，跟你没有关系。现在都已经被你弄得满城皆知了，你这样还有意义吗？自欺欺人呢。
1: 哎呀！佳佳。

0: 姨父带你去吃西餐好不好？
1: 好。佳佳听话，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2: 妈，我吃西餐。
0: 走吧，姨父。
3: 哎，张扬，佳佳。嗯。
0: 走喽。哎呀。佳佳真乖，多吃点啊。
2: 嗯，姨父哥，你也吃啊。
0: 姨父不吃，姨父就喜欢看着佳佳吃。

0: 你看着我干嘛呀？我现在已经被赶出邓家了，邓兰心马上要和我离婚，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孩子了。所以陪她吃饭，是我最愿意做的事儿了。
1: 姨父怎么了？
0: 姨父没事儿啊，姨父喜欢佳佳。
2: 快吃啊，佳佳，吃完了跟妈妈回家啊。嗯。
3: 来，喝点水。嗯。大口。哎，好嘞。嗯。吃成小花猫了。

0: 你今天突然带佳佳去吃饭，到底打了什么主意？什么主意也没打，就是想和佳佳一起吃个饭，想看看她，跟她在一块儿，觉得心里挺舒服的，没别的。佳佳，跟姨父说再见。
1: 姨父再见。
2: 再见。
3: 拜拜。

0: 妈。
1: 嗯。哎，你晚上跟谁吃的饭啊？
0: 我。张扬。

0: 阳？
1: 他来幼儿园接佳佳，我没办法。
0: 他想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就说想跟佳佳一起吃顿饭。妈，我真的挺害怕的，我害怕他会打佳佳的主意来跟我抢孩子。
0: 他要是敢打佳佳的主意，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哎，兰心啊，怎么来了？有事儿？爸，我想开个时装秀。时装秀？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想重新开始工作了。好啊，把心思多放在工作上是一件好事啊。那我看这样吧，就在我们酒店里办，好不好？
1: 我去找个人来帮你协调一下。好啊。哎，
0: 兰心啊，爸有件事想问你。你最近和张扬怎么样？
1: 我不想提他。
0: 好，那我们就不提，好吧？
1: 那爸，我先走了。
0: 好。

0: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很多都市郊区的名胜古迹和有名的餐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有没有想法这周末跟家人一起去旅行呢？好了，这周的和摄影家一起去旅行节目到此结束，大家下周再见，拜拜。
1: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0: 谢谢导演，
1: 今天表现很不错，那咱们就下周再见了。
0: 好嘞，好嘞，
1: 好吧，那辛苦了啊，
0: 嗯，那拜拜，
1: 聊聊啊。
0: 喂，兰心啊。啊，好，好，一会儿我去找你。行，就这样。

0: 妈，明明，那个妈，我想搬回来住。
1: 你搬回来住？
0: 你看，这个。

0: 就住在客房吧。
1: 谢谢妈。
2: 向晨哥，你怎么不吃啊？
3: 我没什么胃口。
4: 是因为林叔的事情吧？
2: 向晨哥，我就不明白了，天底下那么多女人，你干嘛非林叔不可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
3: 我现在不想说这个。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有事就说事儿。我很不舒服，想早点回去休息。
2: 正好我也没什么胃口，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喂，
1: 你好，那个我是南星的妈妈
0: 夏琳，
1: 我在你家楼下，麻烦你下来一下吧。
0: 你在我家楼下？

0: 夏琳，你怎么会来找我的？这是什么呀？你的东西。我的东西。麻烦你给他搬到楼下去。
1: 谢谢。
2: 青姐，你看这怎么办啊？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搬！
1: 是。以后呢，邓家就和你没关系。没有关系，夏琳，我提醒你一句，我现在还是邓明觉的妻子。是吗？没关系，很快就不是了。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呀！
3: 季晴，我想找你谈谈。
4: 向成哥，你说是不是只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这样人就不会难受了？
3: 我不知道，也许吧。向成哥，我想办一个个人时装秀。加油。那。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我帮不了你，你也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大课没差。所以啊，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难受了。向成哥，你就帮帮我们好不好？
1: 哎呀，你就帮帮我嘛，你就来帮帮我，要不然我也没有心思工作了。那我考虑考虑吧。谢谢哥哥。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开心一点，啊？有什么话你说吧。我已经搬回邓家住了。
2: 你很吃惊吗？我还以为你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呢。我这次回国，是想和邓明觉复婚，他应该很快会向你提出离婚的事宜。
1: 我是不会和明觉离婚的。

这可由不得你，佩琴，你最好放聪明一点，尽快的离开邓明君，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好好的让你过日子，否则的话。

0: 秦，怎么哭了？出了什么事了？老公，你是真的爱我吗？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呢？我是问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我当然爱你啊！是怎么了？啊，跟我说。我能相信你真的爱我吗？
1: 我不爱你的话，我爱谁呢？哎，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分开住太久了，所以你就想东想西的？哎，你别急，等到过一阵子，妈气消了以后，我马上就把你接回去嘛！啊？
0: 其实
1: 什么？
0: 其实是夏琳今天来找我。 他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拿回来还给我，他还跟我说，让我以后再也不要去找你。怎么会这样子呢？老公。
2: 哎，好好好，不哭不哭啊，不哭。
3: 妈，嗯，舒不舒服啊？嗯。
2: 夏琳。
3: 明觉，你回来了。夏琳，你今天是不是去找李晴了？
2: 是啊，我今天是去找李晴了。怎么了？你别问他了，是我让他去他那儿了。我把李晴的东西都让他带回去了。
3: 妈，
2: 明觉，李晴现在不是咱们家邓家人了，你就等着跟他离婚吧。
3: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
2: 什么？
3: 我还会把他接回来住。 现在，请你把你的东西收好，以后马上离开我家。
2: 你别听他的，你敢让李行进咱家门，除非我死了。
3: 妈，你，
4: 明觉。

0: 吃点东西吧。
1: 我不饿，吃不下。
0: 放弃吧，咱们不可能再回去了。
2: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妈，算了吧，就算是你想跟邓总复合，现在也不可能了。
2: 你让我放弃明觉，就像我让你放弃向晨一样，你知道心里有多难受吗？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们现在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只能选择放弃。

0: 向辰哥，
1: 你怎么了？
0: 你上次答应了帮我做服装展，你不是想要耍赖吧？
1: 不是我想耍赖，是我这段时间真的状态很差，我怕我难以胜任。
0: 我知道你的状态很差，但我真的需要你帮忙，你去我工作室吧。而且，只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这样你的心里也会好受一点，不是吗？
1: 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

0: 兰心。
1: 哎，何阿姨，
2: 你怎么会来这儿呢？啊，
1: 我来看看向辰哥。
2: 哦，向辰怎么样？他答应帮你忙了吗？我是听你姑姑说的。
1: 哦，向辰哥已经答应我了。我想，只要向辰哥进入工作状态，应该很快会忘记林叔的。
2: 哎，我也希望会这样。但是说句实话，向辰现在还没有放下林叔，阿姨有点担心啊。我就怕林叔那个丫头哪天又想起我们向辰，又来找他。兰心，阿姨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还是要麻烦你多去关心关心他，让他打消了对林叔这份心。
1: 嗯，阿姨你放心，我会多劝劝向辰哥的。
2: 那就好，拜托了啊。
1: 嗯，阿姨我先回去了。
2: 再见。

0: 你跟你妈什么时候走？你们还想等什么？兰心，我想过要离开，但是什么呢？你妈已经被我们赶出这个家了，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林叔，只要你狠心离开向成哥，向成哥会很快忘记你的。可是你总是这样在他面前说一些心软的话。
1: 你让他怎么能轻易的忘记你？
0: 兰心，你不要逼我好吗？我已经跟向晨分手了，我们已经分开了，
2: 已经分开了。我要的是你彻彻底底的离开。
0: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1: 我没有在逼你，
0: 林叔，我跟向晨哥现在在一起工作，我会让他尽快的忘记你。 可是，如果你还是三番五次的出现在他面前的话，为了他，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安心，向晨哥，我再磨你最爱喝的咖啡，一会儿就好了。
1: 谢谢。最近设计的怎么样？
0: 啊，所有的设计都在做呢。等我们喝完咖啡了，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嗯，我的作品一定要由你来拍照啊。

0: 喂，有什么话就说。
1: 你和向晨真分手了吗？
0: 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1: 你回答我对咱们俩都有好处。
0: 是，我们分手了。
2: 我跟向晨分手了，你满意了吧？

0: 老婆，你这创意越来越有想法了，是不是因为最近心情好啊？
1: 是啊，一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怎么了？你很想看到我难过吗？
0: 是因为工作心情好吗？
1: 是啊，因为工作的时候就不用想到你。
0: 是因为最近对向晨又动心了吧？
1: 动心，真是好笑。我对向晨哥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过。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想打我啊，还是想骂我？张扬，比起你跟林叔干的那些龌龊的事情，我想我对向晨哥的感情再纯洁不过了吧。
0: 好好保持你们那份纯洁。

0: 请你签字。张扬，最近你老不在办公室里，你在忙什么？没有啊。
1: 兰心她不让你回家，你也就不肯好好的工作了。哼，你最近好像对公司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了，是不是想要换换工作啊？您是？你如果真的想要换别的工作的话，我是不会阻拦你的。
0: 你想让我辞职？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个人呢是觉得你越来越不适合在酒店里工作了。对了，至于你和兰心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我不会参与任何的意见，好吗？
1: 我知道了，
0: 去吧。

喂，是我。我让你调查张扬的事情怎么样了？嗯，好，好，再多收集一点证据。嗯，辛苦你了啊。

0: 这些股东已经答应全面和我们配合，这是所有的委托书，加上我们之前收了一些小股东的股份，我们现在应该占阳光股份的39%了。
1: 39%？那他们呢？
0: 邓明爵手里面有30%，他家里人加一起不到3%。还有一些小股东、散股东，我都已经跟他们谈过了，他们会保持中立。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好，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等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那总经理的位置肯定非你莫属。
0: 谢谢徐总。

0: 股东授权书。授权书？股东们想召开一个股东大会。什么股东大会啊？鉴于最近酒店的经营状况恶化，企业形象急剧下滑，所以大家想更换阳光酒店的董事长。更换董事长？怎么这么突然？<笑>
1: 突然吗，爸？ 你在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该换换人了。
0: 你在说什么？
1: 哦，对了，蓝心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快跟他离婚，把离婚手续办好。你准备一下股东大会。

0: 谁让你进来的？
1: 我自己让我自己进来的，不行吗？别生气，宝贝，别生气啊！我呢是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呢？听清楚了，我答应和你离婚了。你应该高兴啊，笑笑。
0: 张扬，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绝望了？所以你同意跟我离婚，来保留你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
1: 嗯，是的。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欺压我，我受不了了，我要起义推翻你。我这么说你信吗？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觉得你对我一点都没用了，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你了，永远都不想。你在我眼睛里就像一个垃圾袋，我也赶紧把它扔了，知道吗？找个时间咱俩把手续办了好吗？
0: 张扬，
1: 哎，
0: 你这是上哪又找了新出路，还是说又看上哪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了？
1: 都不是。哎，我这出路呢还是你帮我找的，我要回去过我的天伦之乐。你又不会生孩子，没用。记着啊，赶紧打电话通知我，我要尽快甩掉你这个垃圾袋。我是认真的，慢慢画吧啊。
2: 行李都给你送回来了，他们什么意思？是不是真要离婚呢？
3: 我相信明觉他，他应该还是爱我的，他不会同意离婚的。
2: 哎，就算他现在还爱你，可是他前妻不都已经住到他们家去了吗？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还有兰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旧情复燃了。
3: 有这可能吗？
2: 那可说不好，现在两口子复婚的事儿多着呢，何况他们还住在一个屋檐下。
3: 我该怎么办呀？那你我该怎么办啊？
2: 李晴，你就真的那么爱邓明觉吗？你说现在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就算你回到邓家，他们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要不然你干脆放弃吧，至少还能保留一点尊严呢。
3: 放弃？我真的不是看上他的钱，我也根本不在乎他是个什么董事长。我就想着吧，如果他离开我的话，我这心里边，哎呀，我这承受不了。虽然说现在跟林树啊、林晨啊、佳佳呀他们在一起还挺热闹的，可是我每天都会想他。如果说他真的要离开了我，杨妮，我不知道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4: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5月4日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5月5日8时，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并答记者问。

0: 我现在就来前面。
1: 好，好嘞。
0: 好嘞。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发布会的现场，那还有几分钟呢，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身边已经坐满了这个媒体朋友们，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发布会的开始。那经过前期的了解呢，我们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是，在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第一时刻，长沙呢就启动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的三级应急响应。那同时呢，在今天凌晨的一点左右的话，就升级为了二级应急响应。那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目前是组织了5支救援队伍。出动了救援力量是482人，装备是182台套。那截至到目前，总共调动的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是1500多人。那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的工作。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人员这个检查等前期的处置工作，那正在依法对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采取这个控制措施，来进一步的进行调查的研究。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目前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前往到了浏阳市的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以及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的卫生院。那我们是实际了解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了解到呢，是有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群众、受伤的人员是都集中送往了这个相应的这些医院来进行这个救助。那同时呢，省市也是组织了相关的专家来第一时间对这些受伤的群众实行一人一侧的这种救助方案。那主要呢是由骨科、外科还有烧伤科等相关的专家进行会诊，来确保我们的这个伤者能够第一时间这个得到有效的救助。那同时呢，也会开展心理的疏导，来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服务。那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是，比如说这个市消防救援方面的话，湖南这边是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动了6支消防救援的这个力量，共100多个消防车。100多辆消防车、400多名指战员，那同时也携带了大量的这种救援的装备，来开展这种现场的这个搜救的工作，所以也是对现场进行系统的这种排查，那同时也是要对现场的这种爆炸物什么的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清理，比如说核心区1公里范围内划定为核心区，那这个爆炸区核心范围3公里范围之内呢是有这个管控，所以进行了这种系统的这种管控措施。那现在我们的发布会也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在进行耐心的等待。那同时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个情况。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省市县是立即调动了浏阳的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第一时间是派往了急救车辆、医疗专家。那同时呢，是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了联合的救治工作组，那全力救治。目前的情况呢，送医救治的人员有61人，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有25名，浏阳市中医医院有16人，官渡镇卫生院有20人。那其中呢，这个轻症人员有55人。那现在呢是集中优质的资源进行精准的救治，紧急调度了17名的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那其中呢，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了解到的湘雅2医院，还有长沙市第1医院的相关的专家，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开展这个救治。那同时呢，涉及到了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外科、神外等人员进行的这种清创消炎。对症治疗，那生命体征呢？目前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呢，实行的是一患一侧一团队，开展抗休克、抗面部修复、这个创面修复等这个专业的诊疗。那第二呢，是集中力量强化了应急的。

保障，现场的保障有17台的这个救护车辆，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设备。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相关的有关的负责人已经来到现场，那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发布会正式开始。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耐心等待。

各位记者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向大家通报相关情况。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默哀毕，请坐下。下面我介绍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伯章先生，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先生，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先生，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先生，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戴水文先生。首先，请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伯章通报事故相关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5:16:43，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其实当前经今天上午再一次全面搜救，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委派应急管理部张春忠部长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省市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下设现场救援、人员核查、医疗救助、善后处置、配合事故调查等小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起火的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我们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的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必防工作机制。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校准碰硬的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

0: 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守牢守严红线底线生命线，严肃追责问责，绝不麻痹大意，绝不心存侥幸，从根子上防患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1: 下面进入记者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就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提问，请举手示意。来，这位记者。
2: 各位媒体朋友，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严防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三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一时升级为二级应急响应。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下设十个工作小组，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3: 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强救援保障。省市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调派专业救援通讯、照明等设备和专业保障队伍前往现场协助救援，共调动五支救援队伍，出动救援力量482人，装备182台套，市消防救援支队调度13站、64辆消防车、300余人，在核心救援区域展开救援。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26辆车、77人增援事故救援工作。公安部门部署200余名警力，实施现场管控和外围调查。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心外、神外等专家11人，从事现场医疗救援力量。受伤人员第一时间由110救护车送至浏阳市中医医院和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围绕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消防、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市研发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等证，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6大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1P要求，即打击1P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1P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1P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1P典型案例，通报约达1P问题突出地区，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好，这位记者。
4: 请问一下，因为这次救援的难度在 哪里，目前采取了哪些工作，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谢谢。
5: 各位记者，
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健等部门协同配合，按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共设置2处高喷阵地、18个水枪阵地、2个水炮阵地、2个机器人阵地，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搜救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高喷车一通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搜救被困人员。一是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分组分片开展人员搜救，二是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2个火药库，三是加强风险研判，落实安全措施，防止次生灾害。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
7: 湖南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刘家勇书记，这次这个我们这个伤员目前的救治情况怎么样？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救治措施，保证他们的有效治疗？谢谢。
8: 事故发生后，我们立即就近调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相关医院，第一时间派出急救车辆、医疗专家，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随手联动，成立了联合救治小组，全力救治。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分别受治浏阳市人民医院25人、浏阳市中医医院16人、官渡镇卫生院20人，其中重症6人，轻症55人。一是我们集中优势资源，精准救治，紧急调动了11名部省级和6名市级，总共17名专家参与救治，分2组支援浏阳市2家医院。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二是集中力量强化应急保障，现场保障17台救护车，同时从长沙城区调派15台救护车支援浏阳。浏阳市备受了 ICU 床位和相关医务人员。随后呢，应该我们随时做好了后续病人接触的准备。
9: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了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转病人。三是集中保障特殊救治需要，针对稀有血型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长沙市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的需要，可随时根据需要持续支援。同时，已协调部省级医院做好接种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患者。下一步，卫生系统将坚持生命至上、救治优先的原则，急速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症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做好创面处理和愈后恢复，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况，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确保不因资源短缺影响救治工作。我就通报这些，谢谢。
1: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
10: 你好，长沙晚报记者提问，请问戴水文市长，浏阳市第一时间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下一步将如何做好后续的处置工作？谢谢。
11: 这起事故的教训实极其惨痛，我们深感痛心，深感愧疚，向不幸遇难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事故发生后，浏阳市坚决贯彻上级部署，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是迅速加强指挥调度，在上级救援力量和资源支持下，以最快速度成立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统筹、应急及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11个专项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快速稳妥推进现场处置。二是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调集消防、公安、应急、卫健等专业救援力量1500余人，开展人员搜救、火情扑救、现场危险管控、周边群众安全转移、环境监测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和二次事故发生。三是全力做好医疗救治，第一时间将所有受伤人员送医救治，紧急统筹国家、省市烧伤、重症、创外伤科等骨干专家组建救治专班，协调湘雅医院多学科专家教授联合会诊，最大限度抢救生命，降低伤情危害。四是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安排专门人员深入细致做好家属、伤者的安抚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心理抚慰和情绪疏导，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五是全力配合开展事故调查，深刻反思事故教训，协助开展调查，坚决查清事故原因，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责任追查工作。六是举一反三，全域整改整治，我们将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汲取教训。自5月4日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谢谢大家。
1: 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2: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2: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3: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4: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5: 露露求婚，露露
4: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6: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7: 没有啦，
8: 会有的。
9: 还好有何老师在。
10: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6: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1: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4: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8: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2: 你小点吧，明哥。
4: 你要来给我整上班了，什么人？
8: 对不起对不起，
1: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3: 不好意思，我想上。
14: 死都不出来。
9: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5: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9: 太沾了，太沾了。
5: 喂喂，
4: 压力老大了，
9: 完蛋了，咱们这个。
16: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17: 不行不行不行，
16: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3: 周五晚八点十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8: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9: 走。
20: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21: 我们也一箱。
20: 哥，这边要两箱。
6: 5箱 ，OK。
2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23: 还有耳饰这边。
24: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21: 快跑！
20: 来了，
6: 完了。
20: 18号站台，走。
23: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20: 对，就是上去。
21: 哦，看见了，看见了。
3: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这些股东已经答应全面和我们配合，这是所有的委托书，加上我们之前收了一些小股东的股份，我们现在应该占阳光股份的39%了。
1: 39%？那他们呢？
0: 邓明爵手里面有30%，他家里人加一起不到3%。还有一些小股东、散股东，我都已经跟他们谈过了，他们会保持中立。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好，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等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那总经理的位置肯定非你莫属。
0: 谢谢徐总。

0: 股权书，授权书。股东们想召开一个股东大会。什么股东大会啊？鉴于最近酒店的经营状况恶化，企业形象急剧下滑，所以大家想更换阳光酒店的董事长。更换董事长？怎么这么突然？<笑>
1: 突然吗，爸？ 你在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该换换人了。
0: 你在说什么？
1: 哦，对了，蓝心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快跟他离婚，把离婚手续办好。你准备一下股东大会。

0: 谁让你进来的？我自己让我自己进来的，不行吗？别生气，宝贝，别生气啊！我呢是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呢？听清楚了，我答应和你离婚了。你应该高兴啊，笑笑。
1: 张扬，你是不是觉得绝望了？所以你同意跟我离婚？
0: 来保留你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嗯，是的，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欺压我，我受不了了，我要起义推翻你。我这么说你信吗？哼，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觉得你对我一点都没用了，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你了，永远都不想。你在我眼睛里就像一个垃圾袋，我也赶紧把它扔了，知道吗？
1: 找个时间，咱俩把手续办了，好吗？张扬，哎，你这是上哪又找了新出路？还是说又看上哪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了？
0: 都不是。哎，我这出路呢，还是你帮我找的。我要回去过我的天伦之乐。你又不会生孩子，没用。
2: 机长，赶紧打电话通知我，我要尽快甩掉你这个垃圾袋。我是认真的。慢慢画吧啊。行李都给你送回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真要离婚呐？
3: 我相信明觉他应该还是爱我的。
2: 会同意离婚的。哎，就算他现在还爱你，可是他前妻不都已经住到他们家去了吗？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还有兰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旧情复燃了。有这可能吗？那可说不好。现在两口子复婚的事儿多着呢，何况他们还住在一个屋檐下。
4: 那你我该怎么办啊，李晴？你就真的那么爱邓明觉吗？哎呀，你说现在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就算你回到邓家，他们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要不然，你干脆放弃吧，至少还能保留一点尊严呢。
3: 真的不是看上他的钱，我也根本不在乎他是个什么董事长。我就想着吧，如果他离开我的话，我这心里边，哎呀，我就受不了。

0: 虽然说现在跟林叔啊、林晨啊、佳佳呀、他们在一起还挺热闹的，可是我每天都会想他。如果说他真的要离开了我，杨妮，我不知道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怎么办？
0: 喂，什么？小张？
2: 啊，金姐。
0: 明泉呢？
2: 在里边。
3: 姐医生在做检查，要安静点。
0: 他怎么会昏过去啊？啊，医生，明觉，明觉，妈，
4: 明觉，
5: 医生，我儿子他怎么了？
6: 从检查结果看，是肝硬化。
5: 肝硬化？你说的是肝硬化？
6: 是的，有可能因为长期过度疲劳或者极度的精神压力造成的。现在情况不太好，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5: 那会怎么样啊？
6: 现在情况不太好，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0: 不是，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6: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对病人先观察一段时间，根据病情有可能进行肝移植。现在病人需要绝对安静。
5: 晦气的女人，你给我滚！你给我滚！要不因为你，明月能这样吗？你给我滚！
7: 妈，
0: 妈，
7: 妈，您别生气，我让她走。雨晴，
0: 不是，妈，
7: 雨晴。你没看见我妈现在正气头上？你想把她气死是吗？
0: 你要陪一下吗？
7: 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吧。
0: 老公，千万要听住，你不要吓我。
8: 妈，妈，
0: 林叔，林叔，你爸得肝硬化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8: 没事的，妈，你别怕，我进去看看，一会儿出来啊，你等我。
9: 奶奶，我来看看邓总。
5: 你走。
10: 你是来确认我爸还能活多久的吧？
8: 你误会了。我真的很担心邓总。
10: 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我爸？你给我出去，滚出去啊！
8: 我只看一眼，看一眼就走，行吗？
10: 你出去啊！
8: 兰心，
10: 我滚出去！
8: 兰心，兰心，你不要太过分了。邓总也是我的爸爸，虽然我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在我心里面，就像是我亲生父亲一样，我对他的感情一点都不比你的少。
10: 是吗？你们把我爸骗得这么惨，现在又来猫哭耗子了。林叔，你是不是要跟张扬复合了？
0: 兰心，你说什么？
10: 你们两个少跟我装蒜了。张扬跟我提出了离婚，除了要跟你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
8: 他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不管张扬离不离婚，跟我都一点关系没有。
10: 跟你没有关系？那佳佳呢？佳佳不是你跟张扬的儿子吗？
8: 林叔，我爸就是被你们这些恶心的事情折磨，所以病情才会恶化的。看到你们，他只会更加的生气。如果我爸有什么闪失，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0: 李琴、张扬，还有你，你们一个都逃不了干系。

0: 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树木，是朋友聚会、踏青、聚餐的好去处。那么空气呢更是没得说了，如果大家已经厌倦了城市浑浊的空气，那么不妨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谢谢。
1: 好，停，可以了，真的辛苦了。
0: 哎，好，
1: 来这边给送瓶水上来，来
2: 喝水。
0: 谢谢谢谢，
1: 休息一下来。
0: 哎，
1: 好，咱可以休息一下，我就看一下。喂，
3: 喂，向南叔叔，我想你了，你怎么都不来找我玩啊？
0: 向南叔叔最近有点忙。这样吧，现在向南叔叔正在录节目，等录完节目我去找你，好不好？
3: 好，我等你。
4: 佳佳，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3: 向南叔叔啊。
4: 舅舅不是说以后不许给他打电话了吗？
3: 可是我想向南叔叔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他玩啊？
4: 佳佳长大就知道了，但是以后不许再打了，听见没有？
3: 嗯。
0: 走，吃饭。

0: 喂，凌晨。什么？好，我这就回来。
1: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佳佳哭着喊着要见向晨。
1: 那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等。
0: 他怎么行呢？我担心他还会欺负你。
1: 不会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就想在外面守着他。先回去吧。
0: 行吗？
1: 不用担心我，快走吧。
0: 那我走了，一有事赶紧给我来电话。

0: 林觉这么久还没醒过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好想进去看看他。
1: 怎么，你还没走呢？
0: 我就是想看看我老公没事儿，我在。
1: 叫的还挺亲热的。你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了吗？
0: 至少我现在还是他的妻子，而且我就是想进去看看他。
1: 妻子？是被赶出去的妻子吧？
0: 夏琳，这时候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什么了，我就看看明觉没事的话，我就在这儿守着就行。
1: 妈，他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自己跟妈说。
1: 你这干嘛？
0: 你让我看一眼。妈说，
2: 你们这干什么呢？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妈，我想看看明觉有没有事儿。
2: 你看，你看什么呀？你想把他气死是不是？
0: 妈，
2: 妈什么妈？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还好意思来？
1: 妈。你也别生气了，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回头我再来看。
2: 你走吧。
1: 啊。
2: 你赶紧跟我走，这个门你不能进去。

我能见见佳佳吗？他睡了。那明天中午呢？我想他了。小晨，我们俩已经分手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佳佳，我也不会再让他给你打电话了。我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我跟佳佳是朋友。可他是张扬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你一定要这么说吗？你一定要让我这么难受吗？即便你难受，这些也都是事实。

0: 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么说，近期董事会上会逼明觉退位，让那个姓徐的接任？
1: 是。天哪，怎么会这样呢？难怪哥哥他会。据我了解的情况，这次除了姓徐的控制股份以外，还有张扬帮助他收购的小股东的股权，再加上一些与我关系一般的股东。
0: 都是在张扬的游说下给出了授权委托书。这次姓徐的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那么总经理的位置也就非张扬莫属了。
2: 这个白眼狼居然反咬一口了。那个姓徐的股权现有多少了？
0: 大概接近40%吧。
2: 那个姓徐的他有什么来头啊？
0: 好像是有。
2: 国外的资本背景，专门蚕食我们这样的企业，再加上这次张扬的帮助，他也就顺权在握了。我真是看错人了，亏得我当初还让他继承阳光酒店。孙副总，你说该怎么办？我和明觉还有蓝星他们的股份加起来够吗？
0: 加在一起，也就30%多一点，恐怕比较困难。
3: 你找我来办离婚手续的吗？张扬，这种事情你也干得出来？你混蛋！别生气，他也是我爸，我也很爱他，也很心疼他，但没办法，这只能这样。哎，咱爸身体好吗？我爸是因为你才气成这样的。要是我爸出了什么事儿，我绝对饶不了你。
4: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我是。
3: 特意把咱爸气成这样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怎么都看不上我，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从头到尾看不上我，他就觉得林叔像成都比我强，我特别不懂啊，所以我得争口气，把他弄成现在这样。我估计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不再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张扬，你就是一条疯狗，你。
4: 亲爱的老婆，你要知道，我从一开始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的，是很爱很爱你的，把你捧到手心里。可是你呢，怎么对我的，成天给我脸色看，三天两头要跟我离婚，为什么？因为你姓陈。

0: 你稍微做的婉转一点，我还可以再忍你，我可以再忍你两年都行。可是你太过了，你恨不得趴在他床上去。我是你老公，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啊？真他妈舒服，早就想打你了。嗯，
1: 我更像疯狗了是吧？我告诉你，我就算是疯狗也是被你逼的，被你们家人逼的。挺好。
2: 等我当上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之后，我第一件事要办的就是毁了向晨，当着你的面毁了。张瑶，哎，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把我当林殊一样，不过是利用我，实现你那点肮脏的个人目标。你说我爸看不起你。 可我爸已经让你当上了总经理，那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又为阳光做了些什么？我是喜欢向晨哥，可是我们之前纯洁的很，不像你，已经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情。张扬，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会得到你应有的报应。
3: 离婚手续什么时候办呢？说个点儿啊！

0: 妈出去见个朋友。
1: 啊，李琴呢？
0: 我来的太匆忙，没看到她。哥，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点水。
1: 哎呀，请坐。
2: 嗯。徐总啊，你也知道，阳光酒店是明爵一手创建起来的。这么多年了，他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我真不希望能看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的董事长也是董事会任命的。你知道，要想管理好一个企业，得按规矩来。邓明爵就太由着自己的情感了。
2: 徐总，我理解你的意思，现在阳光酒店由您来控股，我想跟您提出一个请求。
1: 您说。
2: 我真不希望您让张扬做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1: 如果跟我谈判的话，不是不可以。如果你不想让张扬做这个总经理，那你把你和邓明爵的股份也转让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让别人来做这个总经理。
2: 什么？
1: 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没得谈了。

0: 明明，就你一个人在吧？你怎么来了？啊，
1: 明明，你哥他好点了吧？我听护士说，他的肝指数下降了，也能说话了，是不是？嗯。
0: 明明，我能不能去见见他？
1: 那你快点出来，妈一会儿就该来了，看见你该不高兴了。
0: 谢谢。

0: 担心死我了。
1: 放心，我没事的。你呢？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一定会带你回。

0: 明觉，这时候你还说这事儿？只要你人没事就好，人没事才好，知道吗？明明，妈，哎，听说你哥哥好多了。嗯，妈，明觉，
1: 妈，
0: 明觉，
1: 妈，
0: 你醒了。
1: 你来干什么？你滚出去！
2: 妈，你不要这样对他好不好？明觉，没事的，我先出去。
1: 明明，不好意思啊。没事。
2: 姑姑，妈，
1: 林叔，你来了，佳佳怎么办？凌晨看着呢。爸爸怎么样？他好点了，我刚刚还见了他，跟他说上话了呢。嗯，哎，奶奶在里边呢。哦，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是有关于公司的事儿。哦。 那个孙副总明见我面了，公司的事儿呢，你就不要操心了。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啊。
4: 您跟孙副总见过面了？
3: 见过。真没想到，张扬他会做出这种事。这个家伙，利用那个姓徐的，收购了我们阳光酒店的股份，说服了股东们，现在。
1: 把咱们家所有的股份加起来都不够，你说怎么办呢？这股东会马上就要开了。
5: 林叔，奶奶刚才说什么？是说张扬把明觉给挤走，自己当上了阳光酒店的总经理吗？这个混蛋！原来他害死你爸爸，现在又把明觉搞成这样子，真是个畜生！

0: 不行，我得要去见见徐明君。我已经去过了，跟他说没用。我跟他说，除了张扬，谁当总经理都行。可他竟然让我们交出全部的股份。
1: 真是，
0: 我们这么多年做出了阳光酒店，就这样回到他的手里。

0: 如果你是想来说服我，或者是发脾气的话，请离开。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我现在烦着呢，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走吧，行吗？
1: 你不会忘了这个是什么吧？
0: 没有，我一直记着呢，哪能忘呢？这是你在阳光酒店期间所有犯罪证据的备份。你想干嘛呀？嗯，
1: 张扬，阳光酒店总经理的位置，你想都别想，你不配，你也没这个资格。
0: 我有没有这资格，不是你说了算的。只要有这个，就是我说的算。行行行，你说了算，那你举报去吧。反正呢，你举报了以后，邓明觉他也逃不了关系的。可能这些事儿啊，是邓明觉指使我干的。反正呢，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啊，正好是邓明觉担任总经理的期间。 他跑不了，我不当总经理了呗。但是你要想想，邓明觉得在病床上接受调查，这样的话他的病情可能会更恶化，没准跟这世界要说拜拜了。对了，我求你了啊，他现在还是我爸呢，你别那么残忍行吗？再告诉你，你去举报，向晨他妈得陪着我一块坐牢，我无所谓的。
1: 你看着办吧，我真的，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跟兰心离婚了，我没什么可顾忌的。你去吧。张扬，善恶有报，你早晚会为你犯下的错误后悔的。
0: 这话你说了多少回了啊？我突然想起来，你说完以后反而更好了，就像现在一样。要不你再多说几遍。

0: 兰心，
1: 奶奶，我爸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了。
1: 那我陪陪爸，奶奶你们先回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安心。怎么了？怎么了，孩子？哭得这么伤心？
1: 对不起，我不应该嫁给张一航，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0: 不这么说了，不哭了。
2: 亲爱的，你好吗？我挺好的。你那儿天气怎么样？
1: 嗯。
2: 哦。我告诉你，他现在的老婆，一分钱的财产都拿不到。嗯。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女儿的。他现在病得很重。我看呢，活不过多久了。相信我，亲爱的。好，那你抓紧去办吧。谢谢啊，亲爱的。嗯，拜拜。
3: 哎呦，
2: 兰心，兰心，是那个。美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候你爸爸的，
3: 他是不是希望爸爸早点死？
2: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4: 你刚刚是不是给一个男人打电话？
2: 是，是一个男人。但是孩子，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4: 不是我想的那样，那又是什么呀？我以为你回来是因为我。是因为这个家，可是你呢？
2: 兰心，兰心，兰心，你听妈妈解释。
4: 不想看到你，你走啊！你现在就走。
2: 兰心，兰心，你听妈妈解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不是。
4: 好啊，你解释啊？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呀？你说啊！你怎么不说了？因为你没脸说出口。我们家不过是为了贪图我们家的钱，不过是为了抢我们家的钱跟那个男人用。如果我不是亲耳听到我妈妈这么说，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妈妈是这样的人。
2: 南希，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妈妈有苦衷，妈妈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真的。
4: 你有什么苦衷？你有什么苦衷？你说出来啊！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你走。
2: 兰心，听我解释。
4: 你哭什么哭？现在哭的应该是我吧？
2: 兰心，兰心，我没有想要伤害你，你听到的不过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真的不是，孩子。
4: 我不想看到你走，
2: 孩子。
5: 你不要给我解释，我什么都听见了。没想到你这种女的秉性还没有改呀，
2: 不是吗？
5: 当初你抛弃了兰心，抛弃了明觉，我都原谅你了。我想着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兰心，为了明觉，没想到你还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2: 不

0: 向晨。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电视台做节目，摄影工作没耽误吧？
1: 没有。
0: 听说你主持的这档节目还挺火的，很多人跟我说起这个事儿来了。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做做专业主持？
1: 妈，您今天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0: 哎呀，当然不是为了说这个，我刚从医院回来。
1: 医院？您身体不舒服吗？哪儿不舒服呀？那你为什么去医院啊？
0: 是蓝星的爸爸肝硬化晚期，现在都昏迷了。
1: 怎么会突然这样？
0: 是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这么严重了呢？哎呀，向晨，
1: 嗯，
0: 邓伯伯一直对你都挺不错的，平时也很关照你，这段时间有空的话多去看看他啊。你说这人，这人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妈，你也别太担心了，邓伯伯那么好的人一定不会有事儿的，过两天我就去看看他。
0: 谁呀？
1: 兰心。
0: 赶快接，兰心现在一定很难受，好好劝劝他。
2: 喂。

向晨哥，我好恨自己，我真的好恨好恨我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我看错了人，爸爸现在就不会这样。

0: 你别这么想，邓伯伯不会有事的。夏晨哥，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所有我重视的人都要伤害我、远离我？妈妈、孩子、张莹。
1: 现在又是爸爸，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离开我？我是不是很讨厌？别瞎说，安心，你一点都不讨厌，你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些事儿可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1: 爸爸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安心，你现在瞎想也没用，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照顾更多。给，你小时候最喜欢吃巧克力，你对我说过，吃巧克力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0: 我现在经常想到小时候，我一不开心的时候，向成哥你就会给我巧克力哄我开心，然后我就天天黏着你。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好傻。
2: 你会想到以前的事情吗？你会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我？我现在合同已经签了，不能违约，但我可以挤出早上和晚上的时间帮你买。哇！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你多吃点，这顿我请了。还想吃什么？我这份给你。
1: 你怎么了？我想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0: 是啊，小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什么忧虑都没有。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 护士，今天这药还有吗？
1: 啊，最后一瓶了。嗯，
2: 谢谢啊。
1: 啊，不用谢。
2: 李谦。嗯。
3: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公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她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别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6: 我好有历史感。
7: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8: 很多小摊位。
6: 这铁好可爱。
8: 好看的。
6: 哇。
8: 哦。
6: 哇，好漂亮。
8: 真的很美。
7: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6: 还有5分钟就到了。
7: 你不是走路10分钟吗，老公？
6: 不是这个方向，
9: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8: 车呢？哪儿呢？
10: 谁会说俄语啊？
9: 完了，取消行程吗？
11: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2: 咱们也没钱买。
8: 好看的。
6: 没钱、
8: 啊。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3: 那你手很烫哎，
8: 腰疼。
11: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7: 我就只想在这
6: 儿。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4: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5: 露露求婚，露露
14: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6: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4: 没有啦，
7: 会有的。
17: 还好有何老师在。
14: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6: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9: 不知道怎么抢婚
14: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7: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7: 小点吧，尼克。
14: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了，十了你。
7: 对不起对不起，
18: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9: 不好意思，我想上。
17: 死都不出来。
20: 哇，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14: 怎么慢说，快一点哦！
20: 再粘了，再粘了！
14: 喂，喂，压力老大了，
20: 完蛋了，咱们这个。
21: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6: 办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1: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2: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2: 受委屈了，
23: 我倒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兰心倒是挺可怜的。
22: 唉，都是我不好，当初夏琳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让她马上走，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3: 明觉，事情变成今天这样子谁也不知道，所以你别怪自己啊。
22: 哦，林叔他怎么样？他跟向晨？
23: 向晨的妈妈不肯原谅林叔，所以林叔就只能和向晨分手了。明觉，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要骗你，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骗任何人。
22: 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

0: 邓伯伯，啊，你好，倩城啊，来来来，进来坐。哎，好。来就来嘛，你还买东西？
1: 坐，邓伯伯，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2: 好多了。
0: 你来的刚好，我正好有些事儿想问问你。
2: 那个，那你们聊，我出去透透气啊。
1: 好。 你是不是和林叔分手了？是，是为了他的前夫。我是说张扬，是因为张扬，就是因为张扬，我妈无法接受林叔。邓伯伯，我真的很努力的去理解林叔，但是他好像已经不想跟我走下去了。那么我问你。
0: 你爱他吗？爱，我当然爱他了。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就要听我一句话：张扬绝对不是你们之间的障碍，你千万都不可以放手，一定要把林叔留在身边。那你知道，林叔为什么要在结婚前？
1: 他决定退婚呢？不知道。他是为了要保护你。保护我？张扬当年把林叔生父的公司给弄破产了，这件事儿让林叔的母亲知道了。张扬知道了以后，不但不罢手，还想要害林叔他母亲。 所以制造的那个车祸，林叔就是因为怕张扬会伤害他所爱的人，所以才决定在结婚的前夕提出了退婚。湘晨，你要相信我，你才是林叔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人。

林叔他爱你胜过于自己，你如果真的是像他爱你一样的话，那你就一定不能放手。你现在可是林叔和佳佳的依靠，无论如何你都得要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退婚是为了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向晨，
1: 当我把什么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扛？为什么不敢跟我一起去面对张扬？
0: 我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张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不想你受伤害，哪怕一点点可能都不想。
1: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就不痛苦吗？林叔，我求求你了，回到我的身边好吗？让我好好保护你。不行。为什么？
0: 你妈不会同意的。
1: 我妈不能决定我的一切，不管她同不同意，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妈不同意，我们怎么可以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一起呢？

0: 妈，哎，没睡啊？怎么啦？你没睡好啊？眼睛怎么那么肿啊？有吗？啊，还好吧。哎，做什么呢？给你奶奶做点鱼汤。她最近啊，因为酒店的事儿，又是夏琳的事儿，再加上你爸，其实。 想想你奶奶也挺可怜的，哎，给你留了一大碗，记得喝啊。
1: 妈，你要是拿过去了，奶奶不喝怎么办啊？
0: 她喝不喝，或者是她接不接受，这都不重要。我做这些，就是让自己安心点儿。
1: 妈，
0: 我呀。 就是想对你爸的家人好一点，向他们赎个罪。我懂。来来，我来，你歇会儿。林叔啊，嗯，妈幸好有你。说什么呢？我是你闺女。
2: 把那玉放进去。什么？林叔退婚是为了保护你？
3: 邓伯伯亲口跟我说的，他不会骗我的。
2: 妈，我想好了，我要跟林叔结婚。不行。
3: 就算您不同意，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0: 酒店，也没有人非要把他抢走。
1: 人家都怪我，
0: 傻丫头，你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呢？
2: 妈，
1: 妈，
3: 你怎么来了？
2: 我知道您可能胃口不太好，所以我就特意熬了点鱼汤，顺带再给明觉拿几件衣服。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这个家！你给我滚！
2: 朱阿姨，给大家把汤盛了吧，我去拿几件衣服。

0: 给我出去！
1: 兰心，你别以为我妈回到美国我们就会接受你，给我出去！
2: 兰心，我知道你接受我需要时间，但是我就想陪陪你爸爸。
1: 我爸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希望你不要再来我们家。
2: 你给我出去！
1: 我拿几件衣服，兰心，你就让我拿几件，我就走。兰心，
2: 兰心，你听我。兰心，我就是想给你奶奶送点汤来。
0: 不需要，以后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们家生活。

0: 喂，
1: 亲爱的老婆，咱们今天把离婚手续办了吧，我等不及了。
2: 好，今天就今天，我巴不得早点跟你离婚，你个混蛋。
3: 今天就要跟兰心离婚呐？
1: 哎，对啊，早离我心里早踏实。
4: 你倒是踏实了，可妈有多担心，你知道吗？儿子，其实你好好跟兰心在一起过日子，再生个孩子，以后的阳光不都是你的吗？咱别再折腾了，儿子。
1: 妈呀，我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我一直都这么想的。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对他怎么样你应该知道，百依百顺，把他捧到手心里，呵护他，宠着他，惯着他。大了呢，他还不是因为向晨处心积虑要跟我离婚。唉，另外啊，他们家也不可能把阳光酒店给我，我亲耳听见的。
4: 真的？
1: 他们一家人都把我当外人，不会给我的。我也不想弄到今天这一步，是他们逼的。
4: 可是咱都离过一次了，好歹咱得稳定下来。
5: 可能你儿子就这命吧，离就再离呗，反正我有一个孩子。你不是想把佳佳要回来吗？
4: 啊，
1: 等我了了这事儿，我就去问林叔要孩子去。
4: 他们能同意啊？
1: 同不同意他说了不算。
2: 张扬，终于如你所愿，抢走了我们家一切，然后一脚把我踹开。
5: 应该说是如你所愿，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跟你的向晨哥光明正大的在一块了，多好啊。
2: 你别得意得太早，总有一天你会一败涂地的。

0: 爸，你怎么样？
1: 我很好啊，你放心。你怎么样啊？
0: 爸，我跟张扬离婚了。
1: 什么？
0: 我们刚刚办完离婚手续。
1: 好，没事儿，只要你决定的事情，爸都支持你。
0: 其实我早就想跟张扬离婚了，现在离了倒也轻松。
1: 兰心，爸对不起你，没把你给照顾好。
0: 爸，你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

0: 他们真的离婚了？啊，兰心刚离完婚过来的。兰心也够可怜的。
1: 是啊，就是张扬那个混蛋，他一个人祸害了两个家。
0: 妈，你说张扬会不会来跟我们抢佳佳呀？佳佳，他会来抢佳佳吗？
1: 那说不定。
0: 他现在刚离婚，肯定什么都不顾忌了。哦，是是是是是，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佳佳，佳佳，哎，来来来来来，奶奶看看，哎呀，真乖，哎呦，我孙子，
1: 佳佳，
0: 真可爱。
1: 佳佳，
0: 都出汗了。
1: 你怎么来了？
0: 这还用问吗？我来看我孙子啊！
1: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以后不要再来了。您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没想干什么，我就是来看一眼我孙子，怎么了？不行啊！哦，对了，我正要找你呢，我找你聊聊。
1: 我跟您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
0: 不聊是吧？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每个星期我要带佳佳三天。
1: 你说什么？
0: 我说。
1: 张扬现在已经是阳光的总经理了，并且和兰心也离了婚。现在我带我的孙子已经没人敢说三道四的了，所以以后每个星期我要带佳佳三天。我说明白了吧？
0: 不可能，佳佳是我的孩子，谁都带不走。
1: 佳佳，你松手啊！
2: 你松手，他是我的孩子，
1: 你把他弄疼了。佳佳，
0: 松奶奶家。
1: 佳佳，
3: 林晨，
0: 干什么你？他是我孙子，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说干什么你？你以为你慈牙我就怕你啊？告诉你，林叔，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佳佳她是我孙子，她身上流的是张扬的血。
4: 妈，为什么我是奶奶的孙子？
1: 因为奶奶觉得你可爱，才能叫你的。林晨，走了，回家吃饭。
4: 爹，你先回，我有事儿。哎，
0: 林晨，
4: 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我姐。我得想一辙。

张扬跟他妈以后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0: 张扬又当上总经理了。
1: 是呀，昨天董事会刚刚决定的。
0: 邓总最近是不是病了？
1: 听说是肝硬化。

0: 老公啊，喝点水。
1: 先放在那儿。哎，我现在真的好担心。我担心不知道张扬那个家伙会把我苦心经营的阳光酒店给弄成什么样子。
0: 老公，现在你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1: 当初他在侵吞公款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让他走人呢。要不是兰心，我真的不会放过他的。你看呐，他害你出了车祸，又把凌晨的手弄成那个样子，老天爷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种人的。
0: 是啊，老公，老天爷睁着眼睛看着呢。
2: 哎，徐董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3: 好。徐总，
4: 来，张扬，当总经理的感觉不错吧？
3: 挺好，挺好，谢谢徐总。
4: 别忘了是谁让你坐到这个位置。
3: 怎么会呢？徐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准备把阳光酒店的两块地皮转移到我自己旗下的公司，你把相关的事情办一下。
3: 现在啊，
4: 怎么，有问题吗？
3: 没什么大问题，我就是觉得时间太仓促了吧。
4: 为什么？
3: 你看，咱们刚刚开完董事会，现在就把公司的地皮低价转让到您那儿，我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4: 这个你不用担心，董事会支持我，阳光我说的算，你只管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然我能让你上来。也能让你下去。
3: 我知道，不转让给你地皮，你就让我下台。把这两块地皮低价转让给你，我这总经理还有什么可当的？姓徐的，咱们走着瞧。

阳酒店总经理张扬丑事遭人揭发。张扬靠迎娶阳光酒店董事长女儿进入阳光酒店，再一步步将酒店占为己有。在这之前，他曾经有一次婚姻。

0: 网上流传的事情都是造谣，都是假的，不是事实啊！让开一下。喂，啊，徐总啊，现在在网上流传的传闻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最好赶紧搞清楚，不然你总经理的位置我可保不住。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查清楚，到时候给你电话。
2: 贺总啊，你别担心，全是胡说八道，那是造谣。好，我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好，我知道了，再见。凌晨，凌晨，
3: 哎，
2: 你出来。
3: 怎么了，姐？
2: 网上的帖子是不是你写的？
3: 是我写的，姐，我不会让他再欺负咱们，我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2: 那你也不能写阳光酒店的名字，你这个样子会把阳光酒店的形象给毁了，你知道吗？
3: 姐，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你跟邓总现在不在酒店，现在总经理是张扬。
2: 你怎么？谁呀？谁？
4: 你开门，是我。
2: 我。
4: 干嘛？你开门！
3: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4: 网上帖子是不是你们写的？
3: 是我写的，怎么了？
4: 该是你，
5: 是你惩罚的，你疯了，你走了啊！
2: 去碰他。
4: 张扬，咱有什么话出去说啊！
5: 我不想再给我
4: 出来，
5: 姐。
2: 不行。

0: 怎么着吧，有什么事再说。你在网上给我瞎说什么呢？啊，
1: 不是你弄的吗？啊，我问的是不是我弄的吗？啊，
0: 不是你弄的吗？啊！
1: 你看见了？谁看见我弄的了？
2: 都是你捡的吗？
0: 啊！
2: 林城，
1: 你别冲动！
2: 姐，你别管我！
1: 林城，
0: 姐，
1: 林城。
3: 疯了是不是？嗯，
4: 你们是想合起伙来回我是吧？凌晨在网上写的哪一句话是假的？回你的不是我，也不是凌晨，是你自己。
5: 有证据吗？
4: 一定会找到的。
5: 没证据，他就是诽谤。
0: 知道诽谤罪吗？是要坐牢的。我妈就可以作证，我妈出车祸就是你害的。
1: 那你妈怎么不去告我？怎么不报警？我再最后一次警告你啊，赶紧把你那些言论给我删了，不然别怪我翻脸无情。林城，你别冲动好不好？
0: 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哎呀，
1: 我这不是怕连累你们吗？
3: 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凌城，我支持你。这小子干了那么多坏事，你应该解发他。这事情别管了，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
3: 张扬现在想吞掉阳光酒店，邓伯伯对我那么好，兰心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妹妹。放心吧。 我支持你们，
0: 会找到证据的。

0: 喂，向晨。
1: 你说啊，在干嘛呢？
0: 我还能干嘛呀？
1: 我就知道你还在反省凌晨的事情。
0: 今天张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我真的害怕他真的会起诉凌晨。
1: 从明天开始，我会一家一家的去调查建设快捷酒店的供应商。李阿姨的事情既然没有了线索，那么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下手。如果扳倒张扬，凌晨自然没事了。
0: 可是
1: 现在有什么可是的？
0: 现在关联到酒店的事情可大可小，我怕会影响酒店的声誉。
1: 比起张扬来说，这点影响不算什么。
2: 如果让张扬继续留在阳光酒店
1: 掌握大权，那酒店迟早会出问题的。
0: 我再想想吧。

0: 有人找你，
1: 小郑，来了。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张扬以前的两个手下估计就是打伤凌城的两个人，还有夫人这边，车祸现场我也去看了，确实没有人看到发生了什么。
2: 哦，我明白了，那你要继续的再查。
1: 明白了，邓总。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凌晨昨天在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了阳光酒店总经理张扬的所作所
3: 为。凌晨，我看看老公。
1: 现在事情已经曝光，很多媒体都盯上了张扬，而且还有很多媒体准备去您家里面采访夫人。我建议夫人这两天最好避一避。
2: 那张扬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
1: 据我所知，张扬暂时不会有异动。这两天媒体采访的事儿已经搞得他焦头烂额了，而且可能也分身乏术。
3: 那那个家伙会不会找我们家凌晨麻烦呀？
1: 这一点可不好说。现在为了缓解舆论压力，张扬很可能会以诽谤罪来起诉凌晨。
3: 老公，你怎么办啊？
4: 有事儿吗？
5: 林城已经把那些消息都删除了，你是不是可以放过他了？
4: 我想放过他，但现在没办法。
5: 你还想干嘛？你无非就是想让我们这些人都消失，对吗？你现在已经掌握了阳光的大权，我也已经辞职，我也答应过你，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还想要什么？
4: 我想要平息舆论，这件事情反响太大了，网络上铺天盖地。你看酒店所有的出口全是记者堆满了，他已经严重影响了阳光集团的形象，我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不然的话阳光都没法营业了。所以没办法，只能牺牲你弟弟了。
5: 凌晨还年轻，算我求你了，你放过他好吗？
4: 如果我不告凌晨，这件事收不了尾。他自己做的事儿，让他自己承担吧。
5: 张扬，
4: 别怨我，对不起。
5: 你也别怨我。
6: 你放心吧，凌晨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不会有事的。
3: 我是怕张扬他狗急了跳墙。
6: 在以前的话还真说不准呢，可是他现在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而且他又刚刚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他就是想要有任何的动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哎，你放心吧，这个位置我坐过，好多人盯着呢，没那么舒服的。

0: 这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去揭发张扬？我有很多的顾虑。这些账本一旦公开，邓总逃不了关系，还有何阿姨也会受牵连的。所以，我今天看见张扬了，他准备正式起诉林城，所以要把这些交给公安局。
1: 之前没有把证据交给公安局，是怕我为难吗？不全是，还有对酒店、对邓总的顾虑。林叔，我陪你去公安局。我妈是成年人，如果她做错事情，那她一定要承担后果。还有你，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不要再为了谁而委屈自己。这是林城唯一的希望，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放心吧，正义一定可以战胜邪恶。

0: 喂。
1: 喂，张总，刚才前台说有警察来酒店找您。
0: 我知道了，你跟他们说我不在。

0: 这县城还挺热闹的，这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周浩三这老东西可挺会收拾。哎，大哥，啊，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哼，
1: 他要不来，我就彻底宰了。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2: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 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来？
2: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
1: 大哥，
0: 出去。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嗯，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
2: 下去吧。
0: 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兄弟，哎，叫我来干啥呀？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獒喜欢你，真的。嘿嘿，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2: 不。 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嘿，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豪三通缉咱们俩，您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0: 这是钱的事吗？
2: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哎，我没啥事儿，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 咱俩啥过节啊？哎，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你干嘛你？小心抢走火！余长，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
3: 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余正浩，老子哪里当好汉？你他妈跟我玩阴的？你跟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4: 别动！
3: 别动！
4: 放下！
3: 都别动！
4: 放下！
3: 先放下！

0: 这一掐，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
1: 我是你小舅舅啊！
0: 哎，哥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战斗放下，放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行行。我就不明白了，
0: 啊！
1: 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
0: 哎呦，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我刚才只要一枪把你给毙了，是我在高密室可以独大了，
1: 啊！
0: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足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0: 喜子，
2: 哎，
0: 给我哥哥上酒。
2: 好嘞。
3: 哎，于大哥呢？
4: 不知道。
3: 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
4: 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3: 为什么？
4: 哟，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
5: 麻子，麻子，
6: 哎呀，
5: 麻子，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
0: 成了，
4: 成了，
0: 有了花脖子，咱这高密还怕谁呀？啊？咱够他朱浩三喝一壶的，
4: 够他喝一辈子。
3: 于大哥，什么事成了？
0: 我还有花脖子结拜成兄弟了，往后在高密，我就是这个。
7: 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
0: 我什么叫搅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
7: 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
0: 哎呀，那都是以前啊。
3: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4: 大哥，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哎，
0: 正经，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7: 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无可救药。
4: 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叫自甘堕落？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
0: 哎，
4: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0: 对了，
4: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想在这儿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7: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
4: 我，
3: 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
4: 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那大哥在这儿，你说告诉他
7: 我干什么了。
0: 行了，哎呦，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请便。
7: 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
2: 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
6: 就是想去拜拜。
2: 那您坐稳了啊。
6: 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
2: 今天烧锅上不忙。
6: 说不用就不用。驾。
8: 路上小心点儿。
4: 小姐，我们到了。
9: 我知道，我来过。
4: 哎，小珍。
9: 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4: 为啥啊？
9: 那是因为啊，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
4: 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
9: 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10: 站住！干什么呢？
9: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
10: 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9: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10: 俊杰大哥，那边呢。
9: 谢谢。
11: 灵儿。
9: 张俊杰。
11: 你怎么来了？
9: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11: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
9: 啊？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11: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9: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1: 我打算回家了。
9: 回家了？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吗？怎么要回家了？
11: 我失败了，这些人无药可救。
9: 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你怎么能放弃呢？
11: 灵儿，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现在想想，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
9: 我哥都已经同意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
11: 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
9: 是啊，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
11: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以前我和你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于占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9: 以前是你一个人，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于占鳌比我哥强，我连我哥都能改造，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
11: 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9: 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带我去见于占鳌，我跟他讲。
11: 灵儿，你太单纯了，你还是回去吧，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9: 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青岛的时候，每天跟同学都在想，除了游行发传单，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我是不会放弃的。俊杰哥哥，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这个国家，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他就没救了。
11: 好，我带你去见他。
0: 你说，你要改造我？
9: 对。
0: 用啥改造啊？
9: 用信仰的力量，用正义和良知。
0: 哎，我咋听不懂呢？
11: 灵儿，你在对牛弹琴。
9: 那也要弹。于大哥
11: 啊，
9: 我把我哥都改造了，所以我也能改造你。
0: 花脖子被你改造了？
9: 对啊，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他们现在跟你一样，也不再祸害百姓了，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
0: 花脖子要是能被你改造，母猪都会上树。
9: 大哥，
12: 行行行，都别瞎了。
0: 那个妹子，别怪我嘴糙啊，这小子没告诉你吗？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9: 这是需要过程的， 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
7: 灵儿，咱们走。
9: 我既然都来了，就不会轻易走的。于大哥，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
0: 妹子，学文化有啥用啊？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于找仨字儿，我刚学会两个半。哎，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你告诉我啊。
9: 是我哥让我来的，你要赶我走吗？
0: 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愿意留留下吧。
9: 等一下，俊杰哥哥也要留下，他得帮我。
0: 哼，他我可管不了。
9: 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
0: 我啥时候小心眼了？啊，我问你话呢，我啥时候小心眼了？要去要留随便你，没人撵你走。都听好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满意了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呀，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我送你那块椅子你用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儿。来，我闻来。
0: 你别过来啊！你要过来的话，我就喊了。
1: 喊？喊？你喊。我刚才闻了一下，你这身上啊，还真有那茉莉花香。 大少奶奶，不，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你守得不辛苦啊？高粱地里没人，趁这会儿天色还好，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来。
2: 你干什么？走开！
1: 你臭不要脸！别装，谁又不要？
2: 走开！
1: 走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1: 开！
2: 走
0: 嫂子啊，衣服怎么破了？
1: 树枝刮的。

0: 哎呦，二少奶奶，
1: 我妈，
0: 这么晚了，您咋过来了？
1: 我丢了个头，差点看见没？
0: 没有啊。
1: 哦，哎，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
0: 今天她说她自己来，早早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
1: 哦，那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哎，二少奶奶，您慢走啊。
1: 哎。

0: 哎，二少奶奶，
1: 您什么事儿啊？
2: 是有个事儿，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你们谁拿了？赶快拿出来，别让我翻。
0: 二少奶奶，我们都在烧锅上，离您那儿远着呢。
1: 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怎么敢进您那屋呢？
2: 是啊。
1: 要不这样，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
2: 翻。
1: 不用了，我也在想呢。 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帮我找找。
3: 哎哎，赶紧去！

他现在不会是无所谓。

得起。

0: 不会掉地上了吧？
1: 你别往那儿去，别吵着孩子。
2: 没有啊，找不着啊。要不咱明天再找。您放心，这丢不了。
1: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没准啊，邋遢屋了。

0: 嫂子。嫂子。睡了吗？嫂子，我找你有点事。
1: 秦玉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下去，走，出去，出去，你们俩在这干嘛？出来！
2: 二少奶奶，你轻点，疼疼。
1: 你个没出息的，你是发情的畜生呐！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
2: 不，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大少奶奶她喜欢我，她叫我来的。
1: 你胡说！大少奶奶。全让你给败了，几回了？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要在没人的地方呢。你个王八蛋！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闪开！闪开！闪开！二少奶奶，怎么了？
1: 罗汉大哥，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不能留，我就知道他不地道。你看看，这流出事儿来了吧？
2: 大少奶奶呢？
1: 礼物呢？你们在这看什么呀？回去，回去！
3: 还不快滚！不想干了！
4: 二少奶奶，那我呢？
1: 你也滚！

0: 大少奶奶，没事了，我替您把门关上了。二少奶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我累了。哎，别了，说说，怎么勾上手的？
1: 怎么样啊？得手没？几回了？兄弟啊，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问我上手了吗？没上手，老子能从山上下来吗？告诉你们，
2: 不是头一回了。自打我进了单家的门，大少奶奶就看上我了。你们眼去好看。
3: 钱玉郎，你出来。
4: 我跟你说句话，罗汉大哥，这黑灯瞎火的该休息了。出来！
3: 罗汉大哥，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是大少奶奶她。
4: 滚！你敢打我啊！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救命！出人命！
3: 下手这么狠啊！出了人命咋办？二少奶奶，我知道大少奶奶做错过，可您不该这样啊！您把她给毁了。
5: 我还没把他卖给土匪呢。你进来。二少奶奶，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啊，我这细皮嫩肉的，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我是靠脸吃饭的。我脸要是被他打化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6: 拿着这个，赶紧滚！
5: 能滚都要滚多远，别让我再见着你。二少奶奶，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我们之前说好的。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二少奶奶，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椅子啊？
6: 我闻起来也挺好闻的，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味儿还好闻。你让我好好闻闻吧。你当我是谁啊？赶紧滚！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
5: 真翻脸不认人是吧？
6: 我就这样。赶紧滚！
5: 好，待久了你把我当条狗是吗？我早晚让你知道，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
6: 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我一旦咬着你，我绝不撒狗。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为什么不让我死？大少奶奶，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 您得活着呀，二少奶奶。虽然孩子会长大，可是在这家里熬着，有个伴儿，总是好的。我走了。

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不对，嫂子，你能不能原谅我啊，嫂子，有什么好原谅？你没错。 鹿晗早就说过，我躲不过你，可我就是不信。

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就让我走了吧，嫂子。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咱俩别再斗了。以后我再不害你了，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 咱俩以后好好过行吗？可是我没脸活了，没脸活，你就别留我了，就让我去了。 不行，嫂子，你要是要走啊，你把我一起带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女人，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女人。
1: 你把那个钱玉郎啊带走，他该拿的钱都拿了，让他滚得远远的。
0: 咋的了？咋的了？
1: 你不要管咋的了。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
2: 大哥，有200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对了，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了。
3: 好。
2: 还有100斤粮食在。
3: 你干啥来了？老太太那儿有事儿？
4: 哎，你就别惦记了，老太太那儿好着呢，好着呢。
3: 说吧，啥事儿？
4: 那个。我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要是觉得行呢，就是让他跟你干。
3: 哪儿呢？
4: 就是那门口那个，门口站着那个。
3: 就那货，
4: 长得挺周正的。
3: 原来干啥的？
4: 原来那个扛活的，后来就让人顶包了。
3: 有啥毛病没有？
4: 没啥大毛病吧？
3: 那货我不要，让他该干啥干啥去。等等，兜里有大洋吗？省着点花。
4: 谢妹夫，谢妹夫。
3: 接着说。

0: 陈公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红高粱。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好有历史感
5: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6: 很多小摊位，
4: 这挺好可爱，
6: 好看的
4: 哇
6: 哦，
4: 哇，好漂亮，
6: 真的很美。
5: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4: 还有5分钟就到了。
5: 你不是走路10分钟吗？老哥，
4: 不是这个方向，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6: 车哪哪儿呢？
7: 谁会说俄语啊？
4: 完了，取消行程吗？
8: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4: 咱们也没钱买。
6: 好看的，
4: 没钱、啊，
6: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9: 那你手很烫哎，
6: 我腰疼。
8: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5: 我就只想在这儿。
4: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0: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2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1: 走。
4: 二楼老板，1箱水30。
12: 我们也一箱。
13: 哥，这边要2箱。
14: 5箱 ，OK。
15: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16: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2: 快跑！
13: 来了，
14: 完了。
13: 18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3: 对，就是上去。哦，
12: 看见了，看见了。
2: 周6晚10点，合伙人。
17: 土贵儿，以后见着你的亲大娘要叫娘，知道吗？
18: 为啥？
17: 因为她是你亲大娘啊，听见没？
18: 听见没？
19: 大少奶奶，你吃点东西吧，啊。二少奶奶。那这怎么办呀？
17: 豆哥儿，叫娘。
18: 娘。
17: 豆哥儿，你娘啊身子不舒服，还让她起来吃点东西。
18: 娘，你起来吃饭吧。
17: 嫂子，事情都过去了，你身子要紧，你起来吃点东西吧。德贵儿， 你先跟吴妈出去吃饭，你也去吃点东西。哎，
3: 那我一会儿回来替您啊。
17: 好，
3: 来，等会儿。
17: 嫂子，我曾经恨过你，我恨不得想把你。我以为啊，这回我算是出息解恨了，可我这心里啊，咋就痛快不起来？真的堵得慌。
11: 还嫌把我害得不够？
17: 嫂子，我真的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是真的后悔了。嫂子，你得好好活着。你活着就得吃点东西不？你要是走了呀，我也得跟着下地狱。嫂子，
19: 二少奶奶不好了，
17: 咋了？
19: 二叔三叔来了。
17: 嫂子，你看看，二叔三叔啊。一知道咱家有事儿就来逼咱，
11: 还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你让他们当你的帮手，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让我落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都不能埋进山家的祖坟，对吧？
17: 嫂子，九儿不是这样的。之前二叔三叔挤兑我的时候，是嫂子护着我。现在他们来找嫂子的麻烦，九儿也一定护着嫂子。吴妈，
3: 哎，
17: 你陪着嫂子。嫂子啊，我去跟他们理论，你放心啊。

0: 二位叔叔来了，
1: 坐吧。
0: 二位叔叔是长辈，但在这个家里啊，你们是客，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大胆，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我们今儿个就坐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们给轰出去？
2: 那好吧，我就不奉陪了。 二位叔叔，您就在那儿坐着吧。
1: 哎，你回来。
2: 那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咱们呢有事儿说事儿。

0: 这一大早的，二位叔叔就到我们家来，是有啥急事吗？
1: 我听说老大家又出丑事了。是谁在那儿无事生非、胡说八道的？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屋里躺着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出什么事儿啊？哼！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周围的人都知道。
0: 他让人家给堵床上了，是谁跟二位叔叔说的？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这老话说得好了，拿贼先拿赃，捉奸要捉双。我嫂子是和谁被捉奸了？人呢？哼，
2: 无风不起浪。
0: 是啊，谁都盼着我们单家出点事儿。我们单家要是太平了，那家产还谁来抢啊？
2: 他二嫂，你说话别夹枪带棍的。
0: 你公公和你男人死了，我和你三叔就是单家的当家人，单家出了这种丑事，我们不能不管。既然二位叔叔把自己当做单家的当家人，就应该维护单家的名声。谁要是在外边说单家的不是，就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怎么会出像叔叔说的那个事儿呢？再说了。 我嫂子为单家守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那霞批和朱县长给的牌匾都在屋里挂着呢。谁要是再敢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我就到朱县长那儿告他去。二位叔叔，你们说是谁说的？告诉我，我这就去告。那好啊，
2: 那你现在就让我们见见他大嫂。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2: 我嫂子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难道二位叔叔想进侄媳妇的卧房吗？二嫂，今天这件事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
0: 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二位叔叔之前想赶我走，没赶了，现在就打起我嫂子的主意了。二位叔叔既然这么容不下我们妯娌俩，找帮土匪来，半夜一刀一个砍了我们俩，这份家产不就归你们了吗？何必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呢？
2: 你跟谁说话呢？
0: 二位叔叔呀。 二位叔叔今天既然把话说明了，我也把话说明了吧。我嫂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身子不舒服，在家里躺着呢。我们妯娌俩谁也离不开谁，我也劝二位叔叔把心思收回去。以后啊，咱们各过各的。二位叔叔，请回吧。
2: 他二嫂。
3: 你都把话说绝了，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对，好说歹说，你们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今儿个我们就执行家规。来人，
3: 你们想干啥？
2: 三十里红是我们单家的，我大哥死了，我不能眼瞅着单家烧锅毁在你们俩女人手上。
3: 二哥，甭跟他废话了。要是媳妇儿，我劝你，赶快把秘方交出来。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张秘方。

0: 你们是欺负我们这院没人，想硬抢不成？你爱咋说咋说。你们想干什么？
1: 想硬抢啊？
2: 太不讲道理了！
0: 柜子，开柜子，
3: 这里头，
0: 快去找罗汉，出事了！
2: 锁上了，
0: 他砸呀！
3: 快！哎，警察，你给我！你松手！
4: 二哥，我先看一眼，我这看一眼，
3: 不行，我看完再给你。
4: 别抢！别给我！
0: 你那边呢？什么都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哈，你们俩为了这张秘方，吃不着睡不香的，连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看见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啥都没有。你们俩该死心了吧？
3: 这大哥搞的什么鬼？这是，
0: 大哥这不是耍咱们的吗？没秘方，咋就上家烧锅酿得出三十里红啊？就算是有秘方，也让我公公啊带坟里去了。你们要是想知道，问他去。我们走。 妈，你就歇会儿吧，我跟嫂子说点事儿。哎，嫂子啊，我跟你说啊，那二叔、三叔啊，确实是来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干嘛来了？他们抢秘方来了，连罐子都给摔了。这罐子里吧，确实有张纸，可纸上啊啥都没有。 你说咱们那个死去的公公还弄得挺玄乎的哈，还说啥秘方传男不传女，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把咱们都给糊弄了。嫂子，不过说来也怪了，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连罗汉大哥也这么说的。嫂子，你听我说话了吗？ 你说句话呀，嫂子，你猜，二叔、三叔抢罐子之前，他们还说什么来着？他们说这院子里啊，就剩咱们俩这女人了，还说咱们俩头发长、见识短，我才不信呢。所以咱们俩得好好活着，活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咱们俩是头发长、见识短。嫂子，你说对吧？要不？ 你起来吃点饭。

0: 想喝吗？
1: 想。来，豆官，坐这儿。
0: 豆官，你是单家少国的后代，往后就指望你了。大爷也没啥大本事，大爷就会品酒。等你长大了，大爷就把这绝活交给你，啊！现在啊，大爷要走了。
2: 豆官儿，豆官儿，
3: 王汉大爷，别告诉我娘我在这儿。
0: 哎哎，好嘞。
2: 豆官儿。罗汉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2: 您看见豆官了吗？
4: 啊，豆官啊，他跑不远。
2: 这孩子就是疯，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不歇着呀？
4: 我趁着清静，再看看，试试勾兑。
2: 嗯，这勾兑里边真的有绝活啊！白天你都看见了，那秘方就是一张白纸。
0: 那纸上没写秘方。不等于就没有秘方，要不然以前老东家在里边鼓捣啥呀？
2: 没准故弄玄虚呢吧？
4: 不是，这人可以骗人，但我的舌头不能骗我。咱这三十里红啊，就是比老东家在世的时候差那么点味道。
2: 那到底那秘方是什么呀？
1: 豆花。
5: 豆官儿，你怎么把酒缸打碎了？罗汉大哥，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
1: 啊，
0: 嗯，
1: 我这是干啥呀？
2: 成了，就这味儿啊！
1: 您的意思是，
0: 就差这碱水了。
2: 我明白了，老东家当年啊，在这里啥都没干，
0: 就往里边倒了碱水。有了这碱水，
2: 这红高粱酒的酸碱度就对了，这酒就对味儿了。
3: 东官啊，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哎呀，你歪打正着啊，破了咱三十里红的秘方啊！
1: 罗汉大哥，这么说咱们的三十里红就理直气壮了？
2: 那当然了，咱的三十里红只能比过去好，不能比过去差呀。
1: 那我心里有底了，咱们加油干，把三十里红卖得越来越好。
4: 啊，你真棒！
1: 把那个酒坛子码审齐了，你把那前院去扫扫。哎，小心点，别摔着。哎，别菜了。
5: 哎，二少奶奶，不好了，罗汉大哥不见了。

0: 是是是，二少奶奶，对不起。走的时候也没跟您打个招呼。我辞工了，我的工钱今年酿的酒多，花钱买的料也多，账上也没什么钱，我没支，就算了，算咱们两清了。这不刚说完好好干的吗？这咋就走了呢？
1: 您要是觉得工钱不够啊，您跟我说。您把我看扁了，二少奶奶。我在单家烧锅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冲着钱。那因为啥呀？您别让我闷着。单家大院是非多，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0: 单家大院啊，是非是多，肯定不都是从前的事儿吗？那事儿啊，是我不对。您就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九儿再也不敢了。您还是跟我回去吧。
1: 我不回去了。我在这个大院待了快20年了，我看够了。我得去找碗干净的饭吃去。
2: 罗汉大哥。
0: 您都在单家待了20多年了，这20年是您带着伙计辛辛苦苦的干单家的烧锅才会有今天的红火。您这一走，还不知道咋样呢。您难道愿意看着您20年的心血就这样败了呀？
1: 我的事儿不值一提了。现在勾兑的秘方您也清楚了，我在不在的更没啥了。
2: 不对，这三十里红的好，除了秘方，还有您罗汉大哥的手艺。
0: 您这一走，谁都念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再说，您就不牵挂大少奶奶了？她还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
2: 躺在那儿跟个活死人一样。
0: 那就是她的命了。其实她不早就像个活死人了吗？二少奶奶，您就放我走吧。 您快点回家，陪着大少奶奶。她要是再出啥事儿，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不是个没良心的人，这罪会压您一辈子，不好受。
2: 罗汉大哥，我不能帮您走，单家离不开你。
0: 你留不住我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也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2: 我真的错了，九儿以后再也不敢了。您还是跟我回去吧。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0: 罗汉大哥，您等等，这勾兑三十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现在您走了，不就把单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二少奶奶，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2: 我不信人，就说这事儿。
0: 这秘方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您带走了，这还叫秘方吗？
2: 这样吧，那高密这地方土匪多，本来是用来防身的，这给自己用上了。二少奶奶，今天我就给您做个了断吧。
0: 您了断啥呀？
2: 我发个血誓，秘方传出去，我不得好死。
0: 罗汉大哥，我没那意思，我信您，我信您。
2: 我只是想用话接您回去呢。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啊？你给我吧，二少奶奶，你给我吧。二少奶奶，您多保重，罗汉走了。

0: 善家，这下完了。当初罗汉大哥说这善家要败，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这罗汉大哥都不在了，咱们还在这儿干嘛？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二少奶奶算账。走人吧！
1: 不用找了，我来了。 家里啊出了点事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把罗汉大。

0: 我把哥气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他找回来的。如果对善家没信心的人，可以走，我不留。账上有钱，去账上支了。我再让灶上做顿好吃的，送客。如果留下来的，善家不会忘记你们。工钱涨三成，谁还要走啊？
1: 二少奶奶，我不走了。二少奶奶，那咱这酒谁酿啊？这三世里红离不开罗汉大哥。
0: 罗汉大哥既然不在了，咱就不酿三世里红了。不酿了，咱是三世里红卖的正好呢。再说了，人家还下了订单呢。客商那边啊，我去说，咱酿不出地道的三世里红，情愿赔钱给客商，也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
2: 普通的酒会
0: 酿吧，你们跟了罗汉大哥这么久了，咱们就酿普通的酒。
3: 二少奶奶，这罗汉大哥不在，谁当工头啊？
0: 我呀，我带着大家一块干活。
4: 二少奶奶，女人不能上烧锅。
3: 是啊，
0: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干活吧，
5: 走，
6: 干活，
5: 干活。

0: 嫂子，嫂子，这烧锅上新出的酒，拿来给您尝尝。这还是我头一回带着伙计在烧锅上干活呢。
1: 怎么是你啊？正想跟您说呢，罗汉大哥他走了。
0: 辞工不干了，我追上他，咋劝都劝不回来。

0: 慢着点，你小心门开。
1: 九儿，
2: 九儿姐姐，
3: 俊杰、灵儿，你们怎么来了？
4: 灵儿姑娘要过来看看你。现在灵儿姑娘决定留在高密了，改造余丈敖和花脖子那些人，现在每天都教他们读书认字呢。
3: 有学问的女孩吗？
2: 姐姐，我听俊杰哥哥跟我说了好多你的故事，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来高密呀。我要是不来，就不知道我哥哥走了邪路，也就没办法救他了。所以呢，我一直求着俊杰哥哥带我来认识你一下。
3: 这说起来啊，和灵儿姑娘还真是有缘分。
0: 屋里请吧。
5: 走，进去吧。
6: 那我还想去看烧锅，你能带我去看吗？
5: 烧锅这里有规矩，说是女人不能去，去了以后那个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3: 没事儿，那是原先的老规矩。我主事儿之后啊，我把这些规矩都破了。我天天带着伙计上烧锅，也没见酒坏啊。
2: 九儿姐姐，你真厉

0: 哎，豆官奇官，长这么大了啊！这就是豆官和奇官啊，好可爱呀！哎呀，
1: 来叫静杰叔叔。
2: 静杰叔叔，
0: 哎，乖，
3: 叫爷，
0: 叫爷爷，
3: 带姨去看烧锅好不好？
2: 好
0: 啊，走吧。
1: 真乖，长得都好看呀。
0: 小心点儿，你开心不？现在在这单家大院，你也算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我呀，我知道，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1: 我看你干劲挺十足的。
0: 那能咋着啊？我嫁到单家，在这儿生了孩子，跟这儿就分不开了。我也认了，苦着脸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
4: 你老说命，其实哪有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算有命，也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就说灵儿吧，她决定留下来改造鱼帐鳌和花脖子，不管成不成功，她起码是有信念的。
0: 你喜欢上她了吧？
1: 别瞎说。
0: 你们俩是一样的人。
4: 也许我们有共同的
2: 理想。
0: 是啊。 你们都读过书，都见过世面，想的事儿也就一样。

0: 怎么了？
1: 我想我娘。
0: 别想了，都这么多年了，你现在不是在这过得也挺好吗？我和灵儿也打算走了。你也别老在屋里待着，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嗯，
1: 这个地方像是发了霉的，人待久了都会长毛的。
2: 叔叔阿姨要走了，我们送送他们。
3: 行了，九儿，别送了，我们走了。
2: 好嘞。
4: 哎，再见。
2: 再见啊。
3: 再见，豆官。
2: 再见，
3: 奇官们，拜拜。
2: 再见。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又不是头一次了，放心吧，我哥队伍站岗的就在上面。哎，那是不是县长要找的姑娘啊？你看，
1: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还得赶到那边去。嗯，先回去吧。嗯，
0: 莲儿，为了咱们的信仰，努力。
1: 努力。
2: 没错，就是他。走，跟县长说去。来，
0: 快回去吧。

0: 我让驼背，你不能好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们刚才抢别人家东西，我都看见了。回去我就告诉我哥，让他重罚你们。
1: 小姐，我们以后不敢了。
0: 那也不行，都立了规矩了，说不许祸害百姓，你们明知故犯，绝对不能轻饶。
2: 小姐，只怪你太好糊弄了。
0: 你们什么意思？
1: 小姐，说不出来抢东西，那是糊弄您，哄您高兴的。
2: 就是，你说我们不出来抢东西，我们吃啥喝啥呀？
3: 再说了，小姐，你总不能让我留猴子喝这帮弟兄，喝西北风吧？就是嘛。
4: 当家的，赶紧吃去。
3: 好，好了，去吧。哎，
4: 先吃去。
3: 哎，都上来了，谁站岗啊？
5: 刚才我们俩站岗来着。
3: 怎么上来了？小姐回来怎么办？
6: 小姐，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让我看呐，她和张家少爷是好上了，没心事管咱们了。张家少爷
7: 是啊，你还行啊。行啊，不错不错。
6: 弟兄们，以后老张家都别动了啊！快大哥，不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出去太危险了，我们父子把他找回来。你们赶快去追，快去！好，好，送给我。长本事了，我让你们跟着俊杰学认字儿，都学会造反了。是谁指使你们的？说，
1: 没人指使，我们自己想干的。
0: 你这叫胡诌，啊，大成，今天就借你十个胆儿，你敢造反？说是不是张俊杰在背后指使你的？不是。哎，
1: 大哥，你看，
2: 这是怎么了？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0: 他们干什么了？
2: 你们自己说吧。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早上把枪留给大哥，想逃跑。 被他抓住了，
1: 但凡溜号，一律枪毙，这是规矩。
0: 俊杰，是你教他们的吗？
3: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
0: 大成，你为什么不想干了？大哥，咱从杠子班开始就是兄弟吧。那时候你护着咱，对咱好，所以你一起事大家都来了。现在呢，和花脖子合伙，真成土匪了，全家人都指着鼻子骂我呀，大哥。
1: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哥，我不想干，我求你放了我。你也是吗？花脖子是什么人呐？他欺负百姓，我爹就是被他杀的。大哥有跟他拜了把子，我不愿意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2: 大哥，你看，不怪他们。 怪你，张少爷，你可真敢说呀！啊，当着大哥的面，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他们这叫溜号。但凡溜号按我们吃夹饼的规矩，就该把命搁这儿。
0: 大哥，如果你要是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必定会失掉人心，恐怕将来要走的就不止他们俩了。 你们几个脑子进水，我不怪你们。可我跟花脖子联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在高密的地界上，还算成事的，也就剩我和花脖子，他要是被朱豪三给灭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你们想走，可以跟我说一声啊，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投了朱豪三呢。
3: 大哥，杠子班咱就是兄弟，你不信别人也得信我呀。我要是投朱豪三，我为啥不带枪？
0: 放他们走。
1: 哎，大哥，这
0: 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松绑啊！
3: 等等，你去账房给他们拿些盘缠，好让他们回去养家。
1: 大哥，还
0: 照我说的办。
3: 这滚！大成，哥哥我当土匪是被逼的，你跟着我提着脑袋过日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把钱收好，回去干个营生。俊杰。 你是咋打算的？什么意思啊？你不跟他们一块走吗？哼，你把我这儿霍霍成这样了，还不甘心？你非得把我这儿霍霍散了？
4: 我霍霍你的对。
3: 行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4: 哟，别的姑娘来了。
5: 米大哥在家吗？
4: 在家呢。

0: 来了，哥几个，进去吧。
1: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知道我们小姐来你们这儿，我们就放心了。兄弟，走了。
2: 回见回见。
3: 于大哥，
4: 嗯，
3: 于大哥，
4: 哎，灵儿妹妹，你咋又回来了？
3: 俊杰哥哥在哪儿？
4: 他走了。
3: 啊，他去哪儿了？
4: 我哪知道，兴许是回城里他家去了。
3: 哦，那我先走了。
4: 哎，那个，妹妹啊，哥问你个事儿啊，啊，这个你跟张俊杰。你俩不愁吃不愁穿的，为啥非要教我们这些大老粗识文断字啊？啊！
3: 您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嗯，看来我跟俊杰真是白教了。于大哥，人不光要活着，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4: 哎，我送你啊！
3: 不用。
4: 人活着。人为啥要活着？
5: 还回来啊？你还记得有你爹娘啊？
6: 我娘身体怎么样了？
5: 快去看看吧。
7: 小姐去于占鳌那儿了？
8: 对，我估计她去找张少爷了吧。
7: 去找张少爷？
8: 对。
7: 你亲眼看到小姐走进去的？
8: 对，亲眼看到她进去的。她和于占鳌的站岗的打过招呼。站岗的把他带进去的，是是是。
7: 哎，对对对。哎，让他跟那个张少爷待一阵子也好。哎呀，你说这事儿给闹的，都他妈是你们惹的祸。
8: 是是是是。
9: 远方。
1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怕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红高粱。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不好意思，我想上。死都不出来。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1: 再忍了，再忍了。喂，
2: 压力老大了。
1: 完蛋了，咱们这个。
3: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4: 不行不行不行，
3: 这还太早了。别着急。
5: 周五晚8:10，《
3: 《激富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红高粱。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好有历史感
10: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11: 很多小摊位，
9: 这挺好可爱，
11: 好看的哇哦，
9: 哇，好漂亮，
11: 真的很美。
10: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9: 还有5分钟就到了。
10: 你不是走路10分钟吗，老公？
12: 不是这个方向，
9: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11: 车呢？哪儿呢？
13: 谁会说俄语啊？
9: 完了，取消行程吗？
14: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9: 咱们也没钱买。
11: 好看的，
12: 没钱、
11: 啊，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5: 那你手很烫
11: 哎，腰疼。
14: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你。
10: 我就只想在这儿。
9: 哥哥，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6: 你好，请问这是张俊杰家吗？我找一下俊杰。
17: 你是谁？
16: 我，您就别问我是谁了。俊杰哥哥在吗？
17: 他不在，他没回来过。你走吧。

Thank you.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是玲玲小姐吗？
0: 哦，
1: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们长官想见您。
0: 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您去了就知道了。这边请。

0: 灵儿姑娘，快请坐。你是谁啊？
1: 本人朱豪三，听说过吗？高密的县长。是啊，你看，县长亲自出面请你做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回青岛。
0: 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密，怎么能说走就走？多住两天吧。咱们高密人好客，这么着，下一站跟我下车，回去。

0: 回高密，你想干什么？招待灵儿姑娘吧。我跟您初次见面，哪敢劳您招待啊？
1: 咱们是初次见面，可我和你哥可是老朋友了。小严，一会儿替我招待一下灵儿姑娘。 灵儿姑娘，对不起啊，委屈你了。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你可以喊了，你大声点都没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说了吗？朱豪三，高密的县太爷啊！
2: 我不信，你就是土匪。
1: 你竟然把我称作匪？
2: 除了匪，谁还会干这种绑票的勾当啊？
1: 跟你哥哥学的。 以毒攻毒呗。你看看你哥哥是如何对待被他绑走的那几个肉票，我可就不这样对待你。你看你，进了我们县政府，我会把你当贵客一样招待的。放心吧，我太太呢，也特别喜欢女孩子。这两天你如果没什么事儿，就陪她聊聊。哎。
0: 我可怜的树红，这个九儿真狠心。处骡子，成天剿匪，说为闺女报仇，现在愁眉报料，弄个干闺女都没了。夫人，又在骂豪三了。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又看这个呀？来来来来来，赶紧把它收起来。
1: 朱骡子，你还有脸说呀你？就算我的叔公白死了，谁让你有个窝囊废的爹呢？这怎么说呢？夫人呐，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了吧？高密这地方，自打清朝就闹匪患，老朱我来了高密，这土匪已经剿了一大半了，不是吗？我成绩斐然呐，你看。
2: 现在又一股土匪马上就要被我剿灭了，又吹牛，没吹牛，真的，你看着啊，把灵儿姑娘请进来。哎呦，天哪，这谁家闺女啊？啊？
1: 你看这个
2: 文气劲儿，跟咱家树红一模一样啊！夫人，说出来啊，吓着你。啊？她是花脖子的妹妹。啊？花脖子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妹妹啊？
1: 她一直躲在青岛读书呢。
2: 那不一样，不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花脖子的事儿跟这姑娘没关系，是不是？夫人。 我是请他过来，在他们家住两天，让花脖子亲自领他回去。真的？什么请？分明你就是绑架！哟，姑娘，你叫灵儿是吧？哎呦，多好听的名字呀！那不叫绑，那叫请。嗯，要是绑的话，早把你投监牢里去了，怎么还能把你往我这儿领啊？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 你看看你这小模样，哎，坐坐。哎呀，婶子啊，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模一样。你看，也梳着你这样的头发，也穿着你这样的裙子。哎呀，比九儿更像淑红哎。你认我做干娘吧，啊？来，叫干娘。
1: 哎呦，夫人呐，见着姑娘就认干亲。
2: 你能不能？去去去，没事，出去。
3: 那你们聊。快走。好。哎，姑娘，
2: 来，咱娘俩聊会儿天。灵儿，这名字取得真好。
3: 说什么？小姐让朱豪三给绑了去了。朱豪三让我跟您说，给您两天的时间。 两天之内上门投降，用您自己个儿去交换小姐，不可能！这真的？这不可能啊！那天谁送的小姐？啊！
4: 大哥，那天是我。你不是说小姐去了于占鳌那儿吗？
3: 是，我是亲眼看到她进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她交给于占鳌或者张少爷？
3: 大哥，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地盘，所以我不过我亲眼看到她把小姐带进去的。
4: 可小姐落到了朱豪三的手里，大哥，废物，你他妈把小姐给害了！饶命！你亲眼看见小姐在朱豪三那儿吗？
3: 啊，
4: 不，我没亲眼看见，是朱豪三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跟我说的。你马上去朱豪三那儿，就说是我说的。你要立刻见到小姐，见到了小姐马上回来告诉我。 如果小姐真在朱浩三那儿，她提的所有条件我都答应她。两天以后，我就带队上门投降。快去！
5: 老总，那怎么办？
4: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灵儿明明去了于占鳌那儿。
6: 我和于占鳌又刚刚结拜了兄弟，他怎么能不保护灵儿呢？
4: 你马上派个人到于占鳌那儿，问问他看见灵儿没有。嗯，
7: 没错，灵儿姑娘那天是来过我这儿，不过她说她要找俊杰，我告诉她俊杰已经走了，她也就下山了。
6: 哎呦，徐大哥，我们家小姐从你们这儿离开后，被朱豪三绑去了。
4: 啥？不是，你们没有人护着她吗？
8: 护送了，我们是亲眼看着小姐进了于大哥您这儿，我们才离开的。但是没想到于大哥您会让小姐一个人上路呀。结果这……
4: 那这么说，这是怨我，是我疏忽了啊。这样，我跟你去见花脖子，你们几个跟我走。
6: 哎，
4: 走走走走。
8: 你们俩快点！
4: 那天我真以为你手下有人会护送他回来。 所以我才让他一个人下山的，哥哥，我真的疏忽了啊！也是我疏忽了。我觉着吧，既然咱们结拜为兄弟，那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她又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你说这当哥的哪能不顾妹妹的安危呢？
8: 哎呀，行了，你就别拐弯抹角的骂我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不过我妹妹真在他手里，还能有办法吗？咱们都是绑过票的人，肉票在手，还怕主家不老实？
4: 反正。
8: 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听你一句话，只要能把妹妹救出来，我们万死不辞。那我谢谢你了，我还在等消息。兄弟，你请回吧。行，我听招呼。
9: 宋哥，
10: 行。
4: 和我结拜成兄弟，却根本不顾我妹子的安危，于占鳌，老子跟你总有算账的那一天。
11: 打开，
9: 夫人。

0: 姑娘，
1: 看书呢，
0: 你有事儿吗？
1: 你说你整天捧着本书看，你不觉得累得慌啊？
0: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书啊？朱县长还会看小说吗？
1: 他哪有时间看书啊？这都是我那闺女，你那淑红姐姐的书。我们家淑红活着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喜欢天天看书。所以她不在了，这些书呢，

0: 我都走哪儿带到哪儿，是个念想。婶儿，要是树红姐姐知道朱县长跟土匪一样绑票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不知道会怎么想。
1: 要说土匪，你哥哥才是高密县的土匪吧？朱县长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迫不得已。
0: 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待着吧，啊，
1: 我会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好的。
0: 我哥他是土匪，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理儿，怎么说呢？灵儿姑娘，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哥哥当匪吗？如果这次你哥哥因为你向官府投降，你说你是不是算救了他呀？嗯？
0: 这么说，我哥要是投降了，不光是救了我，还救了他自己呢。
1: 对呀，要么说你这闺女知书达理呢。哼，
0: 婶儿，我累了。行，那你歇着吧，别再看书了。我一会儿叫人送点吃的来啊。歇着吧。

这可不是我，是七爷瞧见了，小姐确实在朱家呢。我去的时候，朱太太正陪着她在房间里说话呢。哎呦，那个院里头好些个卫兵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跟那儿守着。朱豪三就让我搁着门缝瞧了一眼。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小姐，真的是她，千真万确。小姐机灵，看见我去了。 他就有意的在话里头提到您，说您要是去救他，就等于把您自己个儿也救了。

0: 我就告诉朱浩三，只要他不伤害我妹妹，我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两天以后，明天我就带着队伍上门投降。
1: 哎，成来，我这就跟您传话去。
0: 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了。你找谁？张少爷，
2: 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能帮你什么忙？
0: 灵儿落到朱浩三的手里了。 他是去余占鳌那儿找你，没找到，一个人上了路，半道被朱浩三给绑走的。
2: 朱浩三怎么能办这种事情？
0: 张少爷，我花脖子罪恶深重，可灵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是被你带回告密的，他对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

0: 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朱浩森。赵少爷，我如何心疼我这个妹妹，你都看到了。在这个世上，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比我的命都重要。她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花脖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当初她要不是被你带回高密。
1: 他现在还在青岛高高兴兴的上学呢。好了，我都明白。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去找朱浩森。那好，那就拜托你了。
0: 好，
1: 告辞。哎，等等，莲儿一直劝你回头，一片苦心。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你要真的疼爱他。
2: 不打算为他做点什么，只要朱浩三能还我妹妹，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什么都可以商量。
3: 李姐，朱站长，
4: 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儿啊？ 听说你离开余振敖了是吧？既然离开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看来是彻底的不想帮我忙了。我一直在想办法改造土匪，这其实就是在帮你。什么？改造土匪？太天真了吧你！改造怎么样了？暂时还没结果。所以我就不用你帮忙了。所以。
3: 你把花脖子的妹妹绑了，
4: 什么叫绑啊？在你眼里头，我朱浩三成土匪了是吧？
3: 如果你要是这么做，我觉得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4: 你说什么？
3: 我觉得你做事一点也不正大光明。
4: 书呆子，俩人打架啊，你说哪一拳该正大光明，哪一拳不该正大光明？这谁说的清楚啊？
3: 我这是剿匪。
4: 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全看双方斗智斗勇，谁斗得过谁了。
3: 您不能这么做，灵儿和他哥哥没有一点关系，人家一到高密就想方设法的劝花脖子，
5: 弃恶从善，
3: 还改造他和余占鳌的队伍。
4: 最近您没听说过花脖子队伍在欺负老百姓了吧？
3: 你还真说错了。这两天，我连续接到好几个乡的报告，
4: 花脖子的人。
3: 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无恶不作。
4: 那可能是因为灵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余占鳌那里。好，就算是花脖子无药可救，那是他的罪，和他妹妹没关系啊。
3: 有关系，
4: 什么关系？
3: 他们是一奶同胞。
4: 朱县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3: 讲理。
4: 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已经派人给花脖子送的信儿了，两天之后，不是，一天，只有一天了。只要他带着队伍来投降，我保证放了他妹妹。
6: 那他要是不来呢？
3: 那就不好说了。
4: 朱县
3: 长，您可是政府官员，您不是土匪呀。
4: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这事儿咱们今儿就不理论了，行吗？那好。
3: 朱县长，我想见灵儿一面。说什么？
4: 我向他道歉，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3: 灵儿姑娘，有人想见你。
4: 灵儿，
7: 俊杰哥哥，你怎么来了？
4: 我刚刚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朱县长，我能和灵儿单独谈一谈吗？
3: 谈什么？
4: 你不会怂恿他逃跑吧？
3: 您知道我不会的。
4: 光门口，您就安插了两个士兵看守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逃得掉呢？那就
3: 是和他一起骂我呗。骂吧，老朱我不怕骂。
4: 灵儿姑娘，我和你说过了，住在我这儿就和家里一样。你看，不是想见谁就见谁吗？你们聊吧。
3: 骂。
8: 睡觉去。关门。
0: 灵儿，对不起。
1: 俊杰哥哥，你不要自责。朱县长把我扣在这儿，说不定坏事还能变成好事呢。
2: 这话怎么讲？
1: 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哥，可是我发现，就像你那次说的那样，改变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与其让我哥在外面作恶，还不如让朱县长把他关起来，强迫他洗心革面，说不定还能挽救他呢。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
0: 我觉得你把朱县长想得过于善良了。
1: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夸过那位朱县长啊。
2: 是，他是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但是我最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
1: 那我哥要是来投降的话，他会怎样？
0: 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是安慰你，我可以说只要你哥来投降就没事儿。但是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而且朱浩三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这话我现在不敢说。
1: 你的意思是，我哥就算是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
2: 灵儿，你哥只有来投降，或许还能有条出路。如果他要是坚持抵抗，肯定是死路一条。高密这么多土匪里，你哥真的是最残忍的一个。这些年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都死在他手里。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毕竟他是你亲哥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哥哥呀，我不想让他在那条路上走，我想把他拉回来。可是我前几天才知道，我是有多可笑，他和他的手下都在欺骗我，让我一离开他们，就无恶不作。 怎么办？
1: 我非常理解，所以这事儿我也非常的为难。可
0: 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趴在我哥的背上，他背着我，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我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在哭，我的眼泪和他的汗水流在一起。俊杰哥哥，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希望政府能给他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灵儿，你先别难过。
0: 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浩三保证，只要你哥哥来投降，起码免他一死。你对你说的话也没有信心，对吗？我明白了。
1: 灵儿，
0: 别说了，俊杰哥哥。 能认识你，真好。我累了，你先走吧。
1: 好吧，反正我就在县衙，你有任何事儿就让士兵叫我。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0: 爷，你干嘛呀你？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朱县长，我要您一句话。
2: 赶紧说，赶紧说啊！
1: 如果明天花脖子带他的队伍来投降，你必须保他不死。
3: 我保他不死。要被他杀的那些人的亡灵来找我算账怎么办？
1: 这是唯一的条件。
3: 嘿，你这是代表土匪来跟我谈判来了哈？行，你说你要干嘛？
1: 如果朱县长出尔反尔，那我只能把你的行为公布报端。
3: 我不怕，我一不贪污，二不腐败。你可以去向全省的大小官员问一问他们，哪个人敢像我老朱一样拍着胸脯说这些话？
1: 可是您在高密做事的方式和土匪没有差别。如果报纸上说您以匪治匪，绑架人质，你说大家会怎么说你呢？
3: 你要挟我？
1: 如果你要非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3: 我朱豪三从军以来，众说纷纭呐，有多少人说我好话，就有多少人骂我坏。你要真像报界骂我，行。为了高密，我豁出去了，这个恶人我做定了，怎么着吧？
1: 朱县长，如果明天花脖子带队来投降还落得一死的话，那你想将来那些误入歧途的土匪，谁还愿意迷途知返呢？那年县长一口气杀了上百个投诚的土匪，却逼出了一个余占鳌，这不是明显的例子吗？
4: 行。我可以饶他不死，可他必须受审。受审，
1: 让他受公正的审判，同时赦免和解散他底下的弟兄们。
3: 解散就不必了，只要那帮人不再做坏事了，我可以收编他们。
1: 好，县长，这张纸上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请您签字画押。
4: 喂喂，你好大的胆子你啊！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拿这张纸才能跟林二有个交代。灵儿是我从青岛带回来的，我得对她负责任。
3: 迂腐！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迂腐，这真是的。
2: 给我，签哪儿啊？这儿吧。
1: 对，
4: 谁让我也读过书呢？签呗。

0: 灵儿，俊杰哥哥，我睡了。
1: 你能先起来一下吗？我给你看个东西。
0: 我睡了，不太方便。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1: 那好吧，那我明天来找你。

0: 你正好来了，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这样呢？
1: 灵儿，
2: 我给你，灵儿，
1: 他没事，现在我送他去医院。哎呀，真没想到，
0: 快点，
2: 停了，
1: 慢点。
2: 你应该想到，
0: 闺女，怎么那么傻呀？

0: 大夫，怎么样了？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送来晚了，失血过多。大夫，你再救救他好不好？哎，
1: 年轻人，
0: 你再救救他好不好？
2: 你冷静，冷静。
0: 他才17岁啊！你要冷静啊！人家送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哎，去告告别吧。

灵儿，灵儿，灵儿，你看，朱傲三保证了收编华婆子的队伍，并给他公正的审判。灵儿。

滑脖子，过来投降，同时赦免解散他手下的弟兄，免于受刑，未于杀害他。

0: 别难过了，没想到的事儿。我知道你是把他当成咱们的舒红疼着，我又何尝不是呢？可谁想到能发生这种意外啊？赵坚，当年舒红穿过的衣服给他穿上。
1: 咱们就当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葬了吧。朱浩三，你给我出来！你听见没有？浩三，你这个叛徒！这件事是你错。住嘴！住嘴！住嘴！朱浩三，听见没有？
2: 你干的好事儿！你给我出来！你这个叛徒，你出来！你这个土匪！
3: 县长，
1: 出来！朱浩三，听见没有？
2: 集合吧！警备队全体集合！
1: 朱浩三，你给我出来！朱浩三，你听见没有？你干的好事儿！你比土匪还土匪！出来，朱浩三，听见没有？
2: 叫他过来！
1: 我知道你想骂我，可那是个意外。
2: 胡扯！你不扣他，他能死吗？
4: 我们也是为了消灭土匪嘛。他哥哥在高密县危害多年，罪大恶极。
2: 那和灵儿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呢？
1: 胡说八道！灵儿是自愿自己留下来的，他不希望他的哥哥是一个危害一方的土匪。
2: 你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4: 他才十七岁，你知道吗？县长，花脖子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5: 没工夫跟你理论。
4: 大人，先关起来。出！给我松开！朱浩三，加油！站！朱浩三，起步！走！
2: 啥？他说不用帮忙。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集合队伍，他一定是要找朱浩三谈判，想把他妹妹给换回来。
5: 跟朱浩三谈判，那不等于往枪口上送吗？
4: 我看也是。
5: 他一旦落在朱浩三手里，朱浩三绝对饶不了他。
6: 通知弟兄们，集合。
7: 是。
6: 李爷，
7: 县长，
6: 你先去，我看看就来。
7: 是。

孩子，我忙完了就送你回家啊。你不该死啊。不，不该。对不起。

0: 放出去！没有，干什么？吵什么吵？放我出去！没有县长的命令，谁都不能放你出去。
1: 你给我把他叫过来。太太，开门。
2: 太太，县长他
1: 打开吧。是。俊杰，朱豪三，他也不容易。 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是真把灵儿当闺女看的。这几件衣服是我闺女舒红的，再拿去给灵儿穿上吧。我实在不敢看她。
3: 别安慰自己的良心了，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

灵儿，这里太脏了，配不上你。 咱们走吧，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

0: 成工作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她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2: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3: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6: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7: 咦，贼辣贼辣的，
8: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9: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

0: 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2: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0: 同学们，
3: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4: 哇，有感觉啊！
5: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6: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7: 你买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来就。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3: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5: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家宝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
1: 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2: 我们学校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协会、岳阳市娄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3: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2: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1: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2: 对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儿。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
1: 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哇，这3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要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又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1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用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2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2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

0: 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1: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像这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0: 哦，这是牛油，
2: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0: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1: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0: 哦，不然容易焦掉。
1: 对。
0: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1: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哦。
2: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
1: 啊，对，
2: 那个油会经常滴到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1: 对，
2: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1: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2: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1: 首先眼睛要观察，它的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点油。
0: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2: 鸡
1: 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

0: 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0: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啊激发出香味。
2: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嘞。哇
0: 哦，要不来先试一下？
2: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哇，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2: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0: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2: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0: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3: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4: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4: 对对对对。
2: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型的。
4: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2: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4: 对
1: 的，
2: 一下就熟了，感觉
4: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2: 哎，这就出盘了。
4: 对，
2: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4: 对，
2: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4: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爆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是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2: 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啊。
3: 除了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2: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除了说这个怎么烤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地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4: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2: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1: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2: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1: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4、5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

0: 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
1: 这里是波罗的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四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1/3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3: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4: 是的，没错。
3: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4: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1-2个非常甜的。
3: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4: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哎
3: 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4: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3: 啊，还有红皮菠萝？老师，这些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4: 挺漂亮的啊。
3: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4: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2: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4: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你才能授粉。
2: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4: 然后得到种子。
2: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4: 种子得到苗。
2: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4: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2: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扛虫害又扛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4: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是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6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株。
3: 哦，就6年才能得到这些。
4: 对的。
3: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4: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4年。
3: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4: 10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3: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5: 安排。
4: 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啊。
3: 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4: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3: 这个菠萝香，
4: 皮很薄。
3: 对，我看到皮很薄啊。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
4: 对，是的，尝尝啊。哇，
3: 太期待了。
4: 果肉是黄色的啊。
3: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4: 是的。怎么样？哇，
3: 这太好吃了吧！
4: 我也尝尝，
3: 真的好甜啊。
4: 嗯，不错。
2: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3: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4: 手都是粘的，嗯，很粘手
3: 啊，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4: 甜蜜的事业，嗯。
2: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1: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4: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3: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4: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瓜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3: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4: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龙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2: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4: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
3: 哇，这个好漂亮啊。
4: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在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3: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4: 对，果柄比较长。
3: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2: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5: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错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2: 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元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6: 这个冠都去掉了，它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2: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5: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 5万块钱就买了5000

0: 株苗种了两亩地，结果前两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种问题，造出来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以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2: 我有三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菠萝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花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1: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3: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
4: 这个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5: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6: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5: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6: 啊，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7: 春夏期间吧。
5: 哦，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4、5月份。
7: 对对对。
5: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8: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5: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8: 只有五一节期间。
5: 那你们有吃过吗？
9: 就前几天吧，五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5: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6: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10: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8: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11: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彭蕾。每年4月，彭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5到6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2: 彭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的一个词儿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3: 尽管彭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彭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2: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彭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

0: 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成公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他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2: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3: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4: 我好有历史感。
5: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6: 很多小摊位。
7: 这题好可爱。
6: 好看的。
4: 哇。
6: 哦。
7: 哇，好漂亮。
6: 真的很美。
5: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8: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5: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8: 不是这个方向，
7: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6: 车哪哪儿呢？
9: 谁会说俄语啊？
7: 完了，取消行程吗？
10: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11: 咱们也没钱买。
6: 好看的。
7: 没钱。
6: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12: 那你手很烫哎，
6: 腰疼。
10: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5: 我就只想在这儿。
7: 哥哥。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19:30，再次见到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沈晓明、毛伟明赴浏阳市指挥调度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情况，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稳中有升，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度湖南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1%。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4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5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希望大家安心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在听取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向所有参与事故救治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渡过难关。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言之又言、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
0: 今天中午1:30，长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发布会开始时，现场全体人员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发布会介绍，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截至发布会召开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人员核查等前期处置，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
2: 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校准碰应的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
1: 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今天凌晨1时已升级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2级应急响应。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6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受伤人员第一时间被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进行救治。截至目前，送医救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
3: 我们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2个火药库，加强风险研判，落实安全措施，防止次生灾害。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成立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开展人员搜救、火情扑救、现场危险源管控、周边群众安全转移、环境监测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和2次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全力做好医疗救治，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坚决查清事故原因，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责任追查工作，
4: 安排专门人员深入细致做好家属、伤者的安抚工作。我们将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自5月4日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
0: 浏阳烟花爆竹企业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现场救援、人员搜救、排查转移、伤员救治等工作。
1: 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工作。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
5: 那么大家可以看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事故的发生地大概有100多米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被崩出来的砖块去感受到当时爆炸的这个威力。那么在我们的路过来的路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砖块，以及一些这个钢的结构梁。
1: 在爆炸事故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烟花爆竹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二次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大量火药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人身安全。同时，厂区墙体、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一公里核心救援区和三公里管控区，及时将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
5: 我们现在来到了爆炸的核心区，那么大家往我四周看呢、啊，是已经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建筑物了，基本上是被夷为平地。大家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一个建筑物的钢梁呢，是在冲击波的影响下的话，是已经被扭成了麻花这个样子。那么再往近处看，这根水泥电线杆已经被拦腰斩断，而我旁边的话呢，这些树木的话，也是被冲击波轰成了两截，那么有一些呢是被连根拔起。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对这个一些废墟进行这个最后的清扫，然后同时呢，用这个高压水枪呢，对复燃隐患的这个火点呢，进行这个喷淋降温，防止它二次复燃。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自5月4日19时起，浏阳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事故发生后，省市县迅速启动人员应急救治预案，多路专家迅速赶到现场和医院参与救治。
6: 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截止到今天下午1:30，一共有61人被送到医院救治，其中重伤6人，轻伤55人，伤员分别被安置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内科、外科、急诊、烧伤、骨科等专家全部到岗，一人一方案，一人一专班，精准对接每一位伤员的伤情诊疗。
7: 脚一点没有一点劲，今天好一点了。打了针过。
1: 湖南紧急调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的17名专家参与救治。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8: 从今天查房的情况看呢，主要是以软组织挫伤的患者为主。总体来看的话呢，情况还是平稳的。个别患者在于这个，使用到血制品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需要从长沙市里去调度血液过来。目前主要是以观察为主，可能近期陆续就会有我们的伤者要康复出院了。
1: 目前浏阳市备足 ICU 床位和医务人员，随时做好后续病人接收准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收病人。针对稀有血型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
0: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1%，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9.8%。
9: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金属制品业增长27.3%，增速跑到了装备制造业的第一名。跑得快是因为产品更高端了，比如说郴州钨公司这两年投入了超过380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升级智能产线，向高性能钨合金、硬质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今年一季度，企业忙着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新订单，新投产的特种钨基新材料粉末智能生产线始终满负荷生产，产值和营收都实现倍增。
10: 扩大特种钨基新材料产品产能，在钨资源循环重点项目落地上持续发力。今年我们的综合产品的产量力争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全年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0亿元。
9: 具身智能机器人催生巨大产业空间，湖南士比特机器人公司的展厅摆满了各种领域的工业机器人， 有的是焊工，有的是搬运工，小到钢板、汽车，大到工程机械、船舶，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作业精度超过99%。今年一季度，企业与国内多家龙头船舶企业签订了近2亿元的智能制造订单，也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11: 从几米到十几二十米，从几百公斤到几吨，这样的一个重量都可以实现这个非常高准确率的一个搬运啊，二次加工等等的。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9: 拥抱人工智能，传统装备制造企业也能跑出加速度。在衡阳，加一声学将耳机做成了年产10多亿元的大产业。通过引入 AI 视觉检测、激光焊接机器人等技术，企业一个月可以生产200多万台产品，其中近一半是智能穿戴设备。今年一季度，企业出货600万台，实现产值3亿元。现在企业正在筹备建设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制造工厂。
12: 未来的那个智能穿戴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除了 AI 穿戴、 AI 健康这个部分以外，在产业机器人部分我们也会成立独立的公司来迅速发展。
9: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专业设备制造业增长8.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7.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5%，增速均快于全省规模工业增速。来自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的陈志平教授认为，亮眼成绩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湖南装备制造业正面临转型阵痛与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不足等短板，仍需努力破解。
13: 要继续维持增长态势，我觉得一方面要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光补短板，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做强长株塘优势产业集群，带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用好海外市场与内需复苏双动力，巩固提升增长势头。
0: 在昨天晚上举行的湘鳖第9轮比赛中，长沙队坐镇主场，以92-57大胜张家界队。在激烈的赛场上，输赢并不重要。尽管遭遇大败，张家界队的球迷依然不离不弃。
14: 本场比赛，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阵容主力进出，陈天灿、常天鹏两大 MVP 球员以及三分王曹文峰疯狂得分，上半场就将比分一度拉大到近20分。面对悬殊的比分，长沙队球迷反而给张家界队喊起了加油。球迷袁梦圆原本是长沙队球迷，这场比赛他加入张家界球迷的队伍，为老家球队助威打气。
15: 既为家乡加油，也为我爱的城市长沙加油。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家人，感觉湘鳖 A 能够把大家更紧的凝聚起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14: 长沙县与桑植县结对帮扶已有5年，正是湘鳖 A 把老朋友们聚在了一起。长沙县对口帮扶桑植县乡村振兴工作组的工作队员李超民也特意来到张家界球迷方阵为第二故乡助威。
16: 球场上他们双方都是用尽全力去拼搏，球场下双方都是手牵手的好朋友，欢迎长沙的朋友们到张家界、到桑植去看张家界的山水，去品桑植白茶，去听桑植故事。
14: 尽管是客场作战，张家界还是足足有150多位球迷自发一起租车赶了几百公里路，穿着土家族服装来到长沙。00后姐妹花赵媛媛和郑静怡都是在校大学生，自从湘鳖 A 开赛到现在，他们每场比赛都没有落下，还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现场开启了网络直播，希望让更多人喜欢上张家界队。
17: 虽然可能我们已经输了很多场了，但是我们不抛弃不放弃，输赢不重要，机器神更重要，我们球迷与他们同在。
14: 最终张家界队以57-92的差距不敌长沙队，中场哨响，站着喊了一整晚的张家界球迷领队黄海波难过的瘫坐下来。
18: 很伤心，比赛打得非常精彩，水平有限，但是只要队员努力了，我们都会不离不弃的。
0: 五一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2500多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85万人次，本省游客2045万人次。纳入监测的216家4A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7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204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379万人次。在湖南各地，一批小众乡村悄然走红。 接地气的体验项目，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让游客解锁了与众不同的假日乐趣。
19: 邵阳县河伯岭的高山杜鹃五一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吸引了大批游客。为了解决游客吃饭难题，河伯乡永兴村15名在外做生意的年轻人凑了1.5万元，在登山步道的半山亭摆起了流水杀猪宴。村民们分工合作，做出了青椒炒肉、油豆腐炖肉等家常菜，让游客在山间也能吃上热乎饭。
20: 为游客解决一些中午吃一个快餐而已，好有力气爬山看花。
21: 我觉得这个地方山也美，水也好，然后人特别好，下次还可以再来。
19: 龙回县岩口镇向家村美食节热闹开幕，现宰的本地黄牛做成了全牛宴，一口下去全是地道的乡村风味。除了吃，这里还有文艺演出、亲子跑等活动，游客不用奔波赶场，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
22: 那这里小吃也充满乡村风味，举办的文艺演出和说亲热闹又有看点，玩得放心舒心。
19: 长沙县路口镇的大山冲森林公园摇身一变成了自然游乐场，这里办起了森林市集，68个摊位分成3个特色区，非遗手作区里游客既能买文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自然食欲区主打土味，本地土菜、时令野菜让人大饱口福。自然教育区更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跟着老师认识动植物，做户外研学。在涟源市古塘乡，树冠间的丛林穿越线路惊险刺激，孩子们在攀爬滑中挑战自我。池塘墨鱼区里，孩子们追着鱼儿跑。
23: 爸爸告诉我了个管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突然急急一下子就把它抓住了。
19: 沅江市琼湖街道宝明村的虾池边同样热闹非凡，基地提前投放了4000多斤小龙虾，增设200多个钓位，每天都有超过2000名游客来钓虾。古丈县红石林镇河南村的七分花田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在花田里拍照录视频，美景不断刷屏朋友圈。除了赏花游，鲜切花、花艺文创产品卖得火爆，还有不少游客预约了草坪婚礼、团建聚会，这片花田已经成为带动浪漫经济的新载体。
0: 下面我们去到第5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怀化，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榆树湾青春广场。
1: 夜幕降临在怀化鹤城区榆树湾青春广场，街头艺术节热闹上演，小丑互动、挪面舞蹈、民俗表演接连登场。中心湖面上，高空花式扁带表演者化身空中飞人，在绳索上跳跃翻转；水上飞人则借助水柱腾空而起。一系列水上特技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从榆树湾码头登上游船，伏地长歌夜游就开始了。游船沿着无水河缓缓前行，水幕电影在河面上投射出高庙遗址的神秘图腾、前阳古城的热闹集市。游船开到天问岛附近，一场热闹的苗洞民俗婚礼上演。
24: 让我眼前一亮，船上的讲解和两岸的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1: 第五届省旅发大会落地后，怀化串联沅江、吴水、污水和榆树湾，打造三江一湾全域旅游廊道。现在这条廊道成了怀化文旅新招牌。白天游客在前阳古城探寻明清古建筑，到芷江受降纪念坊缅怀革命先烈；晚上回到榆树湾逛夜市、看演出、赏夜景，在街巷里感受城市的烟火气。为了吸引八方游客，怀化积极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和张集怀旅游共同体，打造沿着沈从文足迹游怀化，串联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洞、前阳古城、通道万佛山等标志性景点，同时积极与张家界、湘西州等周边地区联动，实现景区互通、客源共享，
25: 实现了白天游周边、夜晚住怀化的客源导流，拓展了境外客源，提升了怀化的文旅知名度。
0: 春光正好，踏春出游热度攀升，湖南各地陆续推出茶旅体验、花海观光、国风游园等多样春日活动，吸引大批游客休闲踏青。
14: 桃江县辉山岗镇茶旅融合艺术季昨天开启，甘泉山千亩高山茶园里，游客们穿行茶垄间采摘春茶，采摘的茶叶可现场称重结算，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全流程，直观感受传统制茶工艺的独特魅力。同样主打茶旅特色，衡阳市举办江头贡茶文旅推广活动，活动集结手工制茶赛事、特色农贸市集、地方美食品鉴等内容，40多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本地农产品与风味美食。春日赏花游热度不减，双排阳明山10万亩野生杜鹃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杜鹃竞相绽放，连绵成海。阳明山有28个杜鹃花品种，每年4到5月各类杜鹃次第开放。临近五一假期，景区升级游览线路，完善停车、导览、保洁等配套服务，同时新增山野音乐会、花海打卡、文创互动等特色活动，提升游玩体验。
2: 很壮观，很漂亮啊，马上便宜的，然后它有错落有致的，看上去就比较壮观好看的。
14: 郴州10亩温泉度假区首届花朝节启幕，花神巡游、汉服体验、国风雅集等活动精彩不断，不少游客身着汉服游园赏景，沉浸式领略传统民俗风情，留住春日美好时光。
1: 记者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欢迎和蜀香一起来关注立夏时节的天气。立夏意味着夏季的开始，人们将慢慢地感受到夏天的炎热。数据显示呢，从春到夏气温是一路攀升，立夏时节我国平均最高气温可达22.5度，暖意明显，同时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的地区也显著增多。今天湖南的天气正是如此，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午后气温普遍是在30度及以上，预计明天省内依旧是阳光相伴，湘西北局地会有阵雨落下，明晚到后天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怀化、邵阳、娄底、衡阳、湘潭、株洲、岳阳局地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增多，也正是立夏节气的天气特点。计划返程或游玩还没结束的朋友，请随时关注预报和交通信息。长沙晴，17到33度；岳阳晴转多云，19到28度；湘潭晴，17到32度。株洲晴，17到31度；衡阳晴转多云，18到31度；益阳晴转多云，18到31度；常德晴转多云，19到31度；张家界小雨，16到33度；吉首晴转雷阵雨，15到30度；怀化晴转多云，16到30度。娄底晴转多云，15到32度；邵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永州晴转阴，17到31度；郴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山南多云转小雨，5到1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4度。长沙明天晴。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

0: 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1: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家母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肥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5: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3: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7: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3: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8: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3: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9: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3: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0: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3: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9: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3: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 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8: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2: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1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动了吗？
1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湖南卫视提示：
20: 祝福啊！
19: 接下来。

0: 公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他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0: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4: 哎，小心！
5: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8: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9: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5: 咦？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6: 一个，两个。
5: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7: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9: 又打的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生了
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5: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4: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中午12点半，
1: 乡村发现，不见不散。
2: 这是湖南卫视最古早的王牌栏目《乡村发现》。
3: 哎，斌哥！哎，
4: 斌哥啊！哎啊！
5: 湖南卫视斌哥来了，我们做个最正宗的，给斌哥品尝一下来吧。
6: 他们叫我斌哥，我叫他们兄弟，
7: 兄弟。
2: 片中乡亲们热情呼唤的斌哥，就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李斌。
8: 斌哥是我们的兄弟。
9: 田里面全是泥巴，说下就下。
10: 我们村里面的人都喜欢斌哥。
2: 乡村发现一经播出就迅速红遍大江南北，这不仅是因为它记录了农村社会的真实风貌，更是因为它发掘了许许多多藏匿于乡野间的动人故事和普通百姓。而其中有一期讲述一位农民造土飞机的题材，在播出后引起了不少社会反响。同时，这位农民兄弟更在斌哥众多拍摄对象中有着不一样的情愫。
11: 就是明天咱就出发，好不好？
12: 哦，
11: 嗯，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
12: 真的？
11: 然后明天呢，我就跟在你的身后
10: 当助理，
11: 再给我们做一期节目。
2: 再次见到斌哥，他的两鬓有了些许白发，但只要说到乡村，说到过去的故事，他便神清气爽，如数家珍。所有的艰辛和长途跋涉在他的口中化为了那段难忘时光的馈赠。于是我们出发，让时光隧道带我们回到23年前斌哥采访过的文生村。
12: 哎，你看，哎，这哦，高平是吧？
1: 这是龙回的高平，这个我知道。
11: 嗯，
1: 哦，到这儿来了。哎呦，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以前都是这块地方都是那个泥巴路啊什么的，那没有这个这么好的柏油路。
11: 嗯，
1: 这房子也没这么好，那时候好多木房子。
11: 那都到这儿了，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要去找谁呀？
1: 我肯定猜到了。老袁，老袁是吧？
11: 昨天的最后那张图片
1: 呢？嗯，对，
11: 造飞机的。
1: 哎呦，特别感谢！哎呦，能让我再来一趟，那是23年前的事了。你看。这是1998年做的节目，
11: 嗯，
1: 你看到现在正好23年了，
11: 23年，
1: 嗯，哎，我还以为可能都不一定能来这个地方了。
11: 我们是已经到村口了吗？
1: 是吧？嫂子好，嫂子好。
2: 时隔23年，一踏上这片土地，斌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恍惚间，时光又穿梭回到他最巅峰的时刻。
13: 是真的，而且亲眼看到了，
1: 是不是亲眼看到了？
14: 真的，真的，真的。
1: 他原来就是这个位置，哎，在这个地方说起飞，他那螺旋桨就这么拉啦。我说那就出发，他就说好，那进去了。我这个房子上站的全都是老百姓在看呢。
11: 哦，我记得。
1: 嗯，但是那个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一个很旧的一个房，土房好像。完了，这个他的飞机就从这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好像就从前面就掉到那个，啊，就这条小路。哎呦。哎呀，
11: 你看，你看，这条小路应该还没有现在
1: 土路
11: 宽，
1: 没有这么宽，比这窄，而且是土路，旁边就是稻田，旁边稻田。
11: 记得当时他那个飞机大概有跑多远？
1: 好像跑了100多米，
11: 100多米啊，一百，差不多到那个
1: 到那拐弯那地方，好像是拐弯那地方啊。啊，哎呀，
11: 唤起了一点点记忆。
1: 记忆，我这那个老乡一说，我想起来了。哎呀，但是那个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一个很旧的一个房，土房好像。有人在站在那上头啊，
11: 是，
1: 嗯，
11: 刚刚您一下车呀，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啊。
11: 这个在车上的时候还说，哎呀，这儿变化，啊，那儿变化，
1: 对对对，
11: 然后一下车呢，我就感觉你就回到了当时节目里的状态。
1: 是的，是
11: 一点都没变，感染力太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要做这个新的乡村发现吗？然后呢，我就把这支话筒再交给你。
1: 哦，交给我说，哦。
11: 然后呢，我们就再来做一期这个节目。
1: 好的，好的，好，咱一起来啊，咱一起来。对，哎呦，这是像别墅一样啊。
11: 洋房
1: 啊。那当时好像其实就是这个田，就好像就在这个田里头，嗯，扎在这个田里了。啊，变化太大了。
2: 再次走进文生村，这里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踏上当年的飞机试飞跑道，我不禁设想，如果23年前也有这样平坦结实的水泥路，老袁的飞机会不会 就起飞成功了呢？
1: 好多人围着，好多人围着，啊，那个飞机就从那边从他们家就是扛过来的，乡亲们就扛着，好多人都抬着，就抬过来了啊！我从这边一直走，一直走到那坡上，啊，对，我这个想起来了，但都不是那
11: 全村的人都
1: 啊，基本上，围得满满的，往这边这都是很就是只有，那就比这小多了，那就是那个土路，就是叫鸡耕路一样。啊，那鸡耕路，
11: 鸡耕路
1: 啊，好像就在这儿。哎呀，你看，你看，就扎在这儿了。他一下子就，其实那飞机因为这个路是拐弯的嘛，你看，拐到这块，他准备起飞的时候，就扎到这地方。我就是特别难受，心里头很难受，因为我一直很想他能飞起来，哪怕飞一点点都好嘛，是吧？结果扎到这儿了，扎着我就从那边跑过来，好多人就围着他，我就担心老袁摔着或者什么摔坏了啊。后来他就从这个地方爬出来，爬出来以后那个捂着这个肚子，我就问老袁有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他说没事儿，就撞了一下这个地方。完了我就摸了那个，他说可以，没问题。因为乡亲们最重要就是有那种吵噪声，确实就有吵噪啊笑啊什么的哈。但是这个我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问乡亲，我说乡亲们，老袁是成功了是吧？没声音了，就不笑了。我再大声问着，我想你们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一个乡亲就说了，他成功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我就握着那农民兄弟，我说你说得好，说得好。大姐好，您这赶鹅呢？这么多鹅长得好漂亮啊！哎，我想问您，咱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造飞机的那个农民，哦，你也知道是吧？他现在怎么样啊？
3: 有点
1: 说话不出了，他怎么了？
3: 是老鹰死了还是什么？不说话。
1: 哎呀！
2: 村民大姐的一番话，让我们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1: 生活怎么样呢？
2: 老袁的身体还好吗？他的发明之路还在做吗？
1: 但是他病了，我觉得，哎呀，挺，哎呀，其实他
11: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2: 带着紧张与担心，我们加快步伐。穿过村庄，踏过田垄，而远方那个守在路口佝偻着背跌跌撞撞蹒跚而来的小小身影，会是他吗？
1: 啊，老袁，哎呦，老袁，哎呦，
4: 以前都是飞机嘛，就有很多根据来对付他那些嘛。这个飞机啊，那个飞机啊，
1: 哎呦哎呦，老袁，哦天哪！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别哭不哭！
2: 没有想到，在这场时隔23年的再次相见，两人都远远的一眼认出了对方。老袁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兵哥紧紧拥抱着他，这一幕深深震撼。什么样的友谊才会一见面就爆发得如此强烈？什么样的感情才会让这两位年过花甲的故友对彼此念念不忘？此时的我望向兵哥，一瞬间明白了他总说的那句话。
1: 我们今天专门来看您的。
2: 他们喊我兵哥，我叫他们兄弟。
1: 我们的主持人孟佳啊，孟佳啊啊，哦，不哭不哭不哭，啊，变了，那个还在，那个木房的还在，
7: 还在。
1: 哎呀，这个都变了，你看都变了，当时就是这个，就是梦想起飞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当时一来，老袁就在这个地方站着迎接我，他就这么站着，他也不说什么话，哎呀，现在。身体好一些没有？
7: 身体好，
1: 好些是吧？
7: 对。
1: 是去年。
7: 去年。老就问，现在的说话有多问题？
1: 是不是？还是头发白了。
7: 对。
1: 头发白了。头发白了。身体恢复的好些吗？
7: 好些。
1: 好些是吧？哎呀，生活改变了一些，盖了大房子了。啊，盖了大房子了。儿子，好吧，儿子在哪儿呢？现在？
7: 啊，这是小小的。
1: 我上次见的是大的吧？
7: 这是小的。
1: 小的是吧？
8: 我是小的。
1: 哦哦哦！天哪，你哥哥呢？
8: 我哥在外面打工去了。
1: 打工去了是吧？哦。
8: 我在那时候我老爸生病了，我就回来了嘛。啊，
1: 这要照顾爸爸啊，照顾爸爸。哎呀，哦，心里我挺难过的，真的是，然后我真的是挺难过的。哎呀，虽然有新房，但我看老袁身体不好了，我还是挺难过的。
7: 我你舅舅是20多年了。
1: 23年，1998年到现在23年啊。哎呀，佳佳，我跟你讲，看看当时啊，这个是个土房子，我就老袁在这块儿啊，我就在这块儿跟老袁就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到这边来，这边是一个洗衣机，木洗衣机，可有意思了，给我们讲的呀，我开心极了。
14: 什么？
15: 我自己来。
14: 哎，你说这啊，这样自己倒水就这一点区别。
1: 木洗衣机还在吗？
7: 不在了。
1: 不在了。
7: 我那个都买了。
8: 已经给那个木洗衣机都到那个广西去了。
1: 啊，我记得我当时说，我们现在要看这真飞机了，是吧？要看飞机了，我们要开启老袁的梦想之门了。我们就从这块一边说一边主持就上去了，是吧？老袁，来一块来，一块来。啊，一块来啊。哎呀，我们就说要到梦开始的地方啊。啊，这个地方房子是不是也改小了呀？
8: 这边
1: 啊，对，这边对啊。
8: 拆掉了。
1: 对，当时这个飞机就在这个里头。
7: 对。
1: 那个是个两个门，两个开着的门，这样开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小悬念，打开梦想之门，光打开以后就见到这个飞机。
2: 跟随兵哥和老袁的步伐，踏上一节节木楼梯，登上老袁曾经的飞机制造车间，让我思绪恍惚。眼前的这栋老木屋见证了他们的友谊，也见证了两人从意气风发到如今相互搀扶。
1: 看看老袁新的木工房，来，
11: 大家看看那个木屋的车间。
1: 啊，那现在洋气多了，你看，都得铺着瓷砖的地。
7: 里面有工具。
1: 老袁，那您现在还做些什么呢？
7: 做些，那最农耕化是很自己的。
1: 还是农耕文化的哈。是老袁呢，当时就给我讲，他说如果飞机我造不成，就做一些农耕文化的东西，那一直还在做是吧？
2: 再次见到老袁，刚出院的他说话不太清楚了，腿脚也不太利落了。而当年放飞机的木屋早已破落，旁边盖起了3层小楼，孩子也长大了，生活似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到他兴奋地又给我们开始展示他一件件农耕作品，我发现老袁还是当年那个热爱创造的老袁。
1: 也这么多小农耕的玩具，你看啊。

0: 这个是
1: 真能织布的，不是玩具。
0: 不是玩具。
1: 对。又有新的东西了，你看哦，这是什么呀？
2: 榨油的。
1: 啊，榨油的，哦，对，你看弄茶油，
0: 哎，好，榨油，
1: 对，中华油榨，原件酥造，对，都是的，那真正的话就很大，一个大树一样哈。
0: 对，是这个家是吧？那祖宗的房子，不会在我们这里在。
1: 哦，总书记的话在写在这儿，你看。习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老祖宗搞出来的好东西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搞丢了。真好，你看。哦，
3: 老袁没有读过书，所有的创造发明仅凭着几张纸。当我看到他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专门请人写下的语录，内心复杂而敬仰。环顾四周，在他新盖的三层楼房间，几乎没有生活相关的物质用品。
4: 还写了简介。
1: 老袁，你的床在哪儿啊？你住哪儿啊？啊！
3: 我不禁感慨，在这样的乡野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执着文化传承的匠人？眼前这个佝偻着背的农民，他的内心是多么富足，他的脑海中的梦想是有多么伟大。
1: 老袁。孩子们都想让你好好的休息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就不做这些了。您是怎么想呢？
0: 你做，
1: 要做是吧？老袁说那话的时候，要做说得很坚定啊。大姐。您觉得老袁这个人怎么样啊？
5: 很好啊。
1: 你相信吗？
5: 我相信。
1: 为什么呢？
5: 他有那个年代啊。
1: 他有一种精神，是不是？
5: 那种精神，对那一种很搞勤工的那种精神。
1: 老袁，就是其实上次呢，我来啊，心里头就，当然，即便你高兴。心里头也不是那么舒服啊，因为当时毕竟咱们飞机呢没有飞起来，是吧？那么这些年呢，你看您，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也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做一些农耕的这个小农具啊，但是也都堆在这里头。那您现在是怎么想啊？还要坚持下去吗？
0: 坚持下去。
1: 但是你看，孩子呢？也都希望您能够休息休息了，啊，能够养养身体，因为身体都不太好了嘛，是吧？那您还这么坚持吗？还要坚持啊？啊？老袁不哭了啊！老袁不哭了啊！老袁不哭了啊！
0: 你这是不软心啊！啊！
1: 哎呀，不哭不哭啊，
0: 不是这，不然就是破路还费。也就是跟

0: 啊，不哭不哭了啊，不哭，嗯嗯。
1: 最开心的是。
2: 嗯。对。嗯，
0: 还是怎么看呢？怎么想？
3: 嗯，反正留下自己吧。嗯。
0: 但是有一点，好好孝敬爸爸，是吧？嗯嗯嗯
4: 嗯。他可能老一点，老一点一点，他要去很多地方，那个很多心。
5: 当年没有人愿意来采访，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农民能造成一架飞机。但兵哥来了，他不怀疑，不轻视老袁，反而如同知己般欣赏老袁的异想天开。就是当年那份信任，给予老袁信心，也让眼前这位愚公一般的老者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4: 那些咱们的杜鹃花开在你心上啊。
5: 嗯，明年杜鹃花开，你再来看我好不好？这样真挚的邀约让我们瞬间破防。我突然明白了他留恋的是什么。
0: 春天杜鹃花开时我们再来，
5: 不是主持人的身份，不是曾经的荣耀，而是这乡野间一份一份的真故事，真感情。
0: 茄子、嗯，见到老袁的时候，我没想到，远处看他还是像当年一样，但是走近一看，苍老了很多，而且他一见到我就眼泪就流啊流啊，我当时就心里一酸，真的。嗯，老了很多，而且他身体不好了，所以我的眼泪其实一直也在眼眶里转啊。我跟他拥抱，我跟他牵着手，虽然走在他们家那个新的房子里，但是还是有很多酸楚啊，心里非常的酸楚。不过在他谈他的那个梦想的时候，你又会感到有一种特别大的力量，尽管他都身体都这样了，但依然怀揣着梦想。虽然飞机梦实现不了，但他的农耕的文明的传承的梦，他一直在心里。我问他你还坚持不坚持，他说坚持这两个字回答的那么有力量，
4: 坚持下去。
0: 所以这又给我一种当年他造飞机那种精气神，那种精神又再现了。所以就是我今天的心情非常复杂，很矛盾，很矛盾。
5: 当我们告别老袁，准备上车离开村子的时候，斌哥站在原地，掩面躲开了我们的镜头。在这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斌哥。也许是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看到了乡村巨变；也许是再次见到老袁，看到了老友年迈；也许是再次拿起话筒，看到了时光缩影。这一刻，他的眼泪包含了太多太多不舍的眷恋。嗯，
0: 再见，老袁。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子怎么样？
1: 姑娘好好的，问他做什么？
2: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柳家这门亲事若不是我自己想的法子，她都已经嫁过去了。这辈子我要是想过得痛快些，成亲的事情还是得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姑娘，您这是看上陈公子啦？
2: 我确实觉得他还不错。
3: 稍后良辰美景。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一边
17: 干吧。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22: 十柄刃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23: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1: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3: 俺老朱。

0: 的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真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我看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甲破流。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8: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9: 反正不管他们怎么做，我是绝技不会嫁娶柳家的。太太性子软，又没有实权，我跟她说了也没有用。眼下倒是有两个人可以帮忙。明儿一早，你打发人将这封信送到长兴侯府。
10: 那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信，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9: 不用了，你随便找个人就行。若是那封信没送到，你再将这封信交给叶世子。
11: 这个顾姑娘真是聪明，
12: 胆子也大，连着我一块算计。
11: 哦，
12: 你以为这封信光是给叶县一个人看的？
11: 不是吧？哼，他不会是觉得您看了信之后也会帮他吧？他有这想法呀，未免太过狂妄。
12: 在你看来是狂妄，可在他看来是机会。一封信给两个人看，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帮他，他就赢了。
13: 太子殿下，耽误课业在前，弄虚作假在后，按规矩，当责打手板三下。
14: 等等，叶县身为殿下半奴，不忍殿下受罚，愿以身相待。
15: 十二，
11: 今儿怎么动起板子来了？
12: 也是给叶县帮个忙。
11: 哦，
12: 不出意外的话，挨了这三十下板子，叶县明日就能出宫了。
11: 那您这不是给叶世子帮忙，是给顾姑娘帮忙？

0: 你身为半董，未能规劝殿下，本就该罚。来人，太子殿下，手板三下，叶世子三十下。
1: 世子得罪了。 十二。

0: 世子可认错？
1: 你是为了报复我在临县仲家说的那些话吧？所以才把我弄进东宫当伴读。你心眼儿可真小。
0: 再来30下。
1: 知错了。陈大人今日所赐，叶县不敢获。
0: 殿下，时辰不早了，早些歇息，记得把课也补上。臣告退。
2: 三爷虽对太子严格，但鲜少体罚，今儿怎么动起板子来了？
0: 叶县进宫不到3日，太子的玩法便推陈出新，不动一下板子便不知厉害，越发无法无天。其实也是给叶县帮个忙。
2: 哦，
0: 不出意外的话，排了这30下板子，叶县明日就能出宫了。
2: 那您这不是给叶世子帮忙，是给顾姑娘帮忙。
3: 那柳太太也真是，头一回见面就抓着姑娘的手不放，还一口一个身段眉眼，恨不得上手直接摸了。那做派哪像长兄和夫人的姐姐，明明就像个人鸭子。
1: 我看是谁活腻了，敢这么编排我头发。
4: 见过世子爷。
3: 是小的胡言乱语，请世子爷恕罪。
1: 起来吧。
4: 你怎么进来的？为何无人通报？
1: 才几天不见，胆子越发大了，敢跟爷你要我的。听说你被禁足了，懒得让人通传，自己翻墙进来的。
4: 青浦，快去外面盯着点。
3: 是姑娘。
1: 愣着干什么？还不给爷倒茶。

0: 你这什么茶？闻着味儿就不好。不喝了。言归正传，你不想嫁到柳家？
1: 是。若是老爷执意要如此，我就算拼着闹上一场，我也是不会嫁的。
0: 动不动就闹上一场，你还真是不把自己脸面当回事？
1: 嫁人对女子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关乎生死，脸面算什么？瞧你说的。
0: 也瞧你，就剩这种脸面了。要不就你这副德行，谁家愿意娶你？行了，多大点事儿。
1: 等等，世子爷。

0: 可是想以侯府之事迫得柳家放弃。
1: 爷既应了帮你，自然会帮。你还要管爷如何行事不成？
0: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不把侯府牵扯进来。
1: 什么法子？
0: 这是我的记名符，我打小就记在了清虚道长名下。此人当年仅凭一句话，就让老爷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去了通州。若是此人愿意出来帮忙，老爷必定言听计从。只是这玄妙观是皇家道观，我进不去，只能请世子爷帮忙。
1: 照你这么说，你当恨着清虚道长入骨才对，怎么还想着去求他帮忙？
0: 信口雌黄的人固然可恶，可是偏听偏信的人才是罪魁祸首。这道长无非就是图财，钱我有的是，老爷能用他，我也能用。哎，等等，你手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做什么？动手动脚的。
0: 你该不会让人给打了吧？谁打的？
1: 还能有谁？就你费尽心思去讨好的陈大人。
0: 陈大人？难道……
1: 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走了。有消息，我会让李仙怀给你送的。

0: 连纪明符都敢交给炎，心真够大的。世子哥哥，您是来寻大姐姐的吗？可我听说您刚选了太子伴读，怎都有空出来啊？
1: 原是进宫，不是坐牢。

0: 姑娘是有烦心事。
1: 你说，世子哥哥会不会对大姐姐有别的意思？
0: 小的不明白。
1: 世子哥哥本来在宫里出不来，谁曾想为了大姐姐，他今儿突然就来了。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姑娘回京也才一个半月，想来世子爷与他也没太深的交情。
1: 这才一个多月，他俩都见了多少回了？大姐姐几几礼他俩就见了，还是同车回的府，临府寿宴他也见了，还有今儿，这都四五回了。我也就每年回祖家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上世子哥哥一面。
2: 这回啊，玄清高中介元倒是继承了您的衣钵，但是想想他那生父，将来怕是有些棘手。
3: 他生父是他生父，他是他。
4: 三爷，几家的人送了礼来。
2: 这中秋已过，送的什么礼？家果然是豪富，光这一套玉石镇纸就价值不菲啊。
3: 他这是不放心啊。
2: 怎么，这礼物难道有什么玄机？
3: 安排在顾家的车夫已经撤走了，但他不放心，所以你看，送了一个刻着马车的玉雕投石问路，而至于这玉石镇纸，两块青玉，两块白玉，是说他清清白白，这镇纸上面梅兰竹菊四君子，多半意思是说希望我做个君子，也有多谢我帮叶县出宫之意吧。
2: 这个顾姑娘可真是个妙人。
3: 到底是个小姑娘，成日里担惊受怕的，真是让人不落人。
5: 贫道见过世子爷。
6: 你就是清虚道长？那这个纪明符你还认识吧？
5: 这
7: 今儿清虚道长到永定伯府打轿，特意约我相见，我便把昭景儿还有柳贤成的八字请道长看了看。
8: 怎么样？
7: 昭景倒也罢了，当初说有碍我官途，眼下过了吉机，这一劫倒是化解了。不过那个柳贤成确实不太好，有些妨碍六亲。虽说六亲并不包括岳父母，可这命啊多少硬了点儿。我看这门亲事就算了吧。
8: 还好正好昭姐的庚帖还没有送过去，要是中途反悔的话，对昭姐的名声也不好。
7: 不能直说。就对柳家说，岳母心疼昭姐，舍不得那么早嫁，如此既对柳家有了交代，也保全了昭姐的名声。
9: 老爷这会儿在乎起我的名声了，可惜了，我的名声怕是难了。
7: 既知道难，就当好好改过。
9: 可我再怎么改过，也架不住有人使了银子，拼了命的坏我的名声啊。
8: 什么？宋妙华，想不到你竟敢如此。
10: 太太，我真的没跟他说这些，我是冤枉的。
11: 太太，
10: 我早就提醒过姨娘，说刘家少爷是个好色的，不仅屋里养了好几个通房，还有一个外室，都养了一年多了。这
8: 什么？
10: 还有，小的早就说要禀告太太，就是姨娘身边这周妈妈，她几番被她拦下来，说这事儿是老爷定下的，叫我不能节外生枝。
11: 简直岂有此理！
10: 小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不属实，叫我烂了舌头，不得好死。
8: 宋妙华，你好大的胆！这么大的事你都敢瞒着，啊？这样的人家，要是让昭姐嫁过去，她还有活路吗？赵妈妈，把这主仆二人给我拉出去，各打50大板，发落到庄子上，一辈子不准回来。
12: 是太太，
1: 太太，我
12: 太太，
1: 老爷，您倒是说句话呀。
11: 那个，宋姨娘这回确实做错了事，该狠狠的问责。
13: 不过她毕竟是兰姐的生母，我看送到庄子上就不必了，就打板子吧。
11: 给我打20大板！
1: 不行，明明是你让我去说那个柳家公子的，他们家那些阿杂事你也全知道。我跟周妈妈就属于奉命行事，凭什么全怪我？
11: 我知道什么呀？啊，你还倒打一耙！我是让你去说亲，不是让你去丢人现眼。
1: 可是我，
14: 姨奶奶，您快别和老爷顶嘴。老爷太太都是小的的错，不关姨奶奶的事儿，姨奶奶什么都不知道。
1: 周妈妈，你倒是把你家主子摘得干净，但要是没有宋姨娘在背后撑腰，你怎敢如此大胆？
9: 我没有，我是冤枉的。我，
1: 顾德昭，那天你让我给大姑娘说亲，当时我就不乐意。我就知道这事吃力不讨好，你非得让我去张罗。我打小也是当大家闺秀养大的，我懂这些吗？我要是能懂这些说亲的弯弯绕，我当初还能不顾父母的阻碍，连一丁点彩礼都不要，死活给你做小吗？
13: 你，不是我，
1: 你什么你？你就是个没良心的！我堂堂四品官的嫡女，就因为给你做妾，父母与我断绝关系，十几年都没见过一面。我给你生儿育女，为你打理这个家，一年四季你们坐着吃饭，我只能站着伺候，你还要打我板子？
13: 你看，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你苦。
1: 兰儿，你们谁都不许欺负我娘。
8: 你太太，
1: 太太，
9: 太太，
1: 快来人！
11: 把太太扶回房，再去请郎中。快，
1: 慢一点，慢一点。
13: 哎，苗华，别哭了，别哭了，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你委屈，别哭了，别哭了啊！
1: 老爷的话没人听吗？拖下去，给我狠狠的打！爹。
11: 你吐出去！
1: 不许打你！你们干什么？老爷，
9: 快点！

0: 呦，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有心思吃？
1: 我为何没心思吃？生事的又不是我，生事就生事，还让人抓了现行。
0: 你周妈妈就是一时报仇心切，以为昭姐这门亲事是必成的，就让那个媒婆多说两句，谁知道竟然不成啊。
1: 自然是不成的，你们都看错大姐姐了，人家心气高着呢，当然看不上柳贤成。
0: 什么意思？
2: 姨奶奶，
0: 怎么样了？
2: 老爷今晚歇太太屋里了，那边已经熄灯了。
0: 不来就不来，看着也烦。可是周妈妈怎么办呢？这天儿也凉了，柴房那么冷，岂不是要冻出病来？我的人出不去，你带着子菱去柴房送个毯子去。
2: 是。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你小时候拉周妈妈身上多少回你都不记得了，做人得有良心。你不去是吧？行，我自己闯出去便是。
1: 哎呀，您别去，好不容易才求父亲没打您板子，您还真想让父亲撵出去啊？

0: 多谢兰姐儿了，姨奶奶可好？
1: 有什么好的？被你害惨了，
0: 是我对不起她。老爷去求姨奶奶了吗？
1: 当然没有，母亲都晕倒了，父亲当然是留在母亲那里照顾。
0: 老爷在太太屋里啊，好，好啊。兰姐儿，我有句话，您替我捎给姨奶奶。
1: 你又要瞎出什么主意？
0: 不是瞎出，是帮着姨奶奶和老爷和好。

0: 就来了。
1: 我是来给太太请罪的。这是府里的对牌和库房的钥匙，如今我是惭愧无地，以后也是没有脸管家了。今天便把这些都交还于太太。请太太责罚。哎，
2: 这
1: 请太太恕罪。

0: 宋姨娘和周妈妈买通媒婆回我青玉，非但是要奔着坏我一辈子的名声去，也是在整个顾家脸面上抹黑。这样的人你也能忍？
1: 你说的道理我怎会不知，但是我了解你父亲，我若是执意撵走周妈妈，打了宋妙华，只怕是和你父亲的夫妻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0: 可这么一来就活该你我受委屈，这也太不讲理了。
1: 你还小还不懂，这夫妻之间本就不是讲理的，只是委屈你了。

0: 三爷，
1: 三爷。
2: 嗯。
3: 三爷。
2: 嗯。
4: 到时候啊，再请个戏班子，唱他个三天。
0: 三爷来了。
5: 三伯父。
1: 三哥。
6: 都在。母亲。
4: 你来了，快坐。
5: 好。
4: 哎呀。我们正在说给青哥和老四摆酒的事儿。
6: 母亲，儿子正要与母亲商量此事呢。眼下朝廷局势诡谲，形势不易张扬，这摆酒请客就算了吧。
0: 为什么？不过是请些亲朋好友罢了，这番机会。
4: 就是，谁家秋为高中不摆酒？
0: 是啊，三哥，我不过是中举，人亲哥可是高中解元。
7: 祖母，四伯父心意，玄亲感激不尽。想必三伯父也有苦衷。三伯父一力推行税法新策，如今正是风口浪尖，每天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若摆酒宴饮，反倒容易惹人攻击，恐怕对我和四伯父都不好。
4: 哼，倒是我这个老太婆太不懂事了。
6: 母亲言重了。
4: 你的事既说完了，且忙你的去吧。

0: 这三个好大的官位，我看二哥来都不一定压得住他。母亲，这个家您是一家之主，怎么摆个酒席还要看别人的眼色？我不管，这酒席我非摆不可。
1: 可是什么？
0: 玄清，你可别忘了，你虽然姓陈，但在这陈家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老四，玄清是你五弟的四子。 要我说，咱们也不大肆设宴，就请些至亲好友，也不说是为了庆祝秋闱高中，就说院子里的菊花开得好，请大家来赏花。老三，总没话说了吧？都听母亲的。你。
2: 速去将那些帖子分发出去，尤其是那几个我没上榜的通窗，是个个都要请的。
3: 四爷，这样不好吧？三爷不情愿摆酒，老太太也只是说请。什么东西？
2: 陈老夫人给我和昭姐下了帖，请我们去陈府赏菊。
3: 我这病恹恹的去了也是讨嫌，我估摸着昭姐是不愿意去的，便罢了吧。你可知，这朝中有多少人盼着能收到一张陈府的请帖，成为陈彦允的座上宾呢？都说首府大人早晚要推陈大人入阁，他才多大呀？
2: 竟是要当阁老了。想想岳母一早就投入陈大人门下，这等用钱撬开人脉的商贾手段，我真是想学都学不来呀。若是没有母亲上下打点，你如何进得了户部？
3: 哎，要不怎么说佩服呢？昭姐怎么没来吃饭啊？
2: 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这陈府既然是这么高的门第，机会难得，不去是不是可惜了呀？要是蓉儿在就好了，她可以陪她姐姐去。那我看，
3: 兰姐儿也可以陪着她姐姐去呀。好，
2: 那就兰儿去吧。
4: 两个人正好可以做个伴儿。照你去陈家赴个宴，你就搭了个脸，明年你就及笄了，正好多出去走动走动。就陈家那样的门店，往来可无白丁。陈家四爷虽然已经娶妻，但是那建元郎没有啊。这赏花宴啊，肯定会来不少年轻公子，更好仔细瞧瞧，也让人瞧瞧你。
5: 您在说什么呀？
4: 什么乔来乔去的？哎，这翅膀不能这么绣。你前儿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把你那把黑檀木的太阴琴收走吗？因为那把琴呢，是太太的陪嫁。 你看，我这才刚不管家，你就要受人欺负了。我当初啊，真是瞎了眼，硬要嫁给你父亲做小，让你这一出生啊就是庶女，样样低人一头。唉，如今我明白过来了，娘这辈子只能这样了。但是你还有机会，虽然陈家门第高，但那界元郎是外面收养的。
5: 即便我们不是嫡女，也配得上。这将来你要是找了界元郎做夫婿，
4: 娘就是死了都瞑目。娘，且不说人界元郎瞧不瞧得上我，就算他瞧得上我，我也未必瞧得上他呀。
5: 你瞧不上界元郎？哎呦，好大的口气！那你瞧上谁了？
4: 我没说我瞧上谁了。
0: 轻点。
1: 是。爷对顾姑娘真是没得说，顾姑娘一封信，您宁愿挨板子，也要从宫里跑出来帮她，属下看了都心疼。
0: 谁说爷是为了帮她了？爷，那是为了获取太子爷的信任，帮顾锦昭，那都是顺带的。
2: 太子驾到，
0: 拜见殿下。

0: 你可回来了，明儿王检官休沐，不用上课。我问你，明儿出宫去哪玩好？
1: 殿下想去哪儿？
0: 只要是宫外，哪儿都行。
2: 不行不行，殿下您忘了，上个月您出宫了一回，不出一刻钟就让陈大人知道了，东宫上下都挨了板子，奴婢至今想起来都疼。
0: 那就去个不会让陈大人知道的地方。
2: 殿下，不是奴婢扫您的兴，您是千金之躯，万一要真在外边碰上什么岔子，奴婢们也担待不起呀。
1: 那就去个绝对安全，且就算陈大人知道也不会生气的地方。
0: 哦，说来听听。
1: 陈大人府上。
0: 你拿孤动闷了。
1: 殿下别急，您想啊，陈大人是您的老师，学生去老师家里岂不是天经地义？且当着旁人的面他还不好多说什么，而且在他家里有什么事他只能担待着，说不定还得替您遮掩呢。
0: 嗯，对啊，这岂不是让他吃了哑巴亏。姑决定了，就去陈府。
3: 前首辅宋崇任湖北省考官时，有考生写一句严苦孔之拙，宋大人没见过，当下批了杜撰二字。后考生上堂领责，言辞典故出自杨子法言学行。宋大人拿了书一对，果真是错怪了这考生，当下就将他取了。
4: 你继母对你还是这样？
5: 她一向如此。
4: 哼，这人心眼就是小，她又没女儿，你嫁得好，难道对她还有什么坏处不成？

0: 姐姐莫怪，我是瞧你笑起来好生娇艳，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1: 你生的也好。
0: 快别笑我了，我小时候就喜欢吃酱油，结果黑得跟酱油似的，我祖母还总说我呢。
2: 我娘来了，我们快走吧。
0: 走吧。
1: 走。
3: 现下是一门两界缘，到明年春闱是一门三进士，这都是做梦都没有的福气。
4: 这就是婉雪吧，
0: 老夫人。
4: 哎呀，刚两年没见，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哎呀，今儿你和英姐是东道，只管领着诸位姑娘少爷在园子里逛，不用拘礼，等开席了再来啊。
2: 是
5: 是，
2: 咱们走吧。
4: 请吧。
6: 三爷回来了。
5: 怎么了？那边怎么那么吵啊？
6: 老太太设了赏花宴，请了些客人前来赏花。
5: 都请了谁？
6: 于夫人和她家的姑娘公子、穆大公子、青稞的两位同窗，哦，还有顾家的两位姑娘。
5: 四爷没请他的同窗好友吗？
6: 原先是请了的，可后来玉柱被打死了，老太太一怒之下就不许他请了。
5: 玉柱被打死了？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6: 四爷让玉柱广发请帖，尤其他那些未上榜的同窗要个个请到，玉柱觉得不妥，便多说了两句，就活活被胀死了。
5: 命人把他绑过来。
7: 窒息而死，指缝里有泥，又是曾挣扎到岸边。
6: 玉柱觉得不妥，便多说了两句，就活活被胀死了。

0: 原本想等通州十点忙完之后再处置你，凭你如此残虐，狱主跟了你多少年，也下得去手？就连小五，你也杀的。不是，不是，别不承认。不是，不是，当年那池子刚说俊国，足足七尺多深，你杀他之前，还特意问管事如何测量水深，可见是蓄谋已久。
1: 我给你两条路：一条，你自上书吏部，就说身有案疾，无法再继续科举；第二条，我去顺天府，把你杀死小五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好查查。你选哪一条？陈毅，
2: 三哥，那年我才八岁。
1: 八岁你就敢杀自己的亲弟？小五一向腼腆，先生不过夸了他一句他的读书天分比你高，你就要他的命？像你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得有多少老百姓明丧你受啊！我先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3: 你还想让母亲知道此事？三哥，我错了。
1: 不要让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三哥，我一定好好改过，知道错了，我是你的亲弟。
3: 小五也是我的亲弟弟，
1: 他不过是个庶子。三哥，你铁了心要这么做，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3: 是，我是杀了他，哪有怎么样？
1: 你一路走来受伤就没有人命吗？
3: 别以为你霸上了首府大人，我就拿你没有办法。我知道，你和曹范，你们……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3: 陈毅，
1: 带
3: 子爷回去好生歇着。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三伯父，长兴侯世子来了，正在前厅等候。
1: 就他一个？
0: 同来的还有一个小公子。
2: 叶世子，微臣见过。
3: 老师，大人不必如此多礼。我今日随叶家表哥出来，随处看看。
2: 叶家表哥？这位叶家表哥胆子挺大呀，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担待得起。
4: 所以才特意来陈大人家里啊，想必有陈大人在，出不了什么问题吧？
2: 想要万无一失，还是回去的好。
3: 我不回去，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可不回去啊！
2: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是国之储君，何止万金？来人！
4: 陈大人，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来都已经来了，硬要叫我们走，岂不是太不留情面？
3: 就是，我可不回去。您要是硬叫我回去，我就报出身份来，再传黄承思的人，恐怕到时候搅得您何家不安。
2: 这些话都是这位表哥教您说的？
4: 表弟天资聪颖，哪里需要我教？
2: 那是，说得甚好，那就后日经言，再与首府大人说一遍。
3: 嗯，老师，求您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2: 把玄清公子叫来，陪陪叶世子和。
3: 我姓王，叫王章，是叶县的表弟。
2: 好，来陪陪叶世子和王公子。
3: 太好了，
4: 那就有劳陈大人了。
2: 应当的，还请叶世子好生照看王公子，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那当然，陈大人尽管放心。
5: 今日来的都是平常走动的亲朋故旧。
4: 顾锦昭，
5: 哦，对，差点忘了，世子也与顾姑娘原也相识。
4: 何止相识啊！
5: 这边请。
6: 世子哥哥，你怎么也来了？
4: 这是我表弟王章。这回不光你要我的，连行礼都忘了。
7: 见过世子爷，王公子。
3: 这是什么？咱俩一起玩。
8: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
6: 世子哥哥，你想玩什么？
4: 玩什么都行，但需要能分出输赢，否则无趣。
6: 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不如玩猜谜，每人叙述一道谜题，又需添一道彩头，猜中谁的谜题便可获得对方的彩头。
9: 那是自然的，
10: 我想啊，世子哥哥一定能读得头筹。
6: 你说的对，我们等着瞧吧。
4: 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出手就是五彩柳叶瓶。
6: 这又不是什么古物，再说了，我也想不出什么旁的。鲁密冲，
9: 这世子哥哥，您怎么还随身携带兵器啊？怪吓人的。
4: 吓人？不带着兵器才更吓人吧。
5: 跑！
6: 哎呀，你做什么？
9: 没事吧？
5: 世子爷，这火铳还是别对着人吧。
4: 怕什么？爷这火铳又没停火药。
5: 今儿是没停，可就怕耍习惯了，哪天填了火药，一个不留神就要出大事。

下场吧。我已经看到他杀了两次人了，他会不会杀我灭口？三爷，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今日事情重大，若是传出去。 不知会给多少人引来杀身之祸。这是吃下去，我保不住你。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 哇，好有历史感！
2: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3: 很多小摊位，
4: 这些好可爱，
3: 好看的。
1: 哇
3: 哦，
1: 哇，好漂亮，
3: 真的很美。
2: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5: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2: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公？
5: 不是这个方向，
1: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3: 车呢？哪儿呢？
6: 谁会说俄语啊？
1: 完了，取消行程吗？
7: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8: 咱们也没钱买。
3: 好看的。
5: 没钱、啊。
3: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9: 那这手很烫哎，
3: 腰疼。
7: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2: 我就只想在这儿。
1: 哥哥。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稍后，良辰美景。
10: 我有位故交，姓聂，他的妻女都在京城，你帮我安顿好。
11: 我这位表亲说，这个月是湘云的生辰，所以特意让我带了礼物过来。
12: 这回，他是遭了难，就怪我。怪我瞎了眼，看了这么个黑心薄命的死鬼。
13: 娘，爹爹是好人，爹爹是为了大义。
12: 大义什么？他为了他的大义，赔上了我们俩的一生。
14: 你就不能帮帮他们孤儿寡母吗？
10: 不能就是不能，此事以后你可别再提起，快回去吧。
0: 稍后，良辰美景。
15: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6: 露露求婚，露露
15: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7: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8: 没有啦，
2: 我有的。
19: 还好有何老师在，
18: 你的钻戒要

0: 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2: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0: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3: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4: 你小点吧，明哥。
0: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了，说了你。
3: 对不起。
5: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6: 不好意思，我想上。
7: 死都不出来。
8: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9: 怎么能说快一点哦？
8: 再粘了，再粘了。喂。
0: 喂，压力老大了，
8: 完蛋了，咱们这个。
10: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0: 不行，
10: 现在太早，你别着急。
11: 周五晚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0: 走。
13: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4: 我们也一箱。
10: 哥，这边要2箱。啊，
15: 5箱 ，OK。
16: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7: 还有耳饰这边。
1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5: 快跑！
10: 来了，
15: 完了。
10: 18号站台，走。
0: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17: 这里。
10: 对，就是上去。
6: 哦，看见了，看见了。
11: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9: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每人叙述一道谜题，又需添一道彩头，猜中谁的谜题便可获得对方的彩头。
1: 那是自然的，我想啊，世子哥哥一定能读得透彻。
0: 你说的对，我们等着瞧吧。
2: 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出手就是五彩柳叶瓶。
3: 这又不是什么古物，再说了，我也想不出什么旁的。鲁蜜冲，
1: 这世子哥哥，您怎么还随身携带兵器啊？怪吓人的。
2: 吓人？不带着兵器才更吓人呢。跑！
0: 你做什么？
1: 没事吧？
4: 世子爷，这火铳还是别对着人吧。
2: 怕什么？爷这火铳又没停火药。
4: 今儿是没停，可就怕耍习惯了，哪天填了火药，一个不留神就要出大事。
2: 你敢教训爷？

0: 叶世子。
1: 干嘛？
0: 我有话问你。白雪，你没事吧？猜谜猜得好好的，你又闹什么？
1: 你干嘛向着陈玄清？
0: 我什么时候向着他了？今日赏菊可是陈老夫人做动，就算你和陈公子过不去也不打紧，下的可是陈老夫人的面子。
1: 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也就放过他一回。你怕不怕？
0: 怕什么？
1: 怕死啊！
0: 到底是谁怕死啊？某些人一会儿匕首，一会儿火铳的，到底是谁怕死啊？啊，姑娘，
1: 可不就是怕死吗？
2: 宝玲。
3: 三爷，
4: 都通知过了，
5: 行道寺已经加派了人手过来，私底下也都布了防。太子爷突然出宫，会不会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计划？
4: 陛下病重，瑞成王又蠢蠢欲动，咱们之所以设局，不也是为了引蛇出洞吗？我反倒觉得太子爷此次出宫让我们的计划变得越发可信了。
6: 三爷，六姑娘跟前的宝玲有事来报。
4: 何事？
2: 回三爷，姑娘和几位哥儿姐儿玩猜谜，顾大姑娘和叶世子拿出来的彩头着实名贵。姑娘说亲哥向来不玩那些玩意儿，恐哥为难，想向三爷讨点东西。
4: 都拿了什么？
2: 叶世子拿了一把鲁蜜铳，顾姑娘出的是一枚柳叶瓶，说是价值百两。
5: 这叶世子啊，还真是豪横，顾姑娘呢也是财大气粗。
4: 叶世子倒也罢了，他一贯如此。这个顾姑娘怕是又想借着这机会往府里送礼吧。

0: 青哥。清清白白。
1: 姐姐，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他怎么把我送的镇纸拿出来当彩头？不好，他是怪我拿的彩头太过贵重了，这是故意点我。也是，今儿的人太多，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不行，我无论如何得把这镇纸赢回来，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刻意给陈府送礼了。我拿了清白，那他也就清白了。
1: 这可是好东西呢，
2: 这玉石镇纸看上去就价值不菲，看来陈家果然家资丰厚啊。
3: 什么家资丰厚，民脂民膏罢了。大小两国隔条江，大国没有小国强，大国英雄虽五个，不及小国人一双，打优。什么大国小国的，你这物品怕不是道士伏击用的棍儿和沙盘？
0: 错。
3: 什么错？不是你让爷去帮你找道士的吗？
0: 反正你答的就是不对。
3: 故弄玄虚。
0: 唯有绿杨堪信马，唯有

0: 答对了，给你，回头爷命人把火药送给你。
1: 多谢世子爷。
2: 你怎么猜出来的？
1: 我家祖籍是山西的。
2: 这猜谜一点也不好玩，磨磨唧唧。绿阳应该是个木字旁，看戏马应该是字的另一旁，可是个强字。
1: 不对，姑姑再猜一猜。
2: 是楚字，绿阳是木字旁，堪系马，马在十二地支里面是午字，所以是楚。
1: 顾姑娘答对了，
3: 好厉害！
1: 顾姑娘真厉害。
4: 大国小国，
5: 哎，我猜到了。想错了。
2: 还没猜出来？
3: 那不是王公子吗？我们过去瞧一瞧。
0: 表弟，你这是？
6: 哦，我刚才从金房出来，迷了路，又误入了间房子，恰好看到了案上这幅画，很适合我的胃口。不知是谁画的，能不能送给我？
7: 这画意境高远，看着像是虚弱的手笔。
2: 我倒觉得不是，
3: 为何？
2: 你看这题字，一览众山小，用的是台阁体，工整有力，浑然大气。若是没有十余年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字的。可是陈公子这么年轻，如何写得出来？
1: 顾姑娘说的没错，确实不是在下所画。
0: 那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2: 我觉得这幅画不仅大气，而且还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
3: 只是
0: 什么？
2: 只是有些虚浮，不像是真情流露。
0: 说得好。
2: 三哥，
8: 见过三爷。
9: 世子爷，王公子，那你觉得这幅登高图是何人所绘啊？
2: 应当是一位上了些年纪、德高望重的夫子所画。
0: 上了些年纪，德高望重。
1: 三伯父，顾姑娘她不是有意的。
2: 这幅画是您做的？对不住了，是小女梦浪了，竟然在这里胡乱点评您的佳作，还请您恕罪。
0: 我说，你既然是来做客的，做甚要怕成这样？
9: 无妨，既是所成之画，就是给人点评的。

0: 肚子吧。不过堂堂宰相竟然躲在门后面偷听，有失风度啊。
1: 有人想评本官的话，想听一听也是人之常情嘛。
2: 原来是陈大人画的，那能不能送给我？
1: 王公子既然喜欢，那拿去便是。
2: 那多谢陈大人了。
1: 其实我是来找叶世子的，世子爷人品贵重，又是执守东宫侍读之职，时辰不早了，怕是该回去了。
0: 我还有道谜题没猜出来，不回去。
1: 哦，是什么样的谜题能难倒世子爷？
3: 三伯父，是顾姑娘出的一道谜题，把大家伙都给难住了。
1: 不妨说出来听听。
4: 大国小国隔条江，大国没有小国强。大国英雄虽五个，不及小国人一双。打一物。
1: 这不是算盘吗？
4: 哇，您竟然猜出来了！这我马上将这彩头给您送过去。
1: 这很难猜。怎么，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猜出来？

0: 三伯父，前头侄儿去看望四伯父，四伯父闭门不见，后来老太太也来了，四伯父也不肯见，听见老太太说要请郎中，这才开了院门。
1: 不说他了，明年春闱你可打算下场啊？
0: 侄儿正有此意，正打算明日就回书院闭门读书。
1: 好，明日你拿着文章去程廷兰常大人府上请他指教，我与他说好了，以后啊每隔十日替你批阅一次文章。
0: 常大人，可他并非大儒。是，三伯父。
1: 去吧。

我觉得这幅画不仅大气，而且还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只是有些虚浮，不像是真情流露。

0: 真情流露。
1: 小二，
2: 鲜花啊，鲜花！哎，鲜花，鲜
3: 花！新鲜的，你挑挑啊。
4: 姑娘，这宝相寺的香火好旺啊！
5: 是啊，今儿重阳节，也不都是过来祈福的，也有可能是来登高的。咱们快些往前走，一会儿给外祖母祈完福，也过来逛一逛。
6: 嗯，好嘞。
7: 哎，您看看，

0: 攀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可惜啊，可惜，没带壶好酒上来。
1: 这难得休沐一天，就应该好好休息吧，非得出来爬山。
0: 舅舅，你不能跑！我是偷偷来带你登高的，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娘非扒了我皮不成！舅舅，舅舅，舅舅，
1: 爷，
0: 舅舅，你别吓我！舅舅，
1: 爷，
2: 菩萨在上，保佑我外祖母平平安安，无灾无难。

0: 姑娘，那不是世子爷吗？
1: 快去看看。
2: 锦州唐姐，
0: 世子爷这是怎么了？
2: 怕是心急犯了。
1: 既知道是心急，身边可带了药？
2: 以往身旁都是备了药的，可偏生他今日休沐就没有带药。李护卫已经下山去请郎中了。
1: 我知道了，这心急最等不得。不行，等不了李护卫了。青蒲，快按住他的膻中穴。
0: 是，劳烦让一下。
2: 这能行吗？你要做什么？你要把他扎坏了，我们全家都得没命。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你放手，
0: 你别可是了。
1: 动了，
0: 姑娘，有香。
2: 还真是啊。

0: 醒了。
1: 谢天谢地，
0: 别乱动，
1: 菩萨保佑。
0: 你现在可还觉得哪里不是？
1: 有
0: 哪里？
1: 手硌得慌。

0: 你们在路上宁可慢一些，也不要乱晃。
1: 是。
0: 你也是，你别乱动，就算是吃了药，也应该好生养几天。
1: 年纪轻轻怎么嘴那么碎？
0: 说什么？
1: 我说，你年纪轻轻嘴那么碎，像个老妈子。
2: 起轿。
0: 我们也走吧。长兴侯是武勋之首，叶县呢又是长兴侯世子，他有了心结就动不了武。他又是侯府独子，武勋的传人动不了武，也就没了前程。
3: 是啊，这心急可难吃。
0: 天色不早了，玩了这半晌，咱们也该回去了。
4: 姑娘，我去问问。
5: 我说这话啊！
6: 不放过我，对呀。
7: 什么时候放行啊？
8: 我们也不知道，得等命令。
7: 这一句话都不说。
4: 姑娘，听说是有贵人来宝相寺进香，整座山都戒严了。
0: 进香，一听就是扯谎。这进香都是赶早不赶晚，这都下半晌。还进什么香？哎呀，怎么这么寸？早知道就跟叶县一块下山了。
4: 谁管事儿啊？哎，我前头爬树的时候，瞧见那边那个山头也有一条道，要不我先去探探路，倘若能走，我回来接你。
0: 好，
4: 那您等我。
9: 往这一拦，
10: 过去
9: 干什么呀？
10: 下山，
11: 过去。
12: 下山，
13: 不行，
14: 什么呀？
15: 去吧，
16: 快放行啊！
17: 你们能不能去通报一下？
0: 青浦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这是青浦说的小道吗？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

救命啊！

Yeah!

0: 来那天的人真的是他。
1: 狗太子，给我收拾三方。

0: 我们下城了。什么？你是说昭姐现在还在山上？是啊，我在后山找到一条路，想着回去接姑娘。谁曾想这回去的路上，她也给疯了。我就想着先回来给你们报信。
1: 眼看天也快黑了，今天他多给我一些人，一同回山上找姑娘。
0: 好孩子，你要多少人都给你，赶紧拿着我的对牌去叫人来，赵妈妈。谢谢太太，去吧。
1: 要我说，昭姐就是贪玩。
0: 赵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这可怎么办？
2: 招不招？不招是吧？

0: 我已经看到他杀了两次人了，他会不会杀我灭口啊？见过三爷。三爷，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求您，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
1: 今日事情重大，若是传出去，不知会给多少人引来杀身之祸。
0: 这是
1: 吃下去，我保不住你。
0: 这是毒药，三爷，我真的一个字都不会往外漏的。否则，天打雷劈！
1: 发誓倒不必了，你把药吃下去，我自然就相信。
0: 三爷，我今天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瞧见了的。我跟我家丫头原本是在一起，可是走散了，想着她线下都已经回去了。她若是发现找不到我的话，回去时一定会送信的，说不得还会找人报官。哦，对了，半路的时候。世子爷也是瞧见了我的，他要是突然发现我死了，必然是会过问的。
1: 那又如何？
0: 过问的人多了，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可见杀我百害而无一利。而且这里是佛门重地，杀人不急。求三爷，不如就给我一条生路，上到七级浮屠。
1: 只有死人才最可惜。今日事毕，我自然会保你的外祖母和几家一家安然无恙。

0: 陈大人，您这又是何必呢？既说这姑娘是自己人，那自然是信得过的。再信得过，也不如亲自试过放心。你那儿怎么样？已经招了，咱们里边说。
1: 问了半天，只说首领姓萧，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戴着帷帽，看不清脸。看举止做派像是文士，出手大方。之前他们有人死的时候，抚恤银子足足给了500两，所以才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替他卖命。姓萧？难道是萧岐山？
2: 是不是顾承庆王当年那个幕僚啊？
1: 当年承庆王对此人言听计从，后来承庆王谋逆失败，长信侯就把他杀了，而此人便不知所踪。这
2: 回太子出宫的消息，是咱们故意透露给瑞昌王的。但是瑞昌王竟然用了顾承庆王以前的谋臣，
1: 说明瑞昌王对承庆王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2: 看来这瑞昌王是要干大事啊！陈大人，你可得多加小心了呀！
1: 彼此彼此。
2: 陈大人，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当年承庆王谋逆，把行道司害得一蹶不振，要不是因为首府大人看重咱，哪有机会办这么重的差呀？这以后。 还希望陈大人多提携呀！
1: 你我都是为老师效力的，本就当戮力同心。

0: 别装了，起来。见过三爷。
1: 起来说话。
0: 没事了。
1: 今日事毕，我自然会保你的外祖母和几家一家安身无恙。

0: 怎么了？在看什么？
1: 我在看您，好像和之前变得不一样了。就是那回我火烧库房，抢了您灯笼的那次。
0: 那前两回为什么不说？
1: 因为我不敢。
0: 这回敢说了。
1: 您刚才还救了我的命。
0: 因为害怕不敢说，看见我杀人了。
1: 您杀人都是万不得已的。
0: 哪里不一样？
1: 我也说不好。这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住在。
0: 坐。我祖宅也在通州，现在还是你外祖母在打理。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通州。
0: 怎么了？不喜欢京城吗？
1: 我不喜欢京城，京城一点也不好玩，不像在通州。有码头，有庙会，还有书市。
0: 这些京城也有啊。
1: 京城不一样，京城的规矩大，好些杂耍都没有。就比如说我们通州，过年的时候会请庙会。通州富商会轮流请戏班子过来庙会上表演，而且我喜欢看打铁花，外祖母就年年从外地请打铁花的过来表演，可好看了。可是京城就不许，别说打铁花了，我听说从前年起，连少鳌山都不许了。
0: 打铁花。
2: 没事吧？
1: 你看，没事儿。
3: 多谢。
1: 走，我们走。

0: 就是回来的晚了些，等贵人回去之后才肯放我下山。
1: 是哪个宫的贵人那么大谱啊？
0: 那我可不知道。
2: 没为难你们就好，快回去歇着吧，折腾一天了。
1: 什么态度啊，对我。
3: 姑娘想什么呢？
0: 吉吉里前夜发生的事儿我都记起来了。那晚我看见的人就是三爷。
3: 那可怎么办？三爷会不会对您不利啊？
4: 说到这儿，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做。
0: 您尽管说。
4: 我有位故交姓聂，他的妻女都在京城，你帮我安顿好。我不方便出面，你找到他时也不必提起我。
0: 应该不会，他命我替他办件事儿。对了，明儿一早你去找罗掌柜，让他挑几个玄丝傀儡，我有用。
5: 此次经查，共查处如刑部山西司员外郎郑拓等不称职者有376人，其中罢免者37人，贬谪者42人，外调者16人，训斥者28人。
1: 这京官共计1364人。有376人不称职，好些个武勋都没来，场面委实残酷。
6: 如此残酷，老爷还评了称职，可见老爷的官声是有多好。
1: 只能说侥幸而已。还要多谢林大人，当众说与我不熟。我叫了他那么多年老师，他还我一个不熟，转眼自己就坏了事。哎，也是老天有眼呐。
6: 老爷，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你要是想说要管家，那不行，前头的事儿还没过去几天，现在要把管家权还给你，说不过去。
6: 不是管家权，兰儿明年就及笄了，他可是在您跟前养大的，他的及笄礼是不是也该像样一些？
1: 眼下不是提这个的时候，横竖要到明年，明年再说吧。啊，我想起前院还有些事儿，先这样。
6: 哎。
7: 姑娘，这是您要的3个玄丝傀儡。
0: 哟，倒真是别致。
7: 是，都是寻的最好的工匠做的。
0: 有劳评书了。那我们这就过去吧。
6: 嗯。
7: 哎，怎么了这是？别慌。姑娘，这是小的派去知会那聂家娘子的小厮。
8: 小的才到粉条胡同，就赶上一伙人抢东西，动手的是那聂家娘子死去男人的族亲，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二弟死了没有儿子，财产都是公众的，得拿回去，还说他那二弟是什么成绝之人，叫云奇卫，只因在御前胡言乱语被活活打死，就怪那聂家娘子克夫。
7: 聂凤鸣，
6: 姑娘，三爷这位朋友不会是？
0: 你接着说。
8: 哦，是。小的虽然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小的知道那聂家娘子是姑娘要找的人，容不得旁人喊打喊杀的。于是小的就把他们安排到绸缎庄了。哦，有善专之处，还请姑娘责罚。
0: 责罚你什么？责罚你办事太到位。
8: 谢谢姑娘。
0: 走吧，去绸缎庄。
3: 敢问这位可是顾姑娘？
0: 正是。
3: 多谢顾姑娘的手下为小夫人解围。
0: 不敢不敢，快快请起。这么大的雨，外祖母怎么还没来？不是说好了送鱼鳞册吗？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8: 怕是遇刺了。
0: 三爷，
9: 顾姑娘，三爷让我告诉你，吉老夫人正在清点账目，稍后便成。
0: 多谢，也谢谢三爷。

0: 通州这回顺利平田，接着就轮到北直隶了。我琢磨着三爷找我呀，是想让我继续办，毕竟啊，我有经验了。
1: 三爷也真是的，且不说平田如此危险，您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当起壮丁来了？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2: 求三爷怜悯，让我外祖母从平田一事中撤出来吧。外祖母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可以顶上。若是一定要流血，那就留我的吧。
3: 被你这么一说，平田倒成了一桩极其容易的事，谁都能做。
2: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但是我可以学。
3: 顾姑娘，这是朝廷大事，不是儿戏。陈毅，
2: 三爷，外祖母年事已高，
3: 送客。

0: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2: 我好有历史感。
3: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4: 很多小摊位。
5: 这挺好可爱。
4: 好看的。哇。哦。
2: 哇，好漂亮。
4: 真的很美。
3: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6: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3: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6: 不是这个方向，
2: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4: 车哪儿呢？
7: 谁会说俄语啊？
2: 完了，取消行程吗？

0: 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1: 我就只想在这儿。
0: 哥哥。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3: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4: 露露求婚，露露
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5: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3: 没有啦，
1: 我会有的。
6: 还好有何老师在。
3: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5: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7: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3: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6: 小点吧，明哥。
3: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湿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8: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9: 不好意思，我想上，
10: 死都不出来。
6: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1: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哦？
6: 太粘了，太粘了。喂，
3: 喂，压力老大了，
6: 完蛋了，咱们这个。
12: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3: 办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2: 现在太早了，你别着急。
2: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明晚8点，良辰美景。
13: 这么大的雨，外祖母怎么还没来？不是说好了送鱼鳞册吗？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14: 他是遇刺了。

1: 求三爷怜悯，让我外祖母从平田一事中撤出来吧。外祖母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可以顶上。若是一定要流血，那就流我的吧。
2: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0: 烫吗？
1: 不烫。
0: 小心点啊。嗯。
1: 王哥啊，好久没来了，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好嘞。真的是美味，还是青树坪的米粉味道正。在外面跑了半个月的车，可算是吃到了。
1: 行，那您先慢慢吃，有事叫我啊。
3: 好的。王总啊，你又来收青树坪米粉啊。
0: 刘哥，
3: 明远啊，你白天在厂里忙活了一整天，晚上还来我这帮忙，这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赶紧的，反正要打烊了，带着知秋早点回去歇着，剩下的交给我。
0: 谢谢刘哥。
1: 谢谢老板，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3: 哎，走吧。
4: 相信爱，满身风雨无惧阻碍。相信爱，勇敢爱。
0: 今天累了吧？
5: 我不累，你才累吧？这一站就是一整天，要不还是下来吧？
0: 不用，我不累。
5: 相信爱，别唱了，你看到吗？
0: 真好啊。
5: 嗯，不需要多富贵。但始终有个人记挂着彼此，比什么都强。
0: 嗯，哎，对了，你白天说看见一个什么瓶子来着？
5: 嗯，一个李玲的瓷瓶，那花纹还挺好看的。如果能在家里放一个，一定很。

0: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
1: 别乱摸，
0: 没关系，轻轻的摸是可以的。我们这个是由砂石还有植物粉末制作而成，结合的是国画的构图、油画的技艺以及传统的工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艺术。很多外国人来我们馆里逛的时候，都说这个是可以触摸到的艺术。我先接个电话，你们看一下。
2: 嗯。

0: 菲菲，你跟哥说实话，你看得懂吗？不瞒你说呀，你这秋姐每次拉我去看画展，我都如坐针毡。她说我现在木都不懂欣赏，我确实。木燕哥，我觉得艺术不一定非得看懂。你看你啊，会钓鱼，会生活，说起故事来还绘声绘色，把生活过得那么有意思。
1: 这个呀，才是顶呱呱的生活艺术家。你看我呢，要看个热闹。哎，开心就好。
0: 你说太对了，开心最重要。嗯。哎，
1: 这边。啊。你能帮哥哥忙吗？
0: 什么忙？
1: 来来来来。这个总可以了吧？
0: 这个好，眼光不错啊！哎，月远哥，你看那幅画怎么样？
2: 明远哥，这个也可以。
0: 哟，啊，知秋姐，你来了。
1: 明远哥，互相挑上礼物了，
2: 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吧？你想哪儿去了？我这就给你挑的，我想给你个惊喜，怕我挑到你又不喜欢，所以我让陈飞帮我长长眼，是吧？
0: 对啊，知秋姐，明远哥他为了你喜欢的颜色，他挑了好半天了。
2: 可不嘛，我就……
1: 那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2: 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够好，那我现在，陈明远，你以为我真是图你给我买这些东西吗？我想要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行，那个什么，那个陈飞啊，酒店还没定，我刚才邀请他一起去咱们住那个民宿，正好你们做个伴儿。
0: 可以说说话吗？你们早就商量好了是吧？哎呦我天！
2: 好，不让他去了，好不好？不让他去了。
0: 知秋姐，明远哥，时候不早了，我们出发吧。走走走。
2: 怎么办呢？你可真行啊你！
1: 不是，哎，
2: 知秋。

0: 哇，这些都是用来给游客打卡的，氛围做得太好了。安娜，
1: 菲菲，
0: 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新开的民宿啊。
2: 啊，
0: 支小姐、明远哥，我们正在举办湖湘美实验，你们赶紧去办入住，一会儿来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
2: 好，走走走，
0: 去吧，
3: 好好好，
0: 该收拾收拾。
2: 好的，待会儿见。

0: 这个是知秋姐。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要不你们先转转，我过去一下。
2: 好好好。这儿真好啊。
3: 哎，缺主唱吗？我可是我们街道超级老生冠军呢。
4: 来来来，歌手舞台就缺你了。
3: 好，我来一首啊。哎，我唱首《相信爱》，这首歌包含着我最美好的回忆，也送给在座的各位，愿你们生活甜蜜，永远开心。

0: 前尘往事，若是能再来一次，我定不会如此。
1: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的条件我便应了。
0: 真的，你真的答应放了我？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大人，班主的话您相信？
1: 演戏的是个疯子，看戏的是个傻子，你觉得我能信吗？
2: 那您为何要答应他？
1: 锦衣卫卷宗记录的很多离奇事件，就几起在雷鸣电闪中显露过去的声音和影图，指北针也会失效。在京城，你不是很会思考分析吗？怎么来到了扬州，你这脑子和眼力都下降了？是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不用动脑子了是吧？
2: 大人您说笑了，当然不是。若是天真的塌下来了，卑职蹦高了也得先替你挡着。哎，其实卑职刚刚也看过他的手了，细皮嫩肉的，别说粗活，一根针都没拿过，还用针杀人，那功夫得练多少年，那手上的茧得多清楚。不过杀人也不一定要自己动手啊，是吧？
1: 既然都能推论到这个地步了，那你们就分头去查，你去追问一下班主的口供，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新的线索。
2: 是。
1: 懂得使用长针伤人的人可不多呢。你去查一查扬州谁善用此物，筛查一些可疑的人出来。
3: 是。
4: 再说一遍，
5: 我要娶金夏做我娘子。
4: 小兔崽子，你要气死我呀？你忘了你给希儿都婚约了吗？我给你安排的婚约你置之不理，现在竟然要娶金夏，你当我这个做爹的死了吗？
5: 爹，我知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但是您让我娶师姐，我实在是做不到啊。
4: 有什么做不到的？你们俩的感情不是一向很好吗？乌安帮上上下下全是希儿在打理，她有什么不好？怎么就做不了帮主夫人呢？我告诉你，你们两个八字很合，只有娶了她才有出头之日。
5: 谁说八字合就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啊？而且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反正我只认定袁金夏一个人，不管您怎么反对，我还是要娶她的。我来告诉爹，不是为了得到您的认同，而是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还准备向袁金夏下聘礼。
4: 你
5: 打吧，打完以后让我把金夏娶回家就行。
4: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对得起希儿吗？
5: 大不了我把所有帮物都让给师姐，我带着袁金夏离开乌安帮。再说我已经找到了一辈子想要在一起的人，师姐只会从心里祝福我，她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的。
4: 希儿为了乌安帮付出的太多，她是我唯一认定的儿媳，无论你说什么我绝不会答应。你要娶妻，只有娶她。
5: 爹，您这是害了我也害了师姐。你想用结姻亲的方式把师姐一辈子都绑在乌安帮吗？我不仅是您的儿子，我还是一个男人，我谢霄许下的承诺一辈子都不会变。爹，我今天也告诉您，不管您接不接受，您的儿媳只能是金夏。
4: 滚，滚出去，滚出去。
5: 爹，您身子不好，别气坏了身子，我就不爱你一样了。

0: 所以这不是人为设置的迷魂阵，废弃的阆苑并没有闹鬼。
1: 我那天是听见一个小孩在唱《滴香》啊，到底是谁在装神弄？

0: 师姐，怎么？有事啊？
1: 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你可一定得答应啊。
0: 什么事啊？
1: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观音，向金夏提亲。

0: 我和师姐三年前的婚约在扬州人尽皆知。今夏这段时间在扬州肯定有耳闻，我怕她心里有芥蒂，所以你跟我一起去的话，她就会知道我们俩是清清白白，没有男女之情，也可以堵住悠悠众口啊。
1: 我知道师姐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原来你也并非粗心之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思虑的对象。真的长大了？
0: 我要是还长不大。 怎么为人夫君做人父母呀？师姐，你就帮帮我吧，在这个世上，你对我最好了。
1: 你呀，一口一个老子，倒是和帮主像极了。
0: 那当然了，我可是他儿子啊。师姐，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就是那天那个小孩儿，你不是小鬼啊？哎，你唱这曲儿是谁教你的？
1: 姐姐，姐姐教我的。
0: 姐姐？不应该是哥哥吗？哎，那你先告诉我，那个姐姐是谁？她长什么样？她在哪里？你先不要哭啊，小朋友。哎，嘘，别哭啊！哎呀，别哭啊！
2: 哎呦，哎呀！哎呀，小宝，小宝不哭，小宝不哭啊！
0: 这是您家的孩子？
2: 他是我儿子，你干什么呀？
0: 不好意思，我是衙门里的人，我想打听个事儿。这小孩平时唱的小曲儿都谁教的？
2: 这我们平时。

0: 外面干活，他就老爱往这废园子里面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关爷，没什么事儿吧？
1: 啊。
0: 哎呦，哭了啊！小宝，不是告诉过你，以后不许来这里玩，这里不干净啊，听见没？
2: 哦，
1: 姐姐。
3: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毒！你想害我？
1: 难道这就是我又去了一趟浪院发现的事情？大人，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只是现在没有证据。假设班主没有撒谎，他当年查遍了整个春喜班，都没有找到那个替唱之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藏得极为隐秘，那会不会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第一时间知道有替唱之人存在，就把目标锁定在班主身上。不仅因为他条件符合，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男人。可那个小孩说，教他唱曲的是个姐姐。我已经查过，当年春喜班只有三个女人，一个伙房大妈，两个学徒，其中一个出演过第一箱，和云遮月同时登台，剩下的那个一点线索都没有，案件卷宗上也没有提到他的任何，跟他有关之人也无从查起，就像没有这个人存在一样。
4: 一个人可以发出两种声音，男女莫辨，这倒是罕见。
1: 哎呦，这个凶手藏得可真深呢。
4: 这个案子从凶手到幕后之人其实都不难猜，凶手好抓，但背后的人我们动不得。
5: 这周贤以贪墨官银，如今死在狱中，本官认为应该可以禀明皇上，将此案了结。
4: 如果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好办法，让凶手直接招供，这样是最好的。
1: 大人，您知道凶手是谁啊？
4: 知道。
1: 还用真杀人？那功夫得练多少年啊？那手上的茧得有多清楚啊？
4: 但是没有证据。
1: 既然如此，卑职认为大人不妨再唱一出戏。
4: 再唱一出戏？
1: 引鬼招魂，引蛇出洞。

0: 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让陆大人久等了。
1: 韦大人大驾光临，陆某有失远迎啊。
0: 不敢当，陆大人客气了。
1: 请，
0: 陆大人请。

0: 陆大人不是邀我们来此处看戏吗？怎么这戏台如此装扮？
1: 韦大人，这是陆某这些日子想出来的新戏，所以啊，特意邀请您一同品评一下，您可以好好欣赏。上官姑娘，吃点蚕豆吧，我刚刚尝了，还不错。
2: 要不你尝尝这个乌梅，酸酸甜甜的，女孩都喜欢。

0: 啊，跳了！
1: 上官姑娘，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0: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3: 杨捕快怎么注意起我来了？我没事。
1: 上官姑娘还在生我的气啊？就算帮我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啊。对了，每当今夏气色不好的时候，我都会给他熬一碗四物汤，补气血。要不我回去也帮你熬一碗，送到帮里吧。
3: 杨捕快有心了，我真没事。
1: 哦，那就好。哎
0: 呦，不是算好的今夜有雷雨吗？怎么还不刮风？累死小爷了。
2: 不知道啊，这不都算好的吗？
0: 啊！跳起来，跳起来，跑起来！
4: 敢问陆大人，您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本官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呢？
5: 韦大人，先稍安勿躁啊！我这些日子，因为这周玄乙的案子，着实是头疼不已。昨天，恰巧遇到了一位茅山老道。他向陆某展示了一下他的看家本领，陆某顿时是茅塞顿开啊！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共同见证一下。
4: 什么看家本事？
5: 引鬼招魂。

0: 来了。
1: 天门开，地门开。
2: 开。
1: 受命童子还魂。

0: 来者何人？明月送清辉，云散照人归，云遮雨。他不是死了吗？
1: 他就是。大人，他就是凶手。
2: 拿下！是。小花姑娘，走。严某人游湖途中，听闻这湖边莺声燕语的好不热闹，便想过来凑个热闹。
3: 你认识他？
2: 不曾想。
3: 撞上了陆经理的这出大戏，哎，这人我替你抓着了，你可要成我的情啊！多谢严大人。趁着大伙兴致正浓，陆大人不妨将这出戏演完吧。严大人见笑了，其实今日根本没有什么引鬼招魂，陆某早就猜出了杀人凶手是谁。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才借题发挥，唱了这么一出戏。展林，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1: 陆大人果然聪慧过人。蓝夜没有什么好说的。
4: 下官扬州知府韦应见过小阁老。

0: 你的飞针功夫是从何处学来的？能隔空取命，至少练了数十载，对不对？
1: 家父曾是江湖中人，从小就让我练习飞针，后因江湖恩怨，我家惨遭灭门，我侥幸逃脱后躲进了戏班，成为春喜班里一个化名阿兰的小学徒。
0: 为云遮月替唱的人，就是你。没错。 替唱。当年在春喜班，第一眼看见岳师兄，我便芳心暗许。后来他嗓子突然受伤，不能登台，一直都郁郁寡欢。为了能够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我写了一出戏，取名《第一响》，我将这出戏送给他，并借此表达我的情意。
1: 所以你助他重新登台，你就成了他的替唱。
2: 是，所有的人都以为他的嗓子好了，嗓音还更胜从前。班主心知肚明，却也舍不得砸了戏班的活招牌。于是从那天起，我就一直躲在后台。其实我对此并不在意，我认定了他。
1: 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甚至想，若是如此，他便一辈子也没法离开我。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那你
2: 为何还要杀了他？
1: 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他只是故意在骗我，好让我可以一直为他替唱。我不甘心。
2: 我宁愿在台后做他的影子，他却背弃我，爱上别人。他利用我，背叛我，还想要我继续为他替唱。不可能。
3: 所以你就在人偶里写了，这是最后一次替他唱第一项。
2: 就是最后一次。只有他死了，我才能从痛苦里解脱。
0: 为了不让人发现是我杀的，我便干脆将班主也杀了，做出畏罪上吊的假象。扬州知府，蠢笨如牛，竟也没有人怀疑到我。后来，你被翟媛媛收养，培养成了一名扬州兽王，邂逅对你用情至深的周贤怡。
2: 可你为何又要杀了他？用情至深，周大人初到扬州便与我相识，他对我极好，他发誓一定要娶我过门。可是我等了好久，都不见他向养家父赎金。我告诉他养家等不及了，要将我许给另一户人家。 他还是让我等，他说他一定会拿到钱来赎我。哪知我苦苦等候，却等来他侵吞修河款的消息。他私吞了十万两官银，却不肯用其中一成来赎我。
3: 所以你认为他在欺骗你，你就动手把他杀了？
2: 对，像这种负心汉，
4: 是你。

就该死。也罢，我身上背负三条人命，是该还给他们的时候。

看来这出戏没得唱了，严某不便在此多留，就先告辞了。陆经理。 今日这出戏，我必会好好的讲给皇上听，给你请。

我认定了她，做什么我都愿意。女人为何总为情苦、为情伤，学不会洒脱？在我面前连只虫子都不敢杀，明明是那么柔弱、良善的女人，怎么会杀人？ 我好不容易结交一个像你这样的知心朋友，如今你死了，我还能向谁诉心声？蓝燕，就算你再痴心、再怨恨、再不甘心，你选的这条路实在是太傻。 同样是为情所困，而我呢？

0: 哎，大人，您是如何知晓凶手就是翟兰叶的？
1: 其实很简单，翟兰叶在周贤义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还冒雨私会过，而且翟兰叶一直推脱他跟周贤义的关系。
2: 至于往来甚密，前后我也只见过他3、4次，对他知之甚少。
1: 我便开始怀疑他。过后，我去了翟府、周府，甚至去了朗月，我发现他们都种有同样一种兰草。在联系上，你之前说的替场之人是女人，我便突然想起，我们之前都忽略了一个细节。
2: 琴。
1: 翟兰叶手上的茧，非弹奏乐器形成的后茧。
0: 原来如此啊。
3: 周贤乙一案可以结案，可那些官银依然下落不明。依翟兰叶所言，周贤乙的确贪了那10万修河款。可现在，这银子会在哪儿呢？
0: 那银子会不会已经运出扬州了？
1: 这么一大笔款运出扬州，锦衣卫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要知道翟兰叶生前都去过什么地方。
3: 查翟兰叶？
1: 没错，我觉得翟兰叶这个人并非是扬。

0: 周瘦马这么简单，我总觉得他的死太过于突然了。
1: 可是我们之前查过了呀，周贤宜死后翟连夜几乎没有出过门，最多也就游游湖，此外就是去乌安帮找上官熙。
0: 翟兰叶跟上官熙的关系很好，说不定我们可以从上官熙的身上多了解一下翟兰叶。
2: 跟他没关系。昨晚当上官熙知道凶手是翟兰叶的时候，他那种震惊的神情
1: 啊，也是啊，从我们和上官熙还有跟谢霄的接触来看，他们确实不像知晓此事，要不然谢霄也不会帮我们唱那出引蛇出洞啊。
0: 我在想翟兰叶经常去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线

0: 兰叶多谢公子搭救，此次办事不利，还望公子责罚。
1: 你说我怎么忍心处罚你呢？嗯，过来。

0: 就凭当年在扬州听曲，只一句，我就喜欢上了你这声音。
1: 既然如此，公子为何不让兰叶陪在身边？兰叶也可以做得很好。此次来，公子会带兰叶走吗？

他现在得有6寸7了吧？可惜了，可惜了，能跟我回去的人，足长不能超过6寸6，这是我早些年就立下的规矩。你看，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他还不到6寸呢。

0: 多谢公子。杀了人，你是跑不掉的。这么好的一副嗓子，为他陪葬，可惜了。你怎么知道？放心吧，我是不会报官的，因为我就是官。公子可愿意帮我？帮你？我还真可以帮你。
1: 可你得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帮你？公子若是愿意帮我，我愿意帮公子做任何事。
0: 叫什么名字？
1: 小兰。从今日起，你便改名叫兰叶。公子是兰叶的救命恩人，也是兰叶唯一的知音。这些年，兰叶一直在等着公子。
2: 即便公子曾经立下过规矩，我也一定会等到公子破除规矩的那一天。想不到，你对我还是一片赤心。那批官银呢？
1: 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3: 这三处，是修和款被盗之后，翟连夜所出没的地方。看似毫无关系，其实这三处，都围绕着一个地方。
4: 一夜林。

这林里有瘴气，不宜久待。袁捕快，

0: 袁捕快，袁捕快，袁捕快，大人，你受伤了？没事儿，我刚碰到翟兰叶了，他没有死，这伤就是他弄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他既能无声无息地进入牢中杀人，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为何大人每次都能料事如神？
0: 经验吧。也是，锦衣卫什么没见过，这种死而复生的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这瘴气有毒，此地不宜久留。把手伸出来，吃下去这个。 可以缓解你身上的毒。怎么，怕我毒死你？
1: 不是，我是想，我要是吃了，大人怎么办？
0: 我已经吃过了。

0: 杨不宽，我昨天见你因翟兰叶的死而难过，就想着女孩吃点甜食可能会让心情变好，就做了一道点心送到吴安邦。邦里的兄弟说你在这儿，我就。
1: 这里是3年前，我第一次遇见兰叶的地方。那天谢霄逃婚，我一个人跑到这里发现。兰叶告诉我，她的际遇。她说我是幸运的，不像她，想安定的跟一个人平顺的过一辈子，都不能如愿。 3年来，我看见许多公子、老爷拼命的追求兰叶，他都没有动心。直到周大人的出现，兰叶以为自己找到了良人，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对方的抉择中被抛弃。他杀害周大人，我心里感触很深。 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这结果就是被伤害的太深所造成的。不过我很佩服他，有这种敢爱敢恨的勇气。对了，你知道锦衣卫最后把他埋在哪儿了吗？不知道。
2: Ha ha ha.

0: 我们要在这过夜了，等明天天亮再走吧。
1: 在这过夜，我和你？
0: 怎么？难道你不怕在这林中被冻死？你现在还能动吗？去找点能生火的木枝拿过来吧。
1: 是。

0: 杨捕快，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还一路陪我走回来。
1: 不用，不用客气。对了，上官姑娘，如果以后还想要找人陪你说话，你就尽管来找我，我保证不会把你说的话泄露给任何人。
0: 时候不早了，杨捕快还是尽早回去歇着吧。
1: 哦，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对了，我给你做的点心，差点忘了给你，你尝尝吧，我觉得还不错。

0: 那我先走了。师姐，原来师姐整晚都和杨捕怀在一起啊，这样我就放心了。师姐，
1: 嗯，
0: 哎，买的什么好吃的？

0: 但是您真不吃啊？
1: 不吃了，你吃吧。
0: 你最后一个了，我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2: 这么大的雨，赖总统怎么还没来？不是说好了送鱼连策吗？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3: 他是预测了。

0: 外祖母，求三爷怜悯，让我外祖母从平天仪式中撤出来吧。外祖母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可以顶上。若是一定要流血，那就留我的吧。
1: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2: 我好有历史感。
3: 哇，老公，我好喜欢这儿啊，
4: 很多小摊位。
5: 这挺好可爱。
4: 好看的。
2: 哇。
4: 哦。
2: 哇，好漂亮。
4: 真的很美。
3: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6: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3: 你不是走路十分钟吗，老哥？
6: 不是这个方向，
2: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
4: 车哪哪儿呢？
7: 谁会说俄语啊？
2: 完了，取消行程吗？
8: 我们现在就3万块钱了，点菜的钱都没有了。
2: 咱们也没钱买。
4: 好看的。
5: 没钱、啊。
4: 吃也吃不了，买也买不了，不想逛了，回家吧。
9: 那你手很烫哎，
4: 我腰疼。
8: 你直接在屋顶去算了，你在楼顶去。
3: 我就只想在这儿。
2: 哥哥。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0: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1: 露露求婚，露露，
10: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2: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0: 没有啦，
3: 会有的。
7: 还好有何老师在。
10: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2: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2: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10: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3: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3: 你小点吧，明哥。
10: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了，十万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4: 不好意思，我想上。
3: 死都不出来。
7: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0: 哎，怎么能说快点哦？
7: 再粘了，再粘了。
10: 喂喂，压力老大了，
7: 完蛋了，咱们这个。
5: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6: 不行不行不行，
2: 现在太早了，
5: 你别着急。
1: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5: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6: 走。
5: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6: 我们也一箱。
5: 哥，这边要两箱。
10: 5箱 ，OK。
17: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6: 还有耳饰这边。
1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3: 快跑！
5: 来了，
2: 完了。
5: 18号站台，走。
6: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3: 对，就是上去。哦，
14: 看见了，看见了。
1: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9: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0: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21: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2: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3: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9: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0: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5: 好，有感觉啊，
24: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1: 好，好，周日晚7点半，多金2026。
14: 这天这么黑，你都能如此精准地把鸟射下来，怎么做到的？
25: 你想学啊？嗯，那要看你拿什么来交换了。
14: 嗯，要不我给您解个闷儿。傻俊角儿。我的哥，货快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得来疑似活脱，捏得来同床上心

这还有人住吗？有人吗？

0: 我天！哇！大人，您果然是料事如神。
1: 我们中计了，快走！啊

0: 这批修火款我可追查一阵子了，最后还是让陆经理先找到了。
1: 不愧是锦衣卫指挥使陆廷的儿子。
2: 严大人。
3: 大人。
0: 陆经理，咱们俩做个交易如何？
2: 严大人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吧。
0: 这个瘦马能够死而复生，我很有兴趣，人我要带走。这批修河款虽说是陆经理先找到的，不过它原本属于工部，要物归原主，还是要还给我们工部的。你看这安排合理吗？
2: 合理。
3: 大人，
0: 还有这个小姑娘我很喜欢，想留在身边做个近侍。不过看在今日陆经理如此识趣的份上，我就不让你割爱了。小姑娘身上有伤，正好我的画房里有上等的金疮药，就随我去画房上疗伤吧，我也好和陆经理一叙。
2: 好。
0: 严峰，把人带走。
4: 是。
0: 陆经理，你也随我一道来吧。

0: 卑职见过严大人。
1: 这小姑娘打扮起来还真是秀色可餐呢。
2: 小姑娘，想看我的眼睛，不妨走近些看。
0: 卑职不敢。
3: 严大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六扇门的小捕快，举止粗鲁，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你要是觉得他碍眼，不如先让他直接下船吧。
2: 嘿，那怎么可以？这小姑娘多可爱，我很喜欢她。啊，对了，小姑娘，听闻你在破案方面颇有些能耐，来，离我近些。
0: 严大人有何吩咐？
2: 看看我今日这副模样，这身打扮，都能看出些什么？好。我的鞋子你也可以看。
3: 严大人，您看他站在这儿，

0: 如何？都看出什么了？
1: 回大人，这位姑娘擅长茶道，刺绣才艺之事做得较少，近日可能还做错了一些事情，受了责罚，或是翻了炉火，或是砸碎了珍贵的茶碗。还有，她住的仓房窗户应该是在梳妆台的右边，
2: 又或者是她的右手受了伤。
0: 哟，那你说说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做事不同，手型也会不同，手掌上的茧和手指上的茧也会有区别，这就像习武之人手上有一层老茧是一个道理。

0: 那擅长茶道呢？
1: 方才卑职看到姑娘的衣袖沾了水渍，她的手背微红，像是烫伤，当然也可能会是在灶间帮忙的时候被烫的，所以卑职仔细地闻了闻她的手，她的手上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味，并没有灶间的油腥葱蒜味。
0: 那你最后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
2: 窗子是在梳妆台的右边？
1: 他右边的发鬓比左边的发鬓抿得要整齐，这个季节借着窗外日光梳妆，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他们借着日光梳妆打扮，这点我倒是疏忽了。陆经理，此番协同六扇门办案，身旁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待着，怕是有趣的很吧？
3: 严大人，其实还好，有的时候也麻烦得很。
0: 这女人嘛，就该麻烦，这不麻烦还是女人吗？啊？小姑娘，坐。
1: 谢大人。
0: 哎呀，这扬州地方上的酒我喝不惯。此番呢，我从京城带来几坛好酒。陆经理平素里常喝的是秋露白，对吧？
3: 严大人好记性。
0: 小姑娘，你呢？哦，对了，杨承万为人刻板，想必是不会允许你们在外面喝酒吧？
1: 卑职不善饮酒，还望大人见谅。
0: 呸！这些小姑娘啊，初时总说自己不善饮酒，可最后呢，要用整整两坛子酒才能把她们灌醉。
3: 严大人，您可真懂女人心呐。
0: 姐，把秋露白摆上来。

0: 美则美矣，只是太过奢靡了。
1: 小姑娘。
2: 啊。
1: 方才为何要撒谎啊？
0: 方才卑职说的是实话。
1: 方才你说他左边的发鬓没有右边的发鬓说的齐整，是因为梳妆台在窗子的右边。可是还有一个原因你没有说出来。因为他右手有伤。虽然你还是个小姑娘，但身为六扇门的捕快，像这等房中之乐你不会不知道吧？
2: 这个卑职孤陋寡闻，还请大人恕罪。
1: 没事，你还只是个小姑娘。其实也不小了，可以好好品尝一番了啊。
2: 大人，卑职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还请大人多多包涵。
1: 来人，带这个小姑娘去客舱休息。
2: 大人，卑职。
1: 闭嘴，你区区一个六扇门捕快，公务能有我工部左侍郎多吗？休要在我面前谈公务。今晚你二人就在我船上歇息，明早爱走不走休要扫了我的兴致。
3: 严大人的一番美意你可别不领情啊。

0: 谢大人，卑职告退。
1: 果然还只是个小姑娘啊，不过还算坐得住，比我料想的时候长些。
2: 我也是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才容忍他几分。叶大人，你也知道他的师父杨承万受伤之前是家父的得力手下，家父颇念旧情，就连这次疗伤也是家父特别受命的。
1: 像这等还没长开且不解风情的小姑娘，我可不感兴趣。你瞧瞧这里，哪个不比她强？陆经理，这样你可以随便挑一个，不用跟我见外，我保证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
2: 不用了，严大人，这些可都是您的宠眷，再说了家父管教甚严，怕是不快。
1: 陆婷那个老顽固，只是可惜了这些女子没有福分伺候陆经理。不过呢，我保证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
3: 陆大人请休息，里头已经按照主子的吩咐安排好了，大人若有需要拉下铃声即可。

0: 怎么是你？
1: 憋死小爷了，太野蛮了，逼我沐浴，还给我服用了软精散，裹上被子就把我扔这儿了。憋死我了！哎呀，
0: 看来你就是严大人今晚送我的礼物了。他可说了，会让我最喜欢的那个陪我。
1: 大人，您喝醉了。大人，您干嘛呀？大人，您别脱呀！您干什么？
2: 大人，
1: 陆大人，大人您喝多了，
2: 大人您别脱了，哎呀，您别脱了，您别过来，大人，陆大人，你别，怎么回事？您喝多了呀？陆大人，别！
1: 你跟伪君子当徒。

0: 别叫了，人都走了。
1: 啊，我说，大人，以后您要做戏，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吓得我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0: 登徒子，伪君子，臭男人，禽兽，你倒是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
1: 可是大人刚刚那个样子，的确很像色中恶鬼。
0: 这里是严世蕃的地盘，自然躲不过他的耳目。如果存心要避开的话，更容易让他起疑心。
1: 那也不能拿我的清白开玩笑啊！严世蕃这个混蛋，大人，他欺负您了吗？我怎么觉得您在他面前都不像您了，憋屈得很。上次我在京城拍卖行，就看见他欺负你。
2: 这架箜篌归严大人所得，
3: 恭喜严大人，
4: 恭喜。
5: 那严某便不再相让，以后想听琴音，我严府随时欢迎。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大人是个冤大头，花500金买一个边角料之琴。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架箜篌以及桃夭对于大人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0: 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弹桃夭？

0: 不懂。
1: 很多事情你不需要懂，有的情我必须要承，所以只能委屈委屈你了。

0: 你饿了？要不要让他们拿些东西过来吃？
1: 不要，他们会在吃食里掺东西的。
0: 你软筋散都吃了，害怕有什么？说吧，想吃什么？
2: 吃什么都行。我想吃面，牛肉面。

0: 他们造金的火石真缺货啊。
1: 张嘴。
0: 大人，使不得。您身份尊贵，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您还是先放那儿，等我有力气了，我自己吃。
1: 张嘴，这是命令。

0: 自我长大以后，我娘亲都不曾喂我吃过东西。谢谢大人。
1: 来，吃块肉吧。
0: 谢谢大人。

0: 都先放下吧。是是。小婉，你这是？杨叔，杨叔，您是金夏的师傅，金夏的亲人不在，您就是他的长辈。我今日前来，便是要娶金夏为妻。
1: 还望杨叔应允。小儿，免礼。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嗯，
2: 金夏他娘都管不了他，你找我爹没用。
1: 那如此说来，金夏本人同意就行了，是吧？小儿，你想跟金夏提亲，但我却听说。
3: 你跟希儿早已定过亲了，杨叔，那都是被我爹逼的。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就是为了证明过去都是一场误会，是吧，师姐？哼，哎，上官姐姐，
4: 谢媛媛，你干嘛呢？
1: 陆大人。
3: 提亲，跟谁提亲？跟你。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心悦于你，想娶你做我的少帮主夫人。轩辕，我现在没工夫陪你在这过家家，跟我走。
0: 哎，不是，哎，金夏，哎，哎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就抛开我的心看看，到底有几分是真的。
5: 啊，这是聘礼单，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把你母亲接过来，我们马上拜堂成亲。这么多银子？
0: 这只是一部分，另外嫁妆也不用准备的，只要你愿意，以后家里的账房归你管。啊？
5: 哎，袁捕快身负要职。
0: 可不是说嫁便能嫁？陆大人管得可真够宽的，你又是他什么人？若是今夏错过了此段姻缘，你负得了责吗？
3: 谢媛媛，
0: 你怎知我负不了责？金夏，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爹。哎。
3: 他不能跟你走，凭什么呀？他又不是你家的。至少，他也不是你家的。你信不信，明日老子就娶她过门？哎呀，细修，这个婚姻大事也算是一件好事，是吧，师傅？你这些东西先抬回去，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咱们改日。

0: 啊。
1: 我记下，我人都来了，
0: 赶着再印。哎呀，
1: 我这聘礼都拿来了。
0: 哎呀，我考虑考虑。
2: 上来姐姐，看好谢媛媛，别让她再发神经了。
1: 记下，我在家等你，你好好考虑啊，记下。

0: 金夏，金夏，你把门打开！金夏，你开门啊！你听我说，金夏，开门，开门，快开门呀、啊！金夏，开门！
1: 大人，今日之事，我替谢潇向您道歉。他就是个村野莽夫，大人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您看，您一生气，这老天都哭了。
2: 你这还没嫁进门呢，就急着替他说话了。
1: 大人，您就别取笑我了。
2: 你知道谢潇跟上官熙的事情吗？
1: 啊，知道。哎，不过说来也奇怪啊，逃婚这么大的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讲，那是大失脸面的。可是我看上官熙对谢潇像是一点怨恨都没有啊。
2: 那是因为谢潇曾经救过他。那年他们两人在姑苏被火强人所劫，当时吴安邦还没有分堂，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人手。谢潇能逃走，但他却留了下来，独自一人面对整个山寨的劫匪，硬是把上官熙救了出来。结果他自己受了一身伤，近乎丧命，足足躺了半年才能下地。
1: 原来如此啊，难怪上官熙对谢潇那么好，还事事都帮着他。不过大人没关系，您还是有机会的。
2: 好了，
3: 若是今夏错过了此段姻缘，你负得了责吗？
2: 你怎知我负不了责？

0: 是今夏让你来跟我商量婚事的吧？慢着，你们都退下。老子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来找老子麻烦？
1: 你已经有上官姑娘了，为什么还要招惹金夏？金夏是我妹子，我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种三心二意的人。
0: 我怎么三心二意了？
1: 三年前你背信逃婚，弃了上官姑娘，这便是不仁不义。现在你还说要娶金夏，你把这两个女人置于何地啊？啊！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师姐，当年她也是反对这桩婚事的，都是被两位长辈给逼的。她是我师姐，也是朱雀堂的堂主，我尊敬她，也感激她，这辈子都是这样。今夏才是我想娶的人。
2: 住口！
1: 你自己逃的婚，还把责任都推给上官姑娘，这世上怎么有你这么无耻的人？还要娶今夏？这门婚事，第一个不答应。
0: 当年的事情你又不知道，我凭什么跟你交代啊？你要是敢阻挠我和金夏，我跟你没完！
3: 住手！
0: 是不是你也喜欢金夏，所以来找老子麻烦？
2: 你胡说！
3: 杨兄要争女人，也要看看自己的分量。
2: 我，
3: 你是关门中人，你父亲跟帮主又是旧交，要是让他知道你们为一个女人打成这样，他作何感想？

0: 这不是我平时最爱吃的吗？大娘，哦，哎呦，你这是用竹笋还有菌菇熬的汤，这都是你做的？
1: 对啊，香不香？香。嗯，
0: 对了，一会儿我要用熟猪油滚萝卜，那这个萝卜是不是要先滚一滚啊？
1: 你要真这么干。
0: 那菜就没法吃了。嗯，
1: 你活着正好啊，大娘。大娘，行了，明白了，坐着歇着吧。
0: 好嘞，嗯，那个面我已经醒好了，做春饼啊。
1: 嗯，好。
0: 兄弟，
1: 金夏，你要做这么多菜？ 要干嘛呀？我想做一桌子素斋宴，给陆大人。啊，给陆大人。嗯。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来的时候带了一封你的信。我的信？嗯，是夹在爹爹的信里面，估计是你娘找人寄给你的吧。这是。
0: 我娘到底许了多少嫁妆啊？这一家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
1: 看来这个易老三对你颇有情谊，估计还是记得小时候你帮他打黑太岁的事儿啊。<笑>
0: 那事儿小爷我早忘了，他也不至于以身相许吧？
2: 什么以身相许？
0: 大人，您回来了。
1: 哦，陆大人，那我先去忙了，你们俩聊。
2: 大人，您回来的正好，我正准备请您吃饭呢，那您先入座。就吃这些？
1: 对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桌子素斋。哦，大人您千万别以为我是为了省钱，卑职特意查了黄历，今日一斋戒，还有10万功德呢。
2: 怎么？你是觉得我平日作孽太多，想让我积点功德是吧？
1: 嗯，不，大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3: 大人，您请坐。卑职是想着，平日受到大人的照拂，所以请您吃顿饭也是应当一份的呀。听说你最近喜事连连，
1: 啊，
3: 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一下？
1: 啊，大人您都听见了，哎，您就别笑话我了，爹。
4: 你为什么不让我带金夏来见你？我是真心要迎娶金夏的。
5: 说什么混话！你3年前就逃婚出走，3年后又要迎娶金夏，乌安帮是江湖上的漕运大帮，你是乌安帮未来的帮主，行事作风岂能如此儿戏？帮主。
4: 爹，你没事吧？我没事。对了，董家水寨最近在扬州码头频繁活动，我估计这个董其胜有不轨的想法。小儿，你要多帮帮希儿，他一个人分身乏术。今日多派些人到码头去巡视，务必看管好我们的商船和货物。
5: 提防着，董其胜背后是阴招。好，
4: 帮主，要不要去请沈大夫？不必兴师动众了。我的病，不要跟帮里的人说。学校这孩子做事很冲动。

0: 来不替自己留后路。我年纪大了，这帮内的重担日后必定落在他肩上。可是以他现在的这种心境，我真是不放心呐。
1: 帮主，您别想太多。谢霄就是太过于小孩子脾气，多给他安排些事情，让他锻炼锻炼就好了。帮主，我看您还是去看看大夫吧。
0: 星儿啊，你到码头上去看看。谢霄刚刚接触帮内的事物，一切还都很陌生，多替他把把关。去吧。
2: 来来来，菜来了。
3: 收起来收起来。那个春饼春。
4: 我记得那天你可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个好事。
3: 这个婚姻大事也算是一件好事啊，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咱们改日再议啊。哎呀，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我家住在京城，我要嫁这么远，我娘也不会同意的。再说了，还有个上官姐姐，谢霄跟上官姐姐之前是有过婚约的，上官姐姐对她情深意重，我这中途插一脚多不好呀。我是真的嫁过去了，跟上官姐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姐姐武功那么厉害，回头想不开刷刷两刀，我岂是找死之人？
4: 你想的倒是长远。
3: 哎呀，没办法，反正这事儿我是不会答应的，我娘也不会答应，明天我就去让他灭了这个念头。哎，大人，要不我再给您热壶酒？
4: 你还准备了酒啊？
3: 那天给您归置屋子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圆角柜子里还有两坛子，还未起风呢，您要不要尝尝？
4: 明明是你请客吃饭，为什么要喝我的酒？
3: 这个，哎呀，酒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酒好，您吃好喝好，对不对？我现在去烫脚啊。
4: 等等，果酒是不能用来烫的，果酒色淡味香，必须要用琉璃杯才可以。
3: 可是，卑职上哪儿给您找琉璃杯去啊？
4: 没有琉璃杯，酒不喝了。饭也不吃了。
3: 哎，大人大人，您坐您坐，我这就给您找杯子去。大人，我找到了，小的总算给您找到杯子了。大人，大人，您尝尝这个菜，这个是大洋的拿手好菜呀！我要是吃这个，我白米饭都能吃三碗呢，可好吃啊！好吃吧？
4: 这个萝卜是用猪油炒的吧？
3: 对啊。
4: 不是说今天都吃素吗？怎么还要用荤油啊？
3: 荤油炒的好吃，
4: 吃完功德怎么办？
3: 哎呀，大人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你也不缺。这菜真的很好吃，您就凑合着吃不行吗？
4: 行，凑合吃吧。来，坐下一起吃。
3: 这不妥吧？我们身份有别，要不大人您先吃，我在旁边伺候着，等您吃完了我再吃。
4: 坐下，吃饭。
3: 大人，尝尝这个，这个是大洋的绝活，我给您包一个。
4: 你们家这些能好吃吗？
3: 好吃。大人，您尝尝。
4: 味道有点怪
3: 啊。哦，是不是大人不太闻得惯这个虎台的味道？
4: 就是这个。
3: 大人，这就是您不懂行了。这个虎台啊，是这个春饼的点睛之笔，可能这个是南方人的习惯，所以大人一时吃不惯。

0: 南方的习惯。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3: 你们俩都在呢。
4: 奶奶，

0: 说到底，你们俩是经营思路不一样。明觉年纪大了，总想着稳稳当当、安安分分的。这张扬呢，年纪轻，有冲动，有想法，有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没关系啊。
1: 妈，其实有想法。
0: 哎，你听一听，我还没说完呢。张扬。 这次你当总经理，不算成功，你要吸取教训。
1: 我知道了，奶奶。
0: 来，坐坐坐。年轻人嘛，难免要犯错误，那也不能一棍子给打死吧？你说是不是，明觉？
2: 妈，我没有要一棍子打死他，
0: 只是他实在是……行了行了，这次就听我的。兰心也怀孕了，丈夫不在跟前，那哪行啊？ 你说你这个当爸的，就不知道心疼女儿。把张扬调到总部，让他当总监。明君，你听见了没有？
3: 妈，我知道了。谢谢奶奶，谢谢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弥补以前的过失。

张扬，你害了我，现在还想害兰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该怎么办？

0: 进来。
1: 张总，您回来了。
0: 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最近挺好吧？
1: 挺好的。
0: 有点生分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现在不是张总了，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总监，跟你一样。
1: 张总，您别开玩笑，我哪能跟您比啊？您是咱们阳光未来的继承人。
0: 你真这么觉得？那对了，我以前教给你的那些事儿，没问题吧？
1: 啊，您放心，张总，没问题。
0: 你最近帮我盯着，咱们酒店有人想害我，帮我把他揪出来。
1: 张总，会不会是您当总经理那会儿得罪了什么人啊？
0: 有可能，但是你帮我看着，注意点啊。
1: 好，您放心。
0: 虽然这次把总经理的位置丢了，但是邓兰心怀上我的孩子了。邓明珏，你不想把阳光留给我，行吗？
2: 总经理，
3: 干嘛？吓我一跳，什么喜事啊？
4: 哎，你还装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喜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我装什么了？
4: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现在呢，这是我的位置，
3: 什么意思啊？
5: 林经理，哦不，林总监，你升职了。
3: 我升职？
4: 对呀，你别装蒜了，全公司的员工都收到邮件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3: 什么邮件啊？
5: 董事会决定了，从今日起，你林叔担任行政部总监的职务，主管行政、人事还有宣传。你的位置呢，由陈雨萌接替啦。
4: 不过呢，我还是归你所管的。笑吧，想笑就笑吧。
6: 林总监好。哇！
4: 恭喜你。
7: 邓总。
1: 好，林经理。哦不。现在应该要改林总监了，
7: 千万别这么说。
1: 哎，你来我们酒店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是尽心尽力的，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的。而且我们酒店要是有你这样的员工，那才是我们的希望。
7: 谢谢邓总。
1: 哎，不要再跟我谢谢了。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就在你新的岗位中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去把我们失去的形象都给争取回来。
7: 我一定会的。
1: 好，
8: 林总监好。

0: 林总监好。
1: 陈经理，一会儿开会。
0: 嗯。
1: 通知各部门经理，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
2: 我想当部长，要跟林叔竞争，要用尽百般手段，最后还落得一场空。而他林叔要升部长，只需要你一句话，仅仅你邓明觉的一句话。

0: 进来。
1: 张总，邓总找您。
0: 现在呢？
1: 对。
0: 知道了。

0: 行政部和项目部在我们酒店里面来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而你们两位又是这两个部门里面的主管。过几天全国企业家学会他将要在本市举办一个年会，现在本市的各家酒店都在努力地争取这次机会，而且竞争得非常的激烈，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合作，为本酒店争取这一次的举办权。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做到。
1: 我会努力做到，邓总放心。
2: 我也会努力做到的。
0: 好，那就看你们二位了。
2: 林总监，邓总让咱俩合作，我觉得咱俩没法再合作了，你觉得呢？
1: 是吗？我也觉得没法再合作了，那就各做各的好了。
2: 好啊。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你过来坐。
0: 怎么了？
1: 我来看看你忙不忙呀？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给我们家林叔升职啦？
0: 是啊，我把他调升到行政总监啊，他的能力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
1: 真的是因为我们家林叔能力好，不是因为你有私心啊？
0: 那当然了，本来我还想把他直接升为副总经理呢，后来还不是怕别人说闲话。你看，他因为你，不但没有占了便宜，反而吃亏了呢。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我本来以为你有私心，不是因为我们家林叔的能力。

0: 这个人说闲话不好，怎么会有私心呢？要真的要说闲话的话，说的也不是林叔，应该说张扬嘛。
1: 张扬，
0: 张扬怎么了？本来不是把他调到宁坛去了吗？后来兰心她又怀孕了，马说什么一定要让我把他给调回来，还给了他一个总监的职务。如果说真的要说徇私的话，这不是徇私，什么是徇私啊？
2: 怎么了你？老公，没什么，你先忙，我去看看林叔啊。你，哎，你，林叔啊，林叔妈，啊，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林叔啊，你新办公室可以啊，啊，人漂亮嘞，是。
2: 妈，啊，办公室不都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1: 不一样，漂亮，还大呢。哎，林叔啊，我问了明觉了啊，这次你升职完全是靠你能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不像那个张扬，就是靠他老婆才升的职。能靠老婆吃饭，也算他有本事。你说呢？
2: 官大还是你官大？嗯，哎，没关系，只要他不害你就行。哎呀，总监，我得坐一下呀！哎呀，这好大的官啊！妈，上哪儿找你这么调皮的妈？哎，别乱动！
3: 我让明觉把张调回来。
2: 没想到这林叔也被提升了。妈，一个是您的孙女儿，一个是您的孙女婿，您可别厚此薄彼。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啊，咱们邓家有两个孩子都当上总监，你说这员工他们怎么想啊？
2: 这林叔当总监应该没有什么人有意见吧？那你这个意思，张扬当总监就有人有意见了？
5: 妈，我可没这么说。
6: 奶奶，
5: 哎。 你们聊什么呢？在聊我们兰星现在怀孕了，我就要做姑奶奶。姑姑啊，转眼就老喽。
4: 姑姑，你一点都不老，跟我姐姐一样，哪老了呀？
5: 丫头。

0: 真没想到那么快就要当妈妈了，有孩子的感觉好奇妙啊。
1: 好，我在这儿等你啊。那个佳佳也在我身边呢。
2: 我已经往这儿走了。
1: 啊，就这样啊。
3: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4: 佳佳，咦，真是你啊！
5: 你妈妈呢？
6: 今天是向南叔叔跟我来的。哦，
4: 你想吃蛋糕了是吗？
6: 嗯。
4: 姨父带你买去，走。
2: 人呢？
4: 小心点啊！
2: 佳佳，
6: 妈妈，哎，妈妈，姨父给我买了蛋糕。
4: 别这么看着我，正好遇见了，给他买块蛋糕。
2: 佳佳，你想吃蛋糕啊？
6: 嗯，
2: 妈妈会给你买的。
6: 可是我想吃这个蛋糕。
2: 妈妈说了会给你买的啊，把这个还给姨父。给，谢谢你。
4: 谢什么呀？至于吗？你跟我斗气儿也就算了，没必要为难孩子。来，
2: 我不是跟你斗气，不想要你的东西。
1: 您说，你们在这儿呢，找你半天了。
7: 向晨，
1: 你好。
4: 你们俩没事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说悔婚就悔婚，说和好就和好的，干嘛呀？
8: 谢谢关心啊，不过你说错了，我们没有悔婚，只是推迟婚期而已。好了，走吧，亲爱的。走，姐姐。
2: 走，妈妈给你买蛋糕。
9: 林叔，恭喜你升职。
2: 谢谢。
6: 我也要，我也要。
1: 好，你也要，来，
6: 干杯！
1: 干杯！哎，小心别洒了啊！好，吃意大利面吧，先拿这个叉子去把它拌一拌啊！哎，好。
2: 向晨，
1: 嗯，
2: 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是我最大的幸福。
4: 我也是，
2: 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1: 好啊。
2: 服务员，
1: 来，佳佳，坐上来。哎呦，等会儿，等会儿，你看，你看你吃的啊。
2: 拍张照吧，谢谢。
1: 油嘴麻哈的，来擦擦，擦完得照。
2: 来，好了吗？
1: 嗯，
7: 看你东西，等
2: 一下。一二三，
1: 茄子，
2: 可以吗？谢谢啊。
10: 孩子怎么了？真像他爸爸。
2: 你看，
1: 嗯，哎，佳佳，你看，
7: 他俩像不像啊？
6: 我像向晨叔叔，
2: 哪里像啊？
6: 就像，就像。
1: 好，像像像，好，吃饭吧，
2: 快吃吧，
1: 吃吧。
2: 还真挺好。喂。雨晴，咱聊聊。行，你忙你的去吧。
11: 哼，我们俩有什么好聊的呀？
2: 有些事儿你真的不记得了？
11: 记得什么？
2: 我揪过你头发。
11: 什么？
2: 当初为了不让你和邓明觉结婚，我揪过你头发，你忘了？
12: 告诉你，雨晴， 你要不放弃再婚的话，我为了张扬，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0: 没可能，我告诉你。而且等我成为阳光酒店的女主人之后呢，我一定会把你们家张扬赶出酒店。
12: 你试试，你这个死女人，
10: 你要我
12: 气死我了！
10: 不记得了。不过，如果你真的揪过我头发，我是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13: 还付出代价？我说你是真的忘了，你还是装的呀？啊，
10: 我现在还需要装吗？你不要忘记，这个邓家我才是女主人。
13: 哎，是，你是女主人。可是我们张扬是阳光酒店的继承人。行了，甭跟你废话，我来就是想提醒你啊，林叔现在坐到总监的位置已经很好了，他要再不满足的话，我告诉你，
10: 别用手指我。
4: 干嘛呢？别动手动脚的，对我妈客气点。
10: 你对你岳母我说话也要客气点。
4: 亲爱的岳母，做好当外婆的准备了吗？够客气吗？

那我要去告诉明觉呢，该怎么跟他说好呢？明觉啊，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兰心的老公张扬啊，他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那没有证据，不会相信。

再说，一家人都进了邓家，妈该怎么想呢？就算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啊？心在兰心肚子里怀的是张扬的孩子。

0: 下车了，下来。走。到家了，小东西。哎哎哎呦！
1: 好了，你回去吧。
0: 我问问你，秘书啊，会议举办前的争取，你要加油。
1: 怎么，你现在也开始给我下任务了？
0: 我哪敢给你下任务啊！这是你升职后的第一个工作，所以一定要加油。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加油的。
2: 我希望有一个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宝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奶奶，
3: 安心呐，要好好养身体。这十月怀胎呢，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生个小宝宝。我知道了，奶奶。哎，好媳妇儿，你这次啊，好不容易怀上，一定要当心啊。
1: 一定要给妈生一个健健康康、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大胖孙子，你放心吧，妈。爸，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
4: 你生的，男的女的我都喜欢。<笑>
1: 那当然了，因为都是你的外孙外孙女嘛。
4: 李欣，啊，到时候妈也会送你一份大礼，
1: 真的吗？那你现在就透露一下，你送我什么？
4: 哎，别那么心急嘛。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把简兰姓说，要知道邓兰心的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张家的孩子。哼，以后邓家的产业都归那个姓张的孩子。
5: 那我们吃蛋糕啊！
1: 好啊，
5: 吃蛋糕喽。
6: 妈，哎，您今天怎么会过来啊？
2: 我出去买东西，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6: 你以前路过的时候，不是都懒得上来吗？我来看看你，还是妈不对了。来，我可没这么说啊。以后你要是天天想来，我随时都欢迎你。
4: 我们酒店的副总一直空着，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让张扬看吧。妈。 怕这不太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心
2: 已经怀上张扬的孩子，都是一家人了。你要是不干了，他也可以接班啊。
6: 可是张扬上一次担任总经理的职。

0: 张扬他动了一些小手脚，其实这些事儿我都知道，我只是不说罢了。
1: 所以这次你要补偿林叔。这才多长时间呢？他从经理提拔到总监，这马上又从总监提拔到副总，再过一段时间恨不得把你这个董事长也给了他吧。
0: 可是妈，林叔他不管是在工作能力上、员工的口碑以及酒店管理的熟练度，都要比张扬来得强得多了。
1: 如果张扬不配坐这位置，林叔更不配。明觉，别以为李晴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说到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告诉你啊，她姓林，张扬呢是你实实在在的女婿，你以后的养老送终都要依靠张扬。
0: 妈，我提拔林叔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而是林叔他确实有能力来担任这个职务。
1: 张扬再差他也是海归，林叔呢？林叔是什么？林叔凭什么？
0: 那要不这样吧，妈，我们就看他们这一次谁能够拿下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权。
1: 企业家协会年会？
0: 是啊，而且林叔这次为了要挽回我们酒店的形象，说做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谢秘书长也跟我说了，企业家协会已经把我们酒店列为了重点考虑对象，而且林叔和张扬也正在为这次的举办权做出努力跟准备。他们要是谁能够拿下这次的举办权，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职务交给谁。您不是说林叔他凭什么，他有什么吗？我相信他会证明给你看的。
1: 好，张扬如果能够成功竞标，这个副总就让他干。
0: 只要张扬他这一次能够用正当的手段去竞争的话。
1: 你是做生意的，怎么这么迂腐呀？只要成功都是好招。
0: 是。
2: 张总监，找邓总吗？
3: 嗯，好像他里面有客人，这样我一会儿再过来吧。
4: 如果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在我们酒店举行的话，将预定我们酒店所有的套房，普通房间也至少100间，再考虑到媒体团至少150间，再加上大会议室、小会议室、宴会厅，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活动。
5: 嗯，因为参加活动的都是企业家的精英，所以要提供高标准的服务，一般的酒店都不敢投标。咱们阳光酒店曾经也投标过几次，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成功。
3: 不能把副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林叔，我已经赢过你一次了，看我怎么赢你第二次。小杨，你马上帮我准备一份全国企业家协会的资料给我，重点是看他前几次的年会在哪儿召开的，主题是什么。另外，把咱们公司自己的宣传资料也拿一份给我。
6: 好，马上。
7: 去调查一下之前全国企业家协会的研讨会资料和会议的主题方向，到时候拿给我看看。
4: 嗯，好的。
3: 小杨，我还是觉得这些资料不够，你看你能不能再增加一些能够凸显咱们酒店优势的资料搁进去。
6: 好，
3: 那你赶紧去。
6: 是。
5: 林总监，照您的指示，我已经把调查分析好的资料也附上了，我想应该足够可以打动他们。
7: 这次多亏你了，
5: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
7: 那我得说，青出于蓝
5: 而胜于蓝。
6: 干妈，这是优势报告，你看一下。
8: 不错，够全的。
6: 行了，你先忙去啊。
8: 好。

0: 林叔，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爬到我头上，我绝不会给你机会。
1: 喂，向晨。
2: 喂，准备的顺利吗？
1: 我现在来这边找负责人上报材料，还是挺紧张的。
2: 不用紧张，放轻松点儿，肯定没问题的。我现在去拍摄的路上，等我拍完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我知道了。
2: 好，拜拜。

0: 你好，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
1: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0: 谢秘书长在吗？
1: 哦，秘书长刚出去了，您稍等。秘书长，阳光酒店的林总监找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哦，是。嗯，知道了。哎，再见。
0: 秘书长有会议啊，那开会之前我能耽误他两分钟吗？
1: 秘书长说会议已经开始了。
0: 哦，那我在这儿等他吧。
1: 秘书长说会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

0: 嫂子，你知不知道公司最近要选拔一个副总？
1: 选拔副总啊？
0: 嗯。
1: 选谁啊？
0: 张扬和林叔去竞争这个位置，说是他们俩谁能够拿到这个企业家贤惠年会的举办权，谁就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哦。张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1: 啊？
0: 不过我估计林叔估计争不过张扬。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林叔只会走一条路，可张扬呢，正路、歪路、大路、小路，他都会走。这也难怪我哥不喜欢张扬了。这有的时候人呢，太聪明、太圆滑了，也未必是件好事，是吧，嫂子？
1: 哦。
0: 嫂子，那我先走了。

0: 你好，不好意思啊，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秘书长开没开完会？你能帮我问问吗？好的，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秘书长，阳光酒店的林总监在等您。啊，请稍等，请问您找秘书长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提交有关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他说过来提交有关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嗯，好的，知道了，秘书长。再见。请问秘书长什么时候过来？我能见见他吗？他让您把资料先留下，先回去。这样啊。
1: 好吧，本来想亲自交给他的，那麻烦您了啊。嗯，好的，再见。喂，妈，
2: 提拔副总？是，明君他也没告诉我，我还是从兰心的姑姑那儿听到的呢。林叔，你也别怪你爸。
0: 估计着呢，他是想让你们公平竞争。哎，可是张扬不知道哪儿得到的消息啊，听说准备的特别的充分，各种不要脸的手段都用上了。我知道了，妈。
1: 林叔，你准备的怎么样？
0: 我现在刚递交完资料，正回家的路上呢。行了，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你不能跟妈说说呀，老说半吊子，急死人。

0: 张总监，这次年会的举办地点我也挺头疼的。作为这届的秘书长，我当然希望把这次年会放在我们的家乡举办。
1: 那是啊，
0: 不过众口难调啊，他们都是身价不菲的企业家，我都得罪不起啊。
1: 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众口难调。
0: 挺难的，但是秘书长，您要是把这个年会交给我来去举办，我有把握，也有信心，我相信我也有能力能够做到让绝大多数人满意。所以，这个还希望你能够优先考虑一下我们阳光。这次投标的企业，不瞒您说，还挺多的，比你们阳光酒店更有知名度。
1: 更有名气的企业，也不是没有啊。是是是，我知道，秘书长。我是这样想的呀，如果我来举办这个年会，我一定会做出超五星级的标准来去完成，我得给你脸上争光啊。<笑>
2: 你可以放心，我是很有信心的。<笑>
1: 秘书长，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您务必收下。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茶叶。
0: 就是茶叶，我知道您喜欢喝茶，所以特意让人找的特别好的茶叶。您要是觉得能喝得上口，您说话，我常年供着你喝。<笑>既然茶叶，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 收下，收下。
0: 张总监啊，我们企业家协会一向是按章办事的。
1: 对。
0: 如果你们阳光酒店确实能够达到我们这次年会举办的要求。

喂，你好，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请问谢秘书长在吗？还没下班啊？好的，谢谢，我再联系。

0: 谢秘书长，你好。你谁呀？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这是我的名片，给。林叔。是。这次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店举行。你们酒店不是派了一个叫做张扬的总监跟我接洽这事了吗？你们的方案我看了。
1: 我感觉你们酒店承办这次年会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还有一套更完整的方案，一定优越于之前的，已经交给您的秘书了，希望您再考虑一下。不用了，
0: 谢秘书长。如果全国那么多出色的企业家看到您的能力，看到您把这次的年会办得很圆满，
1: 那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吗？
0: 看来，你对你的方案很有信心了。是，
1: 所以拜托了，您再考虑一下。
2: 好的，我会看的。
1: 谢谢，谢谢您。
3: 消息该出来了吧？
2: 估计这份邮件应该发过来了。

0: 进。张总，年会的举办权被我们酒店拿下来了。
1: 姓谢的是个吃里扒外的货。

0: 常总监，哟，谢秘书长，您怎么来了呀？哎呦，真是大驾光临呐！哎，
1: 电话你就不用打了，想骂你可以当面骂嘛。哎呦，
0: 您看您这话说的，我骂您干嘛呀？这个年会的举办权您不是还是给了我们酒店了吗？我得谢谢您。
1: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这是你放在茶叶里的，完璧归赵啊。
2: 不好意思啊，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来的比钱更珍贵，你说呢？
1: 我明白。你们先出去。
2: 出去。走吧。
1: 把门关上。
2: 嗯。
3: 你怎么拿到举办权的？你凭什么拿到举办权？你给人多少钱？还是抓人把柄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能跟我说说吗？在你的世界里面，除了威逼就是利诱，从来没有人与人之间正常合作的关系。我跟你不一样，我做了一个出色的方案，做了一个最佳的报价，做了一个办好年会的承诺，这就是我。
1: 笑话，真逗啊！我做的方案不出色呀，我给人不是最低价呀，我没给人承诺吗？照你这意思，我在美国5年白学了，还不如你这半路出家是吗？我爸帮你了吧？哎，你能跟我说说这次举办权关系到副总经理的归属，你知道是不是？是啊，我是知道。这个位置上一次就应该是我的。
4: 可是你用卑鄙的手段把他抢走了，这一次你休想！回答的真好，你等着。麻烦你去请林经理来一趟。
5: 是，邓总。
4: 爸，今年年会的举办权，
5: 是林叔拿到了，怎么了？
4: 我已经跟你奶奶说过了，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举办权，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林叔刚被提为总监，这么个提法是不是太快了？那当初你直接升为总经理不是也很快吗？这件事情已经跟你奶奶说好了，就这么办吧。爸，这件事儿。 您是不是暗中帮了他？你说什么？否则他不可能赢得了我。我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5: 张扬，我也越来越不理解你了。你怎么现在连输都输不起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林叔他比你更适合担任这副总经理的职务。
4: 啊，您是要把阳光交给林叔？
5: 我要把酒店的业务交给谁，需要跟你报备吗？我只会把酒店的业务交给一个肯负责，而且又努力的人。你听明白了吗？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走吧。

0: 邓总，不舒服吗？没有不舒服，就是心里难受了点。算了，不提这个了。哦，对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已经跟奶奶报备过了。你和张扬之间，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年会举办权，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我妈跟我说过了。你已经知道了。
1: 那好，那你就应该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你要知道，这个副总经理可比宣传部经理要来的辛苦多了啊。嗯。
2: 怎么了，张扬？
3: 妈，你怎么来了呀？
2: 妈问你啊，听说林叔拿到了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没事儿，拿着拿着呗。
2: 是不是林叔他妈倒的鬼呀？这几天我发现李晴这个女人啊，她有点不对劲。不知道她……行了，妈，这事儿
3: 你别操心了，有我呢啊！你呢，先回去，我还有事儿要处理。叔啊，
4: 妈，恭喜恭喜恭喜你！
2: 谢谢妈。哎，现在是不是张扬所有的字儿都要找你签啊？
5: 是。
2: 哎呀，宝贝儿。<笑>
5: 好，想溜啊？是怕我揭穿你啊？利用你老公让林叔升职，对吧？那何不干脆点儿呢？何必搞什么竞争啊？啊？
2: 你觉得我们家林叔升职是因为名爵吗？
5: 不是因为你老公因为谁呀？这不明摆着吗？不是因为他林叔能拿到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鬼才相信你。
2: 妇人之见。
5: 不过随你怎么想，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名爵是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帮过林叔。
2: 那一视同仁，你可真会撒谎。你说你用了多少钱去打通关系？
5: 我没钱，我也没钱打通关系。你是不是觉得这一个人想要获得认可和尊重，凭钱就可以的？
2: 你不凭钱，你还能凭什么呀？
5: 你要是不塞钱，他们会采用林叔的方案吗？要知道我们家张扬是海归，他的方案难道不比林叔强吗？海归啊！啊，
2: 那我们家林叔就是海归的上司了。
5: 别走啊！你心虚什么？你用了什么？哎呀！我告诉你啊，柳红，我以后再也不会忍你了。你要搞明白，现在我是邓家的女主人，林叔是张扬的上司，明白吗？

0: 回来了。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啊？
1: 没事。
0: 听说林书姐的方案被采用了，她真的挺了不起的。老公，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她吗？现在怎么了？崇拜她？
0: 以前讨厌她是因为向晨，现在

0: 老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从明天起，林叔就是阳光的副总经理了。
0: 我知道啊。
1: 爸不会想把阳光以后交给他来掌管吧？
0: 交给林叔掌管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人嘛。
2: 他是外人。
0: 老公，林叔是我姐姐。
1: 那我呢？我是你老公啊，把阳光交给他，那我算什么呀？
0: 你是不是特别想要阳光？即使你当不了总经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你就要当爸爸了。我们一样会很快乐，你说不是吗？
1: 我快乐不起来，说真的，我真的快乐不起来。我觉得阳光应该由我来继承，我天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什么呀？凭什么交给他？要不你劝劝爸爸行不行？你跟他商量商量行不行啊？
0: 老公，墙上的照片我已经取下来了，那是向成哥送给我的，以前是我最爱的东西，可我现在都不需要了。以后我也会挂上我们宝宝的照片，你说行不行？
1: 你知不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们想要的不一样，一直都不一样。阳光以后交给谁来接管，那是爸爸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也不需要我来操心。我现在想要的，就是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出来。

0: 什么？让林叔当副总经理？
1: 妈，这不是说好了吗？
0: 是啊，既然咱俩已经说好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同意林叔当副总，但是得把话说在前面。林叔当副总可以，但是他要想接替阳光，你想都甭想，打消这个念头。
1: 可是我还是觉得林叔比张扬合适。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扬再不好，他也是你的女婿呀。难道你想让林叔继承酒店吗？
1: 妈，我现在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就要来谈继承权，是不是太早了点啊？
0: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张扬，你们俩生个孩子，到时候让他来继承，我没意见呢。
1: 妈，
0: 这话已经说了很明白了，李晴，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0: 你要是给明觉生个孩子啊，那我当然高兴了。我可以接受林叔作为职业经理人，总经理的位置我都可以让给他。但是财产一定要是邓明觉的孩子来继承。
1: 不是，妈，你为什么一定要李晴生孩子呢？
0: 不生孩子，我们邓家的财产给谁呀？你辛辛苦苦挣了这么多钱，都给外人吗？反正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怎么做，你们自己选择。要么让李晴生个孩子，让林叔做职业经理人，不然就让张扬当继承人，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和兰心，你们看着办吧。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这么大的雨，外祖母怎么还没来？不是说好了送鱼鳞册吗？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2: 怕是遇刺了。

0: 求三爷怜悯，让我外祖母从平田一事中撤出来吧。外祖母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可以顶上。若是一定要流血，那就留我的吧。
1: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第二次。

0: 老公啊，
1: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老公，你说。

0: 刚才妈说那话。
1: 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我们将来能不能有孩子，这也不是能够强求的事儿，对吧？再说，阳光酒店继承人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0: 林叔，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1: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0: 嗯，认真，超乎常人般的认真和专注。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所以你打动了我。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变成爱人。
1: 向晨，悔婚的事。
0: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是和好了吗？再说，你还是一直在我身边。只要你在我身边，

0: 很失望吧？你现在怎么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一心想让林叔当总经理，完了再继承阳光，奶奶不同意呀，没戏。哎，张扬，你这种小辈，现在怎么敢偷听我们长辈说话了呢？
1: 我真的挺心疼你的，伟大，母亲是伟大，但是你怎么费尽心思都没有用，因为林叔不是爸亲生的，在邓家，唯一有资格继承阳光的是我。是吗？也不一定啊，当然了，你要玩了命的给爸生个孩子，那到时候可能就跟我没什么关系。
0: 你多大岁数了？超高龄产妇哎，太危险了，不划算。哎，张扬总监，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成为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之前呢，请你好好的为我女儿林叔干好工作，她呢挺看好你的，说不定还能提拔你。嗯，好好干。
2: 我看你能够笑多久。尹总好，你好。邓总。
3: 啊，林副总。您还是叫我林叔吧。哎，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称呼。 以后不仅是我这么叫你，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要这么称呼你。哦，对了，既然现在升为了副总，今年的年会就交给你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2: 不会的，您就放心吧。
3: 好。<笑>

0: 老天爷，是你开始眷顾我了吗？妈妈醒了，我又升上了副总经理，是给我们的磨难和考验都过去了吗？可是张扬，张扬他会这么放过我吗？
1: 张总，
2: 什么事儿？
1: 林总请您去一趟。
2: 谁？
1: 林副总经理，请您去一趟。
2: 坐。小杨，你这跟我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力挺强的，所以才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对吧？
1: 没有，张总，都是您的提拔，我才能今天这样。
2: 你心里真这么想吗？
1: 对。
2: 那好，你去跟林叔说，让他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有事儿下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好吧？很为难吗？
1: 嗯，没有，我知道。
2: 哎。
1: 张总，这么做能行吗？
2: 你行吗？
1: 行。

0: 哎，我们项目部，啊，请转告一下林总，张总监不在办公室。啊，好。杨经理，张总监不是在办公室吗？我说不在就不在，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姐，说张总监现在不在办公室。
1: 不在，嗯，我猜他是丢了面子，不好意思来吧。看看结算签字的时候，谁吃亏？张总监好，有空吗？请签字结算。什么态度？怎么了？
2: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我对你挺客气的，我从心里挺尊重你的，在心里呢。如果觉得在我手下工作受委屈了，你可以辞职啊。哼，觉得这话耳熟吧？好。
1: 林副总经理，哎，请您签字结算，你看行吗？

0: 拿回去重做。为什么？结算表关系的公司的成本，你给我写了一个总额，我要的是每一笔款项的明细。你不是不了解邓总的风格，而且我对公司的员工和我自己要求都很严格。你这么草草了事，我不能在上面签字。你是不是觉得报复我，心里很舒服啊？
1: 我有吗？
0: 你没有吗？
2: 行，你舒服就行。我乘坐。你来干什么？
0: 啊，我过来给林大领导汇报工作。你呢？
2: 我姐荣升副总了，我好歹应该过来祝贺一下吧。你难道不知道你姐这个副总位置是从你老公手里抢过去的吗？
3: 那他有能力抢过去，也是他有本事，不是吗？姐，哎，兰心，你怎么来了？
2: 那，祝贺你啊，荣升副总。谢谢。啊，好香啊！办公室布置的真不错。
3: 好温馨啊，都是爸爸找人布置的。姐，你可真厉害，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还挺羡慕你的。不像我现在，就只能在家里生孩子了。不用羡慕我，等你生完宝宝，照样可以来酒店工作。嗯，办公室的生活不太适合我，我喜欢自由，所以我当初才会当设计师。不过，姐你荣升副总之后，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
4: 有吗？<笑>有啊，哪有了？倒是你现在怀了宝宝，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有没有不适应啊？有啊，姐，我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呢。是吗？坐下来，慢慢说。<笑>
5: 好好，走。哎，你看你弄的，
4: 蛋糕。
5: 来，喝点水。
4: 再来果汁儿。
5: 嗯，一点点，嗯，乖，
6: 哥，嗯，你这样还真养得精吧？是吧？哎，佳佳，只能吃一半啊，你要多吃的话又该疼了。嗯，那大家少吃点啊，等病好了，你想吃多少就得买多少。
7: 这就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5: 我什么时候耍过赖？<笑>
6: 吃吧，吃吧，来。
5: 谢谢。
3: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女儿居然跑来公司找我，还要跟我一块吃饭啊！<笑>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看姐姐的，只是顺便来找你吃个饭而已。
5: 那怎么把你姐一块叫上了？
3: 我要是把她给叫上了，那你们俩又要谈工作，我多无聊。
5: 好好好，啊，快吃。
3: 爸，张扬这几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5: 是不是因为他副总职务的事情？嗯，安静，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3: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太懂，不过我想爸爸你做任何的决定都一定是对的，我都支持你。呵呵，
5: 其实张扬呢，我一直很想提拔他，只是这孩子啊，就是有点。
3: 爸，你是不是觉得他野心太大了？你怎么这么说呢？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张扬跟我结婚，不过是想要继承阳光集团，一心总想着要当总经理。其实，当初我也没有那么在乎他，我跟他结婚不过是一时冲动，那时候还太小，也没有想太多。后来回国。
5: 兰心，其实有一些事情过了就算了。张扬他想争取这个职务呢，代表了他有上进心。如果你要用“野心”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好像有点太……
3: 可是我觉得林叔姐就不会啊。如果有机会出现在他面前的话，那他一定会好好的把握。那如果没有机会的话，他也不会做不择手段的事情啊。
0: 哦，对了，张扬最近跟你怎么样？你第一次怀孕，她应该要常常陪在你身边才是啊。
1: 还好吧。
0: 赶紧吃吧。
1: 嗯。
2: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儿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
3: 不行，不能让林叔趴到我头上，绝对不行。
2: 这一次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对于我们酒店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下面就请各部门经理把你们的准备情况汇报给邓总。
4: 那就先从我们宣传部开始。首先为了迎接全国企业家的年会，我们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呢，我们已经

0: 下吃一块。
1: 好，你先请。
0: 哎呀，欢迎欢迎！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好久不见了。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好，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进来。
4: 张总，这是这次年会的行程和日程，以及房间的安排情况，还有贵宾的喜好和注意事项。张总，您真的想这么做吗？万一要让大家知道了，可是会要出大事的。
3: 小杨，你跟我也有一段日子了，是吧？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也不希望翻船，对吧？
4: 对。
3: 所以，如果林叔当上了副总经理，咱们秘密账户的事儿肯定会出问题，必须把他拉下来。我也不想这样，没办法。
4: 好，知道了。
3: 去吧。哎，你等一下，你帮我买点花生饼干来。
4: 花生饼干？
3: 对。
4: 好，知道了。
5: 我看这次企业家们对咱们的接待任务还是挺满意的，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6: 一定要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次接待任务。
5: 你已经反复开会强调过很多次了，可以放心了。
6: 这会呀，一天开不完，我这心就一天放不下来。
0: 陈会长，
7: 陈会长，
0: 欢迎
6: 陈会长，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陈会长，来，里面请，
0: 来请，陈会长，这次下榻我们酒店期间呢，我们一定会竭诚的为您服务，让您满意。
7: 好，我很期待啊。
0: 谢谢，请进，
6: 请进，请进，
0: 陈会长，请您请，请请。
8: 这位陈会长，是我们这次年会里最重要的一个客人。他平常各方面都非常的要求和讲究，所以我们要得费点心啊。
6: 放心吧，邓总，我已经了解过陈会长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会好好安排的。
8: 好，那就看你的啊，林经理。

0: 可以啊，这环境蛮不错的嘛。
1: 行，您满意就好。
0: 那就这样。
2: 对不起，会长该休息了，咱们都出去吧。
3: 哦，那陈会长，我们先走了。
0: 好。
1: 那您先休息，不打扰您了。
2: 来，接过去。

0: 下一个项目好像是要在厦门。
1: 姐，陈会长晕倒了。
2: 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邓总，陈会长晕倒了。怎么这么严重啊？
1: 是陪嫖。

0: 秘书长，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1: 过敏。
2: 那你先请里面，我们来处理。

0: 加年会期间，在下榻的阳光酒店突发呼吸困难，现在已经紧急送往医院，确切的原因现在正在调查当中。据有关人士透露，他平时患有哮喘和过敏症。本台将持续报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客房部确认了吗？
2: 我跟客房部经理彻底检查过的。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不行，你现在赶紧到医院去看看。要是陈会长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这对我们酒店的形象会影响非常大的。
2: 邓总，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的去看。
2: 是。医生怎么样？
3: 这是花生过敏。
2: 花生？
3: 对，是对花生蛋白过敏的一种症状。这种过敏对于一般人只是皮肤会起一些疙瘩，但对于有哮喘的病人来讲就非常危险了，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重度患者也有可能因为休克而死亡。多亏及时被送到医院，病人现已经脱离危险，但他年事已高，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2: 谢谢啊。
4: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长有哮喘和对花生过敏的情况，事先没跟你们沟通过吗？
2: 我知道的。
4: 那我们会长为什么会吃到花生饼干？
2: 可是我没有派人在陈会长房间放过花生饼干啊。
4: 那花生饼干从哪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5: 这究竟怎么回事？陈会长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花生饼干？
2: 我真的不知道。
5: 你们不知道陈会长会对花生过敏吗？
6: 你们没有对贵宾的生活习惯做过调查吗？
5: 我们协会早就把每位企业家的生活习性、个人嗜好以及要求发给你们酒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陈会长不能吃花生。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阳光酒店还能算是高档酒店吗？
2: 我们的确是一一做过调查的，对不起。
5: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万一陈会长发生什么闪失，谁负责？
2: 我是这次年会的负责人，我会负全责。
5: 你拿什么负责？你知道这件事背后有多少人在看呢？就是因为相信了你，才弄得我如此被动。
2: 对不起。
1: 陈会长这次没出什么事儿啊，那真是我们的万幸。要是真怎么样的话，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后怕，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医生也跟我说了，只要他能够在医院再待一会儿，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出院了，我这才放下心。
7: 不知道陈会长会不会对酒店进行起诉。
1: 妈，您怎么来了？
7: 林副总，你是不是事先没有确定陈会长对花生过敏呢？
2: 我确认过的，可是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7: 这么大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就成了吗？这是咱酒店的招牌，往后酒店还怎么接大型会议，还怎么经营？陈会长这个人，跟他打交道很不容易。只要他一句话，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订单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安抚他。宁爵，我还是觉得把林叔调回宣传部去，这个副总经理职务他干不了。
1: 妈，这样做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7: 草率？差点害得知名企业家死在咱们酒店。我是让你降他的职，并不是让你开除他，怎么叫草率了？
1: 可是
2: 邓总，奶奶，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7: 这还有点自知之明。

你来这里干什么？是为了给你女儿求情的吗？你知不知道她犯了多大的错？差点害了我们阳光酒店几十年的积淀都落空了。张扬，走。

0: 陈慧长的房间怎么就会多了花生饼干呢？林叔知道陈慧长对花生过敏，他那么细心，肯定不会往里放呀。他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那他房间谁把花生饼干给放进去了？啊？难道又是他？
1: 妈。
0: 啊，林叔，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不是来看看你吗？我刚才碰到奶奶了，奶奶是不是又骂你了？ 我自己犯下的错误，骂我也是应该的。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医院。
0: 哎，林叔，会不会是张扬干的？会不会是他偷偷的把那花生饼干放到陈会长房间的？
1: 我不知道。
0: 什么你不知道呀？除了他还会谁呀？
1: 妈，

0: 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哎，林叔，你再跟我说说，我不是也能给你出出主意吗？是不是？妈的话当个事儿是。哎呦，那怎么办呀？
1: 太太，在吗？在的。哦，老公啊，老公。哎，李群，怎么了？哎呀，我在家待不住。来来来，你说林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我心慌的不行啊。
2: 坐这儿，坐这儿，坐。
0: 这个事情呢，现在出在谁的问题还不清楚，得要再调查。我相信绝对不是林叔一个人责任。老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为什么只有陈会长的房间里有花生饼干？如果是林叔的疏忽的话，那应该每间房间里都有花生饼干呀。所以老公一定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1: 我也认为这里面是应该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件事情给平息下来，然后我再好好的调查调查。
0: 林叔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内疚的不行，老公啊，你一定要早日查出是谁干的。
2: 你好，让他放心啊！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那个陈会长，他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啊？陈会长，真的对不起，我们本来做了很精细的工作，可是不知道那些花生怎么会。
3: 不知道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哼！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真没想到，开个年会差点把命搭进去。你们阳光酒店厉害呀！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2: 你要追究，就追究我一个人好了，跟阳光酒店没关系。好了，我累了啊，你出去吧。陈会长，对不起，会长要休息了。陈会长，请吧。 请走吧。
4: 没事儿啊，没事儿。对不起，玉梦，都是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
2: 云姐，你别这么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责怪你的。没事。
4: 云叔，怎么样了？陈会长不肯原谅我们是吗？
2: 这么大的事儿，都快出人命了。

0: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与你同在。
1: 对，姐，有我在。
2: 对啊，还有我呢。大不了你再回宣传部做经理呗，我也就是过两天当经理的瘾。你回去了，我还给你做小弟。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不起，陈会长不想见任何人。
1: 麻烦你再跟他说一下，我是阳光酒店的，你们知道。
0: 我们会长说了，他现在不舒服，不想见任何人。非常抱歉。
1: 谢谢。你说，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陈会长一定还在气头上，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0: 爸，我留在这儿再等会儿吧，您先回去。
1: 可是已经太晚了。
0: 您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吧。知道陈会长是什么情况，我心里也能舒服些。你回吧，啊。
1: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如果他不见你的话，你也别熬太晚。反正我们明天还要来嘛，啊。
0: 我知道。

0: 连爸爸都不见，看来这次绝对不会跟我们善罢甘休了。
1: 对呀，那花生饼干是他自己吃的，又不是我们塞到他嘴里的，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都推到我们身上了？难道他在阳光酒店喝了农药，也要我们承担责任吗？
2: 明明啊，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是绝对不会逃避的。
3: 是啊，这饼干盒子已经没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
4: 花生味的。
3: 你说为了一颗饼干，差点命都没有了。换位思考一下，将心比心，你也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呀。
0: 奶奶说的对，现在我们应该想怎么去安抚那个陈会长。
2: 我今天已经亲自去过了，也没见着他。我看这次啊，没那么简单。这个陈会长一定是非常的生气。
3: 明天我要去看一下陈会长。
0: 奶奶，你要亲自去啊？
3: 嗯。我亲自去。要我说呀，还是林叔的责任。你说以前咱们酒店接待了这么多人，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当了副总，哎，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2: 妈，这个责任不是全在林叔身上。
3: 不管是不是全怪他，林叔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当初我跟你说，你听妈的，你就不听我的。非要搞什么竞争，这下好了吧，捅出这么大的个娄子。
2: 妈，这都是偶发事件，这跟林叔的职务是没有关系的。
3: 我看你呀，就是护着林叔，他惹这么大的祸，你还护着他是吗？你妈、你妹妹，还有你那个女儿女婿，你都不管是不是？你都不问是不是？哎，你就是为了你的李晴还有林叔是吗？
2: 妈，您在说什么呢？
3: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以后，我们家没有一件好事儿，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问题呢，还是你个人的问题。总之，这个事情就是林叔的责任。下周一，让林叔呢还回到他宣传部当经理，这个副总经理让张扬来当。
2: 妈，公司的人事调动是得要经过整个董事会的决议以后才能执行的。
3: 你就护着他。
2: 我没有护着林叔，林叔他确实为了这件事情心里是很难受的，要不然他不会在陈会长病房外面守候一整天。他守候那么一整天，他也是希望能够得到陈会长的原谅啊。您知道吗？他到现在还在那边守着呢。
3: 难道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他在医院门口守一守，承认承认错误就行了吗？明觉，做企业的赏罚分明这四个字儿，难道你不明白？

0: 对不起啊，明君，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关系。
2: 林书杰因为陈会长的事儿，可能要从副总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3: 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没办法，谁犯了错都一样。
2: 可这次接任他的人是你。
3: 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2: 张扬，为什么我觉着每一次你跟林书杰好像都是对立的？
3: 有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他就不应该当副总。看，出事了吧？
0: 不是，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难融洽。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可是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怪怪的。
3: 你想多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一家人嘛，确实关系也很难融洽，就是普通亲戚吧。至于你刚才说的对立，可能是因为你爸什么事儿都让我们俩竞争造成的。
0: 你也知道，林书杰可能现在都还在医院里待着，
3: 想让大家同情他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林书杰是犯了错误，可他这么做也不过是想要与阳光挽回损失而已。
3: 嗯，那就看看他怎么挽回损失吧。
0: 张扬，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
3: 不关心你？
0: 不是我，是阳光。
3: 我怎么不关心阳光？
0: 阳光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只有你，你好像很坦然，很无所谓的样子。
3: 我着急，我挺着急的呀。但是我着急，你看着我不着急也没用吗？
0: 可我看不出来你有一丁点的着急。这件事情是林书杰的责任，可他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的影响，一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在求陈会长的原谅。而你呢，张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阳光的继承人吗？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3: 我做了些什么？我天天在阳光为阳光在上班在工作，你说我做什么？
0: 你为阳光工作，你为阳光工作最多的就是哄奶奶的开心了吧？
3: 真行哦！我兢兢业业的上班为阳光工作，你们都觉得我是为奶奶高兴，为了哄奶奶是吗？我怎么做才行啊？他犯了错误以后，你们同情他，原谅他。那我呢？我为公司省钱挣钱，爸把我骂一顿，说我是损失公司形象，还把我发配到宁坛。你发配到宁坛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不是说你不管公司的事儿吗？
0: 你不要跟我提宁坛的事儿。
3: 我怎么就不能提宁坛的事
0: 儿？至少林书杰是真心实意为了阳光好，在我看来，他比你更有资格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
3: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尽管都护着他吧，我怎么做你们邓家都觉得我不对。行，我偏要把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从他手上抢回来。

0: 小袁。
1: 哎，会长，你醒了。来，慢一点。来，慢一点。
0: 好。
1: 昨晚休息好吗？
0: 比前些天好多了。
1: 头不晕了吧？
0: 不晕了。哎，看看今天报纸来了没？
1: 啊，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去。来，慢一点啊。我去去去。
0: 你去吧。
1: 哎，
0: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阳光酒店的那个林副总吗？
1: 是的，就是害您住院的那个林叔。
0: 哦，他怎么会在咱们病房门口呢？
1: 不清楚，可能是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这吧。
0: 好歹也是个副总，把他叫醒。
1: 林小姐，林小姐。陈会长，
0: 怎么，你昨天晚上没回去啊？为什么不回去？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同情你、原谅你了吗？
2: 不是，陈会长，不是想剥夺您的同情，我只是觉得这次的事故都是因我而起，是我害得您住院，我想亲眼看到您康复起来。我守在门口，不会打扰您吧？
0: 嗯。

0: 你叫林叔对吧？
1: 是，我叫林叔，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次的事故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2: 喂，你好，是陈会长啊。哎呀，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身体好就行。哎呀，我今天呢本来想到医院去看看你，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
3: 哎呀，真是对不起呀，我真是没脸去见你了。
0: 林叔副总昨天晚上在我病房门口守了一夜。
3: 哎呀，你就不要再提林叔了，刚给他提成副总，又让他管这个年会的事儿，没想到啊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看来林叔呀不是当副总的料，明觉已经决定让他离开这个位置了。陈会长啊，真的很抱歉啊。
0: 让他辞掉副总经理就是因为我吗？
3: 是啊，陈会长，你是我们酒店的贵宾，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了，你看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哎，没让他辞职啊都是轻的。
0: 可我觉得这件事的错也许不在林叔，
4: 我相信林副总
0: 一定不会派人把花生饼干放到我的房间的，
4: 肯定有人从头到尾。
0: 昨天晚上他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
4: 现在像这样有责任心的员工不多见呢。
0: 赵姐，我已经决定不再难为他了，
4: 最好要抓到那个偷偷放花生饼干的人。
0: 至于林叔，就冲他这份责任心，也配得上副总经理这个位置。你们不要他，我们公司要。
3: 哦，陈会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行，那你好好休息，回头呢我去看你，啊，再见了啊。哎，
5: 妈，陈会长怎么说的？
3: 哎呀，这个陈会长说呀，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全推到这个林叔身上，一定要抓住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
6: 本来就是嘛，又不是林叔姐放的饼干，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那应该把那个陷害的人抓出来才是啊。
5: 嗯，能够得到陈会长他的谅解，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这次呢，陈会长能够谅解我们，我说实在的，林叔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所以我还是希望林叔他能够在他原来的职务上面继续做下去。
3: 那就这样吧。
5: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一定要把他查清楚到底是谁放的。
3: 行，抓着这个人绝不能轻饶他。

0: 行，我等着，我看你们怎么把我救出来。
1: 副总经理的位置保住了，
2: 妈，就算是奶奶真的要撤我的职，我也没话可说。
1: 我告诉你啊，不会的。而且啊，你爸说了，他已经要开始调查偷偷放花生饼干那个人了。要是让我们找到，一定不饶过他的。
2: 爸有线索了吗？
1: 线索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啊，我怎么也觉得这件事肯定是那个张扬干的。
2: 妈，没有证据，就别瞎猜了。
1: 好，啊啊，挂了挂了啊。嗯。
2: 赵总监，麻烦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3: 什么事儿？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嗯。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张总监，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我再说一遍，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
0: 说吧，
1: 这次陈会长的事情，你怎么看？
2: 我们严重的失误，
1: 仅仅是这样吗？你不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捣乱吗？
2: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人故意捣乱的这个痕迹。哎。那除了有人故意捣乱之外，你不觉得你自身有责任吗？有失误吗？
1: 你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好了，没事了，你走吧。
2: 哎，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话，我觉得可以推杯让贤，多累呀！啊？
1: 多谢你提醒。是，退位让贤，你也说了，可是不知道张总监担不担得起这个贤字呢？
2: 至少我不会把陈会长害到医院去，你说呢？

0: 怎么了，
1: 张总？
2: 这些资金漏洞，我们得尽快填补。
3: 为什么？
2: 上次您指示挪用一部分资金去买股票，但是现在邓总回来了，一旦开始清理这些账目，恐怕……
3: 我知道了，你忙吧。
2: 是。
4: 要是人进不去的话，那这饼干是怎么进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好了，别想了，搞得你也跟福尔摩斯一样。
1: 哦，就是这家蛋糕店，佳佳最喜欢吃。
5: 你现在比我还了解他呢。
1: 要不咱俩也进去看看，万一有你喜欢吃的什么。
5: 好啊，顺便给佳佳买点。
6: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面包吧。
1: 我喜欢吃椰子的。
0: 好。饼干看起来也不错呀。
1: 是啊。
0: 你好，这饼干有什么口味的？
2: 有花生、杏仁，还有巧克力。
0: 花生。花生。
1: 怎么了？想什么呢？
0: 我在想那天我来买蛋糕的时候，我遇见杨经理。哎，
1: 杨经理，真的是跟陈会长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待会儿干嘛？
0: 电视台的人约我谈节目。
1: 那走吧，抓紧时间，你先走。
0: 饿了记得吃饼干啊！
1: 知道了，祝你节目做得顺利。
0: 那我走了，
1: 拜拜。你好，你们经理在吗？我想看一下监控录像。
3: 妈。
4: 李雪啊，前一段我跟你说了事儿，你想怎么样了？
3: 啊，
4: 我不是说了吗？要不你跟明觉生一个孩子，要不呢就让张扬接替阳光酒店。我是让你选，你们商量怎么样了？
3: 妈，这段时间明觉比较忙，所以我们还没开始商量呢。
4: 你呀，好好跟他说一说，别把这事儿不当回事儿。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3: 哦，
4: 李晴啊，你要是跟明觉能生一个儿子，咱家的财产，林晨、林叔，我都可以给他一份儿，这你放心。
3: 妈，我知道了。

0: 生孩子，这我又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啪，就能生出一个来。要是不生的话，这阳光酒店还真交给张扬了。不是说好人才有好报吗？不行，我就跟邓明君挑明了，我就告诉他，张扬是个怎么样的混蛋。
1: 太巧合了！哎呀，明觉肯定不信我。就算明觉信，还没我妈在呢。哎呀！张总，您慢走啊！
2: 装什么呀？
1: 要不是为挣一点钱，早就不跟你干了。

0: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在陈会长的房间里放的花生饼干？
1: 林副总，就算是我买了花生饼干，那也不代表陈会长房间的花生饼干就是我放的吧？
0: 是吗？那好啊，那我就把这个监控录像交给公安局处理，是不是你干的，早晚都会查清楚的。

0: 提醒你一句啊，这口黑锅张扬是不会替你背的，闹不好会搞出个故意杀人罪。
1: 故意杀人罪？
0: 明知道那个花生饼干会导致陈会长死亡，还故意让他食用，这跟投毒杀人有什么区别？谁指使你的？张扬。
1: 对，
0: 果然是他。杨经理，还好这一次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可以原谅你，但你要帮我办件事。过几天呢，酒店会开展内部审查。
1: 内部审查？
0: 对，内部审查。你怕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例如说，只有你和张扬才知道的秘密账户，或者是资金转移什么的？
1: 怎么会呢，刘副总？您这就是……
0: 没有最好了。如果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早晚都得进监狱。纸是包不住火的，据我所知，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1: 林副总，您别说了，别说了。
0: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2: 要我说呀，你就生个孩子好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什么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只要你想生，还怕怀不上啊？
3: 生孩子？我都多大年纪了还生孩子？
2: 你多大呀？人家60岁照样都生双胞胎了呢，就看你想不想生了。如果你要生个孩子，那张扬就得急死，阳光酒店就跟他说拜拜了。

没有最好了。如果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早晚都得进监狱。纸是包不住火的，据我所知，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悬崖勒马，争取宽大处理。

0: 林副总，请签字儿。在陈会长房间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你吧？林总经理啊，这事可不能乱说，没凭没据的。嗯？不是你吗？
1: 你觉得呢？害我犯错，然后把我从副总经理的位置上拉下来，能接替我的只有你。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是我呀？或者说特别希望我主动说出来是我？如果你有这愿望的话，我一定成全你。
0: 我听领导的，是我干的，满意了吗？我会找到证据的。
1: 好吧，需要我的时候找我啊。

0: 说什么？
1: 我说我今天早上想清楚了，我要给你生个孩子。
0: 是不是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1: 妈倒是跟我说过几次。不过我做这个决定跟妈没关系啊，是我自己想生。我仔细考虑了妈跟我说的话，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我们俩就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李青，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
1: 没关系，不行的话就人工受精啊，试管婴儿，反正怎么都行。我就是想给你生个孩子。
0: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再说这个年龄生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1: 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老公。
0: 我不想让你担这个风险。

0: 什么风险呀？林叔、林晨，两个孩子都是，见着有什么风险？哎呀，我跟妈说去。
1: 妈，我想明白了，我要给明爵生个孩子。
2: 真的啊？那太好了，妈就知道你能行。你呀，要生个大胖小子，我就让他接地阳光酒店。
1: 其实我早就想给明爵生个孩子了，你说吧，他只有兰心这一个孩子，怎么说就有点遗憾。
2: 好，好，生一个女儿，哎，再生一个儿子，正好凑一块儿是个好字儿。等着明爵退休了以后啊，我就让林叔接地阳光酒店。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我就让林叔啊带带他。
1: 不过妈，明爵好像不太乐意。
2: 哎，这你别管，我去跟他说。啊。
1: 这么大路非挡人道，
3: 聊两句，有事找你。
1: 有事快说啊，没时间呢。说吧。
3: 妈呀，您都多大了，还想给我爸生孩子？就为了继承阳光酒店？
1: 哎呀，偷听太累了，你装个窃听器多方便呀。张扬啊，你这个女婿呢是越当越好了，岳父岳母的事情呢都必须经过您的同意啊。
3: 知道高龄产妇有多危险吗？你玩什么命啊？
1: 当回孕妇怕什么呀？再危险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0: 现在我手里的筹码只有蓝心了，如果我再不能抓住他，我真就翻不过来身了。
1: 老公，你干什么呢？
0: 我在想一个人。
1: 在想谁？
0: 反正不是你。
2: 是在想我肚子里的宝宝吗？
0: 真聪明。我在想我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1: 那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0: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0: 杨经理，是我。从明天起，一点一点的买进阳光的股票，钱你不用担心，从秘密账户里面调。听到了吗？
1: 喂，杨经理，那你告诉他，就按他说的做。好，再见。张扬，你这是在自掘坟墓。
2: 早。早。刘副总，
3: 还叫什么副总啊？我早已经辞职了。听说现在林叔你才是副总呀？
2: 我哪能跟您比呀？您是要回阳光？
3: 不回来了，不过算是过来帮老朋友忙吧。
2: 见到您真高兴。嗯。那我们就电话联系。
3: 好的，你先忙吧。
2: 改天请您吃饭。
3: 好的，好的，一定哦。
1: 刘副总问他张扬的事情，难道爸爸察觉到了什么？张扬，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
4: 财务上班真烦人，又要加班了。
5: 没办法，老总那儿查账，谁拦得住啊？说起来，张总也是他女婿。现在居然要查他女婿的账，
4: 没听说吗？张总监当总经理的时候，经济上出了点问题。虽说岳父跟女婿，只要跟钱扯上关系，还真的会翻脸呢。

0: 要查我的账。知不知道邓明爵要派人过来查账？跟你说话呢，想什么呢？
1: 啊？
0: 你记着啊，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查出什么，不然咱俩都完蛋了。
1: 好。
0: 你现在去把咱们秘密账户的钱转出来，给他放到咱们挪用的那部分钱上去。
1: 好，知道了。哎。还有什么事吗，张总？
0: 账户的钱应该不够，这样你把我还有我妈在阳光的股票全卖了，密码我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全部套现。
1: 全部套现。
0: 嗯。先把窟窿补上，过了这关再说了。
1: 好，知道。

0: 秘密账户。
1: 哪有什么秘密账户？张扬，这次我可不跟你玩了。等我把股票卖了，我就彻底跟你拜拜。
2: 邓总，刘总来了。
3: 啊，好，谢谢你啊。哎，老刘，请坐。怎么样？
4: 那些多出来的钱是经过一个匿名账户寄过来的，找不到什么线索。到时候我这边查出一些问题出来。不过，
3: 老刘，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请你帮我查明这些问题的。
4: 账本上的金额对不起来，还有些开支呢没有对应的发票，数额还不小呢。
3: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张扬当总经理就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还见过那些被换掉的供货商，他们都说有这种传言。
3: 什么传言？
4: 他们说张扬的经济情况出现问题了。
3: 我看这样吧，老刘，你就帮我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查清楚张扬在担任总经理职务时候所有的账户，帮我彻底查明。这中间你需要什么资源的话，尽管跟我说。
4: 好的。
5: 小杨，事办完了吗？一定把窟窿填上，千万别露痕迹啊！

0: 你们查我的账，你们能查出什么？林殊、邓明珏，你们都别想打垮我。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你们休想！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1: 张总监，
2: 杨经理还没来吗？
1: 嗯，是啊，他还没来呢。
2: 一会儿来了以后，让他到我办公室找我。
1: 好的。

0: 妈，对对对，我呢正好急需一点钱，所以把你那个名下的股票都卖了。你怎么突然就缺钱了呢，张扬？
1: 妈可跟你说啊，妈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点股票了。
0: 你放心吧，过两天给你买回来，连本带利都给你，行吧？好，好，好，好，妈不说你，妈信你还不成吗？ 兰心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她有没有人在反映？我给她拿的挂了。哎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兰心。兰心现在是我们张家的命根子，只要她顺利的生下儿子，我们张扬在邓家才能说得上话。对，赶紧去。
2: 哎呀，李晴啊，你现在年纪大了，自然怀孕呢有点困难。哎，这人工受孕呢，几率也不高，但咱可以试一试。这试第一次不行啊，咱可以多试试，也没有那么准吧？你说兰心呢，第一次试不也没试成吗？嗯，
3: 行，妈听你的。
2: 对，你看啊，
3: 张扬妈妈来了。
0: 你说说，正说到正事儿，添什么乱呢？这张扬呢也不在家，兰心也不在。你说他来干什么？
4: 哎呦，奶奶，哎，来了是吧？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呀，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我给她买了点孕妇吃的营养品，给她送过来。
0: 哦哦哦，行行行，让你费心了，费心了啊！
4: 哎呦，奶奶，您是太见外了，兰心也是我的儿媳妇，不是？是是是。哎呀，奶奶。
0: 这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怎么还搞这个什么人工受精啊？
4: 哦，不是兰心，是兰心她妈妈。啊，你亲家？
0: 那个李晴要跟明觉呢生个孩子，这兰心呢就会有个小弟弟的。
4: 哦，好，好，好，好，就是不知道她这么大年龄。 还能生不能生啊？
0: 我们呢也担心这个，自然生呢可能有点困难，我们就想啊人工受孕。妈，应该没问题的啊。亲家母，你这么大年纪应该是生不出来了。
4: 哎呀，我哪成啊？我没你命好，你看你嫁了又嫁，嫁了再嫁，最后啊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人家。
0: 李晴也不容易。 难得下了决心，做出了牺牲了。我就求啊，一切都顺利，顺利呀、啊！

0: 好了，亲家母，不送了啊！
1: 李菁，你是为了对付我们家张扬，才拼了老命的要生这个孩子，对吧？
0: 对付你们家张扬，就是因为张扬跟我们家林叔离婚了吗？
1: 哎呦，你可真能装啊！难道你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不是在我失忆的时候，张扬对我们家又做了什么坏事儿？
1: 做了什么坏事，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即便你就是怀了孕，你也不一定能够生儿子；就算你生了儿子，你也不一定能够继承邓家的财产，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呢？是不是啊？说不定连你的老命都要搭上的，啊？怎么了？
0: 哟，亲家母，你的眼睛里真的只有钱。
1: 我给我们家明觉生孩子呢，就是因为我想跟明觉有一个我们自己两个人的孩子，这个理由够充分吧？得了吧你，少跟我这儿唱高调，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别以为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0: 那亲家母你就只能慢慢猜了。天呐，要下正雨了，我先回了。
1: 你。

难道他也拿着我的钱跑了？不可能，不可能，他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我那么信任他，不可能。这是想和我们家张扬争财产吗？谁不知道啊？还说的富丽堂皇的。 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生孩子，真不要脸！我这。

0: 袁阿姨，
1: 哎，您说，
0: 快坐。哎，我给您点了咖啡啊。
1: 谢谢啊。你说，现在张扬的犯罪证据都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我要让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2: 报警吗？
0: 以前不报警是因为我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都掌握在我手上，该让他偿还的时候了。
3: 是一伙的，你们合伙骗了我的钱。
0: 什么一伙的？我跟杨阿姨就是坐在这儿喝个咖啡，
3: 还想狡辩？不是一伙的，你俩能在这儿喝咖啡？啊，你蒙谁呢？就是你指使他骗了我的钱。
4: 谁骗你的钱了？还不是你自作自受啊！明知道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也要去买，都是你贪图便宜。
3: 你终于承认了哈，我自作自受，是你们两个给我下的套，你们害我，我亏了1000多万，知不知道？你还我钱，你还我钱，你还我钱！
0: 你闹够了没有？你的钱是你的钱吗？
3: 不是我的钱是谁的啊？都在我卡里，不是我的钱是你的吗？
0: 那些钱哪来的？你最清楚。
3: 我当然清楚啊，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两个是大骗子，知不知道？你们害我损失了1000多万呢。
0: 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3: 你，
0: 杨阿姨，我们走。
1: 走。
3: 别以为你跑得了林叔，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你走着瞧，我会让你们两个付出代价的。张扬，张扬，
5: 妈，怎么了？
3: 我抓住他们了，是林叔干的，是林叔骗了我。
5: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那个介绍我买铺面那个女的，她跟林叔认识，他们而且很熟。不会那么巧吧，张扬？张扬，
5: 没事吧？有我呢，没事。好了好了，
3: 欠了那么多钱。

0: 杨阿姨，刚刚的事，对不起啊。
1: 看你说的，从我答应帮你那天起，我就想到了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别担心啊。
0: 杨阿姨，后面的事我自己去做吧。谢谢您。
1: 你一个人能行吗？现在这样的妈妈都已经知道了，会不会对你不利啊？
0: 又有什么关系呢？张扬以前对我做的不利的事情还少吗？
1: 我不怕。那你要是再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嗯，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杨阿姨再见。
1: 再见。

0: 林叔呢？
1: 我不知道啊。哎，唐妮，哎呀，那么急着找我来干嘛呀？
0: 李晴，干嘛呀？吞吞吐吐的，说呀。林叔已经拿到了张扬挪用公款和贪污受贿的证据了，他打算交给警察。
1: 这不是好事吗？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0: 哎呀，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1: 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担心张扬会做出什么对林叔不利的事情啊。
1: 啊，不行不行，张扬现在这时候就是秋后的蚂蚱，他能蹦跶几天呀？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张扬那个人是那么好对付的吗？李晴，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一定要小心点儿。

0: 林副总，都在这儿。
1: 辛苦你了，梁经理。
0: 林副总，我
1: 放心吧。

哎，张总，好的，对，我们现在正跟着林叔呢，好，没问题，您放心吧，这次人一定带回去。

0: 受贿挪用公款，吃进公司的股票。
1: 闭嘴！谁给你的？
0: 谁告诉的不重要，
2: 重要的是，
0: 你为所欲为的好日子到头了。
1: 杨凌是吧？
3: 是不是？
0: 想报复他吗？
2: 可惜你已经找不着他了。
1: 我的钱呢？我的钱是不是也在你那儿？
0: 那些钱是阳光酒店的，
2: 阳光集团的。
0: 我会替你物归原主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我想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4: 林叔，
5: 你能不能
1: 把那些证据先别交上去，让我跟兰心告个别行吗？

0: 张扬，你怎么会回来的？奶奶他们呢？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他们去那个姨妈家很快就回来了。啊！
1: 妈，你帮帮我吧！
0: 张扬，你干嘛呀？你先起来。
1: 妈，我在当总经理期间一时糊涂。 拿了公司的钱，被林叔查到了，他要把我送到监狱去。妈，我求你帮帮我，不能去监狱。兰心还怀了我的孩子，我不能坐牢啊！妈，我知道，我以前对不住你们，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改的。你想，自打你进了这个家以后，我没有为难过你吧？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你跟爸。妈，你劝劝林叔，你劝劝他吧。
0: 啊，是啊，那个，我是义的时候，你是挺尽心尽责的啊。
1: 妈，只要林叔放了我这一次，我让他继承阳光酒店，我不跟他争了，我再也不跟他争了。
0: 啊，好，我去劝劝林叔啊。不过你也知道，林叔他也不听我的。那个，你牺牲是挺大的，你先起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妈，你帮帮我吧，我求你了，妈。
0: 张扬啊，我真的装不下去了。你让我帮你，你觉得我会帮你吗？啊，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们家破产是因为你。林叔他爸爸的死跟你也有关系啊。林叔怀孕了，你非逼着他去打胎，你还千方百计让我们林叔要赶出那个阳光酒店。所有的坏事都是你做的，你让我帮你，你觉得我会帮你吗？你要找人帮是吧？
2: 你去监狱吗？你去监狱找人帮吗？你就是个卑鄙的人，你这个无耻的人，你坏事做尽，我帮你，你天打雷劈了你，我帮你。
3: 你在耍我？
4: 我提前预示好，没那么容易。走。喂，张扬，跟兰心已经道完别了吧？
3: 我现在马上就到公安局。
4: 要来自首吗？
3: 自首？我要去自首了，你妈怎么办呀？
4: 什么？
3: 我现在跟你妈在海边看风景呢，你妈好像有点恐惧啊。
4: 张扬，你混蛋！
3: 我混蛋？你都把我逼到监狱去了，我混蛋吗？
4: 我怎么招你惹你了？
3: 啊！你那么害我！
4: 你马上放了我妈。
3: 行，把证据给我拿过来。记住了，别报警啊。
1: 如果报警，就准备去海里捞你妈吧。
4: 张扬。

0: 我妈呢？我妈呢？
1: 那儿呢？
0: 林叔，
1: 他现在。

0: 安全的不得了，把证据给我，不然把他扔到海里喂鱼。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一家人？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咱们两个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为什么，生活所迫，被逼的，不然不会这样。说到底还是为了钱。对，是为了钱。你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你不知道没有钱的痛苦。 你在家里面当大小姐的时候，你知道我跟我妈在干什么吗？在摆地摊，别人追着骂我们打我们，我们在卖菜呢，知道吗？你永远不会懂的。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有钱，我不可能回到没钱的日子，这辈子永远不可能。我不想跟你闹成这样，所以我在阳光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让你离开阳光，离开阳光，咱们各过各的生活，不好吗？
1: 我也想各过各的生活。
0: 我在阳光酒店奋斗了5年，好不容易过上稳定的生活了，你一来就让我离开，我还怎么生活？
1: 你早离开能有今天的事吗？可你为什么害死我爸爸？为什么？
0: 我没害死你爸爸，你爸爸是心脏病犯了，突然死的，我给他喂药都来不及，我还打120了，我怎么害死他了？医生都那么说的，你为什么说我老说我害死你爸爸？
1: 那林成呢？为什么打伤林成的手？
0: 是，林城的事是我干的，没错。我就是想阻止他进阳光，我想让你们离我远一点。就是这样，我没想到他们下手那么重，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你，行了吧？
1: 政府对你那么好，为什么要害阳光？他们有什么错？
0: 我为什么害阳光？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害阳光？嗯？邓家就一个女儿，就是邓兰心。 我是邓家唯一的女婿，阳光早晚一天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害阳光？你告诉我，你觉得邓明君对我好吗？你觉得邓家对我好吗？邓家从来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永远把我当成外人，你知道吗？包括邓兰心，他心里想着我吗？从一开始就想着香尘，你知道的，他对我好吗？他爱我吗？我一直忍着，忍到现在，还让我怎么样？三天两头要跟我离婚，要把我扫地出门。 又把我推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害阳光？我想害阳光吗？是他们逼的，懂了吧？听明白了吧？可以把证据给我了吧？你想知道的，你问的我都告诉你了，可以了吗？还不给我？你非要把我送到监狱，让我坐一辈子牢，是不是？ 邓兰心现在怀着我的孩子呢，你要让她守一辈子寡，带着孩子是不是？给我！你想要的，我可以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半个月之内带上兰心离开这个城市，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你答应我，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的。答应我！ 答应你，但是你要给我时间，让我说服兰心，行了吧？
1: 放了我们了。

0: 你把他给我了。林叔，林叔，妈，妈，你没事吧？我没事。把证据给我。林叔，你不能给他，这种人就该做监狱，你报警。
1: 妈，
0: 为了兰心多姿玲的孩子，为了爸爸还有奶奶，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他。你不能相信他。
1: 希望你信守承诺。
0: 林叔，你不能给他，给你，你怎么能把责任扔到海里呢？妈，我不想让佳佳今后知道他爸爸是个罪犯，是孩子给了他机会。你走，走啊。
1: 必须走！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他害了这么多人，他害得我在邓家做保姆。
0: 妈，这些事儿你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我早就想起来了，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轻饶他。你把资料丢到了海里边，你再想搜集他的证据就难了。妈，难为您了。这些事。 就当是我为佳佳，还有兰心的孩子做点事情吧。
1: 可他不守承诺怎么办？他又来害我们，你该怎么办？
0: 他是佳佳的爸爸，应该不至于狠毒到这个地步。

0: 说，希望你能信守承诺。那些资料是有备份的，你那份是复制的。
1: 你还有备份？
0: 是。半个月之内，带着兰心马上离开。为了兰心的孩子，这是我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你的机会是孩子给的，希望你能珍惜。
1: 真操蛋！

0: 好了，这周的和摄影家一起去旅行到此结束，大家下周再见，拜拜。
1: 行，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吧，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好，
2: 表现非常不错，没想到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真的非常好非常好，辛苦了辛苦了。咱们下期节目之前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状态，这一期节目你肯定是 number one
3: 啊。好的，谢谢导演，谢谢导演。
2: 然后回头再聊。
3: 好的，好的，
2: 好嘞，
3: 导演，拜拜。喂，兰心啊，啊，好，好，好，好，那我一会儿过去，拜拜。

0: 向成哥，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特别啊？
1: 特别吗？嗯，我最近啊在电视台录节目，节目的名字就叫跟摄影师一起去旅游，我今天第一天录。
0: 真的？那找一个机会一定帮你好好庆祝一下。
1: 那就谢谢了啊。
0: 看到向成哥你现在这么精神，我真的好开心。
1: 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0: 你还说呢，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也没有人告诉你我的消息，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我是怎么过的吗？
1: 嗯，我觉得你应该过得还好吧。
0: 对了，听说你现在都不在家里住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我姑姑说的。既然不结婚了，那干嘛不回家住啊？和阿姨因为你的事儿都担心坏了。
1: 我妈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一天到晚唠叨我。我自己住挺好的，很自由。
0: 真希望向正哥你能永远幸福。要是想结婚的话，那还是趁早一点吧。正好林叔姐呢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你们干嘛还拖着？
2: 林叔姐还升职了呢，现在应该是可以稳定下来的时候啊。
1: 那就谢谢你的祝福，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等我们准备好了，我再次向她求婚。嗯，啊，别说我了，说说你吧。听说你怀孕了，宝宝怎么样？
0: 一切都很好。
1: 那就好好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对你的老公好一点。
3: 嗯，妈，别害怕了，真阳暂时应该不敢干什么坏事了，你好好睡觉。嗯，
4: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嗯，
5: 妈，爸和兰心知不知道你还记得奶奶拿你当保姆的事？
4: 他们不知道。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打算继续装下去呗。你说奶奶要是知道我还记得，她又拿我当保姆，又把我赶出家，她得有多愧疚啊？到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也挺尴尬的。
5: 也是，不说更好。
6: 哎，你说，
7: 爸
6: 来了。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这么早就换了衣服要睡觉了？
4: 啊，没有，老公，我今天就是逛街逛累了。
6: 是吗？
7: 爸，你回来了，那我先走了。
6: 好，好，好，那你路上小心啊。
7: 嗯，
6: 好。
7: 妈，早点睡啊，
4: 小心点。
7: 爸，再见。
6: 好。
4: 老公。
6: 怎么了？还好吧？
4: 嗯，没事儿。
8: 你就想这么一直威胁着我是吗？
5: 我威胁你？你拿我的话当成威胁？你要是真的替孩子着想的话，怎么会以为我威胁你的？
8: 你拿着那些资料，你不是威胁我，你想干什么呀？
5: 你要是不遵守承诺，那我们怎么办？
8: 你非要这么逼我吗？
5: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林叔姐过来了。
5: 啊，
0: 嗯，老公，你也回来了。
8: 啊，我刚下班，你们聊吧。
0: 林叔姐，有时间的话一块吃个饭吧。
5: 好，好，那我先走了。
0: 他们两个人怎么了？怎么都有点怪怪的。

0: 佳佳，我不想让兰心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不想他跟你一样。
1: 林叔，如果我愿意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我就不会和你结婚，也不会和你离婚，更不会和邓兰心再结婚。你想摧毁我的梦想，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半个月，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得逞。林叔，佳佳就是你的软肋。
2: 到底想怎么样啊？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林叔姐说让张扬好好想想，是让张扬想什么？

0: 说吧，我想了很久，我还是不能离开这儿。你说什么？半个月之内，我没有办法说服兰心，我也不知道跟爸爸和奶奶怎么交代。那你能不能自己先走？还有，带上你妈，你妈天天去找佳佳。
1: 我不放心，佳佳是我儿子，是我妈的孙子，我妈怎么就不能见见他呀？
0: 你现在想认儿子了？现在想当爸爸和奶奶了？当初为什么逼着我打掉他？
1: 行，当初是我的错，我错了，行吗？关我妈什么事儿啊？
0: 好，那我就跟你说现在的事儿。我不想让佳佳跟你们家任何一个人有关系。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你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在我手上，我随时可以把你送进去。
1: 你可真够狠的！挺好，你对我狠点儿，对以前的事情，我就没有那么内疚了。哎，
0: 你觉得这事儿你能瞒得住佳佳吗？她早晚有一天会知道我是她爸，她也会知道，是她妈妈把她爸爸送进监狱的。为了佳佳，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佳佳永远不会知道，她有一个你这样的爸爸。
1: 你骗得了佳佳，你骗得了你自己吗？血脉相连这种事儿，你改变不了。

0: 喂，向晨。
1: 你说啊，今天晚上播我录的节目，你下班之后咱们一起看吧。
0: 好，我晚上去公寓。
1: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晚上见。
2: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李晴。
1: 李晴，
0: 你找我干嘛呀？
1: 干嘛？我就想问问你，听张扬说林叔想让我们离开这个城市，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最好的结果。
1: 最好的结果？你以为你谁呀？啊，你想让我们离开就能让我们离开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哪儿也不去，谁都甭想让我离开。
0: 可惜由不得你们。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家林叔手里呢有着张扬贪污受贿的证据，要是林叔哪天不高兴了呢，他就可以把张扬送上法庭。
1: 你说我儿子什么？
0: 所以我说了，这是你们最好的结果。
1: 哎，啊，李晴，你等等，亲家，
0: 求你千万以后不要再叫我亲家。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呢，就是跟你成了亲家。林叔、兰心都是好孩子，可是偏偏就是嫁给了张扬这种混蛋。你还不知道吧，林自健是张扬害的，我们家林晨也是张扬害的，所以你儿子啊真的不是什么海归啊、商界奇才啊、精英啊，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1: 你说我儿子什么？
0: 我说什么意思你听见了呀？有什么不清楚的问你儿子去。

0: 妈，你刚刚跟张扬妈妈说什么了？
1: 兰心，你听见什么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啊，这没说什么，说你怀孕的事儿呢。
0: 别的就没什么吗？
1: 没有。那个兰心啊，妈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妈先上楼了啊。
0: 非要这么逼我吗？
2: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3: 你说儿子什么？我说什么意思？你听见了呀？有什么不清楚的，问你儿子去。
0: 张扬，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你那么反对我爸再婚啊？
3: 我没反对你爸再婚，你得看找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就这种骗子做婚托的，第三者也到咱们家，你觉得合适吗？总觉得怪怪的，他们四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不行，我得找上让他们问清楚。哎呀，这住的好好的，怎么就成了别人的房？
1: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啊？
2: 我正好路过，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您。哦，家里面这是……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一个人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换套小的。哦，这样啊。嗯。对了，妈，
1: 怎么了？
2: 张扬跟林叔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啊？
1: 兰心，怎么能瞎说呢？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您干嘛那么紧张？哎呀，没有啊，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我就是想啊，张扬跟你结婚之前，不都在国外待着吗？哪有机会认识林叔啊？你多想了啊，多想了。啊，妈，
2: 我突然有点头晕，
1: 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头晕了呢？是不是贫血呀？
2: 不是，没事。妈。
1: 家里有藿香正气水吗？
2: 藿香正气水，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我送你上医院去吧。你这怀着身子，你要小心的。
1: 不用了，妈，不用了。可能天有点闷，我这老毛病了，喝一瓶正气水就好了。
2: 那我给你买去。
1: 好。
2: 行，那你坐会儿啊，我这就回来。
1: 好，那你慢点啊。
2: 哎，好。哎，钱也忘了。
1: 妈，你慢点啊。
2: 知道了。

林佳佳，佳佳不是林叔的孩子吗？佳佳是林叔跟张扬的

0: 那里树根长呀。
1: 兰心，兰心，兰心，兰心。你怎么在卧室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药给你买回来，赶紧喝了吧。
0: 妈没事了，回去休息休息就好。
1: 哎，这刚才好好的，咋回事啊？就一会儿功夫，
0: 朝阳，林叔，真是没想到。你们联起手来骗了我这么久，我居然爱怀了他的孩子。邓兰心，你就是个傻子，你就是个傻子。林佳佳今年五岁，那张扬在认识我之前就跟林叔在一起，林叔还跟我说他离过婚，我还很同情他。林叔你真厉害，你自己的前夫变成了你现在的妹夫，你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还有力气，亏我还把你当做我妈。原来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还是张扬的丈母娘，蒙在鼓里的傻子，就只有我们一家，只有我们一家人。好笑了，只有我们一家人是傻子，简直太好笑了。

0: 这调查报告是你们关在办公室里写的吧？
1: 嗯，你以为在澡堂子里写的？
2: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你们去现场看过吗？
1: 没有。你都要让我卷铺盖滚蛋了，我哪有功夫去现场看呢？
2: 这报告我不批。
1: 行，让我拿回去重写。
2: 我说好了三个月，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1: 三个月我不走，你就举报我是吗？
2: 我说到做到。
1: 真狠，你又不怕伤了佳佳？
2: 我相信等佳佳长大以后，他会理解我的。
1: 哼，佳佳爹都不能理解你，别说佳佳了。

0: 我们家凌晨也是张扬海的，所以你家儿子啊，真的不是什么海归啊、商界奇才啊、精英啊，他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1: 听这个死女人净胡说八道，不行，我得亲自去问问张扬，问清楚了才安心。
2: 林叔，你最好不要把我逼到绝路上，千万不要。
3: 张扬，
2: 怎么了？有事吗？
3: 妈来问你件事儿。
2: 坐，来。
3: 哎，张扬，妈跟你说，你老实跟妈说，不管是不是你都别瞒着妈，行吗？
2: 有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嗯，
3: 林自健是不是你害死的？
2: 啊？你听谁说的？
3: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你就跟妈说，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2: 你听谁说的，妈？听谁？谁？谁？
3: 是李青。
2: 李晴是吧？妈，你觉得李晴的话你能信吗？她说的话，林自健是心脏病死的，医生都那么说，跟我没关系的呀。
3: 真的？妈就知道你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2: 反正他呢，犯心脏病是跟我有一些关系，但是他的死跟我没关系。当然了，李青他们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俩。
3: 什么？
4: 喂，向晨。
5: 你说啊，还没下班呢？
6: 我一会儿做好牛排，等你回来吃啊。佳佳说
7: 特别特别喜欢吃牛排。
5: 嗯，是不是佳佳？
4: 你还会做牛排啊？我怎么不知道？
5: 哎呀，小菜一碟。不过呢，都是跟凌晨学的。
4: 哦，那我回去跟你一起做。我待会儿去趟超市买点菜。
5: 好，好，好，那我们一起去。我带着佳佳去啊。
4: 好啊，那我们超市门口见。
5: 好，拜拜。
8: 吃牛排了，老爷！吃牛排，呦呦呦呦！
3: 张扬，妈还是担心。我怕李晴和林叔他们去告你去。
2: 他们告我什么呀？林自健又不是我杀的，他是心脏病自己死的，跟我没关系。我最多算个见死不救，这也不犯法。
3: 可他们说李晴出车祸也是你。
2: 是我什么？他出车祸是他自己不小心，跟我没关系。妈，我怎么跟你说了无数遍，你是不相信我吗？你非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是你儿子。你信我吗？你信不信？那就完了嘛。妈，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记住了，不能出去乱说的，更不能让人套出来，明白吗？不然我会很麻烦的。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可是张扬，我还是担心。
2: 妈，我告诉你了，李晴、林叔拿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再说了，现在兰心怀着我的孩子呢，这是我的王牌，没事啊。
8: 吃牛排，吃牛排，吃牛排，快快快快！哎呀，小东西，哦，走了你啊！嘿嘿，好嘞。
9: 向晨哥，
5: 兰心，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看佳佳。
5: 佳佳，
9: 啊，
5: 佳佳，小易来了啊。

0: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见好不好？我今天想回去陪陪佳佳。什么？佳佳跟你在一起？好，待会儿见。
1: 李书记，这边。
0: 哎，佳佳。
2: 妈妈。
0: 哎。
2: 妈妈，小姨请我吃饭。
0: 是吗？
2: 嗯。
0: 向晨叔叔呢？
3: 向晨叔叔被我赶跑了。他那个节目经常会播，今天就咱们两姐妹，不带他玩。
0: 好啊，不带他玩。
3: 对了，李书记，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你当初为什么会跟向晨哥退婚呢？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啊，
3: 你那么爱向晨哥，你也很想跟他结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在最后的关头退缩了？是什么原因让你退缩的？
0: 兰心，咱们今天挺高兴的，不聊这些好吗？
3: 老公。
4: 哟，佳佳也在呢。佳佳，想姨夫了吗？
2: 嗯
4: 嗯，真乖。
3: 林书记，张扬正好在附近，所以我就叫他过来了，你不介意吧？
0: 要不你们吃吧，我跟佳佳回去了。
3: 来都来了，就坐下来一块吃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张扬？
4: 对啊，坐下吃吧。佳佳，好吃吗？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林书记？你们在酒店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说话吗？不会啊，都在一起工作，为什么不说话呀？那就奇怪了，怎么反而在这里就变得沉默了？在公司说的是公事儿，也没出来单聊过呀。那就由我找一个话题怎么样，林书记？ 我一直都很好奇，你当初是为什么离的婚？我好像听你妈说过，你们家以前很有钱，好像可能比我们家还要有钱吧。后来家里做生意失败了，然后你的前夫就迫不及待地跟你离婚了，是这样吗？
1: 兰心。
2: 当着小孩子的面儿，别聊这些好吗？那有什么呀？佳佳也早晚都是要知道自己爸爸的事情，是不是佳佳？嗯，你是不是也很想知道自己爸爸的事情啊？跟孩子说这干嘛呀？张扬，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的贱？
3: 妈妈，你们是不是在说爸爸的事情？你不是说爸爸已经……
0: 去了很远的地方了吗？我们在聊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听不懂，快吃。原来姐就是这么跟佳佳解释爸爸的事情。这孩子真可怜，摊上了一个这么不要脸的父亲。照你说，如果我们家破产了，你也会撇下我跟孩子不管吗？
4: 我希望照顾你和孩子一辈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佳佳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皱着眉头的样子跟张扬好像啊，是不是张扬？嗯。既然不想吃，那就别吃了。哎，你干嘛呀？
0: 没什么，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慢慢聊。
4: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我们以前的事儿了？你们之前说什么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他到底怎么了？

事到如今，你们还想瞒着我吗？张扬、林叔、佳佳，你们才是一家三口，那我算什么？

0: 你去哪儿啊？这往哪儿开啊？
1: 怎么了？你今天不对劲呐？到底怎么回事啊？又把林叔跟他儿子弄过来一块吃饭，多尴尬啊！
0: 尴尬？跟自己的前妻一起吃饭，你会觉得尴尬吗？不，你。
1: 听谁瞎说的呀？我真没看出来你藏得这么深。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都不知道林叔就是你的前妻，林佳佳就是你的儿子。佳佳是我儿子，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亲子鉴定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亲子鉴定？我真不知道。
1: 你妈亲自做的亲子鉴定，你不知道？你跟林佳佳就是父子。
0: 不是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兰心。你给我下车，给我滚啊！兰心，你听我解释啊，你得听我说话吧。
1: 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林佳佳到底是怎么回事？林佳佳，
0: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他是我儿子，这你跟我说了我才知道，什么亲子鉴定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发誓。
1: 你以为你发誓就有用吗？你骗了我那么久。
0: 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那么久，你以为你发誓我就会原谅你了？兰心，你先别生气，我们没有合起伙来骗你，真的，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你知道了以后你心里不舒服会难过的。
1: 你现在觉得我会难过？
0: 那你骗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会难过？我跟林叔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是过去的事儿。我又不是说我现在跟他有一腿，我骗你，我没有骗你的必要啊。
1: 我最多只能说是我没告诉你，另外你爸爸娶了他妈妈，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你说这都乱了套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呀。张扬，别再编你的童话骗人了。林叔他们家破产，抛弃他的人就是你，林佳佳是你的儿子，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现在还有一点点羡慕林叔，好歹他那么早的就看清了你，不像我。
0: 傻乎乎的被你骗了这么多年，我没有骗你，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骗你，我就是没告诉你。行了，咱回家再说这个，行吗？你的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
1: 林佳佳才是你的孩子，我肚子里的是我自己的孩子。你准备好辞职信吧，离婚文件我也会很快准备好，你就等着签字就可以。 还有，离婚的事情我会亲自跟爸爸和奶奶说，不用麻烦你想着怎么开口跟他们解释了。
0: 兰心，
1: 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下车，滚啊！
0: 已经给你解释说，
1: 滚！能给我下车，听到没有？滚啊！
0: 下车。
2: 兰心，我没骗你，你听我说行不行？兰心，你别跟爸说行不行？我没骗你。林叔、张扬，你们把我当成傻子一样，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一定会的。

Hello， 林叔，晚上好。其实今天我本来想跟你求婚的，但是我知道你对结婚这件事儿会感到一些负担。如果在身边给你施加压力的话，你会更加的难受。所以我决定给你发一段视频来表达我的心意。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非常的想我的话，请你下来。

你说，嫁给我吧。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只要你嫁给我，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克服。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照顾你和佳佳一辈子。

0: 医生说，你不能再生了。哦，医生是我再生孩子的风险挺大的，建议是不要再生了。那就不要生了嘛，反正我也不希望你生。妈，您都听见了，您以后就别再勉强我们了。行，孩子可以不生，以后阳光。 就让张扬和兰姨去管理吧。我本想你们生个孩子，家业全都让他继承。没想到，
1: 妈，其实林晨跟林叔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0: 你的孩子？你说林叔林晨是姓林呢？怎么会是你邓明觉的孩子呢？
1: 妈，其实姓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
2: 我们家这么大的产业，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让别人占领啊！
1: 老公，别说了，妈说的对。可是妈，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把我们阳光酒店交到张扬的手里，我怕就会毁了。
0: 就是毁了，也得毁到我们邓家人手里。

0: 来了。
1: 哎，张扬，你怎么来了呀？
2: 啊，你把我房间收拾收拾，我今天住这儿。
1: 怎么回事啊？坐坐坐坐坐，出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不回家呢？
2: 兰心这两天是不是找过你？
1: 对，啊，我搬家那天她来过。
2: 你是不是做了一份亲子鉴定？
1: 啊，是。我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
2: 我跟林佳佳的。
1: 怎么了？
2: 现在兰心什么都知道了，林叔、林佳佳、林自健、李晴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哥，夜里的风大，凉。
1: 姐，
0: 嗯，
1: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0: 要说对不起，应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说跟了你这么久，也没有跟你添个一儿半女的。
1: 你已经给了我一儿一女了，
2: 要那么多孩子干？不过我说真的，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嗯。
2: 要是把阳光水电交到张扬的手里，我真的是放不下这个心。
0: 老公，说不定妈过两天就改主意了呢，你也别太操心了啊，笑一笑啦。

0: 哎，
1: 啊，早。
0: 哎，这蓝心和张扬怎么还没下来呀？啊，
2: 我去看看他们。
0: 哎，
2: 来了。
0: 哎呦，蓝心，怎么一人下来了？
3: 难道我要离婚？
0: 什么？你要离婚？
1: 蓝心，怎么回事啊？
3: 爸，他出轨了。
0: 兰心，你知道了？
3: 奶奶，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婚。
0: 兰心，你的肚子里边怀的是张扬的孩子，
3: 大不了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养。这个婚我一定要离。
0: 张扬呢？让下来。
3: 他已经被我赶出去了，这是我的家，我不想看到他。

0: 兰心，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爸，我不是说了吗？张扬在外面一直都有别的女人。你是说照片上那些女人？奶奶不是已经调查过了，说那是给人诬陷的。诬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吧。
1: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张扬是有问题的。
0: 反正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他。
1: 可兰心，你现在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你这么突然……
0: 爸，你就别劝我了，我已经想明白了。
1: 不是，
0: 爸，你就别说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1: 好，爸让你静静。

0: 张扬啊，张扬，你让奶奶说你什么好呢？啊？明觉，
1: 妈。
2: 爸。
0: 明觉，你跟张扬说说。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2: 我。
0: 原本呢，我们想替你瞒着兰心，没想到你一直跟他有联系。张扬，兰心已经知道你出轨了，她要跟你离婚。
2: 爸，我没联系了。
3: 你怎么又来了？谁让你来我家的？你现在给我滚出来！
2: 把兰心误会了，
4: 不要跟我解释了，
1: 去跟兰心解释去。
0: 张扬，快去，快去，快去呀！

0: 兰心，兰心，
1: 你来我家干嘛？
0: 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1: 机会？你上次背叛我的时候，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结果呢？结果我换来什么？
0: 我不是改了吗？
1: 你不要再说了，没用的。你现在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你走吧，不要再来纠缠我。咱们俩好聚好散，就算是离了婚，也没必要撕破脸闹得不可开交。还有，我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你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家。
0: 爸，这次兰心真的误会我了。
2: 你们的事情不要跟我说，你们自己去解决。我忙完了以后我就回来。

兰心是为了什么呀？哎，要说为了张扬出轨的话，那应该早说离婚呀，拖到现在呀。哎呀，不管了，反正兰心只要是知道张扬的真面目就好，总好过被骗一辈子吧。哎呦，这丫头啊！

0: 妈，什么？兰心要跟张扬离婚？张扬怎么说的？
1: 哎呀，这张扬肯定不同意啊！刚才来家里了，又是求饶，都快给兰心跪下了。但是兰心态度特别坚决，她把张扬东西都全扔出去了。
0: 他们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要离婚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你说要是因为张扬出轨的事儿吧，那应该早说呀，怎么到现在才说离婚的事儿？而且兰心现在怀着孕呢，这个时候什么事儿非得要闹到离婚不可呀？
0: 好了妈，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上班，这件事回头再说吧，你自己要小心张扬啊。再见。突然要离婚，难道兰心真的知道了什么？
2: 好，换个姿势。这样。好，稍微休息一下，小吴。

0: 喂，阿妈，啊，行，我工作完了去找你。好，拜拜。
1: 张扬，
2: 干嘛？
1: 我听说蓝心要跟你离婚。
2: 这下你们高兴了吧？
1: 为什么？怎么突然说要离婚呢？
2: 因为你们一家人呢。
1: 什么意思？

0: 来了。向晨，你看，上次他突然就退婚了，搞得咱们家多丢人呐。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为了让林叔离开我，还雇人威胁他，这件事情，我对您非常的失望。我现在想通了，我的另一半只有林叔，不可能有其他人。从现在开始，我只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您要是想认我这个儿子，那么请您尝试接受林叔。我先走了。

0: 他真的知道咱们俩关系了？嗯，知道了，知道佳佳是我儿子，知道你是我的前妻，他什么都知道了。这下你高兴了，啊，包毁了，你的目的达到了，祝贺你成功了。
1: 可是他怎么知道的？我从来没跟他提过，谁告诉他的？
0: 你觉得这重要吗？现在你把我跟兰心的婚姻毁了，对吧？你以后能过得快乐，是吗？
2: 我从没想过要毁掉你和兰心的婚姻。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你就这么做呢？行，我可以把你说的善良一点，你没那么想，但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俩的婚姻破裂了，这是事实吧？嗯，哼，我真弄不明白，当初我让你离开阳光，离开阳光，你就是不愿意。我也跟你说了，不离开阳光的结果就是今天这样，信了吧？
1: 我来阳光5年了，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是阳光给了我希望。我把这个地方当成我第二个家。

0: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自私，就想着你自己是吧？这下好了，咱俩的人生全毁了。满意了？我告诉你，连你妈都得送邓家滚蛋。
1: 我妈？
0: 嗯，你觉得你妈还能在邓家待啊？啊？你觉得奶奶能接受这个事实吗？咱们骗了她那么久，这下好了。 反正电影散场了，咱们可以各回各家了。你的目的达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是吧？你要觉得还不够，你可以，你手里有我的犯罪证据，交给警察，让我进监狱去，行吗？

0: 兰心，哎呀，杨妮啊，你说为什么呀？那照理说，我知道兰心执意跟张扬离婚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啊。这总算是要把张扬的混蛋给赶出邓家了。可是吧，我这就老觉得这心慌，老担心有什么事儿要发生。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啊？我是怕兰心。 知道我们跟张扬的关系，兰心这丫头这几天也是的，哎，她看我那眼神啊，就特别冷漠，然后还那种怪怪的。哎呀，她要是知道了这事就麻烦了呀。啊？谁呀？
1: 喂，兰心，
2: 坐吧。我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那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 因为张扬出轨了。
2: 出轨了？他出轨，我都已经原谅他了。 林淑姐，你知道吗？张扬一直瞒着我和他的前妻有来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他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还能有什么误会？林淑姐，你知道我还把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外甥，我是不是特别的傻？
1: 我现在还怀了他的孩子，我该怎么办？你不是很有主意吗？你不是一直都很独立吗？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呢？我想让你说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想要怎么补偿我？
2: 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你说吧，兰心，让我怎么做才可以补偿你？
1: 我要你离开向晨。你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吗？我要你离开向晨。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向晨哥有一天跟我一样痛苦。早晚有一天，向晨哥会知道你是张扬的前妻。 而佳佳就是你跟张扬的孩子，你会知道他有多痛苦吗？你知道吗？你不会知道，因为你没有过这种体会，而我有，我就真真实实的体会过。一周之内，如果你离开向晨，我可以不把事实说出去，否则你会更难堪。
2: 兰心，
1: 对了。 还有你那个骗子妈妈，我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们一家人怎么可以装得那么像？

0: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呀？
1: 你听，请你帮我拦住兰心，千万不能让他和张扬离婚。
0: 拦住他，我拿什么拦呀？我只是兰心的继母，又不是他亲生妈妈。
1: 你可以帮我劝一下邓明觉吗？只要他开口，兰心一定会考虑的。毕竟他肚子里怀着我们张扬的孩子。
0: 以前我们家林叔肚子里也怀着张扬的孩子，你怎么没想到要去劝劝张扬呢？帮不了你，
1: 兰心和张扬离了婚，你也会被邓家人赶出去的。
0: 他们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哼哼，你以为张扬和兰心离婚仅仅是因为张扬出轨吗？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1: 是因为兰心知道了林叔和张扬的关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呀？我就是想告诉你，张扬如果和兰心离了婚，你和林叔也会一块完蛋的。你以为你会一直待在邓家，林叔也会一直待在阳光酒店吗？可能吗？
0: 你是说兰心他都知道了？
1: 可不是吗？他不但知道了林叔和张扬的关系，更不幸的是他还知道佳佳的事。
0: 心连佳佳的事都知道了。
1: 所以说李青，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蹦跶不开。你救了张扬，就等于救了你自己。
0: 真是，
1: 你看着办。

0: 叔，妈，您怎么来了？兰心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嗯，该怎么办啊？妈，不用担心，就算是兰心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没做亏心事儿，我们不怕。可是兰心要是告诉了奶奶，我们该怎么办啊？兰心答应过我。
1: 他不会说的。他为什么要答应你不会说？因为什么？因为我答应他会跟向辰分手。你要跟向辰分手？
0: 兰心说过，只要我跟向辰分手，就不会把这件事情都说出去。兰心她想干什么？她想离了婚之后嫁给向辰吗？我不知道。 妈，我已经伤害过向辰一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伤害他第二次。我已经答应向辰的求婚了，我马上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了。可是如果不跟向辰分手的话，兰心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向辰还会爱我吗？
1: 能相信我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林叔，你不能听兰心的话，你答应妈，你不能再伤害向辰，你也不能再折磨你自己了，你知道吗？

0: 喂，向晨。
1: 你说，林副总，你实在是个大忙人呐，见你一面真难。怎么样，我们聊聊婚礼的事儿？
0: 婚礼
1: 啊，哎，你先尝尝这个，特别棒。
0: 向晨。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那我开始说了啊。我觉得咱们上次的婚礼非常的失败，我反省了一下，我觉得得换种方式，中式就不行了，咱们就可以换西式。咱们办一个自助晚宴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婚礼的场地啊、花呀，全由我们自己来选。对了对了对了，还得叫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晚上呢看烟花表演。哎，太棒了，真的。嗨，林叔，你怎么了？我看你怎么有点心不在焉呢？
1: 向晨，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会生气吗？
0: 我不会生气啊，你有什么就说嘛。
1: 好，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心里很乱，但是就这一两天，我一定告诉你，好吗？
0: 好，没关系，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啊，咱今天不聊这个啊。
1: 好，谢谢你。刚刚聊到哪儿了？
0: 我说到，哦，交响乐和烟花，然后我们晚上呢，大家坐在草坪上就看烟花表演。林叔，没事吧？你怎么感觉又要放我鸽子呢？那样我可真受不了啊。那就好。

0: 小陈，我真的不想再对不起你，不想再伤害你了。可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林叔姐都好吧？
2: 嗯，非常之好。你呢？
1: 也都挺好的。
2: 嗯，
1: 我们两个人也好久没有一起单独吃饭了。
2: 阿青，我跟你说，今天我是约了你林叔姐的，要不是你非约我出来，我才不来呢。
1: 是啊，你约了林叔姐，我不应该约你的。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这么疏远了？
2: 这不叫疏远，安心，你已经结婚了，我呢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咱俩不能像以前那么亲密。嗯，
1: 是啊，你马上要结婚了，跟林书记，你们会幸福吗？
2: 为什么这么问？当然会幸福了。
1: 会幸福就好，我们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会幸福。
2: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小陈哥吃饭吧。
2: 不是，兰心，你有什么话就说嘛，没关系的。
1: 我打算离婚。
2: 什么？为什么呀？
1: 因为张扬一直都在骗我，他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2: 不是，等等啊，张扬他，你是说张扬跟他前妻还有个孩子？
1: 是啊，很可怕吧？张扬一直都瞒着我，让那个女人留在他的身边。
2: 兰心，这个。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会不会是误会？
1: 怎么可能会是个误会？亲子鉴定都做了，我全部都看见了。
2: 张扬真是个混蛋。你真的要离婚吗？孩子怎么办？
1: 孩子我可以生下来自己养。向晨哥，我真的挺难受的。我没想到我自己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哎，本来约你出来想聊聊天、散散心的，结果没想到我说了这么多倒人胃口的话。
2: 没事儿，但是兰心，我觉得。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孩子了，到底要不要离婚，你还是要考虑清楚。你看林叔，佳佳就是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爸爸抛弃了她，佳佳现在多可怜呀。
1: 是啊，这一点我跟林叔姐还真是有点像。
2: 你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我特别不希望你跟林叔有一样的经历。
1: 我知道了，向晨哥，谢谢你。

0: 对了，向成哥，你不是约了林书杰吗？你快去吧，不要让他等太久。没事，我可以晚点到，我多陪你一会儿。
1: 安心，我们喝一口。你永远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0: 您说，等半天了吧？去见谁了？哎呦，兰心约我吃饭，哎，你不知道吧？兰心要离婚了。他怎么跟你说的？
1: 兰心说，张扬一直跟他前妻有来往。哦，对了，说他还有一个孩子呢。真没想到，张扬居然有这样的秘密。
0: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其他就没说什么了。您说，这几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安慰安慰兰心。兰心是独生女，你对她来说就跟姐姐一样。
0: 我知道了，会的。
1: 走吧。

0: 林叔，你早点离开香城阁，对我们都好。啊，我想跟张总那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那行吧。嗯，我回来了。哎，兰心，你别走，过来，到奶奶这儿来。
2: 兰心，奶奶问你，你真想离婚？嗯，你再好好想想，张扬不是跟那女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吗？奶奶，
3: 我已经想好了。
2: 想好了？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等生下来就没有爸爸了。就算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
4: 也总比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强吧。
5: 兰心，真的去好好的想一想，不要那么意气用事。
1: 爸，我说了，我已经想好了。你都怀孕了，你还离什么婚呢？

0: 想你啊。
1: 对呀，我也是。
0: 我们先去爸爸办公室吧。
1: 好的，
0: 来，我帮你拿行李。
1: 哎呀，我好幸福啊。
2: 林青峰要逼着林殊和向晨分手。

0: 老公啊，
1: 哎，
0: 我给你带饭来了。
1: 你今天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0: 都是你爱吃的。老公啊，兰心离婚的事儿你怎么看啊？哎，
1: 我也只能劝劝她了，过阵再说吧。
0: 那她要是坚持呢？
1: 她如果要坚持的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兰心，
2: 兰心，
3: 你看谁来了？
1: 夏琳，
4: 明觉，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来了？
4: 这不是孩子怀孕了吗？我想回来照顾照顾她。这位是李琴吧？啊，
1: 对不起，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太太，李琴。这是我的前妻，夏琳。
0: 你好，我李琴。
4: 孩子他爸，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儿说啊？
4: 我没别的意思。您放心，我就是作为孩子他妈妈，想和你这个爸爸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5: 爸妈难得从美国回来，你就答应妈妈跟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0: 没事的，明觉，你去吧，我正好要去林叔那儿看一下。
4: 没事的，你这放着啊。
1: 李琴，
0: 爸，
4: 没事没事。
5: 爸妈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你就陪我们一块吃顿饭好不好？
4: 明觉，
1: 那你让我先跟你妈说一下。
5: 爸，
1: 李琴。
0: 事儿的，兰心正为离婚的事心烦着呢，你就顺着她点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你说兰心的妈妈那么远从美国回来，哦，你们吃顿饭我就不开心，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谢谢你啊，谅解啊。
0: 谢什么谢？你看我好得很，去吧去吧啊。
5: 爸，我们走吧。那，
2: 走吧走吧。
1: 那我们去了以后很快就回来了。
2: 没事没事，慢慢吃。
1: 啊，
2: 吃得开心一点啊。
1: 今儿想吃什么？
5: 那就得看妈妈想吃什么了。
2: 听爸爸的，爸爸最会安排了。

0: 妈，据说这家的牛排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吗？
0: 爸，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是不是？
2: 是啊。
1: 明觉，你一点都没变，这些年啊，我都老了，你还这么年轻。
2: 你哪里有老啊？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是美国的水土好还是怎么回事，把你养的还是这么漂亮。
1: 耐心看到没，你爸爸都会说好听的话讨人欢心，变化不小啊。
2: 夏玲，你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怎么，我刚回来你就想赶我走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问问你。
1: 兰心不是怀孕了吗？我想多陪陪她。再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健身中心，我想过去帮帮她的忙，可能会多待一段时间。
0: 真的吗，妈妈？
1: 当然真的啦。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想留下来好好的陪陪你，照顾照顾你。
0: 那太好了，妈。
2: 那你打算住哪里呢？
1: 放心，我不住家里。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李琴，我还没那么不识趣。
3: 爸，那不如干脆就在阳光酒店开个套房好了，妈妈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1: 兰心，看到没，一说给我开房间你爸爸就心疼了，还和以前一点都没变。
2: 我哪有什么心疼呢。
3: 我爸倒不是心疼。哎呀，爸，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妈，回头呢，我也干脆搬到酒店跟你一块住得了。
1: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啊，妈妈是没有办法，无家可归。说你有家不住，住什么宾馆呢？你自己都要当妈妈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4: 快吃吧。
0: 你干一杯吧。
1: 来。

0: 一姐，
1: 啊，
0: 夏姐到家里来了。
1: 谁？
0: 夏琳。
2: 妈，你看怎么样？
1: 真好看。
2: 你小的时候，
1: 妈妈也把你的婴儿房布置成这样的。
2: 真的？我小时候的婴儿房也有这么好看？
1: 当然了，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想想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应该跟你爸爸离婚，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对不起。对了，向成好吗？结婚了没有？
3: 向成哥。
1: 是啊，就是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跟他玩了，妈妈还怕他把你带成个假小子呢。
3: 他还没有结婚呢。
2: 还没有结婚？他可比你大呢。
3: 妈，这个说来话长。嗯，晚上在家里吃饭吧，奶奶跟姑姑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我给爸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
1: 这不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啊。
1: 那好吧，今天晚上妈妈做饭。我的宝贝女儿，你想吃什么？
3: 那我得好好想想，我好久都没吃妈妈你做的饭了。

0: 阿姨，你今天早点下班吧，晚饭我来做。您不介意，我为我女儿做顿饭吧。
1: 你随便。
2: 妈，
0: 哎，妈，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红烧鱼，还有香炒藕片。
2: 一个一个的来，
0: 妈妈老了记不住。哎，家里有菜吗？
2: 阿姨，有菜吗？啊，有。家里什么菜都有。说起来呀，你姑姑还有奶奶好久都没有吃妈妈做的饭和菜了。以前我没有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你爸爸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饭和菜。那我还有爸爸还有奶奶，我们今天都有口福了。嗯。好，咱们来动手吧。嗯。雨晴。
0: 哥哥都给你叫了，谢谢。哎，你就这么出来了？不出来还能怎么样啊？人家母女情深的，我毕竟是个外人嘛。这不出来还等人家给我脸色看？
2: 那你说这个夏琳，她突然间回来，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还想和邓明觉和好吧？不知道。 不过他对我吧，这老是假惺惺的，看我那眼神吧，呀，反正怪怪的。哎，他长什么样啊？岁数应该不小了吧？嗯，跟我差不多年纪吧，不过听说是做健身的，这身材呀、长相呀，都保持得还挺好的。嗯，说实话，我在他面前挺没自信的。
0: 你干嘛没自信啊？我跟你说，你漂亮着呢。你别乱想了，他和邓明觉都离婚十几年了，邓明觉不会再喜欢他的。希望
2: 是这样吧，可是毕竟人家还有我女儿，我跟明觉呢，我什么都没有。
0: 我觉得你就是想多了，亲爱的。你想想邓明觉当初追你的时候，哎。
2: 那是他花了多少力气，费了多大心思才把你追到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爱你的，相当爱。话是这么说，道理我也都懂。哎呀，我这看见那夏琳吧，心里就怪怪的，不是滋味，反正。
0: 你是嫉妒人家吧？没事儿的。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来了。哎，
1: 你妈呢？
0: 我妈她在做饭。
2: 哎呀，明觉，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特意为你做了晚饭，一起来吃吧。兰心，叫着爸吃晚饭，我等你啊。
0: 爸，一块吃饭吧，妈妈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1: 我是在问你妈李行呢。
0: 她说好久没看到凌晨了，所以去看看她。
1: 哦。
0: 爸，你换了衣服，赶紧下来尝尝妈的手艺。
1: 知道。
3: 哎，你说回来了，
4: 妈，你怎么回来了？
3: 啊，这会儿夏琳在等家呢。
4: 妈，这种事儿啊，您别刻意逃避。
3: 哎呀，我没有刻意逃避，就是看见夏琳跟兰心那亲热劲儿吧，我是真的心里难受。像我是个第三者一样。
4: 爸给您打电话了吗？
3: 这会儿哪有空惦记着我呀？这好不容易一家三口子聚在一起。你打给谁啊？
4: 给爸爸。
0: 哎呀呀呀，
4: 干嘛呀？
3: 别打。他要惦记我，他自己会打的。
4: 您现在这是在赌气，您知道吗？
3: 我觉得兰心是故意把夏琳给叫回来的，就是为了把我给挤走。
4: 哎呀，妈，您想多了，兰心不会那么做的。
3: 要以前兰心是不会这么干，可是现在，
4: 你成天就知道胡思乱想的。别想那么多了，开心点啊。

0: 一周之内，如果你离开相城，我可以不把事实说出去，否则你会更难堪。
1: 兰心，
0: 对了，还有你那个骗子妈妈，我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们一家人怎么可以装得那么像？我真是太小看你们。
1: 他难道是想让妈妈也离婚？

0: 啊，怎么了？哈哈，
1: 李晴啊，我听兰心说你到凌晨那儿去了，给孩子们做好吃的了。
0: 是啊，顺带还给他们打扫了一下房间。你呢？开心吧？能跟前妻一起吃吃饭、叙叙旧，高兴坏了吧？<笑>你刚才是笑了吗？看来你还真高兴啊。
1: 你是吃醋了是吧？
0: 我吃醋，我是什么醋啊？没有。
1: 好，没吃醋，没吃醋。不过说真的，你要吃醋的话呢，我还蛮开心的。<笑>那好，一会儿我过去接你啊，你等我啊。
0: 我还想在这儿待几天休息休息呢。
1: 啊？你还想在那儿多住几天啊？
0: 我想跟我孩子待几天，不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那好吧，那你就多待几天。
0: 那我过两天再去接你了。好。干嘛要说在这儿待几天呀？回头他单独跟他前妻在一起，旧情复燃怎么办？我真是不想看到夏琳那家装优雅，那笑的。 哎呀，臭邓明君，我说待几天就待几天，你不要争取一下吗？

0: 喂，兰心，
1: 你跟向辰哥说了吗？后天就要到时间了，
0: 我们俩方便见个面吗？
1: 见面？你是想求我？
0: 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好，那就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店见吧。

0: 兰心，
1: 说吧，你要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我的错。我也没有脸再来求你什么，但是我妈，你可不可以放过她？如果我妈真的离婚了，爸爸也会不开心的，对吗？
1: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叫我妈妈回来吧？
0: 是想让我妈离婚吗？
1: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你妈，我就觉得很恶心。我真的很想很想她从我爸的面前消失。可是我也答应过你，只要你跟向成哥分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可以不告诉我的家人。
0: 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从美国回来呢？
1: 难道不行吗？我想我妈了，我想让她回来陪陪我，不可以吗？林叔，我要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你再想挽回就没什么机会了。
0: 兰心，一定要这样吗？
1: 对，一定要这样。林叔，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跟向成哥分手？你不过是在敷衍我。那我告诉你。

0: 在做梦。
1: 兰心，我可以放弃向晨，就算是再痛苦我都能够忍受，可是向晨呢？他能接受得了吗？
0: 你担心向晨哥接受不了，那你未免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因为你是谁？真命天女吗？你不过是张扬丢掉的玩具而已。林叔，你觉得如果向晨知道你是张扬的前妻，他还非你不可吗？
1: 兰心，
0: 总之你抓紧时间跟向晨哥分开，不要逼我撕破脸，这样对你们没什么好处。
1: 兰心，兰心，兰心，兰心，兰心，我们可以再谈谈。兰心，
2: 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的？谈让我原谅你，让我同意你跟向晨哥在一起。你别做梦了，我真的不明白向晨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我真替他不值。
1: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们的，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我已经伤害过向晨一次了，不想再伤害他第二次。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放开我！
1: 兰心，兰心，兰心，别怕啊，没事儿，没事儿了。
3: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他一会儿就能醒过来。
4: 好，谢谢，谢谢大夫啊，您慢走。

0: 兰心，
1: 我这是在哪儿？
0: 在医院呢。哎哎，你不能起来，不能起来，你先躺着躺着啊。
1: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0: 医生说了，说你手术挺成功的，不会留下后遗症，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
1: 我是问你，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0: 咱们的孩子没了。
1: 我的孩子没了。
0: 兰心，别难过啊，只要你没事就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要啊。
1: 我的孩子没了。
2: 兰心，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怎么会。
1: 你把孩子还给我，你把孩子还给我。
0: 兰心，
1: 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滚啊！
2: 兰心，你别冲动！兰心，你别冲动！
1: 你们一家三口满意了，现在我的孩子没了，你们满意了吧？你们满意了吧？你们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好好好，
1: 听到没有？
0: 你出去！
1: 滚啊！你们走。

0: 兰心为什么会流产？是你是吗？是。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先毁了我，再毁了我的孩子，是不是？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啊？
1: 你胡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怎么可能那么狠心去伤害一个孩子呢？
0: 那兰心为什么问你要孩子？她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为什么？
2: 意外，你意外的狠了下心是吗？
3: 兰心，
2: 怎么样？
3: 在屋里呢。
2: 兰心，你自己跟邓家人解释你怎么意外的吧。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兰心，你不是跟妈妈说你去见一个朋友了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告诉妈妈。
1: 是你们让我没了孩子，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是我自己摔倒的，然后我遇到了林叔，林叔把我送到了医院。
2: 你怎么能够那么不小心呢？好不容易怀孕呢，还好有林叔。
3: 流产都是因为我，
4: 这事你不能瞎说的。
5: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放开我。
0: 兰心，兰心，
1: 兰心是从楼梯上滑下来的，怎么会这样啊？
4: 可是兰心她没说和你在一起啊，说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正好碰到你，然后你把他送到医院。
3: 兰心这么说的。
1: 兰心这么恨你，他不应该袒护你啊。他为什么撒这个谎啊？
3: 也许是怕事情闹大了，怕爸爸和你离婚。
1: 兰心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琢磨不透，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6: 不行，我得去趟医院，我不能在家等着。你说这兰心好不容易怀上孕了，怎么说流产就流产了呢？
5: 妈，您就坐下歇会儿吧。
6: 你去把司机给我叫过来。
5: 他们不都说了吗？等兰心好点就回家，您这刚回来又折腾过去，是不是？看见兰心了又得抹泪儿，也勾得兰心伤心，您说呢？
6: 我坐在家里边也得抹泪儿啊！你说这兰心，这好好的闹什么离婚呢？她要不跟张扬闹点离婚，也没有这档子事儿啊。
3: 是。
6: 哟，
7: 妈，
6: 兰心，兰心，
0: 兰
6: 心，哟，孩子。你说你怎么不小心呢？啊，怎么从楼梯上滑下来了？哎呦，我的孙女儿，我的好孙女儿啊！
5: 嫂子，
0: 明明，
6: 夏琳，
0: 妈，是我。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今天刚回来。
7: 妈。兰心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夏琳来陪陪她。
0: 嗯，

0: 夏丽，你还有脸回来？当初你跟明觉吵了一架，就跟他离婚了。到了美国，你十几年没有音讯。现在兰心已经长大了，要做妈妈了。你想回来抱孙子是吗？
1: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明觉离婚的。
0: 太年轻，不懂事儿。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后悔。南星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就回国了。
1: 你现在回来，我们邓家没有你的位置了。我们邓家的媳妇儿现在是李晴，你现在是个客人。你要是到家吃顿饭，那也行。可是明觉呢，已经结了婚，你现在不适合到我们家常来常往了。我明白您的意思。
0: 现在的邓家不欢迎我，这点颜面我还是要的。但是您别忘了，兰心刚刚才流完产，又面临着离婚。我是她的妈妈，我不能不管。要管早点管呢，现在管是不是晚了点啊？
1: 夏琳，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样，兰心我都会好好的照顾她的。明觉，你别忘了，是南心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你虽然是他的爸爸，但你毕竟也是个男人。南星不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的。至于那个李琴，你认为他跟南星有亲热感吗？南星会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吗？妈，明觉，你们不必对我有戒心。我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南星。南星恢复了健康，我就走。
2: 他还是没变，跟十年前一样，我行我素。明觉，夏琳的事儿，你看怎么办呢？
3: 妈，我觉得夏琳说的也蛮有道理的。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男人，兰心，他一定有很多也不方便跟我谈的，那么他一定也更不愿意跟李晴说，所以我想，让夏琳来陪陪兰心一阵子吧。

0: 你不让我回来，这是我的家。
1: 兰心，多吃点啊。嗯，
2: 我看你恢复了挺好的，心情也不错了，是不是？
0: 人总得要往前看，奶奶你说不是吗？<笑>
1: 是是是，是应该往前看，是应该往前看。看来兰心真的是长大了啊。
0: 爸，我不想离婚了。嗯，
1: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因为。
2: 我看到你和妈妈这样，我不想我们张阿姨以后也跟你们一样。而且，我很难过。我需要她陪在我的身边。好啊。其实爸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们离婚。如果你能想通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当然好了，
1: 这不离婚呢，当然好。
3: 你说这白白的把孩子给弄掉了，不离婚好，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

0: 见到我你不太高兴吗？兰心流产了，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1: 你还有脸提兰心流产的事儿啊？告诉你好消息啊！

兰心原谅我了，我们和好了。他原谅你了？很意外吗？还是很失望。跟你妈说一声，千万别惹兰心。我们的命运都在她手上握着呢。

啊，对不起，我没把兰心照顾好，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你知道教训就好了。这次流产，兰心也挺难受的。有时间你就多陪陪她，开导开导她。我也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只能说这个孩子跟我们家没缘。 没关系，等兰心身体养好了以后，你们再努力努力就是了。今天你也就别上班了，回去陪陪兰心吧。

0: 哎，玩得这么开心啊！这回这么早？出去办点事儿，顺道就回来了。你那么忙，还陪他玩，工作怎么办啊？
1: 我是忙完工作之后才来陪娇娇的。
2: 妈妈，我饿。
0: 饿了？走，回家做饭吃。
1: 要不这样吧，去我公寓，我做饭给娇娇吃。
0: 你做饭。
3: 我要吃现成吃素做的咖喱饭。咖喱饭，走了。
0: 小馋猫就知道吃。那我们先去超市吧。
4: 好好。
0: 来，上车。
1: 来。
0: 张扬，你自己犯下什么错，你自己心里明白。要是以后还让兰心伤心，不用我们赶，你自个儿就应该离开邓家了。
4: 我知道了，奶奶。
3: 兰心，你身体好点了吧？
5: 我好多了。
3: 兰心，你身体好点了吧？
5: 我好多了。就是嘛，两口子就该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支持。张扬，以后你要定下心来，不要在外面给我搞什么幺蛾子的事儿。
3: 你放心吧，奶奶，我不会了。
5: 姑姑，晚上让阿姨做几个张扬喜欢吃的菜吧，他好久没回来吃饭了。
0: 好，知道了。奶奶，我们上二楼待会儿。好，奶奶，我们走了。哎，去吧，去吧。哎，妈，你觉得这个兰心是真的想和张扬复合吗？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太像啊。这年轻人的心思，你怎么能猜得到呢？哎呀，这要不复合呀，张扬能回来吗？总之啊。
1: 不离婚就行，你说这好好的日子离什么婚呢？嗯，干嘛干什么？大家，这个趣多多怎么样？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就不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哎呦！
0: 这两个真不错，
3: 还想吃什么？
1: 要不要玩具？咱们看个玩具好不好？好，走。

老婆，谢谢你，谢谢你原谅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的。

0: 我以前不开心的事情忘掉吧，咱们重新开始，好吧？好啊，我相信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张扬，你忘得掉，我可忘不掉。家家
1: 钦点的咖喱饭。
2: 来喽！嗯，好香啊！来，
3: 叔叔帮你尝啊。嗯，叔叔为你好不好？嗯，
2: 好。小心烫啊！
3: 啊，好嘞。
2: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吃，比妈妈做的还要好吃。哟。
1: 这么快就被人收买了，我生气了啊！
2: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搬过来跟向晨叔叔住啊？
1: 佳佳，
2: 嗯，
1: 那个，等向晨叔叔跟妈妈结婚之后，你就可以搬过来住了。
3: 妈妈，快要跟向晨叔叔结婚了。
1: 说得好，林叔小姐，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 咱明天早上就可以举行一场空前绝后的婚礼，如何？什么？当然是开玩笑的。再吃点，佳佳。用小嘴擦一擦，小花猫。一会儿吃完之后，叔叔收拾完了，咱俩去洗个澡怎么样？
2: 得了吧你，你会洗吗？还是我来吧。
1: 还瞧不起人了？当然会洗了。
2: 啊，快点吃，自己拿着吃。
4: 大强，你行吗？
5: 行。
2: 多吃菜啊。干嘛？我又不是佳佳，我自己会吃。

0: 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说谢谢，林叔同志，我得批评你，你越来越退步了，你还跟我说谢谢？不行，我得马上跟你结婚，跟你结婚了，你就不会跟我做起来了，对不对？
2: 喂，妈，怎么了？
0: 还记得明天晚上约了林叔来家吃饭的事吗？
2: 我记得。
0: 既然你们打算结婚，有些事情啊，还是把它商量好，别搞得跟上次一样啊。
2: 好啊，我知道了，我明天晚上带林叔回去。啊，就这样啊，拜拜。
1: 明天晚上记得我来我家吃饭啊。
3: 知道了。
1: 等见完我妈之后，咱们改天去见李阿姨还有邓伯伯。咱俩结婚的日子也该定下来了。
3: 嗯，好了，回去吧，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1: 晚安。
3: 晚安。

喂，兰心。

0: 然后呢？兰心，为了向辰，为了佳佳，可不可以放过我？就算是我跟向辰分手了，他会跟你在一起吗？这就不用你管了。兰心，你可以打我，可以折磨我，可是向辰犯什么错误了？ 你放过他行吗？你曾经不是也很爱他吗？因为我，他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不想再伤害他了，不想再让他失望了，真的真的不想了。兰心，你没有看到他跟佳佳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俩就像是父子一样。佳佳。
1: 林叔，你想的只有自己的儿子，那我的孩子呢？你想过吗？你把我推下楼梯的时候，你想过吗？
2: 兰心，我没有推你，
1: 就是因为你，我的孩子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空气，连他自己的妈妈都没有看见就走了。林叔，你到底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拿走了我的一切？你还想自己拥有一切？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好，你不想跟向辰哥分手，那好啊，那我就拆穿所有的一切，让爸爸和奶奶知道你妈是一个多么无耻的人，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怎么骗我们一家人的。大家一拍两散，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好了。
0: 兰心。
1: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跟向辰哥分手了，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跟他分手，我跟他分手还不行吗？我求你放过我妈，就算是为了爸爸和妈妈的幸福，我求求你了，放过他吧。
1: 那你就兑现你自己的承诺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2: 哎呀，呵呵，林叔这孩子今天竟想成你妈妈。哎呦，得佳佳。哎呦，林叔，
3: 喂。哎呀，妈准备去你家带佳佳呢。
4: 妈，您别过来，我今天休假，想带佳佳出去。
2: 哎，不用不用，我去带佳佳，你呢就做做头发呀，美美容啊。
3: 啊，
4: 不用了，妈，您别费心了，我先挂了啊。
2: 还真挂了，神神叨叨这孩子。
5: 回来了，妈妈。
6: 哎，姐，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2: 啊，我今天调休了。
6: 哎，姐。我听说今天晚上你要去见谢永辰哥的妈妈。
7: 嗨，这就是走个形式，是不是？
4: 向辰，我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带佳佳去游乐场玩吧？
6: 好啊，佳佳，游乐场去不去？
5: 去。
6: 好，那就不玩了。
5: 来，
6: 走你。一二三，哟！
5: 走。
6: 好。我呢？
2: 你跟佳佳开门。
6: 收拾好。其实我不想去。

0: 道吗？知道吗？知道吗？哎，大家一会儿玩这个好不好？
1: 好。
0: 你会不会怕？
1: 不会。
0: 好。
1: 妈妈，我想吃冰激凌。
2: 冰淇淋太凉了，吃了会拉肚子的，不吃好吗？
1: 我要吃嘛。
0: 佳佳，你想吃冰激凌啊？
1: 嗯。
0: 啊，叔叔给你去买去啊。
1: 嗯。
0: 来，小心点啊！一二三，跳。
2: 慢点。哎。
0: 倒是慢。
2: 佳佳，
1: 嗯，
2: 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好吗？
1: 嗯，
2: 我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1: 换个地方？什么意思呀，妈妈？
2: 就是去别的城市，不住在这儿了。
1: 向晨叔叔跟我们一起去吗？
2: 向晨叔叔不去，他有工作。
1: 那我也不去，我妈妈向晨叔叔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
0: 哎，冰淇淋来了，哎，你的。
2: 我不吃，你吃吧。
0: 来来来，我帮你弄，我帮你弄，别着急。好嘞，慢点吃啊。
2: 小口咬啊。
0: 佳佳。
1: 嗯。
0: 刚才你跟你妈聊什么呢？
1: 向晨叔叔。
0: 嗯。
1: 妈妈要把你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
0: 是吗？

0: 妈，别难过了，啊，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兰心也原谅我了啊。可我心里过不去，你这只好端端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好不容易怀上的，我这心里头。
1: 以后再要一个呗，我们俩还都年轻呢。说的容易啊，孩子是想要就能要的嘛。就这个都好不容易怀上的，现在可好，孩子没了，还差点离婚，完了家家的事儿也被发现了，你说妈能不担心吗？想想不说了。哎呀，好在你还有家家呀。 也算有个后。对了，最近好长时间没看到佳佳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最近，
0: 妈，你最近消停一点啊！事情刚过去，你别又捅臭娄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佳佳是我的亲孙子，我能不想她吗？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林叔都拦着，都拦着的。林叔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想这辈子都不让佳佳认我们了呀？
0: 孩子是我的，不是说他想不让认就不认的。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妈。我走了，我今天得回邓家呢。
1: 去吧。

0: 丽叔，刚才佳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童言无忌，佳佳是不会撒谎的，你肯定是跟她说什么了，她才那么说的。
1: 夏晨，我。 没什么，
0: 丽叔，你有什么就跟我说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0: 我前夫，他来找你了吗？没有，不是，是向晨。我真的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说。游乐场？今天不是林叔要去见向晨他妈妈吗？怎么去游乐场啊？不知道。
1: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看着我姐挺有心事的吧。
2: 行，我来打给她啊。好，挂了。没事儿，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林叔，我们一直能在一起吧。
0: 我妈，喂，妈，林叔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带佳佳去游乐场了？妈，是佳佳非要来，所以我们就带她过来了。哦，佳佳想去游乐场，你就带她去了。你今天不是还要去见何玉的吗？这是什么大事小事儿分不清了。妈，我想，你想什么呀？ 我想跟向晨分手。你说什么？分手？为什么呀？妈，我现在也没办法跟你说太多，但我一定有我不得理的理由。妈不同意。虽然你从来也不听妈的，妈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但是这一次，妈不同意你跟向晨分手。妈，不用跟我解释。
3: 妈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妈知道，你要是这辈子跟向晨分开了，你是不会快乐的。我快不快乐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我？
0: 傻孩子，怎么没人在乎呀？妈在乎啊。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你都不能轻易的跟向晨说要分手，因为妈知道你爱他的，对不对？你说，你爱他的。
3: 是，我非常爱他。你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爱他，你就不能轻言放弃。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困难，你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就像妈一样，现在兰心的亲生妈妈回国了，她就住在我们家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可是妈没有办法，妈从来没有想过要回避，因为有些事情。 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林叔，你说妈说的对不对？对。好，你现在就把佳佳给送回家去，我现在赶过去看佳佳。哎，你一会儿还是要和向晨去见何玉的，听见没？
0: 我知道了，妈。放心吧。再见。
2: 林叔，怎么样了？走，我们去见何阿姨。
1: 真的？你刚才不是说？
2: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去见何阿姨的。走。

0: 您这是要出去啊？对啊，去给我女儿看孩子。李青，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么住着挺怪的？
1: 被你这一说，我还觉得真挺怪的。已经离了婚了，还要住在前夫家里，这能不怪吗？我纠正一下，我现在住在我女儿家里，并非只是前夫的家。
0: 夏琳，那如果你回国是为了照顾兰心的，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要是为了抢我的名爵，那我劝你还是省省心。

0: 行啊，邓明觉挑的这个女人还挺泼辣的。
1: 妈，
2: 哎呦，兰心，你回来了。
3: 兰心，你说你身体刚恢复，怎么能到处乱跑呢？来，坐下。
4: 我知道了，妈。
5: 那兰心，你先休息，我先出趟门哈。
4: 对了，妈，李晴她要去哪儿？
1: 她说她要去给她的女儿看孩子。
0: 我想啊，是因为她不喜欢跟我住的原因吧。

0: 乖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芊芊，
1: 芊芊，
0: 来来来，走，
2: 拿着，
0: 跟外婆，跟外婆走了，来啊、哦，好了，走吧，走吧，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1: 听话哦，嗯、
0: 慢点开啊、哦，
2: 好嘞，
4: 嗯，林叔，今天怎么了？感觉不对劲儿。
1: 没有啊，可能是因为要见你妈妈，心里紧张。
4: 不是心里紧张的问题，我感觉你有心事儿。
1: 向晨音，
4: 我明白。那你心里准备好了，然后再告诉我。

0: 妈，我回来了。
1: 奶奶来，
2: 阿姨。
0: 你看，林叔还给你买了礼物。哎呀，
1: 来都来，买什么东西啊？都快成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
2: 应该的，阿姨。
0: 好了好了，你们别互相客气了。妈饭做好了没有？我都快饿死了。
1: 早做好了，就等你们俩呢。走。
3: 向辰哥，你回来了。
0: 那兰心，你
1: 哦，兰心办事经过我们家，他就上来看看我，我就留下他跟咱们一起吃饭。
4: 早知道今天林叔姐来见婆婆，我不应该过来的。
1: 说什么呢？我跟林叔又不是第一次见面，见婆婆只是走个形式。你要是不来，我那大桌子菜怕还吃不完呢。
4: 那何阿姨，我就真不客气了。
1: 不许客气，走吧，不然菜都凉了。
0: 好，
1: 快来。
0: 走吧。没事吧？
3: 没事啊。走，尝尝阿姨的手艺。
1: 林叔啊，这些都是阿姨亲自做的，味道好不好都别嫌弃啊。
3: 谢谢阿姨。
1: 兰心，你自己吃，跟在自己家一样啊。
4: 我知道何阿姨。
1: 兰心跟我们向辰呢，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特别好，跟亲兄妹似的。你的向辰哥哥终于要结婚了，阿姨呀，也可以松口气了。
4: 是啊，要不是林叔姐上次逃婚，说不定现在孩子都已经有了。
0: 兰心，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哦，对对对，兰心，都过去了，别说了。哎，吃菜啊。
4: 也是啊，都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来说说现在吧。对了，林叔姐，你跟你那个前夫现在还有来往吗？
1: 什么？跟前夫？
4: 啊，林叔姐跟她那个前夫这几年一直都有来往。听说她前夫的老婆知道以后，还上门大闹过呢。兰心，怎么了，姐？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兰心，你瞎说什么呢？过分了啊！
4: 我没有瞎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你的未婚妻，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3: 何阿姨，向辰，我先走了，对不起。
0: 林叔，林叔，
1: 林叔，
0: 林叔，哎，林叔，你等我
4: 一下。哎，阿姨，阿姨。
0: 妈，你扶好我妈，我妈有高血压，我去拿药去。

0: 阿姨吃了药应该很快就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向成哥，对不起啊！
1: 没什么，少佐。
0: 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我只是怕他骗你。
1: 他骗我什么？
0: 他跟他的前夫一直都有联系，6年了，他们俩的联系一直都没有断过。
1: 你胡说！
0: 没有胡说。你的眼睛里只有林叔。 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那如果是我在胡说的话，他为什么不反驳？他为什么要逃走？你告诉我啊！向成哥，这就是事实。事实是林叔一直都在骗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找他去对质。走啊，我们去找他对质啊！
1: 放开我！
0: 怎么了？不敢去了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接受，可是就是事实。林叔他在骗你，林叔他一直都在骗你。
1: 闭嘴！我不要听你说什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出去！

0: 哟，都快11点了，这是要来我们家林叔在家过夜呢。哎呦，这可不行，这他妈的还没同意呢。是不是阿姐家外婆还没同意呢？电话。哎，哎，电话在哪儿响？不好意思，亲家母找电话找半天，
1: 啊！你女儿林叔到底怎么回事？都要跟我的儿子谈婚论嫁了，还在跟他的前夫藕断丝连。
0: 亲家母，您说什么呢？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替你的女儿在瞒着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从现在开始，我会看好我的儿子，也请你管好你的女儿。我们两家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关系。
1: 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我今天去向成家了，兰心也在。他
2: 去干嘛？不知道，可能是有意要让我难受吧。是他告诉何玉你和张扬的事儿。他只是说，
1: 我和前夫一直都有联系，可是何阿姨还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张扬。
2: 这兰心，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妈，我考虑了，我还是跟向晨分手吧。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兰心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到那个时候，不单我和向晨不能在一起，也会导致你和爸爸也不能在一起的。我可以牺牲我的爱情，但我不希望你和爸爸分开，爸爸他很爱你。
2: 明叔，
1: 妈，我没事的。 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做错了，我不应该瞒着大家我和张扬的事情，只是包不住火的。也许现在该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妈，只要我和向晨分手了，兰心就会放过我们。到那个时候。 你和爸爸就会开开心心的生活，只要你们开心，我就高兴。我没事的。好了。早点睡吧。

0: 我想见见林叔。你还是改天吧，林叔回家之后我一直在哭，听说在你家连饭都没吃完。
1: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0: 你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小程，虽然我不知道在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作为阿姨，我想跟你说一句：如果你爱林叔的话，那请你相信他，好吗？
1: 阿姨，你相信我。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林叔。
0: 你过两天再来看他吧。

0: 妈妈这么晚才回来，这是去哪了呀？去林叔姐家了吧？林叔姐说什么了吗？啊，对了，林叔今天要去见何玉阿姨，怎么样，顺利吗？出什么事儿了？您的脸色不太好看，你是在跟我生气吗？
1: 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和林叔？如果你想让你妈妈回到这个家里，我可以退出，我可以离开你爸爸，但是我求你不要再去折磨林叔了，好不好？
0: 李琴，我妈妈在美国过得很好，她回来只不过是为了照顾我而已。你难道以为我妈回来是要回这个家？
1: 你到底要什么？
0: 我想要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我让林叔离开向晨，我要林叔在向晨面前永远永远的消失。林叔已经是一个很苦命的孩子了，所以我求你，求你放过他，好不好？我放过他，那谁放过我？
1: 我的爸爸，我的丈夫，还有我最爱的向晨哥，他都要跟我争，都要跟我抢。
0: 李琴，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
1: 我对天发誓，林叔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任何东西，
0: 可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还害我失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 你觉得我只是要向晨哥回来，这过分吗？李琴，我告诉你，你们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你别说了，没用的。以后你在我们的家，最好也夹着尾巴做人，说不定哪一天。
2: 你就会被我赶出去。李琴，回来了。爸。哎，怎么了？爸，刚刚外面起了点风，妈妈眼睛里进了点沙子，我帮她吹了吹。哦，你看，以后晚上风大还是少出门了啊。哦，对了。
3: 今天林叔不是跟何玉见面了，怎么样了？啊，妈说挺顺利的，是吧，妈？挺顺利的。哦，顺利就好。你看看，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另外一个女儿也要出嫁了，啊？<笑>哦，对，风还是很大，我们还是早点上楼休息了啊。你也早点休息了。
0: 嗯，爸爸好好休息。
3: 好好好，走走走。
4: 晚上还是少出门啊！风大了，小心感冒啊！妈，哟，兰心，怎么那么晚还过来啊？
0: 妈，
4: 哎，
0: 我今晚想和你一起睡。
4: 好啊，
0: 可妈妈害怕张扬有意见啊。她才不会呢。妈。
4: 哎，我想跟你聊聊。好啊，来坐下聊。我们有什么心事啊？啊，跟妈妈好好聊聊。
0: 孩子大了都会有自己的心事，妈妈你说不是吗？好，我的孩子长大了，妈妈不问。但是这次妈妈回国，觉得你很不开心啊。妈妈回来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妈。
4: 你是真的想回来吗？回来？啊，你是说回国吗？回到我们这个家，跟爸爸复婚？啊，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回到这个家？
0: 这里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家。
4: 你跟我说。
0: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李琴？没有啊，谁说的？别骗我。跟我说真心话。是啊，我是不喜欢他。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抢走了爸爸，现在又理所当然地住进了我们家。我难道还要假装很喜欢他？
1: 你这孩子不是这样的。李琴没有抢走你爸爸。
0: 是妈妈自己放弃的，可是妈，我想要你回来，好不好？是我很讨厌李琴，我现在想他立刻滚出我们家里。你才是我妈，你才是应该在这个家里的人。
1: 孩子，你真的想让妈妈回来吗？啊，
0: 妈，你回来吧，好不好？你跟爸爸复婚，我们在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
1: 就算妈妈愿意回来，你爸爸也未必愿意啊。
0: 愿意的，他一定愿意的。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说服爸爸。
1: 李琴怎么办？李琴怎么办？啊！我会想办法让他滚出我们家。

0: 哥，我出一趟啊，杰德快放学了。哎，等等，我去接佳佳吧。我跟佳佳说好了，下午跟她一起踢球呢。还一块踢球啊？嗯，行。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0: 那你去吧。
1: 那你工作吧啊。
2: 好像长高了耶，宝贝。奶奶的好孙子，给奶奶亲一个。嗯，奶奶亲。
3: 您是张扬的妈妈吧？之前在邓伯伯的结婚的时候看见过您。
2: 对，张扬的妈妈。
3: 你也是来接孩子的？
2: 啊，没有，我有个朋友住这边，请我过来玩，就路过。那我先走了。
3: 走，回家去。看车。

0: 明叔，你多吃点，这道菜特别棒。嗯，你昨天没生气吧？没有啊，就是有点不舒服。哎，你别生兰心的气，我知道他是胡说八道的。我已经决定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怀疑你，都误解你，我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身后支持你、信任你。兰心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她应该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她为了拆散咱俩，还发假的照片给你看？嗯。
1: 兰心这丫头从小到大就是这个脾气，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这样不行啊！哎，要不是这样吧，咱俩赶紧结婚，等我结婚了，她自然就打消念头了。
2: 赶紧结婚？
1: 啊！我妈为了兰心的话都生气了。我劝劝她，等我妈气消了，咱俩就结婚。嗯。
2: 香辰，我该怎么跟你说？我该怎么说？

0: 一会儿早点休息，不许熬夜啊。你也是，慢点开车啊。好。佳佳，睡觉之前一定要洗脸刷牙哦。听见了吗？跟叔叔说再见。叔叔再见。拜拜。那我们走了。嗯。走。林叔。啊。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今天碰见兰心的婆婆。
1: 他还记得佳佳，还摸佳佳的头呢。哦，那我们进去了。
2: 嗯，
1: 你回去吧。
0: 好。

0: 哎，姐回来了。
1: 林成，你去给佳佳洗澡。
0: 啊，行。
1: 书包拿下来。去吧。
0: 早洗澡去了。

0: 喂，你现在能出来吗？我有事要跟你说。好，凌晨，
1: 哎，
0: 我出去一下啊，
1: 啊，好，
0: 一会儿回来。

0: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你会生气吗？
1: 我不会生气啊，你有什么就说嘛。
0: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心里很乱，但是就这一两天，我一定告诉你，好吗？

什么事儿？向晨今天看到你妈去幼儿园找佳佳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不要再让你妈出现在佳佳面前了。她现在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在佳佳的眼里，向晨才是她的爸爸，而不是你。

0: 家家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你不想待在邓家了，不想继承阳光了吗？
0: 别拿这事儿威胁我。兰心什么都知道了，但她原谅我了。你把我跟兰心的孩子弄流产了，我妈就这么一个孙子了。
1: 这样吧，一个星期你带佳佳见我妈一次，行吗？不行，你们现在想认孙子了？你们曾经为他负过一个当爸爸、当奶奶的责任吗？你们唯一为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把他打掉。
0: 对啊，那会儿让你把孩子打掉了，对你、对我、对佳佳都有好处，我到现在也这么认为，没错。
1: 哦，你现在把孩子生出来了，佳佳见我叫姨父，多可笑啊！他连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要给他的人生吗？赵阳，你真的不配做一个父亲。
0: 但我现在已经是了，你让我是的。我妈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孙子，她有权利。

骗谁都没关系。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这孩子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呢？晨，晨，你这是怎么了？向晨，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跟妈说说啊！
1: 妈，
0: 怎么了？
1: 妈，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又因为那个林叔？ 妈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女人一沾她就麻烦。分手了？好，分了更好。我儿子这么帅又有才，咱家啥都不缺，找个比他强的女人随便找。
1: 别说了，
0: 别难受。
1: 妈，你别说了。
0: 向晨。

北野妈，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您放心吧，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哥，哥，
1: 嗯，谁家我？
2: 喝那么多酒？
1: 现在几点？
0: 8:30。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在这儿啊？
1: 那你先帮我看着，我回去洗个澡，换套衣服。

0: 喂，
1: 哎，姐，啊，向真哥不知道怎么了，昨天晚上就没回家，然后现在满屋子全是酒，看样子喝了不少。
0: 好，我这就过去。

0: 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喂，向成哥，我有空，好，我马上过去，等会见。

0: 喝点什么？我不用了。向成哥，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我没事，就是昨天喝多了，脑袋有点疼。你怎么又喝多了呀？
1: 喝醉了好。喝醉了，就不用那么难过了。向成哥，你到底怎么了？
0: 你跟我说一说吧，兰心。那天你来我家吃饭，跟我说那些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向成哥，你相信我，我是绝对不会胡说的。那林叔的前夫，你知道是谁吗？向成哥。
1: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没事，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歉。以前我那么对你，对不起。你不要这么说，小陈哥，我是不会生你的气的。我现在才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会骗你，你最爱的人，你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也在骗你。
0: 向成哥，你相信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骗你的。谢谢，满心，我有点不舒服。

0: 会。
1: 坐吧。
0: 你跟向辰哥怎么样了？跟他提出分手了吗？
1: 还没有。
0: 如果向辰哥知道你跟张扬的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向辰哥已经看出你们的事情了。
1: 什么？
0: 看来是不知道了。你真的以为能够瞒过他一辈子吗？
1: 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0: 不是我说的。
1: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我都已经说了，是他自己看出来的。
1: 他自己怎么会看出来呢？一定是你告诉他的。
0: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你真的把向辰哥当成傻子吗？你真的很自私。你为了自己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骗了那么久。

0: 妈。
1: 张扬。
0: 哎呦，快坐坐坐。
1: 好久不见。啊，
0: 哎呦妈，您这越来越年轻了，我都没敢认您。
1: 是吗？啊，
0: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是在美国的时候吧。哎，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我其实早就知道您回来了，我想看您。您说您也不常回家看看。我这也怪我，我这最近跟兰心闹了点别扭。
1: 我知道。可现在，邓家的女主人是别人了，我想要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2: 谁说的呀，妈？在我跟兰心心里面，您才是邓家的女主人。
1: 你这孩子，嘴就是铁。
2: 这本来就是。
1: 难怪我们家兰心会跟着你。嗯。可是我听说，你回国以后，很不安分呢。
2: 妈，我是犯了一次错误。嗯。但是，因为喝醉了。但是我改了，就我痛改前非了，就再也没犯错。
1: 知道错能改，还有的救啊！
2: 谢谢妈，所以我那一是想您啊，另外一个就是约您来，就是想让您找个机会看看，劝劝兰心。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其实打心里面特别想跟她好好过日子。
1: 能帮你说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帮你。不过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2: 好啊，妈，您跟我还客气什么？您说。
1: 我想和你岳父复婚。没听明白吗？
2: 明白。
1: 我这次回国，就是想和邓明爵复婚。很为难是不是啊？我想到了，哎呀，可惜呀、啊！我要是回了邓家，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一定就是你。
2: 哟妈，你看您这说的，我又不图这个，我刚才不是为难，我是在想怎么帮您。嗯，你看您回来，那得把李晴弄走，对吧？哦，对了，咱得从奶奶那儿下手。
1: 奶奶？啊。她不喜欢李晴吗？
2: 应该不喜欢吧。关键是，奶奶想要一个大胖孙子，李晴肚子不争气啊。您说您回来跟爸生？
1: 我这么大岁数的女人，难道还要给邓明爵生儿子不成？再说了，我要是生了儿子。这阳光酒店的继承人未必就是你。啊，那个，妈和你开玩笑的。
2: 我知道。
1: 瞧你那样子，你放心，我真要是回了邓家，少不了你的好处。
2: 妈，我打心里面希望您早点回来，快点回来。
1: 那你就尽快想办法，帮我赶走李琦。
3: 赶走李晴，邓明爵像中了他邪一样，赶走他哪那么容易？现在李晴走不走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兰心和向晨，绝不能让他

0: 喂，徐总啊，哎，你好，你好，我是阳光酒店的张扬，啊，对对对，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过去拜访一下您。好，好，我马上过去。哎哎，一会儿见，好。
1: 小林，我不需要你施舍的怜悯，整个酒店迟早要落到我的手里。

0: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妈让我给送杯苹果汁，给我吧。
1: 什么？你想跟明觉生个孩子？是，妈。这怎么可能啊！现在明觉的妻子是李晴，不能开这玩笑啊！夏琳，你真的想跟明觉生一个儿子？
2: 是，妈，我现在呀特别想要个儿子。
1: 儿子好，儿子好，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正好是一个好字。
3: 夏琳，你年纪也不小了，你确定你还能生吗？别到时候又骗我们一次。又骗你们一次？
1: 你们被谁骗过呀？
4: 没有。
1: 你说什么呢你？
3: 可是妈，如果你想给爸再生一个孩子的话，你是不是得跟爸爸复婚啊？
1: 哎，这个问题啊，就看你爸爸的意见了。他不反对，我没意见。

0: 妈，他居然在偷听，让他偷听好了。我倒是很想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我。
1: 妈，你真的准备再生一个？
0: 怎么，怕妈妈生个小弟弟出来跟你分家产呀？
1: 说什么呢？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0: 还是我的女儿孝顺，不过你放心，妈的身体好着呢。
1: 虽然你回来了，我特别的开心，但是我是真的很担心你啊。妈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对了，妈想问你件事情，你得跟我说实话。什么事啊？你对那个张扬到底什么态度？不瞒你说，张扬他找过我，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 想要改过自新，好好的跟你过日子。他说的。
0: 是啊。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想问问你。
1: 妈看啊，他说话做事还算是诚恳，算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吧。
0: 可以依靠的男人。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妈进屋吧。

0: 家家流的是我的血，就算你跟向晨结婚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没错，他是你的儿子，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真的敢认他吗？

0: 小伙子，我看你在这儿喝了一天的闷酒，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遇到难事儿，你就钓钓鱼，在这儿坐一坐，什么都想开了。
1: 我想不明白，
0: 是感情的事儿。
1: 嗯，
0: 是拿不起还是放不下？
1: 放不下。
0: 我老汉也是过来的人。

你别看我现在是一个糟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很多的漂亮姑娘也惦记我喽。小伙子，听我老汉一句话，如果真的放不下，那你就和他在一起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现在放弃了，等到我这个岁数，你可就后悔喽。那时候要后悔，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好想想吧，小伙子。

0: 哎，姐。
1: 喂，林城，向城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向城哥今天没来上班。
2: 没事，姐，你先别着急啊。
0: 他一有信儿，我就跟你说。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3: 妈，我们走吧。
4: 好，
3: 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跟我爸约好了一块吃午饭。
5: 哥同意了。
3: 爸当然同意了。爸不同意的话，我们跟谁吃去啊？
6: 你们在说什么呢？
5: 妈，兰心说她中午要和她爸妈一块吃午饭。
6: 哦，不就是吃顿饭吗？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
4: 谢谢妈。
3: 那奶奶，我们走了啊。
6: 嗯，去吧。
4: 再见。
6: 哎，
3: 妈。吃完饭了以后呢，你就跟爸爸一块购物看电影。我们还约了朋友。
5: 妈，这也太奇怪了，哥怎么会同意和夏琳一起吃午饭呢？

电话也不接，估计又是和建林吃饭去了呗。

0: 夏琳和兰溪约着你爸出去吃饭了。什么？夏琳说。 他可以赶明确生孩子，我觉得奶奶对我的态度都变了。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个家还能待多久。妈，
1: 你别哭啊。
0: 你哭什么呀？啊！不哭不哭不哭，妈没事啊。别哭了别哭了，说点别的。你跟江晨分开之后，他有没有怀疑你什么呀？
1: 啊？
0: 林叔。

0: 怎么还哭？让林，别哭了，啊！
1: 妈，
0: 哎呦，你，
1: 妈，
2: 孩子他爸，现在约你吃个饭好难啊。
3: 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很忙的。
4: 爸，我们难得一起出来吃个饭，你就不能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啊？
3: 南心，你应该知道酒店的业务是非常繁忙的。
4: 我不管，我们一家三口有多久没有出来一起吃饭了？反正你今天就要好好陪我们。
3: 好，我今天答应你们，好不好？赶快吃。
2: 明觉，要不一会儿我们去逛逛街，我给你买身衣服好吗？
3: 我等会儿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呢，要不这样的吧，就让兰心她陪着你去逛，反正我的卡也在她那儿嘛。
0: 爸，
4: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多陪陪我和妈妈呢？
3: 兰心，你应该知道的，我现在和你妈的关系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后妈了，是不是？
4: 我妈好不容易才回国一次，我想我后妈也不会介意你陪我们逛逛街、吃吃饭吧。
3: 好，那改天吧，好不好？我答应你。
4: 好，那你说的改天，不准再耍赖。
3: 嗯，来，快吃吧。
2: 谢谢你，明觉。
0: 哎，林叔像什么？
3: 打电话给我。
4: 好，爸，要不一会儿你跟我们一块过去吧。

0: 你看气行不行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向晨他又不是小孩，他自己会回来的。
1: 都两天联系不上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明明，向晨不会出事吧？哎，
0: 你能不能别瞎想呀？能出什么事儿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别瞎想啊。
2: 你来了，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你俩先聊，我歇会儿啊。
0: 李晴，我跟你说啊，我上辈子啊不知道做了什么孽，今生呢偏偏我的儿子喜欢上了你的女儿，我都想去求神拜佛，求你的女儿不要在我的儿子面前出现。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啊？
3: 向晨因为林树离家出走了，向晨离家出走了。向晨平时都不喝酒的，最近老喝醉，两天都联系不上了。嫂子，你真不知道？怪不得林树今天怪怪的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现在放弃了。 等到我这个岁数，你可就后悔喽。
4: 等到我老了，就后悔。

0: 你到底去哪儿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你，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终于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想你，也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见你。我想我是真的离不开你。
0: 真的很害怕，你答应我，以后不要离开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让我知道你的消息，好吗？我答应你，你跟张扬的事情我知道了，我不怪你。 你没有错，为了让我们不后悔，我会珍惜跟你度过的每一天，因为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剩余生命下来最年轻的。

0: 没有胃口啊。你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我不希望看见你难过，你知道吗？你笑的时候是最美的。向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1: 因为我爱你，对你好是应该的。好了，吃吧。 还不习惯了。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你在我眼中，从来就没有变过，你依然是原来的你。

0: 终于笑了。
1: 好了，该吃饭了。
2: 是的，是的。啊？
3: 这的牛排特别好。
4: 妈，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心事啊？
5: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你。
4: 妈，是你多虑了，爸爸那么爱你，是不会跟兰心的妈妈旧情复燃的。
6: 我也知道他很爱我，可我这心里吧，就是不是个滋味儿。你说向晨知道你骗他，还原谅了你。要是明觉能跟他一样就好了。
4: 所以啊，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他的。
6: 希望你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婚。就是不知道何玉能不能同意。
4: 妈，我想辞职。
6: 你要辞职？
4: 也许赵阳说的是对的，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留在阳光。
6: 可是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你舍得呀？
4: 不舍得又能怎么办呢？阳光本来就不属于我，或许我也不属于阳光。
6: 也好，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天天跟张扬见面了。

0: 佳佳，你画什么呢？
1: 这是妈妈，这是我，这是向晨叔叔。哦，
0: 那这个小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弟弟。舅舅说过，向晨叔叔和妈妈结了婚，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0: 给你生个小弟弟啊？那向晨叔叔跟妈妈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好啊好啊，我要当哥哥。
0: 哎呦，你要当哥哥，小哥哥。嗯，好。

0: 向晨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关系了？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最近跟兰心走得很近，你把他看好了。你怎么不看好你自己的老婆呢？以后我们俩在酒店最好少说话，别引起误会。
1: 呀，佳佳，佳佳，呀，手里拿的什么呀？
2: 这是我画的一家人。哦，你画的一家人呀，这都是谁呀？
1: 这是向晨叔叔，这是我，这只妈妈，这个小朋友是我弟弟。
2: 你弟弟？你哪来的弟弟呀？
1: 向晨叔叔和妈妈说，等他们俩结完婚，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0: 那时候我就可以当哥哥了。嗯，真好，画的真好。你什么时候给姨父也画一幅，好不好啊？
3: 好。
4: 真的？
0: 真乖。好了，佳佳，咱们该去吃饭了。跟姨父再见。
4: 嗯，走。走吧，佳佳，是你最爱吃的哈。

0: 怎么不吃啊？没胃口吗？
1: 我胃有点不舒服，不想吃。
0: 向晨，我想辞职不干了。
1: 为什么？
0: 也没为什么，就是不想跟张扬在一起工作。
1: 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谢谢你啊，吃点吧。

0: 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向晨哥，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难受。
2: 一想到张扬跟他那个前妻，我就真的好难受，好难受。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说不一定还一起偷偷约会。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他们骗了这么多年，而我却一丁点儿都不知道。
3: 张扬的前妻是林叔吧？

0: 江晨和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可笑。是啊，我一想到他们俩，我就觉得恶心。他们每天都黏在一块儿，说不一定就会干出什么恶心的事儿来。旧梦重温也有可能。
1: 我们俩现在在喝酒，可能他们俩就抱在一起。行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湘城
0: 哥，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会流产吗？为什么？是因为林叔，怕我把真相揭露出来。 所以他就把我推下了楼梯。你知道我怀上这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吗？我受了多少罪。可是林叔他在你面前装得又善良又可怜，可是他却背着你做了这样的坏事儿。

0: 慢点哈，徐总，给你这资料呢，您得要仔细看一下，啊，只要您支持，我可以说服绝大多数的股东。
1: 好，知道了，那行，下次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0: 师傅，是附近最好的酒店。
1: 附近最好的酒店，就只有阳光酒店了。
2: 除了阳光，别的什么酒店都可以。
1: 好的，知道了。

0: 但南希，你难道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他吗？师傅，不去酒店了，开出去吧。
1: 啊，又不去了，那咱去哪儿？
0: 先出去再说吧。

0: 你好，那个你帮我查一下邓兰心住哪个酒店。
1: 对不起，我们酒店规定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0: 她是我老婆，请你帮我查一下行吗？
1: 实在抱歉，这个真的没办法帮到您。

0: 喂，什么事啊？
1: 林叔，你听清楚了，现在向晨和兰心开家酒店去了。你说什么？你说清楚点儿。现在向晨跟我老婆邓兰心开酒店过夜呢，说清楚了吗？
0: 不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不是向晨。
1: 他那么大人，我能看错呀？我自己媳妇儿能看错了？
0: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不可能，向晨不是那种人，不可能。

0: 喂，向晨。向晨哥现在在我身边睡觉呢。行，
1: 你在哪儿？我在哪里？
0: 我想想啊，我现在应该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吧。宾馆？你是不是又把向晨灌醉了？
1: 这一次可是向晨哥自己心甘情愿的，你都已经那么对不起他了，
0: 难道你就不允许他报复你一下？
1: 让向晨接电话，我要跟他说话。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刚才太累了。他现在睡得正香呢。对了，
0: 我让你听一下他的呼吸声吧。

0: 林叔，你听到了吗？
1: 向辰哥他其实很想离开你，
0: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口。如果你还有一
1: 点自知之明的话，你还是放手吧。
0: 难道你看到向辰哥这么痛苦，你就满意了？
1: 行了，我要挂电话了，我也有点累。
0: 说不定一会儿向辰哥醒了，还需要我陪他呢。

0: 我跟你说的话，你现在听清楚了。现在兰心和向晨在酒店开房睡觉呢。
1: 张扬，你有病吧？你看错了吧？
0: 我希望我看错了。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俩进的酒店，上床呢。听明白了吗？不信你打电话问林叔，问他见了向晨了吗？你警告林叔，让他看好向晨。

0: 我跟你说，向晨不是那样的人，张扬又编胡话，就想挑拨你和向晨之间的关系。行行行，没事就行了啊，
1: 不用担心，我没事，早点睡吧。

0: 你有毛病啊！林叔和向晨都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在一起。你打电话，来来，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在哪儿呢？你说你过去看看他，或者你让向晨接电话，打一个我听听。 怎么了？关机了。关机了。是林叔在骗你。反正我告诉你，我跟兰心之间没有感情，照样生活。他和向晨行吗？啊？
0: 你说，兰心和向晨之间的事情，是真的？
1: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像骗你吗？我疯了？编瞎话给自己戴绿帽子，动动脑子行不行？

0: 相城哥，你醒了。我们怎么在车里啊？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所以我就让司机停在这儿了。你陪我待了一晚上。嗯。谢谢。
1: 应该是我谢谢你，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每天都陪你坐在这儿。

0: 早上的空气真好啊！是啊，我也觉得这里特别的舒服。
1: 你昨天喝醉了，胃一定很难受吧？我陪你去吃点东西啊。
0: 还是算了吧，我回家换件衣服就去上班了。
1: 下次我请你吃饭。
0: 那你说的，不准耍赖。
1: 好，我送你去拿车吧。
0: 好啊。

0: 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1: 我昨天晚上特别想。

0: 我就过来找你，可是你不在，我等了你一晚上。
1: 我昨晚喝多了，对不起。

睡会儿吧，林叔。好好休息，累了一晚上了。我要上班呢，走了。

林叔，你也能体会到被爱人背叛的感觉了吗？你会跟我一样痛苦吗？

0: 兰心，找我有事吗？
1: 昨天晚上我成了向城的女人，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假照片，是真真正正成了他的女人。我没想到向城哥这么温柔，他对你也一样温柔吗？
0: 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1: 林叔，向城现在是我的男人，你明白吗？张扬可以是你的，可向城哥只能是我的。如果你这一个星期内不离开他，如果你还敢让他伤心，你妈就会被我们家扫地出门。

0: 兰心，兰心，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
1: 怎么了？不行吗？
0: 不是，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奶奶和爸爸都很担心你。你去哪儿了？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你知道的话会更难受的。哎，兰心，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跟向成哥在一起，你真的跟向成在一起？怎么了？不行啊！
0: 兰心啊，向成是你姐夫，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
1: 姐夫？你真的以为向成哥会娶林殊吗？丽琴，不光是林殊，还有你，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我们邓家的女主人是我妈妈夏琳，不是你这样的女骗子。

0: 去哪儿了呀？
1: 我不想说，可以吗？
0: 我是你丈夫，你这一夜没回来，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老公，那你有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吗？还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一样耍来耍去？
0: 你是不是和向晨在一起啊？
1: 那你猜猜看啊。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

你们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吗？是因为林叔，是因为林叔怕我把你们的事实告诉爸爸，所以他才把我推了下来，所以我才流了产。

0: 是林叔害的兰心流产，你知道吗？你知道，对吗？
1: 这只是个意外。
2: 哪有这么多意外？
0: 他怕我和兰心有了孩子，影响到你在家里的地位，对吧？所以制造了意外。
1: 张扬，你以为我们像你这么卑鄙吗？
0: 你们还不够卑鄙吗？兰心怀上孩子有多难，你知道的。你们害她流产，你对得起杜明珏吗？
3: 谁让兰心流产了？
4: 啊！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啊！
0: 奶奶，
4: 是谁让兰心流产了？
5: 是你的女儿吗？你说，
1: 妈，你听我解释。
3: 你给我闭嘴！张扬，我问你，是不是林叔害了兰心流了产？
1: 张扬，你不能乱说话的！妈，你听我解释，真的不关林叔的事情，只是个意外。
3: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是你的孩子让兰心流的产，
1: 不是不是，妈，你听
3: 你说你这当母亲的，
1: 跟
3: 女儿干什么？想干什么？
1: 妈妈，你听我说，
3: 我滚出去，我滚出去，我滚出去，你把我女儿都滚出去！
4: 妈，妈，妈，
2: 奶奶，奶奶，
4: 妈。

0: 奶奶怎么样啊？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情绪上受了一点刺激，医生要我们注意她的情绪。
2: 明娟，妈真的没事儿。

0: 等奶奶醒过来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1: 徐总啊，哎，我张扬，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一面。好，那我现在过去啊。
2: 夏琳，妈今天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受刺激啊？
3: 这个，你问李琴吧。
2: 李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妈醒了，叫你们。

0: 妈，你有没有好点？奶奶，妈，好些了吗？明觉，李晴呢？妈，你还没有滚。妈。
1: 你给我过来！
2: 妈叫你了。
3: 妈，
1: 你给我滚！你这个扫把星，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门！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爸。
2: 奶奶会生气，
1: 是李琴跟张扬骗了我们所有的人，把我们家搞得一团糟。
2: 你说什么？
1: 他们处心积虑在我们面前演戏，就是为了张扬跟林叔来继承阳光酒店。为了怕我生下孩子，林叔还害我流了产。
2: 李琴，兰心说的是真的吗？
1: 明觉。

0: 据说人可以感觉出的味道有十万种，中国人却习惯归纳为酸甜苦辣咸五种，并且将五味融入到东方的生活哲学之中。湖南人在长久的时间里与辣这一风味热情相拥，彼此成就。辣味并不是单一的口感，辣椒更是庞大的族群。热爱生活的湖南人在辣椒面前以无穷的创意生发出花样多变的美食美味，一如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脑洞大开。
1: 这个辣椒和闽南面都是一样的啊，这边米椒还说什么呢，全广西最好的米椒了。
0: 平均每一个湖南人年消费辣椒在100斤以上，湖南是中国辣椒消费量最大的省份。湖南人吃掉的辣椒里有一半以上来自省外，无数的辣椒商人承担起了辣椒进香的工作。
1: 我是贵人呀，他可能是这个雨雪烧的料。山西收价都是40多元。
0: 46岁的郭中芳做了30多年的辣椒生意，他每天的日程就是在全国各地跑辣椒地，种辣椒、收辣椒、卖辣椒。
1: 要不要了？要就家里搞了，只要几十百把刀的。这辣椒真正的到位的，来看见吗？
2: 是，到位到位。
1: 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假如是这个辣

0: 他叫叶子秧呢，他会告诉你他缺水了，要喝水了，你必须要浇水。
1: 他生病了，他的叶子上面就会起那个点点。
0: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白天就卖辣椒，晚上我们就去卸辣椒，只要有卖不掉辣椒，他们都会找我，我就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要天天晒太阳，天天见到太阳。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啊！
2: 谢谢。
0: 因为岳阳的辣椒应当是今天的行情好了，今天各的辣椒都湖南都收一块上市了。哎，老板，那岳阳辣椒个人都不相信，我早晨看了里面的辣椒都是六斤的，他早晨炸的这些样子漂亮的，但是一过来的日子我看到他晒得比较白的辣椒，你看好厉害。你这个辣椒37-8度啊，过来了今天卖不掉啊，必须要处理掉啊，处理掉就没办法了，只能红的做剁辣椒，青的呢晒白辣椒。
3: 白辣椒曾经因为其特别的肤色引起人们好奇，白色的辣椒莫非这是哪来的变异品种？这个疑问郭中芳那里有答案。白辣椒本不姓白，它是用青椒焯水沥干后在阳光下暴晒。
4: 为什么这个是红色的？
0: 这个辣椒老一点，成熟的快一点，它就是紫色的。这个辣椒它是成熟的慢一点，它就是青色的，知道吧？
4: 那它晒完能变成什么颜色啊？
0: 白色的，就是白辣椒嘛。
3: 叶绿素褪去，小清新变成了温润的暖白色。当辣椒生产盈余时，鲜椒无法久放，不知是哪一代聪明的湖南人率先想出了腌制这样一个主意，既可以长久保存，更是带来了一种全新风味，进而成为湘菜中的一道经典配菜。白辣椒吃法很多，湖南人喜欢拿来炒肉，配腊肉甚至内脏下水，一年四季加持乡人的餐桌。
5: 好，
0: 不错，个辣椒不错啊。老百姓把辣椒种出来了，就要把它消化掉，要让老百姓呢没有那个后顾之忧嘛。我们不能说我们天天赚钱就让别人亏本，不，就是说赚钱亏本我们都要干。
3: 每次来收辣椒，农户们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做一顿美餐款待郭中芳。新收的辣椒一定是这顿诱人家常菜不可缺少的黄金搭配。腊肉腊鱼下锅，与辣椒素在锅铲的撮合下相得益彰，香味浓郁，是农家款朋待友的最佳滋味。
0: 今天搞了什么好菜啊？
6: 搞的腊肉腊鱼。哦，
0: 这么丰盛的啊！带了一个我自己收的这个辣椒，在楼顶晒的这个白辣椒啊。嗯，这个的辣椒超级好吃哦。
6: 是啊，哥，这个颜色也还挺好。
0: 等一下，我炒一个这个辣椒炒肉给你吃，尝一下啊。
6: 好，谢谢。
3: 白辣椒炒肉对每一个湖南人而言，可能都留有一份干饭的记忆。晒成后的白辣椒洗净切碎，爆香出油脂后的鲜猪肉是它的最佳归宿。没有了鲜椒的生气和辛辣，取而代之的是日晒独特的盐鲜风味。
6: 来，郭老板。
0: 哎，谢谢啊！哇，搞这么多菜，这么丰盛了。
6: 加辣。
3: 嗯。咸辣有嚼劲，越嚼越香，是可以吃的太阳的味道。 跟鲜椒相比，它不再直白淋漓，而是多了一份含蓄悠长的余味。
0: 你可不了，只要是个辣椒卖不出，它晒的是的，肉不卖出去，鱼人要，肉都卖。
2: 我家里三个小孩也是靠辣椒吃饭的，半辈子了，我就搞辣椒打交道搞了30多年了。我喜欢辣椒，白辣椒更喜欢，因为这个辣椒啊，它是我一半的生命呢。
3: 同样是吃辣椒，在湖南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流派。如果单纯说对辣度的极致追求，邵阳人很有战斗力。
5: 我采锅反正就绍兴教堂一个，辣。
3: 雷军峰33岁，却已经有了18年的厨师经验。在他的厨房里，宝庆朝天椒是永远的主角。眼前这道黄喉爆腰花，就是典型的湖南猛火热炒。娇嫩的腰花与脆爽的黄喉在锅热油宽火旺下翻炒几十秒即可，如同邵阳人骨子里的火爆。
5: 干柴把把腰放。
3: 邵阳曾用名宝庆，有个说法，论霸蛮，国人敬湖南人，湖南人敬宝庆人。说的正是邵阳人敢闯敢拼，霸蛮倔强。而这里的特产朝天椒被邵阳人取名为宝庆朝天椒，泄露着新旧宝庆人内心的小骄傲。宝庆朝天椒看似小巧，却一簇簇一心向阳，永远憋着一股冲劲儿。如今店内生意火爆，客人们吃得过瘾，雷军峰内心却不平静。他深知此情此景来得并不容易。1年半以前，雷军峰一度想放弃他干了16年的厨师行业。
5: 2018年的时候，在我们邵阳北塔区开了一家那种200多平方的一个小餐厅，疫情的时候就倒闭了。开辣椒店的时候亏了将近20多万吧。
7: 来，帮你看一下这个场地啊。哎，这个场地就是我们想要的60、70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把它后面包厢以我们邵阳的特产改道来取名，到时候就把厨房就全部交给你负责，或者前面我客户跟运营这一块就交给我，晓得吧？
5: 好，
7: 来，反正兄弟子。
3: 当朱泽淼团队找到雷军峰，说要建一个邵阳本土不常见的3000平米的饭店时，雷军峰心里在打鼓。从业多年，他知道餐饮的风险有多大，也知道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5: 是自己去筹备过来的钱，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3: 故事的走向不难猜到，掌握着厨艺的雷军峰不甘就此退出，用他的话说，反正没有什么了，背水一战。新店开业，招牌菜的研发一点儿不敢马虎，两位资深的邵阳大厨深谙要点。
7: 哎，14.5度半的天，我来给你们拍抖音。哎，表妹子，我掐一下辣椒，不用掐一下。哎呀，哈哈哈
3: 哈哈！哎呀，万物不离其辣，他们第一步没有去确定菜品，而是来辣椒基地订购好了朝天椒的合作。 菜一下锅，火舌窜出，舔舐着食物，成就湘菜调味玄学阔气。鸡冠子油渣煸到酥脆，猪油掉香，火的高温使牛肉表面瞬间收紧，肉汁的鲜美被锁在其中。三种辣椒组合，火力全开。看似杂乱的一锅食材，在雷厨的指挥下，犹如一场三重奏，各司其职，呈现出既爽辣上瘾又充满灵气的湘菜。
2: 干卷子来个
3: 呀。邵阳人对辣椒的执念也体现在这道菜里，剁辣椒负责酸辣，新鲜的朝天椒掌管鲜辣，再加上颜值翘楚美人椒专门负责好看，辣上加辣，各司其职，才能让这道菜达到令人满意的灵魂辣味。
8: 现在这个好吃吗？
9: 好棒的，
10: 人家让我得上这个
11: 东西，我得掉啊。
5: 在邵阳这边，如果没有辣椒的话不算菜。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吃过来的。像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手拿一个酒杯，一个手就端着一个碗，碗里面就有放点朝天椒来勾那个酒下肚。邵阳人就喜欢吃这种鲜辣味。
3: 对邵阳人而言，辣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快乐的风向标。3000平米，50张桌子，1天80到100桌，天天人山人海。雷军峰用再战一次的勇气和朝天椒的热辣，引爆了邵阳食客的味蕾，让他收获了这个重辣之城最热闹的敬意。
5: 西关的被弯在震撼，为英雄眼泪却挽却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你应该在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望。
3: 这是晚舟岛一个寻常的清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岛上的辣椒成熟了。晚舟岛是湘江株洲段内的江心岛，它像一艘大船，又像一轮弯月。据说1000多年前，大诗人杜甫飘零湘江，一度在这儿登岛作诗，如今还留有上岸晚舟的痕迹。今天晚舟岛最有名的却不是诗人故事，而是这里盛产的一种黄色辣椒。这种辣椒被称为黄贡椒，由于晚舟岛极为独特的冲积沙质土壤，钙、铁、镁等微量元素富集，形成极有个性的风味。同时又因为岛上产量稀少，哪怕是熟悉辣椒的湖南人，也不是都有机会感受到黄贡椒的真正魅力。岛上有300户人家，但目前只留下200多位村民常住。李铁山是一位在晚舟岛上种了60年辣椒的农夫，如今已年近80。李铁山不甘于闲着，仍守着屋前的500棵辣椒树。
12: 我们这乡子啊，都是你自己留的，就是你这个下的。这做辣椒啊。
3: 今天是村上去市场赶集的日子，每逢一逢六，村民们都会将自家最新鲜的农产品装入箩筐，早早等待在码头。

村里面的人出来都是要靠船的，去竹城的话大概要40分钟至45分钟左右，水不了，甩流的话大概是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与此同时，晚舟岛上正进行着一场风味的造化。黄辣椒泡完澡，李铁山的老伴儿为了取得剁辣椒完美的风味，在处理辣椒时非常小心。
1: 哎，不过干棒椒底是干料，就好吃一点。
0: 一定要提防破损辣椒和生水中狡猾的细菌微生物，一不留神，它们就会加速剁椒的氧化变质。边切黄椒边放盐，拌匀装坛，做法简单明了，是岛上流传了上百年的制作习惯。接下来就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茶油出场。奶奶用的茶油来自湖南海拔1500米以上的有机茶树林，从果肉中倾泻而出的辣椒素遇到金黄的茶油，马上相亲相爱，抱成一团。隔绝空气的同时，剁椒的质地变得越发浓厚绵密，透亮清澄，也在黄辣椒的风味之外锁定了一股浓浓的茶油清香。在数千年前的东方山林里，就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油食，历五季而熟的山茶果。人们以古法榨取烹饪美食，并与辣椒豆豉一起，成就了今天的浏阳蒸菜。在高温下，茶油特有的营养元素不断进入食材内部，被茶油浸润过的辣味散发着甜润的清香，是千百年来的养生风味。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晚舟岛黄辣椒的名声早已经深深印在了当地人的心里，是绝对的抢手货。没过多久，李铁山的辣椒就卖得差不多了。
2: 155。
3: 多少卖？
2: 辣椒。这个辣椒没得口味的，我买那个芋头的嘞。哦。
4: 生抽，我的面椒，我的盐。
0: 剁椒好，剁椒鱼头才好。茶油泡出来的黄金剁椒浓香无比，便是上上佳品。两者上热锅同蒸，鱼头昂首矗立，不仅寓意喜人庆，更好受热，且肉质熟而生嫩。茶油与剁椒在蒸汽的作用下通力合作，温柔地渗透到鱼头的胶质与皮肉中，香气升华。

0: 出锅的黄金鱼头肉质细嫩，温润如玉。一口下去，鲜嫩滑辣，有滋有味。
1: 这个是我们肘子伯伯啊，几十年了，我们那里这个好品种啊，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的爷子不肯我们做了，我们村民呢很相信我，这里这个好品种，那你我打了个秧子，他们活的生命，他们就一张。
0: 湖南人对于辣味的创意，在皖州岛黄贡椒的身上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它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也不再以辣度取胜，而是以一种近乎雅致的姿态，给岛上人家的平淡生活带来一丝明艳的色彩。
2: 湖南辣椒界的风华绝代樟树港辣椒是真的好吃还是智商税？
3: 樟树港辣椒几号的？太好，我也好哎。
2: 288美金，樟树港辣椒为何这么贵？
3: 你来吃一下，你就知道。
2: 辣椒中无出其右，你吃过吗？
4: 不下不得吃噻，想买金噻。
5: 买的贵，当时农夫庄还有金蛋不？
0: 创意永不停歇，288元一斤的辣椒，辣椒种子随着神舟14号遨游太空，某种意义上。人们都不会把此类新闻与真正的美食挂钩，商业的归商业，美食的还是要归于美食。但是对于樟树港辣椒来说，二者他都想要。
6: 辣椒还要不得，小孩不搞起来的，再买黑的。整个世界都光大搞辣椒，还要不得啦？
7: 啊，我说你，啥子事说不了，都说就喊金片。
0: 曾立宇，正是他和团队一手把樟树港的辣椒卖到了288元的惊人价格。端午节，樟树港辣椒初长成，带皮五花肉将自身脂肪无私献出，恰好衬托了樟树港辣椒的清香皮薄、微辣脆亮。好吃与更好吃之间的差距，正因为这小小的辣椒而拉开。
6: 来了，妈哎，炒辣椒炒牛了。西子就最喜欢炒的辣椒炒牛的。
8: 外头什么子好吃的东西没得屋里好吃。
9: 我们小时候就穿个鱼炒个，多闻就晓得日常饭，就是爱去炒的辣椒炒牛，无比香。
0: 樟树港，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镇，在樟树港辣椒成名之前，湘阴的名片是一代名臣左宗棠。如今湘阴樟树港的人们靠着左公吸引游客，赚钱的事儿却是地里头曾经默默无闻的辣椒树。
10: 我们樟树镇整个森林覆盖的75%，有3个自然湖泊，然后一条湘江，这种局部的小气候，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呢，加上我们的头氧是第4世纪恒头氧，3个因素加起来，就是造就了它这种特殊的风味。
0: 普通辣椒辣度与香度并存，不辣不香。樟树港辣椒一反常态，微辣柔软而焦香味浓郁，这一绝技让它得以身价百倍。曾立宇抓住了樟树港辣椒的独特品质，要获得最好的辣椒，首先就得调动辣椒农户最高的积极性。2016年，他把收购特级辣椒的价格一下提到每斤200元，轰动一时。
10: 大家看清楚啊，特级、一级，特级是长度7厘米左右，上面有皱褶，然后颜色是绿色的，尾端是头的，不是尖的。种植的标准、采摘的标准，包括收购的标准，我们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把每个环节做到极致。 老百姓啊，他就是挣得好的呢，可以达到某某十万块钱的样子；挣得差的，某某也三万块钱。
0: 八千亩樟树岗辣椒地里，一场场精耕细作的辣椒种植时刻进行着。当所得的收获让付出者更有成就感、更有尊严，那地里的辣椒味道一定是期待的滋味。
5: 我们真的早上四点去采摘辣椒，晚上七八点还在浇水。
0: 身价占压倒性优势的樟树岗辣椒无需作配，自成主角，应了那句老话，越是鲜美的食材，烹饪手法越简单。猪油烧开，辣椒不需刀切，洗净拍裂后整只下锅，加盐，再加入浏阳豆豉炒香，变成了一道微辣香甜、被人津津乐道的下饭神器。
6: 这个天气吃着辣椒，半盒啤酒太爽了。
11: 是啊，这个樟树岗辣椒，就像我们刚开始谈恋爱一样的，非常柔软温柔，口感细腻，就是一个美少女。
12: 还是最后只是你吃，还是我吃？
11: 这个非常好吃。
0: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商业的故事，而是关于味道的扩张之旅。在拥挤的寻味路上，樟树岗辣椒走上了一条无人走过的小径。它不再作为配菜出现，它不再被加工成各种形态，它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在湖南人的餐桌上占得新的位置。当樟树岗辣椒端上餐桌成为主菜，意味着这是湖南人对于味道创意有了一个新的作品。味道，一个人的身份标识，一个人的精神故乡。湖南人爱吃，湖南人敢试，湖南人的血液里一定有一些不安分的因子。于是湖南的街头琳琅满目，湖南的餐桌五花八门，人们都在生活中贡献自己的小点子，分享着生活的小创意。辣椒一种，人生百味，我们相信，一群如此热情对待辣椒的人，在生活中也一定是充满能量，创意无限。
1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你可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3: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嘣
14: 嘣嘣嘣。化繁为简。
13: 一键直达。嗯。
16: 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沈晓

0: 明毛伟明赴浏阳市指挥调度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情况，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稳中有升，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度湖南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1%。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4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5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希望大家安心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在听取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向所有参与事故救治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渡过难关。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
0: 今天中午1:30，长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发布会开始时，现场全体人员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发布会介绍，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截至发布会召开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人员核查等前期处置，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
2: 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校准喷应的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
1: 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今天凌晨1时已升级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2级应急响应。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6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受伤人员第一时间被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进行救治。截至目前，送医救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
3: 我们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2个火药库，加强风险研判，落实安全措施，防止次生灾害。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成立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开展人员搜救、火情扑救、现场危险源管控、周边群众安全转移、环境监测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和2次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全力做好医疗救治，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坚决查清事故原因，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责任追查工作，
2: 安排专门人员深入细致做好家属、伤者的安抚工作。我们将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自5月4日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
0: 浏阳烟花爆竹企业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县3级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现场救援、人员搜救、排查转移、伤员救治等工作。
1: 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工作。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
4: 那么大家可以看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事故的发生地大概有100多米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被崩出来的砖块去感受到当时爆炸的这个威力。那么在我们的路过来的路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砖块以及一些这个钢的结构梁。
1: 在爆炸事故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烟花爆竹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2次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大量火药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人身安全。同时，厂区墙体、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

0: 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一个建筑物的钢梁呢，是在冲击波的影响下的话，是已经被扭成了麻花这个样子。那么再往近处看，这根水泥电线杆已经被拦腰斩断，而我旁边的话呢，这些树木的话，也是被冲击波轰成了两截。那么有一些呢是被连根拔起。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对这个一些废墟进行这个最后的清扫，然后同时呢，用这个高压水枪呢，对复燃隐患的这个火点呢，进行这个喷淋降温，防止它二次复燃。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自5月4日19时起，浏阳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事故发生后，省市县迅速启动人员应急救治预案，多路专家迅速赶到现场和医院参与救治。
3: 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截至到今天下午1点30分，一共有61人被送到医院救治，其中重伤6人，轻伤55人，伤员分别被安置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内科、外科、急诊、烧伤、骨科等专家全部到岗，一人一方案，一人一专班，精准对接每一位伤员的伤情诊疗。
4: 脚一点没有一点劲，今天好一点了。打了针过。
1: 湖南紧急调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的17名专家参与救治。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5: 从今天查房的情况看呢，主要是以软组织挫伤的患者为主。总体来看的话呢，情况还是平稳的。个别患者在于这个，使用到血制品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需要从长沙市去调度血液过来。目前主要是以观察为主，可能近期陆续就会有我们的伤者要康复出院了。
1: 目前浏阳市备足 ICU 床位和医务人员，随时做好后续病人接收准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收病人。针对稀有血型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
2: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1%，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9.8%。
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金属制品业增长27.3%，增速跑到了装备制造业的第一名。跑得快是因为产品更高端了，比如说郴州钨公司这两年投入了超过380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升级智能产线，向高性能钨合金、硬质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今年一季度，企业忙着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新订单，新投产的特种钨基新材料粉末智能生产线始终满负荷生产，产值和营收都实现倍增。
7: 扩大特种钨基新材料产品产能，在钨资源循环重点项目落地上持续发力。今年我们的综合产品的产量力争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全年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0亿元。
6: 具身智能机器人催生巨大产业空间，湖南世比特机器人公司的展厅摆满了各种领域的工业机器人，有的是焊工，有的是搬运工，小到钢板、汽车，大到工程机械、船舶，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作业精度超过99%。今年一季度，企业与国内多家龙头船舶企业签订了近2亿元的智能制造订单，也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8: 从几米到十几二十米，从几百公斤到几吨，这样的一个重量都可以实现这个非常高准确率的一个搬运啊、二次加工等等的。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6: 拥抱人工智能，传统装备制造企业也能跑出加速度。在衡阳，加一声学将耳机做成了年产10多亿元的大产业。通过引入 AI 视觉检测、激光焊接机器人等技术，企业一个月可以生产200多万台产品，其中近一半是智能穿戴设备。 今年一季度企业出货600万台。

0: 现产值3亿元。现在企业正在筹备建设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制造工厂。
1: 未来的那个智能穿戴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除了 AI 穿戴、AI 健康这个部分以外，在产业机器人部分我们也会成立独立的公司来迅速发展。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专业设备制造业增长8.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7.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5%，增速均快于全省规模工业增速。来自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的陈志平教授认为，亮眼成绩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湖南装备制造业正面临转型阵痛与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不足等短板，仍需努力破解。
2: 要继续维持增长态势，我觉得一方面要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补短板，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做强长株塘优势产业集群，带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用好海外市场与内需复苏双动力，巩固提升增长势头。
3: 在昨天晚上举行的湘 BA 第九轮比赛中，长沙队坐镇主场，以92-57大胜张家界队。在激烈的赛场上，输赢并不重要，尽管遭遇大败，张家界队的球迷依然不离不弃。
4: 本场比赛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阵容主力进出，陈天灿、常天鹏两大 MVP 球员以及三分王曹文峰疯狂得分，上半场就将比分一度拉大到近20分。面对悬殊的比分，长沙队球迷反而给张家界队喊起了加油。球迷袁梦圆原本是长沙队球迷，这场比赛他加入张家界球迷的队伍，为老家球队助威打气。
5: 既为家乡加油，也为我爱的城市长沙加油。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家人，感觉湘 BA 能够把大家更紧的凝聚起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4: 长沙县与桑植县结对帮扶已有5年，正是湘 BA 把老朋友们聚在了一起。长沙县对口帮扶桑植县乡村振兴工作组的工作队员李超民也特意来到张家界球迷方阵，为第二故乡助威。
6: 球场上他们双方都是用尽全力去拼搏，球场下双方都是手牵手的好朋友。欢迎长沙的朋友们到张家界、到桑植去看张家界的山水，去品桑植白茶，去听桑植故事。
4: 尽管是客场作战，张家界还是足足有150多位球迷自发一起租车赶了几百公里路，穿着土家族服装来到长沙。00后姐妹花赵媛媛和郑静怡都是在校大学生，自从湘 BA 开赛到现在，他们每场比赛都没有落下，还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现场开启了网络直播，希望让更多人喜欢上张家界队。
7: 虽然可能我们已经输了很多场了，但是我们不抛弃不放弃，输赢不重要，机器神更重要，我们球迷与他们同在。
4: 最终张家界队以57-92的差距不敌长沙队，中场哨响，站着喊了一整晚的张家界球迷领队黄海波难过的瘫坐下来。
8: 很伤心，比赛打得非常精彩，水平有限，但是只要队员努力了，我们都会不离不弃的。
3: 五一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2500多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85万人次，本省游客2045万人次。纳入监测的216家4A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7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204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379万人次。在湖南各地，一批小众乡村悄然走红，接地气的体验项目，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让游客解锁了与众不同的假日乐趣。
9: 邵阳县河伯岭的高山杜鹃五一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吸引了大批游客。为了解决游客吃饭难题，河伯乡永兴村15名在外做生意的年轻人凑了1.5万元，在登山步道的半山亭摆起了流水杀猪宴。村民们分工合作，做出了青椒炒肉、油豆腐炖肉等家常菜，让游客在山间也能吃上这壶饭。
10: 为游客解决一些中午吃一个快餐而已，还有力气爬山看花。
11: 我觉得这个地方山也美，水也好，然后人特别好，下次还可以再来。
9: 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美食节热闹开幕，现宰的本地黄牛做成了全牛宴，一口下去全是地道的乡村风味。除了吃，这里还有文艺演出、亲子跑等活动，游客不用奔波赶场，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
11: 那这里小吃也充满乡村风味，举办的文艺演出和说亲热闹又有看点，玩得放心舒心。
9: 长沙县鹿口镇的大山冲森林公园摇身一变成了自然游乐场，这里办起了森林市集，68个摊位分成3个特色区，非遗手作区里游客既能买文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自然食欲区主打土味，本地土菜、时令野菜让人大饱口福。自然教育区更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跟着老师认识动植物，做户外研学。在涟源市古塘乡，树冠间的丛林穿越线路惊险刺激，孩子们在攀爬滑中挑战自我。池塘墨鱼区里，孩子们追着鱼儿跑。
12: 爸爸告诉我了个光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9: 沅江市琼湖街道宝明村的虾池边同样热闹非凡，基地提前投放了4000多斤小龙虾，增设200多个钓位，每天都有超过2000名游客来钓虾。古丈县红石林镇河南村的七分花田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在花田里拍照录视频，美景不断刷屏朋友圈。除了赏花游，鲜切花、花艺文创产品卖得火爆，还有不少游客预约了草坪婚礼团建聚会，这片花田已经成为带动浪漫经济的新载体。
3: 下面我们去到第5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怀化，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榆树湾青春广场。
13: 夜幕降临在怀化鹤城区榆树湾青春广场，街头艺术节热闹上演，小丑互动、挪面舞蹈、民俗表演接连登场。中心湖面上，高空花式扁带表演者化身空中飞人，在绳索上跳跃翻转；水上飞人则借助水柱腾空而起。一系列水上特技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从榆树湾码头登上游船，福地长歌夜游就开始了。游船沿着无水河缓缓前行，水幕电影在河面上投射出高庙遗址的神秘图腾、前阳古城的热闹集市。游船开到天问岛附近，一场热闹的苗洞民俗婚礼上演。
14: 让我眼前一亮，船上的讲解和两岸的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13: 第5届省旅发大会落地后，怀化串联沅江、吴水、污水和榆树湾，打造三江一湾全域旅游廊道。现在这条廊道成了怀化文旅新招牌。白天游客在前阳古城探寻明清古建筑，到芷江受降纪念坊缅怀革命先烈，晚上回到榆树湾逛夜市、看演出、赏夜景，在街巷里感受城市的烟火气。为了吸引八方游客，怀化积极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和张集怀旅游共同体，打造沿着沈从文足迹游怀化，串联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洞、前阳古城、通道万佛山等标志性景点，同时积极与张家界、湘西州等周边地区联动，实现景区互通、客源共享，
15: 实现了白天游周边、夜晚住怀化的客源导流，拓展了境外客源，提升了怀化的文旅知名度。
3: 春光正好，踏春出游热度攀升，湖南各地陆续推出茶旅体验、花海观光、国风游园等多样春日活动，吸引大批游客休闲踏青。
4: 桃江县辉山岗镇茶旅融合艺术季昨天开启，甘泉山千亩高山茶园里，游客们穿行茶垄间采摘春茶，采摘的茶叶可现场称重结算，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全流程，直观感受传统制茶工艺的独特魅力。同样主打茶旅特色，衡阳市举办江头贡茶文旅推广活动，活动集结手工制茶赛事、特色农贸市集、地方美食品鉴等内容，40多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本地农产品与风味美食。春日赏花游热度不减，双排阳明山100000亩野生杜鹃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杜鹃竞相绽放，连绵成海。阳明山有28个杜鹃花品种，每年4到5月各类杜鹃次第开放。 临近五一假期，景区升级游览线路，完善停车、导览、保洁等配套服务，同时新增山野音乐会、花海打卡、文创互动等特色活动，提升游玩体验。
16: 很壮观，很漂亮啊，马上片野的，然后它有错落有致的，看上去就比较壮观好看的。
4: 郴州十亩温泉度假区首届花朝节启幕，花神巡游、汉服体验、国风雅集等活动精彩不断。

0: 不少游客身着汉服游园赏景，沉浸式领略传统民俗风情，留住春日美好时光。
1: 记者五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月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
12: 嘛？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18: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9: 这道题好难啊！
20: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21: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22: 这道题选 C。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23: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24: 再见。
25: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26: 非也。贺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27: 太麻烦了。
28: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29: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30: 当然不同。
31: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32: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33: 母亲节要到
34: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35: 当然要写。
36: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37: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22: 解答？
38: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

0: 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1: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3: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 同学们，
4: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5: 哇，有感觉啊，
6: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0: 去哪儿了？喂，
1: 喂，杨阿姨，我妈跟你在一起吗？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哦，没事儿。你要是有我妈的消息，麻烦你给我来个电话。谢谢。好，再见。

0: 你来干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何阿姨为什么什么都知道了？你不会以为是我说出去的吧？那你可猜错了。那会是谁呢？你告诉了何阿姨，万一爸爸和奶奶都知道了怎么办？
1: 怎么办？爸爸和奶奶现在已经知道了，怎么办？
0: 你说什么？我奶奶听见你妈跟丈人吵架，全部都知道了。奶奶现在病了。 爸爸也要亏欠你们逼疯了，现在你满意了，你达到目的了，你把我们家弄得一团糟，你开心了是吧？林叔，最好爸爸和奶奶什么事儿也没有，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1: 我妈呢？我妈在哪儿？
0: 她还能去哪儿？她已经被赶出这个家了。
1: 什么？
0: 林叔，你放弃吧，你放弃向成哥吧，你这么做只会伤害向成哥。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叔了，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企图侵占我们家财产的骗子罢了。
1: 我没有，我不是，我瞒着你们是因为我迫不得已。
0: 迫不得已？好一个迫不得已！林叔，是时候为你的迫不得已付出代价了。

0: 没说，妈，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大半天。家里又出事儿了，妈，今天家里出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兰心告诉你的。嗯，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说啊，那个家我们可能回不去了。回不去我们就不回去，我们不稀罕。只要我能跟妈在一起就行了。对，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就行了。哎，李叔，我是走回来的，我都走饿了。
2: 还等什么呀？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走。嗯。嗯，林叔啊，面好吃啊。哎呀，还是家里好啊，没有人动不动就把你赶出去。嗯。这边和凌晨呢？
0: 在屋里玩呢。
2: 嗯。我的事儿就先别跟凌晨说了，我们自己知道就行。
0: 嗯，
2: 林叔啊，你说何玉的坚决不原谅你的话，你该怎么办？哎呀，想成他的原谅你，还挺不容易的。可何玉这态度，你说我们家这日子怎么就这么难过呢？
0: 妈，您就别难受了。何阿姨生我的气，我也能理解。换做是谁，谁都会生气的。唉，也怪我，当初如果能早一点离开阳光，也许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朱阳怎么会那么狠毒，害死爸爸。
3: 弄伤凌晨的手，还差点害死你。我想想都可怕，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凌晨，
0: 姐，你刚才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呀。
3: 我们随便聊聊的。
0: 张扬害死了爸，打伤了我的手，还想害死妈。你听错了，我没这么说。
3: 我听错了，哦，我自己问的就是。
4: 凌晨，别出什么事儿啊！小心点，我拿钥匙就来。凌晨，凌晨。

0: 爸。奶奶。
1: 明君，她是你女婿，你问她吧。
2: 赵颖，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你和林叔之间的关系啊？
0: 因为当时我跟兰心刚刚回国，还没有得到您的认可，我怕您知道了以后不接受我，所以就没敢说。但是我想跟您说，我是想等林叔离开阳光以后再跟您说。我一直跟林叔商量，让他离开阳光，可他不愿意，所以就拖到现在。
1: 那明觉和李行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
0: 奶奶，就是因为这事儿，我天天急得都睡不着觉。我真的想跟你们说，但是林叔的妈嫁给爸以后，他们感情那么好，而且她又成了我的岳母，我就更不敢说了。
3: 听说他们家破产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啊？
0: 不是因为我。他们家破产怎么能因为我呢？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没那么大能力啊。当时我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职员，奶奶，这事儿我真的是冤枉的，不怪我爸。我知道，肯定这话是林叔妈说的，因为当时我跟林叔离婚的时候，她就不高兴，一直记恨我。就包括她嫁到这个家来，她一直处处针对我。还算计我，你都不知道我天天日子怎么过的，我都没法跟别人说，因为她毕竟是我妈。
1: 你还叫她妈？
4: 哎呦，妈，这么说来，张扬这孩子啊，也挺委屈的，估摸着在背后啊，还不知道受了多少气呢。
2: 张扬，你跟林叔俩本来是夫妻，就应该是要有难同当。结果林家他们一破产，你马上就离婚，你这还算是男人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所说的一切，我都会调查得清清楚楚。

0: 张阳啊，不管怎么说，你隐瞒了我们家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我都不能原谅你。我知道，奶奶，我做错了，你怎么惩罚我，我都愿意，只要您高兴。但是我求你，奶奶，别让我和兰心离婚，行吗？我爱她。你跟兰心离不离婚，那是兰心的事儿。等我处理完李晴和林叔的事儿。
1: 再说你的事儿。哎呀，妈，张阳这孩子啊，是犯了错，可他现在认错的这个态度还是好的呀，是不是啊？难道说他也不该认错了？哎呦，妈，那个张阳和兰心啊，在美国挺好的，真的，他把兰心照顾得真的很好，只是没想到，妈，你看，这人活一辈子。
0: 总有很多事情是迫不得已的，明明你说呢，是不是啊？哦，行了行了，你别拿这些话来护着他了。我跟你说啊，他能不能在邓家，都得看兰心说了算。
1: 妈，
0: 怎么着？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赶快收拾收拾东西，搬出去住。
1: 妈，兰心那儿我去说，我求你别让他们离婚，行不行啊？我求你了，妈。
0: 你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走啊？
1: 妈，
2: 知道了，奶奶。

啊！别打了！疯了！别打了！你管不管他了？他疯了，你知不知道？

0: 杨洋，
1: 妈，是哪个癌症找错了一批，给你打成这样啊？
0: 妈，这医院你小点声啊。哦，谁打的呀？没事吧？
1: 没事。
0: 疼不疼？那谁打的？你跟妈说。
1: 你别问了。
0: 哎呀，你说呀，你想急死妈呀！
1: 林成。
0: 这个王八蛋，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公安局路口供呢。
0: 行，那我去看看。
1: 哎，妈，

0: 老公，
1: 我已经不是你老公了。
0: 我知道，其实我挺想你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有很多事情我都是忘不了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那么排斥我？
1: 夏莲，我们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你还不明白吗？
0: 我明白。没想到你这么痴情。李晴挺漂亮的，我真的有一点挺嫉妒的。
1: 对不起。喂，李晴啊。什么？
2: 小兔崽子，你怎么随便打人呢？
3: 谁笑我兔崽子呀？
2: 你就小兔崽子，你看你把这……
3: 我告诉你，我后悔没把他手打折了。嘿，
2: 你警察同志，你看没？你看没？都到了局子里，还嫌我呲牙呢？
0: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儿子打了我儿子，你知道吗？
0: 我打你儿子活该！我靠，你儿子就该打！你儿子什么人？不是好东西！你打你儿子，你把你儿子把我老
2: 公……
0: 我
2: 恨你！
4: 这是警察局。
1: 哎，警察同志，对不起，这是我儿子凌晨，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干什么呢？行，别看了，别看了，
5: 求他了。大娘，你过来一下。
6: 爸，
5: 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到公安局来？这要是给记者知道的话，对我们阳光酒店的形象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不管你跟凌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去好好的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

0: 对不起。
1: 李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林叔和张扬的事情你瞒着我干什么？你可以不告诉别人，难道连我你都不能说了吗？妈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嫁给我就是为了报复张扬。
0: 明权，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是有对付张扬，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1: 保护你们自己？你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我知道张扬的为人，我不能让他来继承你的阳光酒店，他会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而且他为了改我们家林叔出阳光，他处处的就害他，这你也是看见的。
1: 我说呢，张扬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老针对的林叔，原来是这样的。
0: 还有我们家凌晨的手也是张扬找人打残的。
1: 你说什么？
0: 知道张扬是你的女婿，后来知道之后，我才想着要跟你分手的。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又想跟你在一起，再加上张扬变本加厉地迫害我的家里人，我就想着我不能再逃避了，我才嫁给了你。
1: 真没想到张扬是这个。
0: 我的前夫林自健也是被张扬活活气死了，还有我们家的公司也是被张扬捣得鬼害的破产。林权，我出的那场车祸也是张扬害的。
1: 你那时候不是失忆了？
0: 有些事情已经慢慢的想起来了，虽然说还有些模糊，但是我能清楚地记得，张扬开着车一路在后面追着我，一路追着我，逼着我，害得我最后出了车祸。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怕他会再害我。老公，虽然张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就想和你和林叔林晨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所以明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1: 我相信你。
2: 也真不是东西，下手那么重，瞧他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以前对他还那么好，来，好歹你也是他姐夫嘛。
3: 现在林城倒不麻烦，最麻烦的是邓家。
2: 邓家怎么了？邓兰心会和你离婚吗？
3: 不知道。
2: 邓兰心要是和你离了婚，那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现在我们房子没有，钱也没剩下几个，你再和兰心离了婚，那往后的日子咱们怎么过
3: 啊？妈，还没到那个时候呢，别着急啊。我觉得邓兰心不会轻易那么跟我离婚的，就算她想，我也不同意。

0: 因为公司事情忙，所以晚点回来了。那个我，
1: 什么事儿？
0: 不是，李晴她。
1: 你不要给我提李晴，你提我就烦她。
0: 不是妈，其实这都是张扬他。
1: 你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推到张扬身上，张扬有张扬的错，李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是敢把她带回来，我就不认你这儿子。
0: 妈。
2: 爸。
0: 哎，兰心，爸正好有事儿要问你，你跟张扬的事儿该怎么办呢？
2: 离婚。
0: 离婚？那好，我知道了。妈，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0: 前夫林自健也是被张扬虎获妻子，还有我们家的公司也是被张扬捣的鬼害的破产。上次我出瑞驰车祸是张扬害的。
1: 是怎么了？越老越糊涂了吗？家里住着这么样一个畜生，我居然都没有发觉。

0: 我提供给你的资料，你看一下，仔细的调查一下张扬。另外，我太太发生车祸的现场，也请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出目击证人。好，那辛苦你了，谢谢。
1: 邓总，
0: 什么事啊？

0: 林叔，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影响到我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虽然你和张扬曾经是夫妻，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我理解你母亲，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封辞职信给收回去。毕竟，我们阳光酒店。
1: 还是很需要你的，
0: 邓总。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跟张扬一起共事。那好吧，你这封辞职信，我就先替你收下了。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回来的话，我都随时欢迎你。
1: 谢谢您，我不会再回来了。